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了。各位早上好，喂，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一天是阳光灿烂
1: 的
2: 日子啊，
1: 对，所以今天金光灿灿的师傅。
2: 就刚才像我们警官提醒的大家，一方面是心情可能不错，但另一方面就是进出隧道的时候千万把速度降一降。
1: 哎，对对对，注意啊，尤其是我们特别提到的一个很经典的一段这个隧道，就是西向东方向，北三环西向东东延线的那个隧道啊，因为它是西向东，旁边又没有什么遮挡物，外面的光线特别好，突然一进隧道里面呢就暗下来了，所以内外光线差会导致大家在一进隧道的时候呢有些看不清，所以经常在这个入口隧道入口的地方导致有追尾事故发生。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经过北三环西向东这个隧道入口的时候，提前把速度给降下来。
2: 哎，是的，安全第一啊。王慧说哎，你们两个到时候来咱们这儿就爬山嘛，登山节嘛，说这儿还有像那种什么呲溜滑呀。
1: 他就是卖那款酒的啊，他就是卖这个当地一款知名咱河南的一款知名酒的，我都不说了，就那个罐罐啊，就那个特别有咱们那个仰韶文化的那个罐罐。
2: 所以
1: 那款酒的，
2: 所以他很熟悉嘛。他说你就在那儿，就是什么水滑，那呲溜滑，
1: 呲溜滑，水滑一线
2: 天，
1: 很好玩，很刺激，还有玻璃栈道，惊心动魄啊！然后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2: 哎，到时候现场见啊，王慧。
1: 不知道他会不会去啊？
2: 对啊，
1: 就在本周六啊，就在本周六的时候就可以了。林说道：“我以为韩姐要顶峰相见呢。”
2: 对啊，咱是在山峰见啊，只不过是在山脚见。
1: 他膝盖不允许。
2: 对
1: 啊，一弄就是膝盖不行，膝盖
2: 脚踝也不太允许。咱有旧伤啊，咱。
1: 来，还有这个菲儿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他从东四环往北三环上面走啊，东四环转北三环的匝道口处，他说应该是有事故，因为堵车有点厉害。现在已经还没上这个桥，没上匝道呢啊！现在车在下面就排起来队了。
2: 有没有朋友排队比较靠前呢？可以再跟我们说一说您看到的具体情况啊。
1: 东四环啊，北三环这个地方。
2: 还有这个玉树说，我的车也是8万公里，然后已经是什么每年1万公里左右。然后想问一下，
1: 他说每年都用一次老万的这个万能通啊。说不用。什么经办可否？
2: 啥意思？
1: 没太理解，可能是语音转文字的吧，没太看明白。
2: 意思就是行不行？他问。
1: 当然可以了啊！你这行驶里程，他是因为跑货运的吧？可能或者是经常往来，每年1万公里左右用一瓶，没有问题，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说到这儿了，其实昨天还看那个新闻呢，就现在你看，是新能源车销售的一个旺。怎么说呢？一个时代了，大家都在买新能源车，传统的油车呢确实下降的比较厉害，但是在最新的一个统计出来之后呢，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9月份啊，燃油车重新回到乘用车零售销售这个销售的前十榜单，里面呢有两款不能说是纯燃油车，是混动，混动。分别是锐放啊，卡罗拉锐放，还有荣放，这两款车，这前十位全部都是新能源。我们挨个来说一说。你看，这个第一名 Model Y， 第二名星越，第三名元 UP， 第四名领跑 A10， 第五名起源 Q05， 第六名就是卡罗拉锐放，第七名海豚，第八名荣放，第九名小米速七，第十名 Model 3。
2: 哎，你还真别说，我从去年。去年年初开始吧，我在。

0: 琢磨，我就相中了那个星愿，没想到榜单也那么靠前啊，就看来的真的是很符合大众的审美和需求。
1: 是小车嘛，小车放开着方便，然后在城市里面穿梭也比较带劲儿，也好停车。
0: 关键是它颜色很好看，好吧？
1: 哎呀，你从去年开始说要去看这个粉色的，
0: 对，都没来及，我那个扁粉菜也没吃上，怎么办？哎，但是这次的山脚我一定会去，你们放心啊。
1: 有啥事儿是说了能做成的？上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块聊了聊大家和交通广播的渊源，就无意当中说到这个话题了。很多人，我们说都是从学生时代听到了上班，甚至有一些已经成家，有一些已经结婚生子了，
0: 是
1: 啊，有很多零零后也在听，我们以为零零后都不理我们了，有很多零零后，刚才来了一个，就是说。自己上学的时候就坐在爸爸妈妈车上听，现在呢上班工作自己买车了，依然是在听。
0: 嗯，
1: 还有一位叫，
0: 何止是零零后啊，
1: 这位叫做茉莉啊，茉莉说，我家孩子今年6岁了，已经开始痴迷你们1041了。
0: 20后，
1: 说早上送他上学，有一天没开广播，他就提醒我妈妈，赶紧打开广播听1041。
0: 你看，你看。以后咱的受众年龄就是从那个20后开始的了，我跟你讲。
1: 朋友们，说到这儿了，我不得不再提醒一下各位80后啊，时间紧，任务重啊。
0: 怎么？
1: 岁月可能在我们现在身上没有什么感受，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再过4年，30后就要出生了。
0: 30后出生呗。
1: 30后等他们。长大之后啊，30后看我们80后，相当于咱们80后看1930年出生的爷爷奶奶们。你们别不信啊，你自己算一算这笔账，咱们看1930年的这个爷爷奶奶，那真的是爷爷奶奶呀。1930年到现在多大了？90了。90了。然后朋友们会说，有这么大差别吗？怎么会2030年30后以后出生的小朋友看我们80后有这么老吗？中间都错了50年。你算算是不是？80后和这个1930年后错了50年。2030年后和80后中间错了多少年？50年啊。啊，想想是不是很可怕的？
0: 退休吧。
1: 等这帮就是未来的啊，那帮30后的小朋友们长到了10几20岁之后，再看咱们，那就成老头了。真的要跟大家这样说话了。
0: 哎呀，哎，我发现人的一生都是在适应，就刚开始你要适应别人喊你从姐姐一见面都喊姐姐变成了喊阿姨，对吧？然后后面你又要适应从喊阿姨变成了喊奶奶。就是人生就是不停的在迎接新的称呼和新的领域。
1: 奶奶，真的，这个你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0: 我还能再坚持坚持。
1: 还能再坚持坚持。30后毕竟还没出生呢。然后还有再看看这个小尼同学刚才也听到那个什么了，就是有一位朋友小兰州不是去成都生活了吗？他去成都这个说退休了啊，开启他的退休生活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退休啊。他说10月份那个在哪儿呢？这儿呢。他说听说成都生活很安逸，我打算等我到我不想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决定在成都搞个小房子陪老爸老妈，然后再谈个男朋友生个小孩。
0: 哎呦，
1: 那是我向往的生活，但现在我还需要努力。
0: 还需要努力，就感觉自己还需要多多多攒一攒，然后将来才能实现，这叫什么财务自由。
1: 对，你可以的，小妮啊，将来没有问题，你现在其实也已经有这个实力了，只是现在还是奋斗的年纪啊。
0: 现在有实力可以先把老妈老爸那边房子先翻新翻新，先让他们感受一下现代科技，
1: 那是没有问题，
0: 是吧？装修这件事儿，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不要光去关注东西好不好看，其实更重要的是好不好用，尤其是每天都要用的地方啊。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呢，给大家带来了零负担的嫁妆节。担心品质方面的问题，咱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工期方面延期1天赔200。有一些朋友说，会不会低价哄着我签约，后面给我涨价呀？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就是说多少钱它就没有增项了，就多少钱在你预算之内。还有一点就是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合同里的。还担心这一切就是我们说说而已，您就发家装节3个字到

0: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能找到具体的人儿。咱们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权益，发送家装节来享受靠谱装修。
1: 嗯，淡淡的清香啊问了一个问题，您您看怎么说。
2: 信哥，这是雾灯吗？
0: 嗯，这是雾灯吗？
1: 对，他问这是雾灯吗，发了两张照片啊。是的，我看看啊，检查一下。对，他先发了一张，他是那个德系车型，大众的这个车型，它的开启雾灯的方式是在它左手边的那个就是下面那个面板上面啊，就靠近门的那个那面板上有一个专门控制灯光的一个旋钮，这个旋钮它已经调对了，然后又发了一张仪表盘的照片，仪表盘上面显示后雾灯已经开启了啊，没错，就是这样啊，很标准，很标准，
0: 是的，
1: 可以毕业了啊，咱们这个雾灯培训班可以毕业了，
0: 你给发毕业证是吧？
1: 对。
0: 我看前面还有一些朋友也在问问题啊，也问到就是有关那个洗面奶的问题。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后台，发送大牌两个字之后呢，它里面那个链接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399的那个价格了啊。因为这个品牌吧，一说出来大家就说，哎，那我赶紧去看一看。很多品牌当中，如果选一支洗面奶的话，像化妆师他们一般真的有可能会给你推荐这一款，它就是专属的护肤科技会加持，里面有品牌专研的一些海洋植物精粹。里面是双重的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抵御污染，深层清洁，加上锁水保湿，二合一的，洗完之后不紧绷也不拔干，让皮肤更加的摸起来更加的舒服，而且呢也比较有那种柔光感啊，使用的体验比较好，用量不大，黄豆大小的可以产生那种很绵密的泡沫，每支呢是150毫升的正装，如果是这个去专柜买的话，一支要500多块钱，今天的价格是399，前200名买一送一，399到手的是两支正装。那这个机制呢，您就发大牌两个汉字可以去看一看，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商城会员再减5块，而且老顾客用积分抵扣呢还能再打99折，发送大牌两个字。
1: 嗯，还有一位叫龚长章的朋友啊，就是也是发表来自己的感受了。
3: 我家闺女今年8岁，每次早上送她上学，在车库里面是没有信号的。出了车库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爸爸打开广播听1041，我要听李现和气寒。
0: 哇！
3: 然后你们播广告的时候，我把声音给关了。他说广告他也要听，我说广告有什么好听的？他说广告也好听啊。
0: 你看看，你看看，张哥，张先生，你看看，咱是不是也得向咱家宝贝学习一下？
1: 广告也好听
0: 啊。说不定什么东西就是你需要的呢。
1: 那可不是，因为小朋友不花钱啊。
0: 小朋友不心疼这个钱是吧？
1: 对，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天天被我们掏兜。小朋友们觉得那无所谓啊，广告也很好听啊。那花钱的不是他们是吧？
0: 爸妈说不敢听啊，一听这么划算，老想买啊。
1: 谢谢小朋友的支持啊！
0: 谢谢，
4: 以后继续上听啊，广告也可以听听，因为你喜欢的时候也可以买啊。我知道你有压岁钱，
0: 怪叔叔。
1: 六六顺说：“李植物和谢海也是80后吗？我一直以为你们是90后呢。”
0: 那还不是因为李植物每天在节目中说他自己28。
1: 我听起来声音这么年轻吗？哎呀，其实我入职的时候谎报了年龄了。
0: 好，没事儿。那个周六咱们去爬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现场看见他了啊，看跟你们想象当中的一样不一样。反正很多人听他声音，觉得他是一个油腻的那种胖胖的那个中年男人。
1: 油腻。
0: 你不用这样，你正常说话，大家就已经觉得很油腻了。然后见到真人之后说，哇，这么清爽的小伙子啊！
4: 哇哇，反差太大了吧！
0: 你不信你们发登山啊，到时候现场你们去找找他，好不好？好了，接下来再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5: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冷空气斜风而来，气温随之起伏，今天阳光重新上线，气温短暂回升，但是暖意呢稍纵即逝。14号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再次回落至24到26度。
1: 最低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12到16度之间，昼夜温差呢普遍在10度上下，早晚还是很凉的，记得添一件外套，谨防感冒。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东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省会郑州13到25度。
5: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

0: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印发，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0: 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1200万辆。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的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1: 10月15号，也就是周四上午的8:30到12点，二七区指引未来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将在郑州市二七区零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1900余个就业岗位。
0: 眼下，郑州北龙湖粉黛园迎来最佳观赏期，依托郑东新区自动驾驶1号线公交专线，沿线串联足球公园、郑州市森林公园、北龙湖湿地公园、粉黛园、金融岛等多处免费的网红文旅打卡点，市民游客可以搭乘智慧公交直达花海。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刚刚已经有朋友提醒了，这个宋小鱼呢再次发来一段消息，说京武高速黄河大桥段大雾，能见度极低，有点吓人。
1: 今天早上大概是4-5点钟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我看了一眼，上面就有这个雾气的提醒啊，
0: 预警是吧？
1: 对对对，要提醒一下。
0: 嗯，目前呢，我们已知的了解到的就是京武高速啊，在这个黄河桥这一段，在黄河上，现在雾气比较大。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高速镜头锁定的正云高速啊，桃花峪黄河大桥这块天气晴朗，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可能这个大家也不必为此绕这么远啊，因为这一东一西呢，两个错的不近。这个如果真的遇到大雾的话，不赶时间的话，那咱们就找一个服务区休息休息，等待一会儿，因为这样的天气，你打开雾灯依然是挺危险的。刚才那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现场拍了一段视频，那前方往前也就看个10米左右都不到，可能
1: 还是要安全第一啊。
0: 对，雾气真的有点浓啊，有点吓人。谢谢宋小鱼的再次提醒啊，京武高速黄河大桥段目前的雾气很大，不建议大家走，不建议大家走。
1: 各位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找我们啊。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找的这个平台是不是你们，也可以发各种各样的关键词试验一下。比如说你现在发秒杀，他啪给你跳出来的，一看哦，进入这个商城看到了林清轩家的山茶花 多肽修护面霜，这是说明你找对地方了。来，今天我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呢，说这个今天买这个面霜是不是还送一些什么小样？咱送啥小样？咱今天直接送替换装啊，买一个50克的正装，送一个50克的替换装。先来讲讲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啊，这是。

0: 去年冬天我一直在用的一款产品，那现在它一直有升级，这个品牌是不停升级的。今天带来的已经是这个升级的这个最新版本了，里面含有什么呢？六重小分子多肽加上品牌专利双面胶技术，增加那种粘性，让皮肤稳稳的打好地基，再配合成分多肽，双管齐下，帮助皮肤紧致焕亮。搭配的有这个山茶花精粹，温润养护，也比较适配现在的这个季节。就简单点讲，那个面霜相当于一个盖子，咱前面涂的再多水儿精华是吧，各种涂的再多，你外面没有一个盖子给它锁住水分，它流失的也很快。尤其是可能经常在外面跑的朋友，更需要把这个面霜给准备好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面霜呢，大家也不用害怕说那霜是不是就糊住我的毛孔了很难受。它是冰激凌奶霜质地的，上脸超丝滑，很好推开，吸收速度又比较快。我的个人使用经验啊，就是皮肤比较干的姐妹，尤其是下巴这一块，额头那一块，如果是偏干的姐妹可以厚涂厚涂，就晚上睡觉之前厚涂一下，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洗掉，那个皮肤状态就很好。油皮混油皮用着呢也比较清爽，也没啥负担，男士女士其实都能用，不挑什么年龄肤质之类的。说价格啊，50克，刚才咱们说了买一瓶这个价格可能还挺高，430块呢。今天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50克的替换装，相当于两瓶装了嘛，这到手只要179，主打就是划算，100多块买个霜啊，而等于是两瓶霜。现在呢你在那个下单的时候在备注里面备注个秒杀，还能再送你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啊，这个地方送小样了，但是需要你备注一下秒杀，日常出个差啊，去短期旅行啊，带着都方便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昨天热卖的林清轩家的 5.0 版本的精华油组合还有少量的库存，面膜也还有一些，都可以发秒杀去买一买。
1: 嗯，好，再看看刚才有一位朋友也跟我们提醒了，在东四环转北三环这个地方呢，不好走，这个就是飞儿说到的。后来他走了那儿之后发现呢，在左边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啊，路过此处的小伙伴可以走桥下啊，东四环北三环啊，这个匝道往北三环转的匝道上面现在的有事故发生，后面的排队有点长，他建议大家可以走桥下。
0: 嗯，
1: 还有一位叫风之子说的是南四环西向东往东三环转弯的匝道有2车事故，造成后方拥堵啊。南四环转东三环西向东转弯的匝道口2车事故。
0: 嗯，还有一位叫做宜君的朋友提醒说，科学大道东向西快到飞龙北路的路面上有个小动物，说这个请大家注意注意啊，另外说看能不能处理一下，我们收到了，把信息会反馈，也谢谢这些热心的朋友。在上个时段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聊了点什么话题呢，就聊了一些就是有关叫什么，就听广播的一些渊源吧。
1: 对，无意当中说到这个哈。
0: 嗯，后来呢就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感觉我上班这么多年了好像也没有什么长进。
1: 嗯，
0: 是房子还是爸妈当年给我买的是吧，车呢也是当年爸妈给买的，就感觉这10年过去了没进步。我们说不，你一定是在进步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感受到而已。所以李植物就说他今天其实提前给大家熬了一大锅鸡汤，
1: 嗯，
0: 就等着跟大家讲一讲有关自己心灵成长的这件事儿。
1: 对
0: 啊，
1: 因为昨天我看到了有一个热搜，
0: 嗯，
1: 说多做积极暗示人生会越来越好。
0: 哦
1: 啊，多给自己做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人生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同时还说到了变好的第一步呢是相信自己会变好。
0: 嗯，
1: 这个通俗来讲呢就是心想事成。
0: 哦，
1: 咱们说的心想事成。
0: 嗯，
1: 还原先呢很多年前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有一本那个畅销书，
0: 嗯，
1: 叫做秘密，
0: 嗯
1: 啊，里面讲的叫什么呢，就是吸引力法则。
0: 嗯，
1: 就是你心里面越想着什么事情的时候，哎，那件事情它可能就会朝你而来
0: 啊，发生的几率就变大了。
1: 对，
0: 这事儿有科学依据吗？
1: 怎么说呢，这个还真有
0: 啊。
1: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苏红就说了，显化效应，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心想事成，它其实，嗯，专业名词叫做显化效应，它的本质就是积极的暗示对心理和行为的一种正向引导。
0: 嗯，
1: 能听明白吧？大家，嗯，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我想着我今天，举个小例子吧，比如说我今天想着我今天想着我能早点下班。
0: 哦，
1: 啊，就最简单的一个事儿，我今天想着呀，我今天能要是能早点下班就好了。
0: 嗯，
1: 就想一直想着这个事情，那么对你今天的。

0: 的心理和你白天上班期间的这种行为，它是有一个无形的正向的引导的。
1: 嗯，
0: 你可能会在今天白天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加快你的进度，
1: 嗯，
0: 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1: 嗯，
0: 啊，再加上一些巧合，或者加上一些这个什么运气的成分在，也许你今天真的就能比正常早点下班。
1: 嗯，
0: 还说到了说大脑里面有一个信息过滤器，当你专注于某一个目标的时候，它会帮你过滤掉无关的干扰，
1: 哦，
0: 捕捉到那些能够帮助你实现目标的机会。
1: 嗯，
0: 这也是心想事成能够靠近事成的关键。
1: 嗯，
0: 啊，同时呢，1968年的时候呢，美国心理学家这个罗森塔尔也通过实验提出了一个理论：当一个人受到别人或者自身积极的期待和暗示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期待的方向发展。
1: 哦，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年前的那本畅销书叫做《秘密》，讲的就是吸引力法则。
1: 嗯，
0: 你越想着什么事情，越好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班主任就跟我们讲了一个，我记到现在也受用到现在的，就是心理暗示分两面。
1: 嗯，
0: 刚才我们说的是积极的心理暗示，
1: 嗯，
0: 还有一种叫做消极的心理暗示。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俗话说的这个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
1: 嗯。
0: 刚才说的是乐观主义，消极的心理暗示就是，我想着呀，我今天出门可别那个东少拿东西啊，
1: 嗯，
0: 啊，可别忘带东西啊，哎呀，这，你越这么想着，你可能越会忘带
1: 啊，这还真的发生了，
0: 对啊，你越想说呀，今天出门路上可别堵车啊，我今天有急事，可别堵车，可别堵车啊，千万别堵车，他可能就真的堵车了。哎，
1: 所以说这个想法还挺重要的，
0: 对，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启动一个项目或者做一件事之前，你消极的心理暗示会想说，哎呀，我要是失败了咋办呢？
1: 嗯，
0: 我要这个项目做不成咋办呢？
1: 嗯，
0: 啊，哎，那可能真的就做不成了。
1: 哦，
0: 如果你积极的心理暗示，换一种想法说，我做成了。我会咋样？
1: 嗯，
0: 或者呀，这件事我一定能搞定，一定能够完成。
1: 嗯，所以这就是大家在就是工作啊、生活当中，要在事物开始之前，先给自己打气的原因。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要先给自己打气，要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正向的暗示。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来一块带着大家，咱们做一做这样的心理建设。
1: 哇哦，来吧，来吧，看看今天你熬的这一桶怎么样
0: 啊？来。
1: 哟，这小音乐啊！
0: 你看看这小音乐啊，
1: 感觉就是撒着花蹦蹦跳跳的就出来了、啊。
0: 配着个音乐来，首先呢要跟大家讲一讲，来跟着我一起念，朋友们，我接纳自己的不够好，那些扛不住的时候，我也允许自己歇一歇。我没有那么能说会道，但我一直在做事儿。我也会迷茫，会怂，会怀疑自己。可每次醒来的时候，我还是选择继续往前走。我扛得住事儿，也认得起输，摔了自己能爬起来，这就是我的本事。我欣赏自己咬牙坚持的那些日子，也原谅自己偶尔的松懈和软弱。我不完美，但我真实；我普通，但我没有放弃。今天，我为自己点赞。兄弟们，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没啥用是吧？
1: 那我再来一段，没事没事，别着急，姐妹们还等着听呢。
0: 下面这个是给姐妹们专属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各位女生，各位姐妹们，来，谢寒念一句，你跟着念一句，给大家一些停顿的时间吧。
1: 咱还用这个小音乐是吧？
0: 还用这个吗？
1: 还用这小音乐吗？
0: 就用这个来，
1: 来来来来，我温柔但有边界，哎，我善良但有锋芒，我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也能稳稳地喜欢自己。我值得被爱，不是因为我完美，而是因为我真实。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好。此刻，我为自己点赞，我本就闪耀。姐妹们，你是最美的。怎么样？今天这个小音乐配着咱们这个一桶一桶的鸡汤，是吧？
0: 腻不腻？
1: 喝好了没有，兄弟姐妹们？咱不偏不倚，都有
0: 啊，
1: 是吧？都有的喝。
0: 腻不腻？是不是感觉有点就是，哎呀，有点难为情，是不是？
1: 哎，我觉得这种时刻挺好的，就是大家真的要经常的夸夸自己。
0: 有些人说不出口，可能就是跟着念也说不出口，觉得呀太矫情了，或者是也太做作了。

0: 或者是怎么的，哎，不，有的时候呢需要给自己一些这样的鼓励，
1: 嗯，
0: 真的需要自己这样的鼓励，
1: 嗯，
0: 尤其是没有人认可你的时候，或者是你信心受挫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早上起来的时候对着镜子，对啊，洗把脸对着镜子，
1: 嗯，
0: 给自己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眼神，
1: 嗯，
0: 然后一个很自信的微笑，
1: 嗯，
0: 再说一句话啊，随便什么怎么说都行啊，某某某你叫什么什么名字，
1: 嗯嗯，
0: 你很棒，
1: 嗯，
0: 或者说我是最棒的，
1: 嗯，
0: 我今天一定能怎么怎么样。
1: 哎，你就像咱们身边有例子啊，你看米哥经常说那句加油加油，他其实就是在给自己暗示嘛。
0: 对，
1: 嗯，
0: 心理暗示。而且呢他经常在我们的平台上说，我今天一定能拉到大伙儿，
1: 嗯，
0: 是吧，我一定能这个碰到我的有缘人。
1: 哎，结果就可能真的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0: 对对对，
1: 周文林来了，说谢谢韩姐妹，谢谢宪兄弟。感受到了是吧，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
0: 嗯，小刘说了，宪哥你个骗子呀。
1: 啊，怎么了？
0: 说我天天都想着中500万，我都想了很多年了，我也没中。
1: 嗯，
0: 刚才我想了一下，是因为我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买过彩票。
1: 你一边凉快着去。说所以呢你不但要想，朋友们，
0: 嗯，
1: 从我的事例就告诉你们，咱们还得行动呀。
0: 得行动啊，很多人就投诉健身房，你们这健身房啥玩意儿，
1: 没用，
0: 一点效果都没有，骗人，那广告说的什么3个月就能瘦，6个月
1: 塑造
0: 美好身材，出肌肉，
1: 嗯，
0: 对，骗人。教练说要不先生您先来一趟。
1: 这隔空就能让你瘦，能让你出肌肉，这是魔法呀！这是，
0: 对你这办了卡了，就人都不来啊，
1: 这有点难。
0: 对，得先行动起来。所以小刘刚才说的就是，所以你不但要想，
1: 嗯，
0: 就是想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积极的暗示，
1: 嗯嗯嗯，
0: 还要行动。
1: 所以就是心动不如行动嘛。
0: 对，其实你心里面的那个过程是在促使你的行动去朝着目标方向去走。
1: 嗯，
0: 啊，你光想那肯定不行啊。我天天做点啥也不干，我想你得动起来，是吧？还有天明哥也来了啊。天明哥说，分享一下我家姑娘和交通广播的故事吧。哎呦，写了一大段啊。
1: 嗯，
0: 天明哥也确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对对，
0: 已经十几年了，
1: 经常线下活动见到他，
0: 听节目十几年了。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朋友去吃饭，我们特别巧，我们去吃火锅，
1: 在隔壁桌，
0: 他就在隔壁桌，他跟他家人也在聚会，然后就碰上了。天明哥分享一下他们家姑娘和交通广播的故事，说孩子从小就跟着我听104.1，也参加过很多次交通广播的活动，参加过嵩山的登山节，探访可乐的这个老工厂
1: 啊，
0: 然后还去路口执勤，
1: 嗯，
0: 和这个我们的其他主持人一起线下互动，然后看望留守儿童等等等等。印象最深的是8岁的时候，去找宪哥录片花。
1: 哦，
0: 对，就是当年我周末的时候会邀请很多小朋友来录制咱们节目的宣传片。
1: 哎，8岁，现在孩子多大了？我想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儿。
0: 高中了。他说不得不说，今年暑期有点小遗憾，今年孩子18岁生日。
1: 我的天哪，10年了。
0: 十年了吗？嗯，
1: 10年了。
0: 说之前呢，就给宪哥说想10年以后再去交通广播探探班，可惜孩子有其他安排了，当时呢没在郑州。绝对算是咱听着咱交通广播长大的。
1: 哇，10年啊，弹指一挥间啊。你想想8岁和18岁，
0: 嗯，
1: 你就是你说出来10年本来觉得没什么，但是你看到一个小孩成长的时候就会给你带来深深的震撼。
0: 嗯，
1: 明明是一个那么小的小姑娘，怎么就突然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这种少女了呢，大姑娘了呢。
0: 哎，没事，天明哥，这个我们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
1: 嗯，
0: 为姑娘敞开。
1: 嗯，
0: 有空了什么时间这个方便了，
1: 嗯，
0: 提前说就行了。
1: 嗯，
0: 啊，我去下面铺好红毯。没有红毯了，我就找几件我的红衣服铺地上。谢谢支持。就正是因为有像天明这样的朋友们，有无数个像天明这样的朋友们对我们的一种默默的支持和默默的守护，
1: 嗯，
0: 我们才有做下去的动力。
1: 嗯，
0: 不然的话，
1: 10年早起啊，朋友们，也不是说说就那么简单的，
0: 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1: 是的，
0: 要没有你们，我可能早都
1: 你早就过上了不用这么早起的生活。
0: 对，可爽了，你知道吗？哎，说说笑笑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彼此相互成就。
1: 嗯，
0: 啊，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今天不是一个怀旧或者是这个煽情的环节啊，就刚好说到这儿了啊。没有，情绪可以
1: 回来一点，
0: 拉回来一点。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3: 你好，谢涵。目前呢，沈梅高速受到新乡南阳的雾天影响，有多处管制路段。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修武站，焦塘高速的拐河站到启义站，沪陕高速的唐河东站到镇平站，二广高速的南诏站到新野北站，南南高速的方城站到双铺站，长修高速的杨阿站到霍家西站，上南高速的独山站等站点目前呢是正在管制当中，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南四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往东三环转弯的匝道口发生一起两车事故，造成后方拥堵，各位请小心通过。谢涵。
2: 嗯，好的，谢谢李雷。转过头呢，也再次给老朋友们说一说咱们装修这件事儿。其实我们跟华普装饰也是老朋友了，联合呢也在金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了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工期方面有延期一天赔200的措施。而且呢，大家担心的说低价签了约后面再涨价怎么办，签的是闭口合同，说多少钱没有增项。还有售后方面是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合同里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大家还担心这个是说说而已，那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随时咱们都能找得到人啊，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来享受靠谱装修。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来，再看看，
3: 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
2: 对，Klaus 说到了，人家不都说早起的人身体都特别好吗？说那你们的身体素质一定很好，因为你们都坚持早起这么多年了。
3: 人家那叫早睡早起身体好，你问问我旁边这个都几点睡的？
2: 我是晚睡早起。哎，那你是早睡早起吗？对，谢涵身体还不错。
3: 我是早睡早起，但是我是就是睡眠质量比较差的人，就是我半夜不能听到一点点动静，
2: 总之都是
3: 一点动静就行了。
2: 总之都不行，
3: 都不太行。要不我跟你们约登山节都是山脚见的。
2: 所以早睡早起啊，它是要配合很多条件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你睡眠质量得好，你后来大家都有了什么智能手表之后，你才发现嘛，就原来有一个深度睡眠，那个值是比较关键的。
2: 对，
3: 你说你时间睡得再长，我睡12个小时，但我中间每小时我都醒一次，那恐怕你的质量也高不到哪儿去。
2: 对。所以呢，这个好的睡眠要配合好的其他一些辅助的手段，比如说坚持运动，对吧？你运动完了之后，你的睡眠质量肯定会提高。就在这个周六的时候，咱们相约大家一块去爬爬山，活动活动。那天晚上啊，周六晚上你肯定睡得可香了。本周六咱们一起相约去爬山。刚才呢，我们也跟后台小伙伴来沟通了一下，我们的报名链接呢已经正式启动了。来，各位兄弟姐妹，现在想参加我们周六本周六登山节的朋友呢，就回复报名两个字啊，回复报名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点开那个报名链接就行了。我们交通领航上有一个小程序的报名链接。然后上面呢填写就是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信息啊，名字呀、车牌号啊、电话呀等等的，和报名的人数啊，报名的人数，咱确定多少人能来，然后再填那个报名人数。最下面呢有一个就是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就是报名的，了解到这个信息的，那您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嘛，您就选择一路听天下李现谢涵就可以了。
3: 是的是的，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其实大家支持真的是在日常的方方面面，就像我们每次推出个啥产品，大家也是就是经常说我支持你们，我下一单。其实大家都是看需求，不过我们产品说实在的也是跟着需求走的。你看秋冬天一来这

0: 肤产品最近上的就比较多，对吧？就是因为大家会反映皮肤干呐、啊，闹小情绪啊，卡粉呐、啊、等等，出细纹了呀，把你的乳液换一换，换成霜会好得多。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林清轩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50克，也是一个在线下经常见到专柜的品牌啊。这个配方在这个使用感受上就让你感觉它确实是升级了，六重小分子多肽加上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增加皮肤的这种粘性，稳稳的打好地基，再配合多肽帮助皮肤紧致焕亮，而且里面还复配山茶花精粹温润养护，就它那个味道也很好闻，就你在涂脸的时候感觉就是一种享受。反正选面霜嘛，可能很多朋友的顾虑是它会不会糊毛孔太厚了，放心，它是冰激凌奶霜质地的，上脸丝滑好推开，吸收速度很快，油皮啊混油皮啊用着没啥问题，我属于混油皮，我用着就觉得还挺舒服的。但是下巴像我一样下巴这个部分比较干的姐妹，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厚涂一下，第二天效果挺好。干皮就更是放心冲了，基本上它这个霜也不挑年龄肤质，男女都能用啊。50克日常买一瓶是得430，今天买一瓶正装送50克的替换装，相当于两瓶到手只要179啊。这个两瓶霜用冬天俩月没啥问题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咱们下单的时候备注个秒杀，会再随单赠送你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不要白不要啊。发秒杀两个字赶紧去下单，精华油啊面膜啊 UP 商城还有少量库存，都可以发秒杀看看。
1: 对，发秒杀就行了啊。好，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报名了，这个想参加登山节的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现在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报名链接已经做好了。
0: 哎，就是这么快啊。
1: 对对对啊。好，下面那个最后面那个选择一下，就是下面有一个通过什么渠道啊，您就这个现在听一路听天下吧，您就选择我们就可以。
0: 嗯嗯，
1: 您是通过哪档节目去报的名，就选对应的那档节目就行。
0: 是的是的，咱们山脚见啊。
1: 嗯，还有看看人，我说了这个周六大家肯定会睡得很香。
0: 是啊，因为爬山累啊。
1: 啊，爬山累。同时呢，这个周六呢，一大家子如果一块儿去的话，爬山出了汗之后回去是不是得洗衣服？
0: 那肯定啊，这衣服每天都得洗啊。
1: 每天都洗，夏天每天都洗可以吗？
0: 我意思是全家人的衣服，那洗衣机每天都闲不下来，今天洗你的，明天洗他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啊，洗衣液。
0: 嗯，
1: 哎，洗衣液又来了啊！有朋友说，平时洗衣服，尤其是贴身衣物，小朋友的衣服。不敢随便洗，
0: 嗯，
1: 担心呢这脏东西洗不干净，还有残留，
0: 哦，
1: 刺激皮肤，啊，而且呢家里面天天洗衣用量大，想找一个性价比高的，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超值的居家好物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
0: 嗯，
1: 露丝这个品牌呢深耕洗涤行业已经30多年了，是品牌代工厂出身，您知道的很多知名品牌的洗衣皂都是由他们生产的，所以他们家的洗衣液呢妥妥的是有品质有底子，但是呢这个价格完全没架子。
0: 嗯，
1: 天然酵素配方啊，去除油污的能力很强，干净卫生，而且亲肤，里面呢没有荧光，没有磷，没有漂白添加剂等等的，泡泡少，好漂洗，母婴贴身都能安心洗。另外还添加了这个护衣的一个因子，就好比给咱们的衣服抹了一个护发素啊，洗完之后软软的香香的啊。
0: 嗯，
1: 当然呢这个最香的还是价格，厂家赶在双11之前冲销量嘛，现在4桶4斤装的洗衣液一共16斤啊，4桶4斤装的洗衣液到手16斤，官网119块钱。
0: 嗯，
1: 今天限100单
0: 啊，
1: 再送你啊这个12袋500克的补充装。
0: 哎呀，都是论斤算
1: 啊，这又是12斤了吧？
0: 嗯，
1: 加起来一共16加12，28斤。
0: 嗯，
1: 原价啊，光这个16斤的就119，今天我们再送你12斤，到手只要79。
0: 哎呦天哪，这账我已经快算不过来了。
1: 79块钱到手4桶4斤的洗衣液，
0: 嗯，
1: 再额外送12袋，每袋1斤的补充装。
0: 嗯，
1: 啊，方便到了桶里边直接用，平均1斤2.8块，然后额外再送10颗洗衣凝珠。
0: 我的天哪！
1: 来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那回复团购，大家算算账，28斤洗衣液79，再有10颗洗衣凝珠。
0: 嗯。嗯，
1: 全家用的话你天天洗平均1个月5块多。
0: 哦，发什么来着？
1: 团购。
0: 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发送团购两个字。嗯。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哎，有一位叫小刘，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就说，他说韩姐，刚才宪哥不是说美梦成真吗？所以呢，我就希望登山节在山顶看到你们，看到你，你这不是美梦啊？
2: 这人家这个叫什么？这积极的心理暗示已经完成了啊。
1: 对呀、
2: 啊，下面就看你的了。
1: 你可以暗示你自己，你不能暗示我呀。哎，咱那个有呲溜滑，咱有呲溜往上吊没？把我给吊上去是可以的。
2: 我得看看 我得看看，就是现在人类所发明的直升飞机最大载重量是多少？
1: 有这么超越极限吗？哎，但那个
2: 就算有那样的飞机，你敢坐不敢？
1: 我就想问你，那个呲溜滑是不是就是上到山顶之后，我可以滑下来啊？
2: 嗯，直接蹦下来。想了都是，那是一段一段的，知道吧？它是一段一段的项目，它不是从山顶直接就滑到脚下了。龟龟，那谁受得了啊？那呲溜滑
1: 听着老刺激了。
2: 它是一段一段的，有这个呲溜滑，有水滑，还有别的一些项目。但是呢，这些项目呢，可能是需要二消的，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打包的活动。
1: 哦，
2: 如果想下来体验这个活动的朋友，也可以在现场。
1: 哦，有一些套票之类的。
2: 对对对，很便宜啊。
1: 哦，挺好。
2: 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还有其他朋友，王刚说北三环转中州大道西向南，北三环转中州大道由西向南，说这会儿走不动了，
1: 嗯，
2: 想问问是咋回事？
1: 嗯，有没有朋友排队比较靠前的，再给我们打探打探，说说详细情况呗？
2: 北三环中州大道，哎，确实啊，北三环这会儿你看8:52了。现在从中州大道到丰庆路西向东，
1: 嗯，
2: 深红色，
1: 嗯，
2: 排队挺长的，看来是有情况啊。在前方的朋友麻烦核实一下。还有呢，就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啊，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南向北方向现在也在排队。
1: 我、哦、这是没眼看啊，今天排的有点狠呢、啊，
2: 一下排到了南三环。
1: 对对对，日常一般就到那个航海路差不多了。你看今天这个距离又长，颜色又深，所以各位好朋友谨慎选择啊。
2: 嗯，小马说，韩姐，我就是渑池的朋友
1: 啊、
2: 哦，这个欢迎你们来仙门山。
1: 哎，好好好，到时候现场见啊，现场见。你这个太方便了。
2: 你这话说了就是可应付，你知道吗？就可像说，哎，好，这个、
1: 哎、有空
2: 请你吃饭啊，
1: 有空约、
2: 啊，有空来家坐坐啊。
1: 哎，不是，我说这事儿是不是很好实现？本来我星期六就要去，然后他就在这个当地，就是欢迎，赶紧来参加呀。
2: 来。不管是在当地的朋友还是在咱们其他地方，我们也跟大家测算过了，从郑州开过去的话大概快的话啊2个多小时啊、
1: 嗯、
2: 看您所在的距离了、
1: 嗯、
2: 看您所在郑州的哪个区域，
1: 嗯，
2: 2个多小时就到了，现在高速整个一路过去很顺，
1: 嗯
2: 啊，
1: 就当周末出去做个小旅行嘛。
2: 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报名2个字、
1: 哎、
2: 参加我们周末的登山节。
1: 这个事儿真的很适合就是全家一起总动员，是吧？带着孩子一块去运动运动。
2: 嗯，焦小烟说刚打开广播就要说再见了。
1: 那可不，马上9点了，朋友们。
2: 你是刚上班，我们可不是刚上班啊。你说，他说宪哥是不是犯鼻炎了？
1: 他最近还好了一点，他昨天还问我最近这个鼻子是不是好一点、
2: 啊、
1: 我说我听不出来，
2: 我最近开始吃药了。我开始吃鼻炎片了、
1: 嗯、
2: 吃鼻炎片吃了之后确实好一些。
1: 我真听不出来。
2: 嗯，
1: 我真的没听出来。
2: 他不是听你听我这个声音变化不是鼻炎造成的，
1: 嗯，
2: 是里面就是
1: 鼻息肉造成的，
2: 对，增生、
1: 嗯、
2: 就是多长了，那个肉长得越来越厚，它就挤压到了这个鼻腔里面的空间，所以说话的声音就会变。
1: 哦、
2: 嗯，这个是里面这个造
1: 成的，但你自己的感知是觉得好一点了，是吧？
2: 对，
1: 哦、
2: 嗯，吃完药之后不怎么流鼻涕了呀，然后鼻子不怎么痒了，
1: 嗯。嗯，你看，为了像小喵这样这么多关心你的朋友，你有空还是给他那个多出来的那块肉处理一下，恢复你原本的声音，震惊一下他们。
2: 哎呦，那也没啥可震惊的、啊。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啊。顺便再说一下，昨天有多少朋友喝那个
1: 茶了？
2: 茶饮料了？
1: 听说人家那个一线的员工
2: 崩溃了
1: 呀！
2: 崩溃，我真的崩溃啊！我昨天

0: 白天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快中午的时候，我再点，嗯，哪有那么容易啊？就随便点了一杯，先选哪个店离我近，一看有两家离我近啊，我就开始点，先进去一个，进不去，小程序进不去，需要一直他说再等等再等等什么，最后点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开始选完之后，我无意当中瞟见那个小程序下方有一行字说该门店已休息。
1: 哦，
0: 已休息了，
1: 直接关门了。
0: 我想的可能是太忙了，我当时一看它上面排了有多少啊，40多杯。
1: 嗯，
0: 然后我又一看旁边大上海旁边有一个店啊，大上海那个才21杯。
1: 嗯，
0: 然后这个可以，然后最后就在这儿买到了是吧？买到了。
1: 哎，那还不错。
0: 买完之后我又顺道好奇心呢，我就看看其他店排队的情况呀，
1: 嗯，
0: 前面等待多少杯啊。一看其他的店面里面400杯以上，
1: 哦，是怎么着？怎么就你选这两个店杯数少呢？
0: 对，就这两个少，运气也比较好，离咱们近的那个，
1: 哦，
0: 那个可能去的人少一点。
1: 嗯，
0: 其他商场里面呢，或者是一些热闹一点的地方的，
1: 嗯，
0: 400杯、300杯、200杯都是这么往上。
1: 嚯，
0: 哦！我去的时候就我去的这个前面才排队20几杯的这个店，
1: 嗯，
0: 门口已经一大堆。这个外卖小哥了，
1: 哦，
0: 都在等，
1: 在等，
0: 都在催，
1: 嗯，
0: 然后店员忙的是不可开交，就是我肉眼可见看到他们就是根本停不下来，
1: 所以是不是也要奖励一下人家一线的员工，真的太辛苦了。
0: 奖励了，昨天我看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大家都在说，虽然这个活动挺好的，但是搞的这店员们很辛苦，看上去就挺心疼他们的，
1: 嗯嗯，
0: 所以昨天的这相关的公司呢也表示了啊，这个为了感谢大家的高强度付出，向他们所有门店的店员发布了感谢信，然后同时呢也发放1000多万的专项奖励。
1: 哇哦，这每一位参与到本次活动保障的这个门店员工都可以得到自己的这个辛苦的这个叫什么回馈了。
0: 对对对对，还是昨天一个事儿的后续。然后另外昨天还有一个也好像被批了
1: 啊，
0: 就是某车企嘛，也是他代言的，
1: 哦，
0: 郑钦文代言的
1: 车模，那个是
0: 买一送一，最后送的是车模，
1: 那实在是送不起一台车呢也。
0: 对，
1: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这里，真的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已经是8:57了，感谢你的守候，明天早上7点咱们不见不散。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慢性疼痛已经被看作一类独立的疾病，颈肩痛、腰痛、头痛、神经痛都是生活当中十分常见的慢性疼痛，很多人习惯熬着，实在难受就买点止痛药应付，治标不治本，长期疼痛会扰乱睡眠，消磨精神，甚至诱发焦虑情绪，平时注意坐姿站姿，不要长时间低头，避免肌肉持续紧绷，如果疼痛反复出现，休息之后也得不到缓解，不要一拖再拖，可以到疼痛专科就诊，正视疼痛，科学治痛，摆脱病痛困扰，轻松享受日常生活。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临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雾管制路段，受到新乡、南阳等地的雾天影响，现在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修武站，沪陕高速的唐河东站到镇平站，二广高速的南诏站到新野北站，兰南高速的方城站到双铺站，南邓高速的壤东站到邓州西站，长修高速的杨阿站到霍家西站，还有上南高速的独山站，目前是正在管制当中，车友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在联合高速的下一段32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在郑州市区，目前呢，北三环文化路的西向东、农业高架京三路的西向东，还有中大道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仍有较长拥堵，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哈，想要买车险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有时候啊，可能咱们平时车险啊，比如说遇到一些交通事故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啊，车险保单当中有一些赠送的项目，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啊？比如说咱们买完车损险之后，可能会赠送您道路的救援。前段时间我们有车友就遇到这样的问题，车辆早上去打火突然发现没电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也不知道该找谁，就联系了咱们的保险客服。保险客服告诉他呀，说他保单里面有一个道路救援，是个免费的，可以直接呢派单从网上来下单就可以了。那么咱们车主啊，也及时第一时间得到了咱们道路救援的帮助。所以说啊，保险买对了，那咱们在日后的用车过程当中啊，其实也能省下不少的麻烦，同时啊，还可以省下不少的这个钱包哈。所以说，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的专业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客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那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国庆假期啊，我们接到了郑州李先生的求助。他说自己的车辆在沪渝高速499公里加800米处有一处超速违法记录，有点疑问。
3: 手机上在26号晚上7点到8点中间吧，收到一个

0: 信息，说我在安庆沪豫高速499公里处驾车有个超速，但是我的车在家就没动，我是 LV 颜色也是白色的，但是我那个车前面没有那个标识，我车型都不一样，都图片太模糊，昨天申请了一次没通过。
1: 节目之后，李先生发来了违法图片，虽然说这个照片上车牌号不是看得特别清楚，但是违法车辆呀跟他的本田 CRV 对比明显不一样啊，这车型不是一代的。那究竟是套牌还是录入错误，在节目之后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违法地点，南方工作室记者确认了这个违法地呢应该是在安徽省安庆辖区。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帮助李先生联系了安庆市交管支队来进行反映。那安庆交警啊表示会查询之后给出回复。当天中午记者就接到了安庆市交管支队的回复。
2: 我们那个辖区大队已经给我反馈了，事情不对，大队已经跟当事人反馈了，218H0吗？他已经在受理了。
1: 安庆交管支队告诉记者说啊，这个违法辖区呢是高速三大队录入的，确认是车牌号录入错误了，不是套牌。大队呢已经主动联系当事人说明情况，并且会尽快来上报撤销这起违法。很快呢，李先生也告诉记者说他接到了安庆交警的回复。
3: 他们安庆那个三大队确认是录错，已经是给他保证处理到位，撤销过后我给你联系。
1: 收到安庆交警的承诺之后，李先生也算放心了哈。上周五李先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消息。
3: 他那个高速上一个超速违法，在那个幺零台上差点超掉了，谢谢你啊。
1: 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那在这里要跟各位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因为最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所以到了天气冷的时候呢，车上啊容易发生几种情况，一种是电瓶亏电啊，突然之间可能电瓶就没电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车胎亏气，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到冬季呢会出现一点点啊，有些车会出现一点点的这种看似有点亏气的这种情况，或者胎压偏低的情况，需要及时去进行补充。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天冷了以后冷车启动开始出现抖动，那么冷车抖动呢有可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咱们现在啊这个万能通啊一共有三款产品，第一款呢是除碳氧护剂，10000公里用一瓶，用于日常保养。那第二种啊跟各位着重介绍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三瓶，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啊帮助咱们更好的清洗三元，这样一套下来让咱的发动机啊更加的干净，整个啊这个排气做工道排气系统啊都做一下清理，不用有后顾之忧啊。很多朋友说啊、哎、那网上说了，说我加了那燃油宝之后那个后面那个三元就堵了，您看那都是过去时了啊，咱们的除碳氧护剂啊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在人家有些那个所谓的品牌上面还没有做宣传的时候，实际上咱们的套装就已经有了哈。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三瓶就是清洗三元催化的，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发动机的积碳清猛了三元催化堵了怎么办，不可能哈，因为咱们专门有这个三元催化的清净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这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瓶啊，它每一瓶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加起来是一个疗程。如果是积碳比较严重，那您可以直接上万能通的金装礼盒，里面每一瓶是一样的，都含有除碳、提升动力和清净三元的这样的作用，这三瓶加在一起是一套金装礼盒。不管选择哪一款产品，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带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金秋时节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自溜滑，还有玻璃吊桥等等项目，打卡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报名两个字，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哈，发送报名这两个字，点开报名链接。那不管您是在哪档节目当中听到的，您也可以选择我们推荐的节目哈，到底是听到哪一档节目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啊，或者说来想去报名参加我们的登山节，您也可以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啊，点开链接之后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节目热线，郑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啊。就是我10月2号的早晨的5:55，从许昌市的，就是向阳路，就是从向阳路向许由路右转的时间，就是许由路，就是道路施工，就是两车道，封闭了一个车道，我右转的时间没有看清，就是驶向了。对向的车道，就是摄像头拍我的逆行，
0: 没有看清。
4: 对，
0: 是怎么个没有看清法啊？
4: 因为他那个施工的路道，施工的封闭的人行横道线前边，我贴着那个贴皮。贴到它封闭的那个贴皮向前走，就是我以为边上都是非机动车道，我右转了一下，我没看清。
0: 郑先生，我想问一下，这个向阳路和许由路，您右转是从哪儿往哪儿右转？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右转呀？
4: 从向阳路往许由路那个地方右转。
0: 向阳路是东西路还是南北路？
4: 向阳路是南北路
0: 啊，向阳路是南北路，许由路是东西路。您是自南向东右转，还是自北向西右转？
4: 自北向南右转。
0: 啊，自北向南右转是吧？
4: 对，
0: 也就是从这个向阳路上转到许由路上是吧？
4: 对。
0: 啊，那您说这个施工是在哪条路上啊？
4: 施工在许由路。
0: 施工在许由路，也就是转过来以后是吧？
4: 对。
0: 哦，您的意思是施工导致的您逆行？施工是把这个东向西的所有道路都占据了吗？
4: 两个车道占据了一个车道。
0: 那就是还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
4: 对，因为我没有看清。
0: 那您没看清，那您的意思是要撤销这个违法吗？
4: 那看看咱们帮忙能撤销的情况下撤销。我因为这个违章，我10号的时间，我去拍个他施工的。

0: 图片，我车停在我拍图片的有七八百米，我去拍图片的时间拐回去，那个交警开着巡逻车还拍了个违停，
1: 哎呦，
0: 我给他们招手，他们
1: 都没理。那您看看，这不是得不偿失吗？是不是？
0: 对，
1: 对呀，
0: 对，
1: 所以说。首先呢，这个违法呢，我刚刚看到您发来的有违法图片是吧？这是10月2号早上的5点56分的35秒是吧？
0: 对。
1: 第一呢是这个道路啊，这个东西向的许由路，东西双向中间是有护栏的，而不是单纯有标线。
0: 对。
1: 对吧？所以护栏呢可以很清晰明确地区分出东西双向道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护栏上的反光条非常的清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有一辆车自东往西来行驶过来，人家就是要进入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内。第三点呢，从您发来的图片上来看，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其实剩下一条车道应该不止，应该一条再多一些，因为这个车从这个车辆的宽度应该明显能够看出来，这个车剩下的道路还是挺宽的，这个施工剩下的道路还是挺宽的。所以说您刚才也讲了，是您没看清走错的道路，不是说这个道路不能走，走错的道路。所以像这种呢，估计撤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那看一下吧，能撤了都撤，不能撤就算了。我真不是故意的。
1: 那没有说您这个违法是故意的，很多情况下违法都不是故意的，还有很多事故发生也都不是为了发生事故而发生事故，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啊，所以说不是说交通违法只要不是故意的都可以撤销，可不一定啊。
0: 是的，是的，我理解。
1: 对呀，
0: 我理解。
1: 所以说，从您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主要还是没有注意观察，这是核心问题，就是转弯没注意观察。所以这个，咱只能说是将错就错，或者说吃一堑长一智。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弯转太大了。你这都快走到，你看这是走到现在是。这个走到了西向东方向的左转车道，关键是左转车道还是压着这个左转车道跟直行车道的边线，基本上是压着这个边线过来的，转了这么大一个弯儿，是不是？
0: 是啊，是
1: 啊。嗯，所以这个您可以申请一下试试，但我估计撤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您，因为现在这个撤销的理由不充分，就是不是说你说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没有护栏，或者说地面标线因为施工给涂抹了看不到了走反了，或者说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它也没有客观原因，就是您当时转弯的时候没注意看，没注意观察导致的。所以你这个去撤，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说这个能撤，只能说是您可以试一试，但我估计撤销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好不好，郑先生？
0: 那好，
1: 那先这样，郑先生。好，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4: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2: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4: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

0: 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0: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就是咱们的 UP 商城今天上线的继续是林清轩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昨天呢是林清轩的一款产品啊，今天呢是多肽的修护面霜。它是今天是50克的正装加上50克的替换装，一共是179元。下单呢会再送您同款面霜6克一个小的体验装。因为一到换季呢，很多朋友皮肤也会闹小情绪啊，主要最近就是到秋天了，大家明显感觉到天气越来越干了。今天 UP 商城双十一抢购带来这款强韧修护紧致肌肤的面霜，林清轩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50克的，它也是国内的高端的护肤品牌了。六重小分子多肽加上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啊，这是打引号的双面胶啊，因为它增加了肌肤的粘性，让肌肤稳稳的打好基础，再配合上成分多肽，双管齐下，帮助咱们的肌肤啊紧致焕亮。复配山茶花精粹温养温润养护，适配现在这种换季的干燥的气候，同时也是这种冰淇淋奶霜的质地，上脸丝滑好推开，吸收呢速度也比较快。林清轩的新版山茶花多肽面霜五十克，日常单买一瓶价格都不便宜了，官方旗舰店售价呢是430。今天呢 UP 商城联合品牌方双十一抢先购，价格打到底，单瓶正装的面霜到手只要179啊，帮助您立省251。现在下单呢再送您50克的替换装，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主打一个那是相当划算，是吧？然后呢，同时呢福利再加码，现在下单备注秒杀，会随单再送您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品牌直发活动的库存有限，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这个平台这个钉钉的事儿。
3: 嗯，什么情况？
4: 你看我是接这个钉钉是正大一附院北门儿。接着到这个钉钉的，我知道那不能停车灯，我提前都联系这个乘客，打第一遍他不接，打第二遍他接电话了，接电话他来个啥？我没叫车。我说你要是没叫车，你看你手机上你有钉子，你取消掉就行了。他也不取消，他再打电话不接，再打电话不接的，我都直接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客服接电话，他来个啥？他说的，他来个啥？你在那等上5分钟，你再取消都不会判着。我在那医院门口，他能停5分钟吗？他说是。这个他管不着，这是客服说的。
3: 嗯，
4: 我说的意思啊，就是你判我这还好，不判我这好，就是最终是这个他也没有判我这。我说的意思啊，你这客服是干啥的？
3: 刘先生，现在您就是有什么问题吗？
4: 你看我说的意思啥、啊、的都是你这个你说的意思是啥的都是你这个你要这个就是平台你强加到司机头上。到达目的地，你需要等5分钟，

0: 很多地方是不能等的呀，对不对？
1: 那您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您的诉求是什么？您今天打来热线主要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0: 我的诉求是啥？我说的都是能不能联系平台，把这个司机到达目的地，都是司机有权把这个定的。你没出来，司机都可以去要掉，对不对？很多地，你看他现在有很多地方他会抓拍来。
1: 你
0: 本身现在路上你要是说你看现在医院门口包括商圈很多路段拥堵，都是因为那个网约车到了人没到，他就砸到路边不走。
1: 好，这样刘先生，我们跟平台反映一下好不好？主要是看能不能设置一个电子围栏，对于这种严格禁停的路段，可否设置短一点的等待时间，或者直接取消在这个地方叫车的可能性，好不好？因为这样的话呢，
0: 他催去哪叫车，咱不反对，对不对？
1: 对，
0: 不反对都啥嘞？你这个车到了，你的车子到了，人没到。在那挡路，它是不合适的。
1: 所以这个技术的平台还需要用技术的方式去解决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设置一些关键性的区域，比如您刚才讲的像医院门口，是吧？这个地方本身叫车也不合理，那直接在这设置电子围栏，就不允许在医院门口叫车，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叫车，能不能司机不等待就直接离开？我们可以跟平台建议一下，好不好？
0: 对，这大多数平台都是叫停等5分钟，你现在你不管哪，你等5分钟都是不合适的呀，对不对？
1: 听明白了，刘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跟平台来对接联系一下啊，把这个情况跟平台反映一下。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关注省内高速，目前的部分路段因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包括河宝高速霍家站到修武站，沪陕高速唐河东站到镇平站，二广高速南诏站到新野北站，兰南高速方城站到双铺站，还有南邓高速的壤东站到邓州西站，还有长修高速杨阿站到霍家西站，以及商南高速的独山站。另外呢，目前在连霍高速下一段，连霍高速329公里西向东方向啊，连霍高速西向东往连云港方向，目前在下一段发生了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和右侧的应急车道。现在呢，目前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了，提醒各位车友从这儿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是在连霍高速的下一段，连霍高速329公里西向东，也就是往连云港方向，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到微信平台有两位车友啊，也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梁爽说，他说电话有录音呢，乘客明确说他没叫车，你直接取消也是无责，备注一下就可以了。确实刚刚刘先生也说了，平台并没有判他有责啊。另外呢， ZDL 说电话打不通2次就可以取消了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咱们驾驶员，在平台接客之前，接单之前，一定要先熟悉和了解一下平台规则。一方面呢是避免咱们出现违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也感谢 ZDL 以及梁爽这两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那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啊，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另外呢，飞扬也说啊，他说医院门口啊，确实一分钟都不敢停，堵车加违停，有几次啊，我下乘客车都没停稳，抓拍就提醒我，让我赶紧走啊，说上下人都冒汗。确实，在一些关键的地段啊，本来车多人多，再加上这些地方啊，本身又是禁停路段，所以这个我们也会联系平台啊，看能不能在这些地方啊设置一个电子围栏，因为现在都是靠技术去解决问题嘛。既然咱是平台，有这个技术能力，那我们在医院周边呢设置电子围栏，设置一些特殊的规则，比如说提醒乘客提前到达，或者说提醒这个咱们的车辆啊，避开禁停的地方啊，来接单等等哈。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我们来跟平台沟通一下，尽量的能够优化一下这个接单和下客的地点的这个情况。 来关注一下104一爆款商城，今天要给大家上线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其实这款洗面奶啊，已经断货好久了哈，因为好多。

0: 车主在找，说在平台上找不到这款洗面奶了。这也是咱们爆款商城综合市面上的产品评测来推荐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很多这个化妆师啊，说要推荐一款这个洗面奶，他们可能都会推荐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这款呢，它首先瓶子非常漂亮哈，就是白色的瓶体，黑色的盖子。那另外呢，它本身没有那种特别浓重的香味，就是很自然的感觉。而且它里面是添加了这个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的提取物的双重修护，很多朋友用完之后说是那种感觉，就是能洗得干净，但是又不拔干，同时肌肤水水嫩嫩的啊，这种感觉。所以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是很多朋友呢在一直复购的一款产品啊，黄豆大小就能够产生这种云朵般的绵密的泡沫，而且可以能够在咱们卸妆之后帮助咱们更好的带走彩妆的残留和粉尘的油脂等等。所以这款呢，正常情况下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一支呢150毫升，正装就得520，而且还经常断货。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节后冲销量，双十一抢先购，车友的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手速快的话呢，咱们前200名下单车友会再买一送一，399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元，比五折还划算了。那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刚刚有车友在问说，周末的登山节怎么报名啊？您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发报名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哈，发报名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还有好多朋友啊，想跟我们来这个联络，就是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家装节怎么来报名啊？因为到了金秋时节了，好多朋友呢想把家里好好来收拾整理一下哈。有一些呢是新房装修，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咱们这个老房子想翻修一下，所以您都可以在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咱们在家装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把精力呢用在前面的设计上，说好不好看呀，这个设计是吧。那实际上啊，您在这个装修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看不到的地方一定要关注一下，比如说一些看不到的强弱电的线路啊，还有这个水管的管路啊，暖气的管线啊等等。咱们的家装节啊，帮助您关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直接写入合同当中。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直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的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这个有朋友发说，周六是当天回吗？就是我们的活动是周六一天啊，登山这个活动是周六一天，当天回不回这个您可以自行选择。我们前年吧，好像是也是在仙门山，当天就有好多朋友就选择了住在那儿，第二天还可以自己跟一家人一块儿去这个松散的再游览一下哈。所以说，或者顺便回来的路上，比如说晚上住在洛阳，然后呢，这个第二天去洛阳玩一玩等等，很多朋友不同的选择。周六我们是这个活动是当天啊，周六的当天，但是具体您怎么安排行程，这个是咱自由来进行的，我们只有限制了开始时间啊，这个之后的行程您自己可以安排。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您可以发报名这两个字啊，想要了解的朋友都可以发报名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也可以点开那个链接，就是我们小程序交通领航的这个链接啊，可以直接来报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直接点开回复就可以了。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在八月份的时候去三轮车出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对方也是三轮车。就是我是正常直行，然后他属于左转，然后从车边怼着我了。现在处理那个事故认定书，是我是次责，他是主责，但是我感觉这个，我感觉不应该，我感觉我也没有超速，也没有逆行的。然后按说，我感觉我自己感觉应该他是主责，我不知道为啥是我判了一个次责。
1: 对呀、啊，您不是说对方是主责吗？
2: 我是说，在我感觉是应该是对方的是全责，但是处理那个事故认定书，我是次责，我不知道为啥要给我判了一个责任。
1: 事故认定书上应该写的有啊，您这边违反的是什么规定啊？
2: 说是我过路口的时候没有观察，但是我过路口的时候我是在非机动车道，在非机动车道，然后机动车道上。我过路口的时候是当时是没有车的，他对面就算是他在对面，他在对面，他是在右侧，跟我不一个方向。他是 我过到路口走到中间的时候，然后他那个车是机动车上有车，他是从机动车后边后边直接绕过来，一出这个他那个车机动车一过去，他直接追着我了。
1: 说了这么半天，具体什么方向我没太听明白哈，您是什么方向通行？这是在路口发生的事故还是路段呢？
2: 路口。
1: 是
2: 一个丁字路口。
1: 丁字路口什么路跟什么路什么地方啊？
2: 是丰丘县，然后东风路与幸福路。
1: 丰丘县的东风路和幸福路。这个丁字路口往哪边走不动啊？那往哪边是不能走的？
2: 我是由西向东走。
1: 您是由西向东直行是吧？
2: 对。
1: 对方呢？
2: 对方是从由西向北拐。
1: 由西向北拐。
2: 啊，对。
1: 您是由西向东走，对方是由西向北拐。
2: 我是由东向西走，他是由西向北拐。
1: 啊，他是由西向北拐。
2: 啊。
1: 嗯。这个等于往南不能走是吧？这条路。南边没路。
2: 对对对对，往南不能走。
1: 哦。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方跟您撞一块了。
2: 对，我走到也就是说路口中间快要过去的时候，他直接从侧面撞着我了，从那边吧。
1: 嗯，那您当时观察了吗？
2: 观察了，是当时那个路口也大，也能看见对面那边有车，但是不在。北边，全部在南边。
1: 全部在南边。
2: 在南边，然后他是从那个机动车，因为路上有车嘛。他是那个车，他是应该是站到路中间了，然后这个机动车一过去，就直接过来了。
1: 您是什么样的三轮车呀？
2: 就是那种小型的，就是一个座的那种。
1: 有棚子吗？
2: 没有。

0: 天刚复核的。
1: 啊，已经申请复核了是吧？
0: 啊。
1: 嗯，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风秋来联系一下吧，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具体情况好不好？因为非机动车事故说实话说不清，非机动车走的路线都比较，这个有时候都比较神奇，就是这个不能按正常的机动车的那个想法去判定，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跟交警沟通一下吧，好不好？看看当时事故情况。
0: 沟通一下，应该有视频可以看一下。
1: 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吧，因为，说实话，在事故当中发生这个次要责任这种情况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有一方可能能避让开而没有避让的，或者说是有这个空间，能避免这个事故没有避免的，所以承担了次要责任。但具体情况，我们要再根据现场情况再去判断一下，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方秋，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具体情况，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
1: 那先这样，王女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刚刚呢，有朋友又在问了哈，说这几天听说部分隧道晚上会有这个关闭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具体是哪些隧道，具体什么情况？这个隧道呢是这样的哈，首先呢是从10月15号开始，就是后天啊就要开始了。郑州市有3条隧道晚上会进行施工，这个施工时间呢是从晚上的23点啊，夜间23点到次日凌晨5点。这个时段会封闭。这个涉及到的隧道呢主要有3条，一条是北三环东延隧道，一条是107辅道的下川隧道，还有一条呢是龙源东六街隧道，都在东区。北三环东延隧道、107辅道的下川隧道以及龙源东六街隧道在每天夜间23点到次日凌晨5点会进行封闭施工。提醒各位，这个特别是一些营运车驾驶员哈，晚上出现的这些驾驶员可能会走这些隧道的朋友，您可以要注意一下啊。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3: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3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低头看手机、久坐伏案、脊柱承受着很大压力，时间久了容易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腰间盘等出问题。日常坐着的时候，腰背要挺直，手机尽量举高，不要低头窝着脖子。每40分钟起身舒展肩颈，睡觉枕头高度要合适，不要趴着睡觉。闲暇多做扩胸、游泳这类对脊柱友好的运动。如果频繁脖子疼、手发麻、腰腿放射痛，千万不要随便找人暴力掰骨复位，及时正规就医，保护我们的脊柱健康。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啊，我就是9月18号。9月18号在那个，就是那个安阳灵州的那个红旗渠高速口下来的，下来高速，往灵州方向走的那个路上，就是路过那个红旗渠风景区那门门口那会儿，有一个 SUV 那个越野车，他别我，当时我就过后吧，我就报了警了。报警之后，就是他说有人跟我联系，后来我足足等了这个有大概有40分钟左右吧，没人跟我联系，后来我。

0: 又拨打了110，又拨打110，他说没人跟你联系。我说对了，没人跟我联系。他说那马上有人跟你联系。后来就是一个姚，他说是姚通中队的吧，他跟我联系了。他说了你把我微信加上，把这个视频发给我。我行，好的。后来我就加了他的微信，给他发过去了。发过去了，我问他，我说我把视频给他发过去，我说你看这行不行？他就没有再回话。我想嘛，他肯定是很忙嘛。后来我又停够这个4-5个小时吧，我说发，我给他发个微信嘛，我说这个你看我给你发这视频，你看到了没有？他就没有给我回话。
1: 就是
0: 给他打电话，
1: 王先生，我听明白了，您是要这个举报违法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我是举报这违法。
1: 这个您当时联系的这个交警是林州的交警是吗？
0: 林州，他说是林州姚冲中队的。
1: 林州姚什么？
0: 姚冲。
1: 姚村。
0: 啊，对对对。
1: 姚村中队是吧？
0: 啊，姚村中队。
1: 啊，这个违法发生在几月几号的几点钟？
0: 9月18号。是中午11:30左右吧，
1: 11:30左右是吧？
0: 对对对。
1: 在具体在什么位置？
0: 就是从那个林州红旗渠高速口下来往林州方向走，就是往南走的方向。
1: 哦，那是条什么路啊？
0: 什么路我也不知道，就那一条路，但是反正路过那个红旗渠风景区。
1: 就是现在一直没给您回复，您想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
0: 啊，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那这有什么结果，他应该跟我告诉我这一下吧。这至今现在是没人跟我联系。
1: 不一定，没有这个程序，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跟林州联系联系哈，看看这个后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因为大家举报违法信息呢，是不是会被采用？采用之后会如何处罚？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流程。首先呢，这个关于群众举报违法这个呢，它不是一个规范的执法流程啊，这是第一点。有些地方呢，甚至可能群众举报违法呢，因为就是这个视频或者是内容不规范，可能都是无效的。所以具体情况呢，我们跟林州联系联系吧，了解一下后续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对对方进行处罚，还是如何去处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10月6号吧，在平舆驻马店那个平舆县被交警拦下来，说我号牌不清楚，影响那个摄像头抓拍，就是他给我开了个罚单。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号牌怎么算那个不清楚啊？他也没给我说。
1: 那肉眼直接看判断就行了，那还能怎么算呢？
2: 但是肉眼也能看清车牌啊。就是之前不是假期前几天不是有那个下雨了，完事儿就是他们那个我们那个我这个朋友他们家这个车那两天可能在跑活吧，那车上面有点车牌上确实有点灰，是真的。就是那个6号完事儿他们那个员工放假了，我替他们跑了一趟，当时我也看那个车牌也不是说识别不了啊，
1: 是灰还是泥啊？
2: 是灰，不是泥。
1: 是这个，您先告诉我这个违法是几月几号的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好不好？
2: 就是10月6号下午4:30到5点那一块吧。
1: 在什么地方啊？平舆的什么地方？
2: 平舆县那个西环那个路上吧。
1: 平舆县西环路，您是个什么车？
2: 我是那个绿色的那个小货车，绿牌的小货车。
1: 新能源的小货车是吧？
2: 对对对。
1: 带斗，带箱，不带箱式的还是？
2: 不带箱。就是平板的。
1: 最后怎么处罚您的？处罚代码是多少？
2: 处罚代码我看一下啊。处 处罚代码是六。

0: 6045A。
1: 6045？
0: 6045A。
1: 哦，那处罚的还是比较轻的，它是按照机动车号牌不清晰、不完整来处罚的，这个只有罚款，没有其他的，就是记分之类的。这个是在，这个处罚的时候，你有照片吗？
0: 处罚了之后，我刚才发到微信平台上了。
1: 稍等，我刷新看一下啊。哎呦，那你这照片，不是，你这确实看不清啊。这，我看到这个图片了，这上面是整个蒙了一层啊，这泥，这哪是灰啊？这后边两位数基本上都盖完了，这前面能看到是 ULDC 八能看一半，后边这个你这是站多近拍的呀？有2米没有？
0: 我是站在后面有2-3米的那个地方
1: 对
0: 拍
1: 了，那你站2-3米拍，而且这个车号牌的反光效果已经完全被遮挡了呀。这上面哪是一层灰啊？这是一层泥啊！这泥整个糊的这车牌，这到电子眼拍的时候根本就无法反光，这晚上根本就拍不到。你这个确实是，怎么讲呢？就是处罚也，也能说得过去。你说不处罚吧，照顾照顾你可能也行，但是呢，你这个确实不能算故意，所以说人家给你处罚的也比较轻，处罚是按照6045是按机动车号牌不清晰给你处罚的，并没有按照你故意遮挡污损号牌来计算。
0: 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能不能算那个我这所为不是轻微违法？我说我当时说我说擦一下不就行了吗？
1: 机动车号牌不清晰不属于首尾免罚的范围。
0: 范围是吧？
1: 是的。而且你这，因为你的货车它不是像其他的车辆，你需要这个就是乘这个驾驶员上下车，可能不注意后牌。但是您这个情况是您车上拉了一车的货，所以在装卸货物过程当中一定会看到你的后牌的，对吧？你都这样了，你还不赶紧擦一下？
0: 我当时我但是但是现场我看着这放大炮，什么都可清晰了。
1: 你关键是车牌不清晰啊。你放大号再清晰，你晚上放大号也不能反光啊，是不是？而且你放大号上贴的还有反光条，对吧？你这晚上拍的时候大概率是拍不到的，因为整个号牌上面完全蒙了一层灰，照你按你说的反而是灰啊。但是我估计这灰啊不是一吹就掉，一吹就掉的叫灰，那要是用手得擦或者用布擦的那就是泥了，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哎，我觉得，反正我看这个处罚问题不是有很明显的问题，而且10月6号，你看你的拍的照片上面显示这一天大晴天，是不是？这已经不是说，如果你说当天在下雨，你号牌不清，你模糊了，地上还是湿的，也能理解。但是你看这天气，你看你拍的这个，这应该是夕阳照在树顶上，是不是？这么大晴的天儿，这号牌这样确实说不过去。
0: 咱这个号牌儿，这是多长？多远能看清楚算正常的？
1: 没有规定。
0: 没规定。
1: 对，是的。所以这个处罚，从您拍的这个照片上来看，确实是不清楚，至少是后三位，最起码后两位是看不清楚的。你就是现在你这3米的范围，当然能看清楚。你再远一点到10米。你跟车距离是吧？一辆车的跟车距离，你至少一辆车的距离吧，5-6米的距离吧，那大概率就已经看不清楚了，是不是？更不用说晚上电子眼它不反光这个问题，你就不说电子眼的问题，你就是一辆车晚上跟在你后边，它不反光也看不见呀，是不是？因为你这泥完全把号牌本身是反光材质，就是为了晚上能看清楚，但是你现在你把这个反光牌完全糊住了，而且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看起来你的车厢啊、车灯啊还可以，但是唯独就车牌儿脏得很，你这就更不好解释了，是不是？
0: 哦，行行行，那就行，我知道了。
1: 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今天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如果还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

各位关注一下啊，就是如果是介绍一下咱们周六想参加登山节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发报名这两个字，点开那个小程序的链接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另外呢，还有就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是这个在这个节目之外想要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咱们的河南这个在咱们的抖音快手或者视频号上面哈，直接的这个视频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了，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南方谈交通。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这里是FM。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蒲渭高速华县段的72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陆镇河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看一下商南高速柘城段的53公里的东半幅的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看一下目前因为有雾的原因，河宝高速修武东站到修武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因为施工的原因，沿路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为抢修施工，湖北高速西平段的1074公里的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10月13号12点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湖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咱们可以从四湾站分流下站，车辆绕行国道209之后呢，从西黄站上站来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系列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也已经整理成了文字，方便大家来及时查收。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呢就是我们文字推送好的内容可以直接回复到您的手机上。任何时候您出行需要查询省内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一定记好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其实就是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但凡是涉及到汽车消费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里面保持互动。另外，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里，大家在群里面也会有比较多的交流。新车怎么买？买完车之后有这个增换购的需求，二手车怎么办？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包括手续的办理哈，我们专门是有咱的这个听众群，我们节目的做客嘉宾刘健刘老师也在群里面哈，会随时给大家做回应的。需要进群的各位记好对应的关键词，你直接去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赤橙黄绿青蓝紫，您是想问哪个活动的报名？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是想要选择我们本周六，就是报名咱们的这个登山节哈，大家现在可以发送的关键词是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点击我想报名，我要报名这个模块，点击进去之后，按照我们的提示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这一时刻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大家哈，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HSK， 也在发这个车险哈。那我们就先来回复这个车险的问题。车险是这样的，它包含几类哈，就是哪些我们可以通过人工作息给您回复。一个是咱的车现在需要买保险，买哪些？对吧，这是一个比较高咨询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我的这个车我大概想买什么保险，得多少钱。然后另外就是我的车已经买了什么保险，但是呢我在实际使用情况当中发现某一个保险可能跟我理解我需要的这个理赔怎么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呢。就是但凡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您把不准的，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一定记得哈，就是点击链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我们的人工作息呢才能够反向的找到大家。在买车险的过程当中也建议大家看一下，就是您当时如果说买过车险，那么您买的这个车险里面带不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车长时间停放没有开，如果说你是发现这个电瓶亏电打不着火了，在这个情况下咱们买车险的时候，如果里面带的是有道路救援服务，

咱们是可以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的，就有一些哈，就是可能您的保险里面带的一些服务，大家还是要理清楚，对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使用，这点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讲哈，车险不是说咱啊一勾，对吧？一打听人家买的啥咱买啥，然后后续就等着就行了，不是，一定主动的哈，咱们去掌握一些这个车险的信息。所以我们留了人工坐席的这个电话，就是为了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方便给大家及时做解答。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是发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是这是哪位朋友首长哈，没有那个名字，我们也给您回复一下。从就是这个郑州去开封的话，比如说你可以走这个连霍高速，或者是走这个郑开大道都可以哈。看看您的这个出行的计划是什么，可以随时在平台上继续发送信息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另外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哈，在群里面有个听众问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大众大五座的这个 SUV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的。他本人看了一个那个上汽大众的 ID.ERA8X， 想问问这个车怎么样，另外也希望我们可能有一些同级别的车型来做一些推荐。那么对于这个大五座的 SUV， 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您觉得还不错的车型，也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来。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大五座为什么现在受欢迎哈。现在就是很多朋友开始慢慢的喜欢这个自驾，不管是短途的还是长途的，就是自己开车出行这个事情呢，成了一个就是常规出行的方案。从周末的近郊游到对就是那种动辄可能上千公里的跨省的出行，大家对于车辆的要求呢，就是它不仅仅能开，它不仅仅能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我们希望呢它能够有比较大的这种空间来承载我们在路上哈，在车里面的种种的需求。那就按照我们这个朋友就是丁月哈，在我们群里面咨询到的这个上汽大众的 ID.ERA8X 这个车呢，它的定位是啥？它是属于德系，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强调这种驾控的，也算是家族内旗舰级别的一个大五座，旗舰级别的车型哈，就是在家族当中它的这个就是家族对它销量给予的期望也是很重的。那么这个车的轴距呢是在2米970，它主打的是哪一类的消费群体哈？就首先它瞄准的是这种小家庭的用户，就日常你的需求可能是哎，我就是城市通勤，偶尔有点这个周末自驾，再偶尔的话有这个郊区露营的一些场景的需求。它带有什么呢？就是小家庭用户哈，我们会考虑说座椅是不是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后排的这个靠背的这个角度是不是可以进行调整。那另外能不能够再增加一个比如说像这种电动腿托这样的一些配置，即便是我们长时间乘车的话，可能对于后排的乘客来讲，你的身体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做一个舒展来缓解疲劳，这点很重要。所以现在哈，很多在后排的车辆也开始配备这个电动腿托。另外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的一些细节哈，就是既然是大五座的 SUV， 大家猜一下车里面会带什么。

们来看一下紫云发来的一个信息哈，大五座的这个车不会也配冰箱彩电大沙发吧？一般冰箱彩电大沙发可能大家熟悉的是在 MPV 车型里，对吧？但这个 8X 呢，它确实有一个全系标配的12升的一个车载的冷暖冰箱，主要是考虑到就是比如说有老人孩子，对吧？你需要喝这个热水的时候，它会比较合适。而且大家习惯讲冰箱，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车载的冷暖冰箱哈，就可以保冷也可以保热的。这个车的这个储物空间也比较多。值得那个讲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雨伞槽，可以带沥水。另外呢，有一些比较多的这种隐形的挂钩，像还有这个密码私密的手套箱等等，就零碎的小行李之类的，你可以在那边收纳。那么这些可能是在车内哈，就乘客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的。那如果说咱们作为这个家里面，开车比较多的朋友，你可能还会在意这个车的一些动力。它是搭载的 EA211， 也是家族里面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增程器。这个发动机哈，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这个迭代了。全球的装机量有过一个统计，应该是要在2500万台。所以说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德系车的这个品质这个信赖，

0: 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它的 CLTC 的这个纯电续航在451，如果是满油和满电的情况下，你跑个1600公里，问题不大。就是你如果是跨省来个自驾游，也不需要很频繁的去进入到服务区做补能。全系有标配的800伏的一个高压快充，16分钟的时间哈，基本上就可以补能到80%。80%，如果说大家开电车，你去补能的话，你应该有个经历，你的车辆补能到80%。之前你会发现它补电补得很快，但是一旦到80%，后续就比较慢。它其实也是一个电池的一个自我保护。一般情况下哈，我们建议大家车辆充电的话，不需要达到100%，达到80%就可以了。另外，因为是增程的原因，它也可以加92号的汽油。那么从这点上来讲呢，也是一个就是用车成本比较好的一个控制哈。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到了这个朋友们咨询到的大众的这个8X 这款车型。那您还有哪个车型需要了解的，也可以继续发对应的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是振宇的登山，我们看到了龙晓辛苦哈，咱们发了个爬山也行，大家记好哈，二位记好时间，咱们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就是本周六。另外呢，就是在报名的时候，节目的那个来源群，你可以点击勾选买车找飞扬，因为到时候我们在现场的不同的节目组会服务不同的这个听众，所以大家哈，按照就是您报名的这个时间段来勾选对应的节目就可以了。这个时刻就10点到11点期间来报名的听众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勾选买车找飞扬的节目群就可以。再来看一下紫渊也问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是想到了这个车险，他说是买了车险都有这个道路救援吗？要看您买的是什么车险，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哈。如果您不是很清楚的话，也可以发车险的关键词到我们微信平台之后呢，我们帮您查询落实一下，给您答复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ZC 的这个车险哈，我们也看到了，也感谢您对于我们这个车险信息的一个关注。大家还有任何需要了解的，把个性化的问题哈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再来回复一下大家这个登山节哈，问到我们是登哪个山。我们这次本周六哈，咱们登的是这个仙门山。在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邀请大家哈，就全省的车友包括登山爱好者，咱们可以一起齐聚仙门山，一起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去领略一下飞流瀑布、奇松怪石，还有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因为当时这个采线我已经去过现场了，在现场呢，它是老人孩子都可以，因为第一个就是它那个空气比较好，而且呢就是它也有缆车，对于孩子们喜欢的哈，它在那个山顶呢有一个临海飞船，就像坐小火车一样从山顶上下来，就这个小朋友们会比较喜欢。另外像呲溜哗啦，它那个指的是旱滑梯比较长，还有一个水滑梯也比较长，孩子们同样都比较喜欢。大家需要在本周六跟我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的这个登山节，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的话，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击链接选择我要报名，勾选买车找飞扬的节目就可以了。还有个性化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消费相关的哈，大家都可以来咨询，不光是买新车，咱们的车在维修养护或者是二手车买卖交易上哈，您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再来回复一下千张问到的一个信息，飞扬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我看啊，星越，吉利星越是吧，吉利星越 L 有一个那个 Plus 车型，它呢基本上也是符合我们今天刚一开始分享的，它也算是一个就是五座的那个SUV， 而且算是一个大五座的一个车型，轴距也到2米9了。它作为这个星越 L Plus， 它是比那个星越 L 整个哈，就是车长拉了有差不多185毫米，而且轴距也加了有55毫米。所以说它增加的这个尺寸呢，是用来拓展后排的这个乘坐空间，包括也给后排的这个储物箱更多的空间。这个车呢，其实曾经我们也问过哈，说你们会不会就是考虑出一个，比如说像这种七座的这种 SUV 车型？那目前的信息反馈呢？就是在星越，吉利星越 L 这个序列当中，可能它还是会定位在就是大五座的这个 SUV， 暂时哈没有做这个七座布局的一个考虑。整体来讲的话，这个车你看乘坐的舒适度是它的底盘来确定的，它用的是前双叉臂后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它配备的是这个双腔闭合式的一个空气悬架和 CDC， 就是可变阻尼减震器。那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悬架的调整哈，就是它可以兼顾软硬，而且它这个车身的高度是可以根据路况来做一个动态调节的。再加上它有一个就是后轮的主动转向，它可以支持正负10度的一个转角，那么它的转弯半径就会缩小，大概就是4米8左右。那一台近5米的车长，它在低速掉头或者是狭窄的山路上，你需要错车，对吧？你在地库需要泊车的时候，它的灵活性就更好一些。这个车呢，它用的也是一个就是智行混动的一个系统，2.0T 的混动专用的发动机，匹配的是一个3档的 DHT 的一个变速器，而且它整体来讲的话，就这套系统哈，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不需要在外接充电了，你加油它就能走，而且长途自驾的话呢，就是完全没有补能规划的这种负担，基本上油耗可以控制在4左右，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跑到1000公里。整体来讲的话呢，车内它有一个30英寸的一个 6K 的，它是那种比较大的，就是一体式的一个天际屏。整体来讲的话呢，就它可以实现就是多屏的一个联动。这个哈，就看大家对于这种车辆的这种智能体验，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你也可以去看这个。另外就是它毕竟是吉利家族的，对吧？吉利家族里面高配的车型会给到这个激光雷达和千里浩瀚 H5 的一个支架方案，但这个哈就具体要看您选择的是哪一个配置，还是要落实一下它的配置单里面带不带就是我们刚讲到的这些。所以说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回复哈，就是如果是选择大五座，你看就我们就说嘛，现在大五座的 SUV、 大六座的 SUV 或者就是直接跨到这个 MPV 这个序列当中，现在这个七座的 SUV 哈选择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主流的这个车型大五座、大六座 SUV 是一类，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七座的 MPV。 所以说看大家这个选车的需求哈，选车的需求一定是结合咱们实际的这个用车，然后从咱们的这个实际需求上来进行这个出发。可别看哈，就是人家宣传说有啥，咱如果是用不到的话，其实不需要去为那些配置买单的，对吧？大家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编辑好对应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我来回复一下哈，就是在发这个林清轩的，林清轩发林清轩的朋友哈，您把那个关键词再调整一下，发秒杀。这两天就是我们一直在针对于换季的这个问题，在怎么样选择适合的这个美妆产品上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到换季的时候，皮肤会闹小情绪，比如说哈，干燥紧绷、泛红不适，或者是你就是脸蛋你摸起来它比较粗糙，气色看着比较淡，大概率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皮肤它是缺水的情况。那 我们今天在 UP 商城有一个分享到的林清轩家的山茶花多肽的修护面霜，大家可以来关注。而且这个面霜哈是给到了正装50克，最新版的这个面霜它在配方上呢有一个升级，六重小分子多肽和品牌专利技术的一个双面的加持，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肤粘性，让肌肤更稳的来打底。那也就是说你可能接下来你比如说你有这个就是上淡妆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它就不会卡

0: 卡门卡粉，还有呢，就是它配合山茶花的精粹是很温润、很养护的，而且那个山茶花的味道哈，就大家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是很清爽的。这个面霜最怕的就是你厚重就糊脸，对吧？那么选这款的话，大家不需要担心踩雷的问题，因为它是那种冰淇淋奶霜的一个质地，上脸很丝滑，很好推开，吸收也比较快，油皮混油皮用起来都是很清爽，没有任何负担的。干皮在秋冬季哈，它的保湿能力也够了，就你不需要它多，它恰到好处的刚刚好就行，不挑年龄和肤质，男女都是可以来使用的。日常来讲的话，50克的价格，官旗的价格是430块钱。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的一个双十一的抢先购的福利是，单瓶正装到手是179，已经省了251。另外下单的话呢，再送50克的替换装，买一瓶送一瓶替换装，都是正装哈。现在下单您备注秒杀，我们会随单再送一个6克的面霜小样，就是考虑大家平时出差呀，或者是短期旅行也可以用，品牌直发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送那个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另外像昨天热卖的那个精华油，对吧，还有就是林清玄的多肽面膜，89.9块到手是36片，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捡捡漏看还有没有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Mr. Sunshine 需要跟着我们一起在本周六去参与我们的登山节哈，大家就发登山两个字之后呢，点击我要报名，然后就是勾选买车找飞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在现场的就是每一个节目就是会对应的给大家来提供这个服务和帮助以及签到，所以您记好了哈，在这个点到报名的朋友直接去勾选买车找飞扬就可以。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对应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再来回复大家哈，就是微信当中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想要进节目群的哈，你可以发送那个飞扬，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角色对调哈，您的报名信息我们也看到了，提醒大家哈，一定记得对应到我们对应的这个节目当中，勾选报名是有效的，您可以直接勾选买车找飞扬就可以了。大家如果说就是搞不清楚这个报名是否成功，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我们节目群，我们节目群里面哈，给大家备注的也有咱们这个登山节的报名链接，对应关键词有两个哈，您发登山也行，发飞扬也行，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再来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这个是山峦问到的，说荣威的那个嘉悦 X7 咋样。今天大家看到的哈，这都是就是比较大型的这个 SUV， 荣威的嘉悦 X7 它本身呢就是在家族里面，或者说在整个这个同级别当中，它算是也算是一个中大型的，它不能算是完全大，但是它这个外观的这个就是造型，它用的是那种比较大尺寸的竖条型的那种镀铬的那种格栅，就让你看起来整个车就是更大一些，它的视觉宽度够。2.863米的这个轴距，用的是标准的大5座的一个布局。那么它呢就是在就是传统的燃油 SUV 哈，它往往会在这种智能化的配置上掉队，对吧？但这个车它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增加了很多就是那种带着高阶智驾感觉的一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为的是什么呢？能够让就油车客户呢也可以来享受到就是智能化带来的便利。因为现在哈，就是还有一类朋友就在选择车型的时候说，我还是喜欢这个油车，就老觉得那种电车呀新能源车开的不习惯，但是吧又看起来我这个油车的这个内饰各方面比起别人来讲确实简单了些。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您问到的这个嘉悦 X7 哈，荣威家族的，它 它在这方面就打了一个差异化，它是有 1.5T 2.0T 的两套燃油系统，然后 1.5T 它打的是这个燃油经济性，适合城市来通勤，如果是选择 2.5T 2.0T 的话，它的动力就更配更充沛。

0: 些，比如说高速巡航或者是满载，你超车的时候你都会更有底气一些。它是兼顾了家用的舒适和长途的时候的你的动力的需求。另外就是纯燃油嘛，它也就意味着说你不受这个充电桩的一些限制，等于说它本质上就是个油车，但是你从那个内饰的配置上来讲，它给到了一些就是高阶智驾的这种驾驶辅助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卡在这个需求当中的哈，也可以来看这个佳越 X7。 但不管就是说大家想要选择哪些车型，需要获得我们节目帮助的话哈，都可以就是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发送对应的信息，发飞扬之后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不管您想买什么车，我们都会给大家提供帮助。能省钱的咱直接谈着优惠，那能够给大家省心的哈，我们也告诉大家，陪伴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就是规避掉一些就是套路。需要进入到节目群的，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想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正好今天大家问到了三款车型，其实你看他们的共性就是都是属于这种大型或者大五座的这个 SUV。 那上汽大众那个 8X 呢，它主要是底盘的调校，对吧，它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个增程的技术，而且也有就是在它整个这个合资品牌里面应该带有的这个高阶智驾。那吉利的这个星越 L Plus 呢，它是因为本身在星越 L 多年积累的用户口碑的基础之上，它给了一堆比较高端的像底盘啊或者是智能化的一些配置的下放，所以就是在这个燃油或者是 HEV 的这个领域当中，就是给了大家一个更高更多的一个选择。还有哈，就是看看大家在其他的这个车型上还有没有任何就是您的这种考虑，都可以发送对应的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京广澳高速目前郑州段的67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三和应急车道，那么第一、第二车道呢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了。还有就是蒲渭高速华县段的72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现场。再看一下上南高速柘城段哈，我们看到是在53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阎罗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湖北高速西平段的1074公里的东半幅的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10月13号12点恢复正常通行。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绕行路线，湖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方向行驶的朋友，咱们可以考虑从四湾站分流下站，咱的车辆绕行国道209之后，咱们再从西黄站上站来通行就可以了。那除此以外哈，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还是我们讲到的哈，高速公路通行比较多提示的情况下，我们会整理成统一的文字回复来方便大家查询，您只需要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了解了。另外今天我们在这个爆款商城当中哈，就是也给大家有一个生活好物，这个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会使用的比较多的。因为平时有听众给我们反馈说像洗衣服，对吧，尤其是洗这种就是贴身的衣物，小朋友的衣物洗衣液呢是不敢随便去洗的，你会担心这个屋子它洗不干净，或者说就洗完之后依然有残留，或者是有那种就洗衣液它刺激皮肤怎么办。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哈，就洗衣液是家里面天天要用的，它的用量也比较大，所以就大家这种担心我们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露丝家族的一个除菌除螨的洗衣液。露丝这个品牌哈，它本身已经深耕洗涤有30多年了，它属于品牌代工出身的。您知道了就很多洗衣这个洗衣皂就是洗衣液其实都是由它来代生产的，所以他们家的洗衣液呢是比较有品质的，而且有底子，关键是它的价格没架子，对吧。天然酵素的配方就像无数那种

0: 刷子会钻进到纤维缝里面去污去渍。另外呢，它没有磷，没有荧光剂，没有漂白剂，这些就泡泡比较少，也很好漂洗。再有呢，就是它添加了这个护衣因子，就像是给衣服纤维抹了那个护发素一样。多种就是日常面料它都是可以清洗的，洗完之后那个留香的味道我们也能够就是接受，因为它是专业配方来特调的。价格哈是这样的，双十一之前的一个冲量，4桶4斤的洗衣液一共是多少，16斤了吧，官网的价格119，但是今天仅限100单，有一个就是秒杀价格。另外哈，就是前100单的话，爆款商城会加送12袋50克的补充装，这又是12斤。我再统一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哈，等于说您就记着一句话，到手一共是28斤，价格只要79块钱，平均一斤多少，2.8块。然后额外呢会再给大家送10颗那个洗衣凝珠，这个价格哈就是大家已经我觉得就是不需要任何思考可以下单了，对应的关键词发团购，发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28斤洗衣液79块钱，大容量的实惠装全家都可以用，1个月5块多钱。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哦。我要再提醒一下，如果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发送团购，发团购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段段的信息哈，想要报名登山节，您发登山，发登山2个字之后呢，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对应的节目勾选我们的买车找飞扬就可以了。也感谢您的关注哈，希望就是咱们在本周六我也会在现场哈，咱们在现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就是面对面的来做一个沟通。需要进我们节目群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飞扬，发飞扬就可以了。微信上哈再发爬山的，报名的，登山的，我们给大家都已经设置好了统一的链接，点击链接选择我要报名，勾选咱们的这个节目买车找飞扬就可以了。在现场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签到台等候各位，记好哈，就是想要登山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最好是统一发登山2个字，时间是本周六。您进群之后哈，有任何疑问我们都会给大家解疑答惑的。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就是黎明演唱会郑州站呢是已经定档了，在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还记得那首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相信哈，在当天呢可能会真的是让大家的思念呢在那一时刻达到一个共鸣和共情。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想要在家门口来聆听天王港乐的话，一起来回望我们的滚烫青春，相应的这个就是购票的信息，大家可以上大麦、猫眼儿，包括那个就是抖音、携程一起来关注哈。时间呢是在11月21号。另外，我们也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红玉来发信息说：“飞扬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下，大六座的一些 SUV 有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家里面两个孩子，是这样的哈，就是大六座的这个 SUV 的话，其实。”家里面两个孩子，可能就首先我能够 get 到您的一个点，就对于这个空间还是有些需求的，对吧？那么咱们现在买车哈，你看空间是一方面，因为现在整个这个新能源车它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原来也做了一个就是数据的分享，基本上10个人里面6个半都已经在考虑这个新能源车了。那么在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除了就是空间可能是油车和这个电车的一个共性，那么除此以外，就是对于它的一些智能化的配置，对吧？包括它这个空间的这个装载率，这些大家可能都会考虑。那现在呢，随着就是多孩家庭增多，包括这个出行场景的多样化，大六座哈，确实跟我们这个红玉说的一样，它现在也是当下就是比较热门的这个 SUV 车型。相比就是传统的7座车，就是6座布局的 SUV

份的这个车展的时候再看看有没有靠近年底抄底的一些政策哈。然后我说的这几款车型分别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方程豹的泰九的轴距是要3米130，它是一个六座的，关键是它二排独立零重力座椅，有加热、通风、按摩这些功能，而且有这个电动的腿托，可以重点来考虑。它也会标配天神之眼B 和 5.0 那个高阶智驾的一个辅助系统， 1.5T 的发动机和前后的一个双电机，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方程豹的泰九。另外呢，那个蓝图泰山的纯电版呢，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在大六座的这个 SUV 当中相对比较值得关注的，它的轴距也在3米120，同样的哈，就是其中它新车搭载的也是前后电机，所以说就是三元锂电池给它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赋能。就跑的那个就是我看看啊，这个是谁啊，我们先把这个 T9 先讲完，然后待会儿再分享下一个朋友的问题。阿维塔的这 T09 呢，它也是3米150的一个轴距，只要是六座车一定是2+2+2的一个座椅布局，看的时候重点看第二和第三排。阿维塔的 T09 是因为它本身有华为乾坤的 ADAS5 的一个智驾，另外就是它会给到两套插混的动力系统， 2.0T 的和三个电机，另外就是 1.5T 的混动和两个电机。同时它选择的是这个宁德时代的逍遥超级增混电池，所以说在这个电池的用电的这个保障上来讲，可能阿维塔的 T09 更值得关注。这三款吧，就是先分享给我们的这个玉红这朋友哈，您可以先来看。有想要咨询了解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买车找飞扬节目群的这个进群的方式哈，就是您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小刘问到了，说我已经用了一套三兄弟了，后续怎么使用？您指的是我们的万能通。万能通是这样的哈，就是所有我统一说一下哈，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是适用的车型有哪些。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因为我们的车子的积碳呢，它是汽油和机油不能够充分燃烧的黑色胶状物质。那么这个积碳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就大家需要注意几个点哈，一个是车辆跑个3-5万公里的时候呢，就需要来做这个动作。那么再有一个点呢，就是清除积碳，两个步骤，一个是科学的产品，一个是正确的使用方法。你像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属于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是科学的一个产品。那么另外呢，就是怎么用得用对，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呢，先去加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然后咱们再加油，因为油箱它本身有一个冲击力，会让它们两个充分融合，对吧？那当次我们会建议大家整箱油咱们加满去跑，有条件的话选合适的路况，你保证车速等速80公里以上，你跑上个10-20公里，这一套流程下来哈，它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大家，比如说您有这个就是长途出行需求，或者是近郊出行计划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咱们去使用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它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那针对于您问到的哈，就是已经用了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了，我会默认为说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应该是在8万公里左右的，因为咱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呢，它这个适用的这个车型就是8万公里上下的朋友，那超过8万公里以后，大家可以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这两个套盒它里面都是三屏的，大家会问到的就是比较多的哈，贴近8万公里的朋友怎么选？如果你对车的动力有比较高的需求，你哪怕你就是6万公里的时候，你也是可以用这个精装礼盒的。它们两个的差异就是在清除积碳之后，可能在动力提升改善上，那个劲儿就精装礼盒的劲儿给的会更足一些。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用车需求来进行勾选就行了。那像您的这个情况，就是也可以再来复购第二套啊。刚才忘记说了，有这个万能通选择需求，咱们这个设定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那个888，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然后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点和点之间的这个免费政策怎么来查询哈，也很简单，您去对应的那个发高速或者发免费两个字都可以。

0: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是哪位朋友哈？刚刚在向我们，因为信息一刷，乐呵的呵得了问到了，说这个塞纳和格瑞维亚这个车应该怎么选哈？确实这两个车的这个价格，咱们先说这个，因为

就是实际的参考价格哈，就是不同的这个地区它会有一些这个差异，但是我们以官方指导价格来进行对比的话，两个车的这个重叠率其实非常的高。郑州地区哈，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基本上就是23.78万左右起步到33万多的一个价格，我说的这个是塞纳。那么另外的话，如果是选择这个格瑞维亚，大概应该是在23.18万起哈，也是33万出头的样子。那么这两个车呢，其实可以说就是西出同门，对吧？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你更侧重于就是家庭去开，那么塞纳的这个保值率其实会更高一些哈。或者说就是你想要追求比较大的这个终端优惠的话，可能格瑞维亚给的会更足更多一些。基本上就是这些，其实两个车你看空间基本上也一致，对吧？车内的乘坐和装载能力差异不是很大，所以说这个啊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回复。如果需要节目来提供帮助，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群。所有发飞扬的各位哈，就是大家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相应的信息在下节目之后我会在群里面直接给大家来做回复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还有一个104.1爆款商城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我看刚有朋友在发这个洗面奶的关键词哈，对应的您发大牌就行了，因为秋天那个干风就干冷风它比较大，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缺水，如果说是在户外待久了会有很多这种粉尘附着在我们的这个肌肤上。之前夏天的这个洗面奶哈可能没有用完，但是它也不适合就是秋冬季再用了，因为本身它那个清洁控油的成分是不太一样的，夏天的那个呢它是拔干的比较多，所以说秋冬季节不太好用。如果想洗干净又不拔干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哈，今天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一个洗面奶，在众多品牌当中如果来做推荐的话，可能就会把这款选择出来，因为它本身含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可以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抵御污染。另外呢，它属于深层清洁和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使用的体验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就是黄豆大小它就可以产生像云朵般那种比较绵密的泡沫，你轻轻的揉搓一下，它就可以深入到我们的毛孔里面，把那些彩妆的残留或者是粉尘油脂带走。专柜一支150毫升的价格是520块，而且会经常断货。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呢，双十一有一个抢先购，只要399，前200名下单，我们再给一个买一送一的福利，等于说399，到手是2支正装，单支还不到200块钱。对的关键词哈，发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任何就是肌肤的护理清洁永远是第一步。所以要把洗面奶选好了，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哈，你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品质家装节，如果大家担心品质，我们是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能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很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标签，就是签约的过程当中有增项的这个套路的哈，咱一开始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拒绝的就是增项加价的套路。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您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家庭就是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任何问题给我们的记者反馈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稍后为您送上的104.1家装课堂。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7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3车道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普惠高速华县段7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1、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呢，阎罗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目前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此外，因为抢修施工，沪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今天12点钟就可以恢复正常。

上通行了。这一小时的绕行路线哈，大家可以参考。沪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从四湾站分流下站，车辆绕行国道209之后，从西黄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祝各位出行都能平平顺顺的。这个平平顺顺啊，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有一点自我要求的，一是驾乘习惯要好，不要疲劳驾驶，要遵守交通法规等等啊。但有些时候啊，您保证了自己的这些，保证不了别人能做到，所以啊，这个事故有时候就是以防万一。我们的车险啊，就是在以防万一的时候能站出来给咱们兜底，我们就需要车险的理赔人员、处理这个事情的人员能够比较专业，哎，比较快速的响应等等，能帮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特别是啊，涉及到经济层面的，还能够帮咱们兜底，不至于因为一起事故让整个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当中。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为您鉴别过的好车险。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啊，在我们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之后，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帮大家去判断过往处理的事情啊，价格方面啊，理赔的专业度方面，速度的响应以及周边的配套服务方面哈，我们都帮大家做服务。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交广的车险服务人员是针对咱们交广车友的一对一的服务，根据您车辆的停驶环境、高速的频次、上一年的出险情况等等哈，综合来考量，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让咱们不花冤枉钱，遇到事儿快速解决。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听到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金九银十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我们去把家里改造改造，翻新翻新，装修一下。拿到新房钥匙的朋友，或者说买了二手房，又或者说哎自己家住的时间久了，东西用着不顺手，东西该坏的坏，需要更新了，那咱们都可以在装修的这件事儿上我们来交流讨论一下。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当您纠结着柔光砖和哑光砖啊，带颗粒的这种有没有花纹的纯色的来对比，不知道如何选的话，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聊一聊那种比较耐脏啊、抗污啊，具体的指标指数该怎么去挑选，而不是凭感觉，咱们是专业的指导。那还有啊，比如说工艺方面，哪些工艺是标准工艺，哪些啊是工人师傅一个人的说辞、一个人的习惯爱好，我们都可以帮您精准的来鉴别。当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只是判断风格呀、美观啊、价格的时候，有更多背后需要我们关注到的1041家装课堂都给您提出来。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啊，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避免的咱们装修过程当中踩坑，更避免咱们入住之后留有遗憾。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今年入秋以来啊，河南郑州多位市民反映家中频繁出现隐翅虫。哎，您家有见过吗？有人甚至被它的毒液灼伤了皮肤。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啊，就告诉我们，值夜班的时候，一晚上接诊了三位隐翅虫皮炎患者。那么今年因隐翅虫就医的人明显在增多。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危险来自于虫体破损之后释放出来的那种强弱酸性的毒液。pH 值可以达到1到2，所以啊，被很多人称为飞行的硫酸。那为什么这种虫子能穿过纱窗进入到家里呢？问题出在哪儿？带着市民的这些疑问哈，我们走访了很多纱窗行业的人士，就是咱们家目前的纱窗是什么样的材质，好用吗？您这个纱窗啊，是防大个儿的蚊虫还是小的能防住？有的是小的蚊虫防住了，但是又变成不透风的纱窗了啊，又想透风，又想这个空气流通好，又想防蚊虫，那这样的纱窗到底是什么材质的，该怎么选啊？对纱窗的种类呀、防虫效果呀，以及安装方式，我们都进行了调查。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就这些问题啊给咱们介绍介绍。你好夏欣。
6: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我们接触的很多的业主当中啊，近些年大家从细节入手的算是越来越多了。之前大家好像都是从这个大面上，我们家地砖好不好看，墙面应该刷什么样的漆啊，包括我应该买一个什么样的柜子，但是现在好像大家都从这些细节入手。比如说前两天就有几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私信，说现在这个装修纱窗怎么能有那么多的选择呢？这大大小小的孔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其实刚才雨薇说到这个问题，我前两天在我自己家里面我也遇到过啊，就是孩子晚上写作业的时候，他那个屋子特别的亮，因为他有大路灯什么的就照着，结果那个虫子他就是向光而行的，他非常喜欢光亮的地方，所以他就顺着家里面的那些小的气孔的纱窗，他就真的是飞到家里面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装修，咱家纱窗到底该怎么选。确实啊，这个隐翅虫它的虫体的长度呢，基本上是在 6.5到8.0毫米之间，身形是非常细长的，而且它是扁平柔软的，身体的宽度只有1到2毫米，它还可以挤压变形，它就可以直接从纱窗的网孔当中去钻入我们的室内。那大多数的家庭呢，非常常用的金刚纱网通常是在16目以下，对这个网孔的缝隙它是不足以阻挡隐翅虫的进入的。那于是呢，我们针对这个话题就走访了郑州多家门窗店，也了解了一下大致现在市场上的情况。那目前市场上的纱窗它主要是分为金刚网、高透网以及高清网这三种类型，它各自适合不同的家庭需求。我们先来说金刚网纱。金刚网纱呢，采用的是304或者是316的不锈钢，用这种不锈钢丝去编制而成的，它的强度非常的高啊。如果说你到现场你去摸它的话，你会发现它几乎没有什么弹性，具有防盗、防坠等等这样的功能。它能够保护咱家的老人、小孩包括宠物的安全，使用寿命也比较长，但是缺点也很显而易见，就是它的视野跟通风性比较差。比如说你前面放着一个金刚网的纱窗，你从屋子里面往外望的时候，外面的风景就没有那么的美好了啊，就稍微有一点阻挡你的视线了。而且它比较容易积灰，因为它的网孔比较粗，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对于细小蚊虫的阻挡效果是非常不好的。网纱它是通常采用的是 PET 合成的一个纤维材质，网孔可以做到48目，就非常非常的细，而且你的视野也会觉得非常的清晰，通风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很容易清洁哈，非常容易清洁，它能够阻挡一些小的蚊虫进入到我们的室内。但是它也有缺点，比如说它的材质比较软，非常容易破损，而且防盗性也不太好，不太适合有小孩或者是宠物的家庭。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高清网纱窗了，它很通风，而且视野跟防蚊的效果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么在视觉上呢，它比较接近于隐形，美观程度也较高，但是它的结实度以及防盗性是远远不如金刚网的。它比较适合家里面注重颜值啊，然后注重采光啊，对于安全防盗效果一般的，比如说10楼以上的这个业主，他通常会选择这种。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纱窗的目数是决定了防虫效果的一个核心指标。那么目数是指什么？指的就是每平方英寸纱网上的孔洞的数量，目数越大，那么就意味着孔洞越密，它能阻挡的虫体。

0: 就会越小，比方说一些小的蚊子啊就可以阻挡住了。那么对于普通家庭的防蚊需求来说呢，我们的设计师也建议说，一般选择18目或者是20目的纱窗，这个蚊子苍蝇基本就进不来了。但是你看近两年哈，这个虫子真的是越发的多了。这个隐翅虫，多位专家包括我们也结合了医生给出我们的一些建议，建议大家选择更高数目的，比如说选择40目到80目的高密的细纱网，当然也可以在原有的金刚网之内，我们在内侧再加一层比较细密的纱窗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正在装修的家人们，其实木数也并非是越高越好，因为木数太高它明显会影响一些通风跟采光。那市民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区域这个蚊虫的情况，包括你自己的要求吧，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那对于郑州目前这个隐翅虫的高发的情况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咱可以考虑40目以上的纱网。当然这个安装的细节也很重要，你除了你说我纱窗选的好之外，那如果说我的技术不好，比方说我这个窗户缝还是很大的，那你照样蚊虫还是会进来的。所以建议大家在安装窗户的时候呢，要加一些密封条，因为隐翅虫它是可以通过门缝啊窗缝啊这些细小的缝隙去钻入我们的室内的。所以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也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比如说咱家楼层如果比较低，或者说呢家里面有小孩有宠物这样的家庭，我们就可以选择金刚网作为一个防盗的基础，然后在它的内部加装一层高目数的细密纱网来增加这个防虫的效果。那如果说咱家楼层比较高，或者说我们有这种安全顾虑的家庭，咱就优先选择40目以上的高速网，兼顾防虫跟通风采光，关注目数指标，普通的防蚊选择18到20目就可以了。但是针对于近两年这个隐翅虫的高发区域，包括家里面有小孩子，可能他会飞到床上，你睡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就把它压住了啊，然后它这个液体就会流到你的皮肤上。所以建议大家在现在正在装修的业主，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咱们也可以选择40目以上的产品。如果条件更允许，或者说你说我对于这个通风我要求也没有那么的高，我特别注重这个虫子防虫，那么咱们也可以选择80目以上的纱窗。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大家听完纱窗目数的一个介绍，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专业哈？其实装修房子，很多人呢都想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那钱花在哪儿是值得的？有人觉得花在能让房子漂亮这件事儿上是值得的，就比如说软装方面啊。有些朋友是觉得，高频使用的东西啊，每天能够提升使用的幸福感的地方是值得的。还有人觉得哈，样子什么、颜色什么我都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这种安全性能方面。所以每一个人在意的都不一样，您装修房子的时候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特别是在预算有限的时候哈，我们花到这儿那儿可能就少一点。那像这种情况您是如何做取舍的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特别是在装修过程当中哈，有一些顺序不明白啊，工艺不明白，材料选择不明白，又或者说了解到了一些新型的材料不知道敢不敢用，用完之后效果怎么样的，我们也都可以交流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
2: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出行自在，
7: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从昨天的7点钟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全省大部分出现了小雨，其中三峡、洛阳、济源、安阳等地局部出现中雨，降水量位列前三的分别是渑池县的后川21.7毫米，林州市古城20.3毫米，灵宝市宅口18.6毫米。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今天上午呢，北部、西部、西南部局地大雾逐渐消散了。再来看一下明天啊，西部、南部是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此刻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了呢？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天见多云的，早晨有雾啊，西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这样的天气啊，特别适合洋葱穿衣法，早晚的时候来个外套，中午的时候或者说在办公室工作的地方稍微热的时候啊，可以把外套脱掉啊，这样比较方便啊。但是各位出行在外也要以防感冒，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在温差大的情况之下感冒了。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哈，那大家一到这个季节啊，其实皮肤的问题呀，是吧，穿着的问题呀，营养的问题呀，都是蛮需要我们去调整一下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护肤当中少不了的，就是洗面奶，这是我们护肤的第一步。只有脸洗干净了，接下来所有的营养成分它才能很好的吸收，把这个油脂啊、灰尘啊都能去掉。那秋天啊，干冷风还大，肌肤容易缺水，容易待久了这个附着灰尘。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哪怕没有用完，可能也不适合这个季节去用了，因为夏天呢大多是控油的，那到了秋天来用呢，它就比较拔干。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就比较适合这个季节。你用化妆师啊，在众多品牌当中，如果让他推荐一支洗面奶的话，答案肯定少不了香奈儿的山茶花。为什么？那专属护肤科技加持，含有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蓝海这个蓝藻、螺旋藻、海蓬子提取物双重的一个修护，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黄豆大小就能产生云朵般绵密的泡沫了。所以您轻轻的揉搓一下，把毛孔当中的彩妆啊、残留啊、灰尘啊、粉尘、油脂啊都洗得非常清爽干净，还不紧绷。关键是它洗完不紧绷这件事儿，不拔干，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哈，深层锁水，深层清洁。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推荐完这支好用的洗面奶，那价格是不是也足以让您出手，足以让您下单呢？您听啊，发大牌两个字也来看一看。专柜一支150毫升的正装是520块钱，毕竟香奈儿山茶花大牌啊，还经常断货呢，不一定买到。所以爆款商城我们来一个节后冲销量的福利，给到各位车友申请一个专属福利价，只要399块钱，不要520，只要399块钱。今天啊不止这些，如果您是前200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399块钱两支，自己用一支囤一支，自己用一支姐妹们分享一支都可以哈。因为399两支这个价位，单支不到200块，比五折还要划算，确实机会难得。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资质都很齐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查一查。清洁护肤的第一步千万要选对产品了，趁着买一送一来吧，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 随意占用高速应急车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8: 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

0: 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高速公路设置右侧应路间及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应路间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
0: 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应路间、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逝。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
1: 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如果确实遇到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该要按照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
0: 交通时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一小时，聊一聊家庭装修知识，让咱有一定的储备，就具备了鉴别能力，在自己家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少走弯路，多一些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让咱家里住着更舒服。在家庭装修当中，吊顶啊，虽然不像选地板、墙面、家具那样占据大量的视觉注意力，但是啊，它不是小事儿，因为它直接影响着空间的整体效果、灯具安装、设备隐藏以及后期使用的安全性。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正在吃饭，家里整个吊顶脱落啊，这可能就是和安装的结构不合理、承重有问题、施工工艺不达标造成的哈。比如说，刚装修完的时候，平整美观的吊顶，经过一两个季节之后啊，出现了接缝的开裂，局部下沉了，甚至在厨房卫生间附近发生了受潮变形，往往并不是单纯的表面问题，而是它的材料结构或者是施工工艺存在不足。与其等到入住之后咱们再花钱去维修那么麻烦，不如在装修之前就了解一下吊顶的关键细节，我们该怎么注意，把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提前给解决一下。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提前注意的呢？首先，施工之前我们要确定吊顶方案，避免边做边改，这点很重要。木工吊顶并不是工人进场之后才开始考虑怎么去搭架子的，而应当在装修设计阶段就要明确吊顶的造型，我们是边吊啊，还是整个要做一个无主灯吊顶啊，还是只为遮挡设备，还是做一个简单的双眼皮吊顶啊，标高、尺寸以及内部设备的安装需求，包括有些地方要不要开灯，是吧？就是挖一个洞装射灯什么的，都要提前想清楚的。客厅呢，是否需要做双眼皮吊顶？走廊是否需要设置一些灯槽？卧室是不是准备安装中央空调什么的？都会影响到吊顶的结构设计和施工方式。咱们根据房屋的层高，合理的确定吊顶的高度。还要提前确定灯具、空调、新风设备、窗帘、轨道以及检修口的位置，尤其是需要嵌入吊顶的设备，更不能等到木工封板之后你再去临时开孔。只有提前协调水电工、空调安装人员与木工的施工安排，才能避免管线冲突、灯具无法安装或者是后期检修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哈。第三呢，对于准备采用无主灯

0: 设计的家庭还要提前规划筒灯、射灯和灯带的布局，明确灯具的开孔尺寸、驱动电源位置以及散热空间。设计越早确定，现场施工越容易保持准确，后期返工的概率也就越低了。那么在木工吊顶的时候，材料选什么不能只看价格啊，大部分市场上是木龙骨和青钢龙骨这两种选择，有一种是单用木龙骨，有一种是单用青钢龙骨，还有一种是两者结合使用的。那具体选哪个不要看价格，要结合着空间环境、造型的复杂程度和施工条件去综合判断。木龙骨呢，它的好处是加工方便，容易切割，便于制作弧形啊、复杂造型这样的一个特点。不过木材对环境的湿度比较敏感哈，如果材料含水率偏高的话，那后期长期处在一个长期潮湿的状态，就会出现收缩变形这些问题了，进而影响到饰面的平整度。青钢龙骨呢，它的好处是尺寸稳定，抗变形能力强，在普通平面吊顶以及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这些部位应用的非常广泛，它的防潮性能和耐久性也会受到镀层重量啊、安装方式以及使用环境的因素影响，并不意味着任何环境下都不会出现锈蚀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还有一点啊，咱们即便是选择价格合适啊、容易切割的木龙骨，你也得考虑这个木龙骨本身的质量问题哈、有些木龙骨可能自带虫卵，后期生虫也是比较麻烦的。那么龙骨安装一定要牢固，承重不能只靠石膏板。施工的时候啊，龙骨的布置间距呀、吊顶位置和连接方式应该根据设计方案，不能为了节省材料，咱们就是原本20厘米。这种距离要加一根的，咱现在弄了50厘米，中间加一根是吧，那它可能就不符合规范了，虽然省钱了，但是它就容易有下坠的风险，承重能力不够的风险了。也不能通过你多增加几个钉子来代替规范的结构连接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吊顶当中的像大型灯具啊、吊扇啊、投影设备以及其他比较重的这些物件，不能简单的只依靠石膏板或者是普通的饰面板承重，尤其是吊扇哈、因为它运行的过程当中啊，还会产生震动，更不能仅凭普通吊顶的承载能力判断是否安全。吊顶框架完成之后啊，业主可以要求施工人员在封板之前，我们到场进行一次检查，重点查看什么呢？查看固定的是不是牢靠，龙骨是否有明显的弯曲，连接的节点是不是完整，以及预留的设备承重点是否符合要求。隐藏工程在封板之后啊，难以观察，所以越是看不见的地方，越不能放松标准。咱们封板之前去看一看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河南交通广播啊，不仅在交通领域啊，各种出行方面能给大家带来帮忙的这些福利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车辆，如果说啊故障灯常常亮起，有时候啊您觉得咨询了换个零部件1-2000块钱解决不掉这个故障灯的问题，您不如试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不只解决故障灯常亮起的这个问题，关键它是解决什么？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就顺畅了啊，怠速稳了，油耗也会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钱省油。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进一步的来了解。万能通是河南 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啊，所以说我们对产品的品质、效果、售后服务都要一并负责任的。那这个系列产品都有什么？有金装礼盒，有万能通三兄弟，都是一套三瓶，但是啊，作用功效不同。比如说金装礼盒一套三瓶200多，它是为那些行驶公里数比较长的车辆来量身打造的，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入研发的，您可以试试看。三效合一，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的时候该加油了，油箱空了，咱们加一瓶啊，三瓶整个依次用完，让咱们的爱车呀可以说是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感。那咱们另外一套万能通优护三兄弟，这三兄弟也是三瓶，但是100多，这三瓶分别是不同的产品，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啊，解决不同的问题，但是合力作业也是让咱们的车子更好开，故障灯瞬间灭掉，年检一把过，怠速不抖了，油门轻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不是问题。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下单。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了解一些在装修当中对我们看似你觉得影响不大，怎么着都可以，实际上影响挺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吊顶。吊顶要用到木龙骨或者是青钢龙骨。你看有些家为什么吊顶整个掉落，哇，睡着觉整个吊顶哗一下砸到床上，很多是多亏家里没人啊。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是不是后悔不已？有些人啊，愿意把钱花在那些为家增色啊、打扮漂亮的这些事儿上，有些人呢，就是要把钱花在安全性的问题上。但是咱不是说钱花了问题就解决了啊，关键要找对专业人士，特别是吊顶前我们做好规划，后期呢可能这些问题就会避免掉。那么哪些细节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呢？刚才上一小节我们聊了一些，那继续来聊接下来的内容。石膏板封板之前，我们说啊要好好的去检查一下内部，比如说距离呀、这个承重的节点啊都要看看清楚。那么在封板的时候，接缝处理也决定着后期是否有开裂的风险。所有的吊顶都不可能一张板子解决，那都是很多石膏板拼接而成的。那石膏板和石膏板拼接的地方，这个叫什么工艺？怎么处理才能让它后期不裂缝，避免裂缝呢？比如说现在啊，很多家装公司啊给您报价的时候，里边就要写清楚工艺。这个工艺里就会写到什么拐角七字施工法，就是那个七拐角，而不是拐角的地方用两张板子一拼就特别容易裂。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拼缝中间用那种 V 字形开槽，后期把石膏粉腻子往中间一填，再铺个布啊，再去封啊什么的，它后期都是为了避免裂缝。所以当咱们吊顶出现细长裂缝，那板子拼接处、转角处、灯槽处附近反复开裂的时候，往往是和板材的排布、龙骨支撑以及接缝处理

些因素有关系的。那板材固定的时候呢，要控制螺钉的位置、间距和深度。螺钉过于靠近板边啊，容易造成边缘破损。钉入得太浅，可能影响固定的效果。钉头过深，它会破坏纸面。所以这个力度您看怎么拿得刚刚好，也能降低局部的固定质量。所以啊，施工不能只追求速度，咱们应该保证每一处固定都符合相应工艺的要求。接缝处理不能简单理解为涂上一层腻子就可以了，通常需要根据板材类型以及系统要求，采用适配的嵌缝材料、接缝带和分层施工工艺，让拼接的位置形成相对稳定的一个整体。再接下来呢，厨房、卫生间、阳台的附近啊，是要做特殊处理的。厨房吊顶应该重点考虑油烟、水汽和清洁需求的问题。吊顶材料呢，不仅要适应相应的温湿度环境，还要便于日常的维护。你比如说，咱们厨房它牵扯到油烟机的那个孔，还有热水器的孔啊等等，这些孔洞啊都是在吊顶里边的，所以这个比如说先后顺序啊，还有这个检修啊、拆改啊，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对于封闭阳台或者是洗衣区，如果存在洗衣机排水、晾晒滴水或者是冷凝水这些情况，要在设计阶段考虑排水、防潮和通风的问题，避免吊顶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对于嵌入式灯具和灯带啊，现在也都做的比较多，比如说悬浮吊顶什么的啊，它都需要灯带来衬托这种氛围。施工之前我们要确认它的安装条件、散热要求以及电源的位置，不能因为追求隐藏效果就把所有的电器部件都密集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去封着。那涉及电路改造和设备接线的时候，一定记得找相应的专业人员去完成，切勿为了赶工期而省略检查。说到这儿，插一个题外话，今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家不专业的水电改造工人师傅哈，就把那个燃气管道啊给接成水管了，所以整栋楼的燃气都停掉了，不能用。我看到那个样子啊，是这个燃气灶在开火的状态下都是冒水的，所以你想想可怕不可怕。窗帘盒也是木工吊顶的施工范畴，要提前去确定宽度、深度以及窗帘轨道的安装方式。如果采用电动窗帘，我们要预留相应的电源和安装空间，并且确认电机轨道以及检修条件是否匹配。否则的话，即使吊顶做得再精致，也可能出现轨道装不进去啊、窗帘运行受阻或者是后期维修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吊顶和定制柜体之间的关系也同样要提前去协调好，特别是做到顶的这种啊，通顶衣柜、玄关柜还有餐边柜，应该明确柜体的尺寸、安装顺序以及顶面的收口方式。有些吊顶就是为了往下啊探一点，让这个柜子接缝接得比较完美，不至于一门到顶做到房顶那么高，上边的空间啊拿取不方便啊，如果留个距离啊又容易藏灰，所以就会做一个小边吊啊，正好和我们做的柜子接住。那像这种情况就要提前的把这个尺寸啊、厚度啊给确定下来，避免吊顶完成之后才发现柜门无法正常开启啊，或者说柜体和吊顶之间出现了难以处理的这种缝隙啊等等。所以这个尺寸、安装顺序以及顶面收口都要考虑到位的。对于采用灯带的这些吊顶啊，还要提前考虑到灯槽的深度啊、灯带位置和出光的方向，避免灯带裸露、光线直射产生一些眩光，或者说由于灯槽过浅而出现一些明显的光斑。细节不一定需要复杂，但是必须在施工之前咱们去把这事儿啊想清楚，才能避免后期反复的修改。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咨询的都可以发送过来。很多人装修啊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我们花钱的地方就是每天都要使用到的那些细节啊，是不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家就可以轻松的

0: 比较低。那过一段时间再增加项目、增加费用，这样的套路太常见了。为此，我们也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说多少钱绝不增项啊。还有就是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很与众不同，它需要入住之后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看出工艺怎么样、材料怎么样哈。发现问题了，没有人管了怎么办？自己维修起来难度又比较大，返工的成本又比较高，所以咱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这个事儿也写入合同。您如果说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吗？当然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跟进咱们的全程事宜，为咱们的合法权益来保驾护航。媒体全程监督的家装节，您可以试试看，报名来参与一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听友说啊，平时洗衣服，尤其是贴身衣物、小朋友的衣物，洗衣液不敢随便选，担心啊有残留啊，污渍洗不干净什么的，刺激皮肤。而且家里天天洗衣服，用量还挺大，就想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问问咱们河南交通有没有。那我们现在啊，正在给大家带来一款露丝的除菌除螨洗衣液，就在爆款商城，您可以去看一看，发团购两个字，我们一起团购，价格是更实惠的。露丝这个品牌啊，深耕洗涤液30多年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啊，品牌代工出身的，所以您熟知的很多品牌洗衣皂都是他们生产的，以及他家的洗衣液妥妥的都是品质有底子啊，价格没架子的这种。有四大特点哈，首先是天然酵素配方，亲肤无添加，添加了护衣因子微胶囊锁相，所以您在意的那些洗衣液的问题在这儿全部成为特色给您呈现。当然最香的还是它的价格，厂家赶在双十一之前想要冲一波销量哈，因为现在很多商家都不在双十一去竞争了，都是先出力先发力为强哈，让钱都先花到他们身上，所以说啊，这个价格双十一之前是最给力的。4桶4斤啊，洗衣液共16斤，官网要119块钱，咱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非常给力哈，只要79块钱，并且这是仅限这100单，前100单是这个价格哈。这79块钱您能买走多少呢？首先是4桶4斤，再有就是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加起来就是28斤。28斤只要79块钱，平均1斤是2.8块，额外再送10颗的洗衣凝珠啊，这个价格您还不赶快下单？赶快和我们一起团购吗？大家算算账，28斤洗衣液只要79块钱，大容量实惠装，全家可用。关键是您去商超买这些，是不是得自己提上楼啊？还费力是吧？来回搬运。那咱们这是直接发货到您家里的，领口、腋下汗渍洗不掉啊，发黄发硬的衣服啊，用它都能解决。你试试看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14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3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咱们 UP 商城发秒杀过来啊，今天还有一个林清轩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膜也非常好用。一到换季啊，很多朋友皮肤都在闹情绪，是不是干爆紧绷泛红不舒服啊，脸蛋摸起来很粗糙，一层小颗粒那种感觉哈。有些是对灰尘过敏，有些是对冷风过敏啊，戴口罩的朋友也多了起来。那大家呢可以试试这款面霜啊，修护面霜，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当您的面霜快用完的时候啊，或者说之前用过这款面霜，您就知道为什么要试试它了。面霜的配方啊，6重小分子多肽品牌专利双面胶的技术啊，增加肌肤的粘性，让肌肤稳稳打好地基。再配合着成分多肽双管齐下，帮助肌肤紧致焕亮。哎，这是它的特色，柔化肌肤的细纹啊，精护肌肤的屏障啊。复配山茶花精粹啊，真的是温润又养护。林清轩这个品牌，我觉得大家用过的啊都知道它的好，价格又实在，东西确实好用。

0: 冰淇淋奶霜质地啊，上脸丝滑好推开，就这个护肤品啊，这个肤感触感也都很重要，有的效果再好，肤感不好你也不想涂它，对吧？油乎乎的那种，这个啊是吸收速度快，油皮混油皮，用着都非常的清爽，没有负担。干皮秋冬用保湿力足够，那用完肤感软嫩嫩的，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或者是看看价格。日常啊，这个林清轩的新版山茶花多肽面霜50克，单买一瓶，价格也不便宜，400多块钱。UP 商城联合着品牌方啊，双十一抢先购，给到各位价格打到底了，真的是单瓶正装面霜到手只要179块钱。您看啊，官网430，咱们179，现在下单再送50克的替换装，相当于说是买一瓶送一瓶了，是吧？主打一个划算了。随单呢，我们再送6克的面霜小样，出门带着也方便，出差啊。短期旅行啊都可以哈，活动库存很有限啊，各位朋友们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当然昨天热卖的林清轩 5.0 精华油组合299块钱的还有少量的库存哈，大家也可以发秒杀过来，在商场里直接看一看。 UP 商城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购物选择吧，您可以看一看，多一些选择也会多一份便利，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一步直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我们在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了装修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关于吊顶前期我们要做好哪些细节的留意规划，后期避免它出现质量问题、裂缝啊，或者说不平整、变形。那么完工的验收啊，你要看平整度，也要关注一下它的使用和后期的维修，比如说检修口有没有预留，预留的位置是否合适等等，这都是要提前规划的。千万别等到师傅给您开了个洞之后，您觉得放这儿不合适，那弥补就来不及了，或者说弥补也容易造成裂缝。第七呢，就是木工吊顶想少返工，咱们记住几个原则啊，宇维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啊，咱们根据实际的层高和生活需求确定吊顶的形式还有要不要做。比如说啊，层高挺高的，那如果说不做这个吊顶的话，它可能会显得家里很空旷。还有一些啊，像柜子需要和房顶衔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吊顶，有的呢是需要把设备隐藏起来。所以这个吊顶的形式啊，可简单可复杂，根据咱们家里的层高和需求风格去确定，避免为了装饰效果过度降低空间的高度，挺压抑的，也不合适。第二呢，是应该根据使用环境合理来选择龙骨材料和饰面材料，比如说木龙骨、青钢龙骨，没有绝对的好坏，咱们根据使用的环境啊以及预算去决策就好了。特别关注木材干燥程度、防潮要求和防火措施。第三呢，要提前的协调灯具、空调、电路以及窗帘设备的位置啊，确保承重点和检修空间预留到位。最后啊，是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要重视龙骨的固定、板材的排布和接缝的处理，否则都是隐患。固定不牢固，容易脱落啊；板材排布不合适呢，它也容易有裂缝。还有正常的接缝位置，该用什么特殊的工艺处理呢？现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接缝处，一般是这种 V 字形的开槽啊，进行后期的石膏贴面呐、啊，腻子粉填充啊，还有这个用布来补一下呀，这种防开裂。还有就是拐角处哈，不要用两块板子直接拼接，而是选择这种七字形的拐角，这些都是当下主流的一个弥补工艺。不能只看表面是不是漂亮，更不能为了赶进度我们去省略隐蔽验收哈，隐蔽地方的验收啊，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在封。

板之前要去看一看里边的龙骨布局哈。那等到吊顶全部封闭之后，再想检查内部结构啊、线路啊什么的，就没有机会了，需要付出更高的时间和维修成本了。装修真正值得我们花心思的地方，往往不是那些一眼就能看见的装饰，而是藏在表面之下，决定日后使用体验的施工细节。木工吊顶只有在前期设计合理、基层结构可靠、材料适用并且验收规范的前提之下，才能兼顾美观、实用和安全，让家中的每一处顶面都经得起时间考验吧。如果接下来您也有装修的打算，想要咨询我们的记者，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吧。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呢，五高峰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各位，这里是疯狂张真人，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呀，又到了中午时分了，朋友们，吃点啥？

0: 瞧您这说的啊，没吃呢。
1: 对，
0: 嗯，
1: 主要是因为今天我没吃，所以说想让大家给点意见。
0: 啊，遵循自己内心的判断，
1: 嗯，
0: 这会儿馋什么就吃什么，
1: 嗯，
0: 就有的时候这样吃饭的方法呢，其实也挺好的。
1: 哎，但是你有没有时候会这样觉得，就是现在这会儿特饿，
0: 嗯，
1: 但是你又不知道要吃什么，然后打开了软件，你会发现呢，哪一个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合你的心意，然后就是看到最后把自己看恼了，说算了不吃了，有没有这种？
0: 这个。说法那纯纯就是馋，而且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美食的要求非常的高，
1: 嗯，
0: 啊，觉得很多你就轻易无法满足我，
1: 嗯，
0: 就不断的去挑选，啊，最后觉得那既然无法满足我的口腹之欲，那我宁愿把这份欲望深埋在心底，
1: 我宁缺毋滥，我就是这么一个高质量生活的女子。
0: 行。
1: 但是实际上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0: 嗯，
1: 实际上这一会儿你要是哎，我把我就是挑恼了没挑出来，然后不吃了，然后等到下班的时候看见啥都想吃，然后买了一大堆吃的，就是这个口腹之欲啊，它是不会消失的，嗯，它只会转移
0: 到下一顿。
1: 对，转移到下一顿，以及就是转移到可能没有让你这么挑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欲望下了吧，就是觉得我现在看啥都行，我现在两眼放光，啥都能吃。
0: 但是啊，这个哪个时间点吃什么东西，就是哪个时间点该吃东西，就是说这么去讲，
1: 嗯，
0: 该吃东西这个既然延续了这么多年，那肯定是有它的讲究的。
1: 嗯，
0: 你错过一次，错了一顿，那就错过了。但是你要顿顿那么错，那你身体一定会有一些器官出现一些小问题。
1: 哦，
0: 这个无可厚非吧。啊，吃饭如此，车险也是如此。
1: 嗯，
0: 一旦错过了某一个阶段啊，没有提前购买及时购买的车险，那么一旦错过，后边呢一定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1: 嗯，
0: 并且这个问题呢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变成大问题。车险前到期前30天是一个黄金续保期，朋友们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仔细回忆一下啊，现在回忆不起来不要紧啊，没关系的，一会儿呢别忘了啊，抓住时间，这等灯如果短的话算了啊，最好停路边查一查自己上一年买车险是什么时候。
1: 嗯，
0: 啊，如果差不多到一个月的期限了，赶紧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填写一个信息，
1: 嗯，
0: 咱们会有专属的坐席顾问会跟您打电话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推荐的媒体公信力那比朋友推荐的靠谱啊，不是说这个我们是您就是交的朋友里边最好的朋友啊，没有这个抢夺您感情的这个意思啊，并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里头，只不过
1: 我们负责任。
0: 哎，是，
1: 就这么简单，我们负责任。你跟你的哥们儿关系再好，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关系再好，出了问题他能给你负责任不能？也许人家能，也许人家说，哎呀，我给你推荐的，你要是真的这个需要出险的时候，
0: 嗯，
1: 找不着人了啥的，我心里不得劲儿。那我
0: 你放心，这个事儿出完之后，他以后再也不给你推荐了。
1: 对，
0: 你也不敢信他了。
1: 对，
0: 基本上有一个裂痕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珍惜每段情谊，
1: 就不要让人家轻易推荐。
0: 更多的事儿，冲我们来就行了。
1: 对。
0: 不要为了一时的贪欲啊，就是损害了后续的一些感情。好了，那肯定都好，就怕有一点不好不舒服的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保障给您拉满。更重要的是，真人坐席团队是真人的、真的专业的坐席团队，为您一对一的服务交流，从帮您筛选车险到后续的车险服务，都会时时刻刻在您身边。记得发送车险。
1: 嗯，好的。除了发送车险之外呢，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隆重的来说一下啊，在本周末的时候，我们的登山节就要开启了，就是17号嘛。现在有很多朋友回复了"登山"两个字之后呢，会发现咱们的这个微信群二维码过期了。我告诉大家，没关系，
0: 这都没关系，
1: 没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过期了就可以去浇花。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我们，啊，直接有这个报名小程序的链接，大家务必点击这个报名小程序的链接，这才是最终的报名成功的一个凭证。你点击这个链接之后呢，一进去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有给大家就是这个发送的这个图文呀，还有这个活动时间、活动地点、活动规模、活动费用啊。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一次收取到的这个费用10.41块，1041嘛，这是包含了大家的保险费还有这个门票费的啊，是包含了保险的。大家也知道嘛，都这个就跟出门要买车险一样，是大家都懂的啊，懂。然后另外呢，您点击这个立。

0: 及报名之后，您这个需要填写一下，比如说这个您的手机号啊，您的姓名啊，你报几个人啊，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啊，听好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下方有一个通过哪个节目报的名。你就找有珍妮和张弛两个人的名字的这个就可以了。
1: 还真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你哪怕不找张弛，你也可以找珍妮，因为张弛有两档节目上面都有他的名字，我怕大家分不清。对不对？你这个点击疯狂张真人啊，然后大家点击完了之后一提交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您报名成功了啊，一提交您是报名成功了，然后到了现场，您需要就是报您的这个什么手机号啊什么的，去现场去领取咱们的这个物资礼包，
1: 啊、
0: 好不好？
1: 就算是正式的加入到了我们的方阵。
0: 费用交完了，报名交完了，这样的话您到现场才可以去领取，是这样的啊，请大家要。现在就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一下详情，包括可能有些朋友这不是到周末吗，这会儿可能还在摇人呢，哎，这个几个家就几家拼一下，对对对，或者说到底有多少人啊，
1: 并不想一个人去，但是一个人去有
0: 一个
1: 人去的好处，
0: 一般都不会吧，
1: 我
0: 主要都是带着人，
1: 我就一个人去，
0: 你一个人去，你去哪儿，你不是一个人去，
1: 这
0: 是
1: 对吗？
0: 这是我们这个1041的独行侠
1: 啊，
0: 那叫什么 ？Alone man， 很浪漫。Alone man， 是不是独行侠
1: ？Alone man，
0: Alone， 是不是？
1: 明白明白。
0: 嗯，大家回复“登山”两个字啊，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而且呢，我们把上一届的登山节的视频也给大家又放了出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规模，看一下这个地方，让大家心里有数。
1: 发送登山啊就行了。我们这个应该是周六是吧，周六跟大家一块儿，17号啊，周六
0: 17号
1: 一起相约仙门山啊，到时候我们那个包括具体的时间啊怎么定啊，我们提前了解过之后呢，就可以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在山里见啊，发送登山。
0: 而且张弛不知道的事情我来给你透露一下，到时候大家要想去，昨天不是说了吗，想要去投喂张弛的记得去到第二检录点找张弛。给你安排完了我都。
1: 哎呦。
0: 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登山啊，或者说是您想要进群，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发送过来，扫码进群，我们可以在群里面等待各位。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为你失控》啊。有的时候啊，当一个人特别能够牵动你的情绪的时候，你确实容易失控。而且呢，不仅是人，很多东西如果让你达到了那种类似于迷恋、疯狂，不能疯狂嘛，上瘾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的话，
1: 其实生气也可以。
0: 哎，对，也是容易失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吧，我就是特别特别不喜欢一些上瘾性行为，
1: 就容易让自己失控。
0: 对，我觉得就是
1: 把握不住自己。
0: 因为有一些上瘾性行为是这样的，当就是当下，就比如说你刷视频或怎么着，当下你会觉得哇就是很爽，但是过后比如刷完视频，你会突然间发现本来今天想要12点前睡的，结果现在已经4点了，就过后你很懊恼，就这种感觉让人觉得我这么大的一个人了啊，我居然还控制不了他，就是老是让你会怀疑自己的这个自控力啊，或者说是对自己没太有自信。所以说我就有的时候为了让我自己不打消自己的自信心，我就会从前期直接就给他切断了，不玩游戏，不玩，不打啊，那美食时不时吃一点，
1: 还是不想。
0: 不想的意思是什么？
1: 真断的话，什么都断了。
0: 那我跟你说，对于我们这档不是这档节目，我们的这个岗位来说不太好。因为我们这个岗位啊，还真的是属于需要带领大家去在这个纷繁的网络世界当中去淘一些。哎，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呀，或者值得大家一起来聊的这样的一些话题。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还在这个岗位上，我真的那什么那平台我早就卸了。
1: 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对吧，你人生之中你收获快乐，必然有大起，必然有大落，这是一个相对的
0: 健康的，
1: 你不可能都是达到一个极值。
0: 健康的习惯就还好了，
1: 是吧？
0: 你比如说你去看书，看完书之后你会觉得我好懊恼吗？这2个小时浪费了。
1: 那得看看什么书。
0: 对，所以你自己也是分得清的。
1: 有所收获就肯定是有。
0: 是的，是这
1: 样。你只能说你选择的这个游戏它没什么收获。
0: 你选择的什么游戏有收获？
1: 选择
0: 下单的游戏有收获。
1: 下单的游戏，
0: 对对，你这边下单过两天就能收获。
1: 买的游戏是吧？那收获完还是有懊恼啊！我干嘛要买这个游戏？我乱花钱是吧？这总会有后悔的嘛。你有上肯定有下，不过能有一个自己的调整空间，愿意不断的去干涉，其实你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可能让你自己失控的一个风险。因为你在尝试的去摆脱它，这点确实是已经领先了不少的人了。咱也没做过调查，没法跟你说一个数据啊。
0: 你就随便说一个，大家也不会去考证。
1: 哎，那可不行啊。我敢说99%，你一般不是现在都说打败了99%怎么怎么地，你这话看一说出去，我跟你说，那得有人去跟你说到，谁现在把话都不敢说满，对不对？你即便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加装节，我们都合作这么多年了，其实不能说是知根知底儿，那起码也做到了心里有数，就有什么问题，可能会存在什么问题，我们都知道，就那么多年其实没就差评非常少，就是更多的是好评，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强的自信。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要有百万质保金预存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就是做到了这一步依旧要把万全之策给做好。没有什么东西是100%的，你把东西说太满，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虚假的繁荣，因为你不愿意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块的它就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咱们才有百万质保金就放在这儿。大家回复加装节三个字呢，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你起码心里有数，就是选择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官方品质加装节，哎，咱不会吃亏啊。为什么不会吃亏？视频这儿给你看得很清楚，有理有据有证据的啊，钱就在这儿，有问题说赔就赔，有纠纷说赔就赔，是吧？违反合同条约说赔就赔，任何的一切呢都是有所有的前提在里头。欢迎各位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 也要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没错，回复家装姐就好了。来看看加菲猫说的啊，这个我之前报了名了，也没有选咱们节目这个选项啊。您之前是在哪儿报的名啊？
1: 群嘛，群里报的名吗？
0: 群里之前没有吧？有报名吗？
1: 我不知道，我没进去。
0: 您那个，您可以去找一下啊，就是您当时在哪儿报的名的这个工作人员，您跟他去交涉一下。如果是可以的话，您让他就是给您备注一下也可以。他要说这个我没法备注，那你说我先退了，我再重新。
1: 那不会，那不会。
0: 应该是可以备注的啊。
1: 接受的是有效报名行为啊。
0: 嗯，
1: 那就欢迎各位呢，到时候我们一起在这个远方相聚。
0: 嗯，回复登山两个字就行了。当然如果您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更新了我们的游戏23群还有17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也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这个解决问题的啊。就是如果在登山节这个事情上您不知道如何报名的话，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就可以喽。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就是除了登高望远之外，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肌肤啊保持一个水润的状态啊，尤其在户外待久了，容易附着灰尘的啊这种。之前你说夏天的这个洗面奶，哪怕是没用完啊，这个也不合适再用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清洁控油的成分

0: 会导致你的脸呀更拔干。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它可能就不太友好了。
1: 这都太专业护肤了。
0: 哦，
1: 好多朋友其实买洗面奶，他也不在意这个到底是干嘛用的。
0: 哎，但是你洗完之后，它整个脸是紧绷的，它是干的，这种感觉，大家应该是不太想要的，对吧？
1: 说明你就是比较重视护肤嘛。你如果在夏天购买洗面奶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类似的广告词，你选择它其实也没错。但是呢，如果你专业的话，不妨把你的这个，对于脸部的护理做得更加的细致和细腻一些。首先，今天爆款商城综合市面的产品评测，推荐给各位一个大牌的洗面奶。
0: 嗯，
1: 啊，也不是第一次跟大家相遇了啊，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
0: 这款山茶花洗面奶真的很受业内人士的喜欢，就是我第一次遇到它也是因为一个化妆师朋友的推荐，真的是，然后他就说了，你就用它卸的也干净，然后卸完之后它还不拔干。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如果说让化妆师去推荐一支洗面奶，他的回答大概率可能就是这一支香奈儿的山茶花。为啥？
1: 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什么呢？适合30岁以后的人。
0: 为什么？
1: 因为30岁以后呢，他脸部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充满胶原蛋白，那么的水润，其实特别容易干。
0: 我还以为你说30岁以后的人买得起了。
1: 不是，该买得起你10岁都能买得起啊。
0: 来，那不一样。刚出入社会的时候，你花500多块钱买一支这个洗面奶，那是。
1: 那你要从这个整体价格来讲的话，你别说30岁，60岁可能都觉得贵。为啥呢？一支150毫升正装520。
0: 对。520
1: 你这个对于一个洗面奶来讲的话，你怎么想怎么都觉得贵。但是呢，今天爆款商城节后冲销量，咱们用这个更低的价格拿到更大的品牌。首先399，
0: 是一支吗？
1: 不是，手速快的时候，咱们前200名下单的时候，就是您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现购买的时候它不是一支，恭喜您，前200买一赠一，399，到手2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块，大牌洗面奶，不是你在超市买的30块钱不知道什么功效的那种。
0: 哦，
1: 说实话，30块钱买的洗面奶有点自我欺骗的嫌疑。你要明白，你为什么选择洗面奶，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洁面，而是深层的一个护理。所以说，选择这款香奈儿的洗面奶，拥有专属海洋植物精粹以及蓝藻、螺旋藻、海蓬子提取物的这种产品，你会让自己的脸部锁水。更修护，
0: 哎，
1: 发送大牌抢单，
0: 而且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资质齐全，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如果您是咱们的爆款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记得回复大牌2个字来抢单哟。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看到了这个加菲猫发来的，应该是他之前的报名链接，没关系，您直接去联系这一位群里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联系他，你就跟他说必须给我加到珍妮张弛那一组，必须加
1: 啊。而且这个其实不影响，就是你再用新的这种报名方式再去做一个
0: 不，那他还得要再付费啊。
1: 哦，之前就、
0: 啊就是啊、
1: 之前就是付费的是吗？那你跟他说一下就行。
0: 对，你跟我们这一位这个你截图的这个头像，你给他点击跟他联系就可以了。
1: 因为这个我们不是说这解释一下啊，就是每次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讲，就拿家装去举例子吧，说这个中间有那种坑嘛，就是一层一环透一套一环的这种收费的一些项目，其实是坑人的。我们不可能天天是吧骂这种行为，完了自己去干这种事儿。是这样的，跟大家解释，就是我们在流程的细化过程中发现，这样的话可能更方便于梳理，因为人数现在是稍微有点多，所以用这种细化的梳理方式呢，能让大家更加的有序把这场活动呢给它参与进行完。前期稍微麻烦一点点，那么后期我们就可以敞开玩，不用去想那么多啊。所以说这个中间细化的过程呢，就加了一个这样的方式，但是不代表这个是需要反复的去收取您的费用啊。说哎呀，我们软件开发需要成本，所以大家再交一次报名费。我跟你说，这全是坑人的，
0: 不可能。他要出现这种问题，你来找我们。我跟你说，我跟他们一个办公室，我去掐他们。
1: 就是现在细化完之后呢，是希望把这个事儿呢给办得更好。所以说，您之前报过名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下就行了，咱们认这一块儿啊，您放心，不会说不认。你要说谁不认的话，你找珍妮，
0: 找我。出事儿的这个关键啊，要

0: 键时刻你还得找我。反正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这个大家对于我口碑这一块就没得说，是不是？
1: 没错。嗯，真正万一真有事儿的话，可能才需要把我抬出来，你知道吗？
0: 到时候抬出来，然后大家就打他就行了，出出气儿。各自有各自的作用嘛。
1: 分工很明确。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个事儿啊。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今天看到之后，我说实话，我有点气愤。我有点气愤。我是觉得啊，因为我个人是属于那种喜欢就是在我的业余生活当中安排有这么一项，就是跟着朋友啊家人啊找一个咖啡厅，或者说是这个风景优美的这个地方，点杯咖啡，然后
1: 享受惬意的时光，
0: 哎，去聊聊天啊，看看景啊，
1: 没问题，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最近有一个网友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帖说，他和他的妻子啊途经这个青岛市黄岛区某某这个咖啡店的时候呢，进店他们就说，在那看那个咖啡的这个种类嘛，在那选，选了一杯58块钱的咖啡，准备付款的时候，被店家拒绝了，
1: 不让给钱，
0: 不是不让给钱，
1: 那是为啥呢？
0: 咱们家呀是一人一座一消费，你们两个人啊只点一杯咖啡是不可以的哦。
1: 等会儿啊，一人一座一消费哦，一个人一张座，就按人头，
0: 咋了？你这是属蛤蟆的？
1: 人头低消，低消，低消。
0: 对，你看这个，最终夫妻二人呢就没有在这个店消费，但是这件事情呢，他们觉得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体验，发到了网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那么这个网友李先生呢就告诉记者啊，说当时啊他这个离店。之后呢，他们走到店门口20-30米外的一个长凳上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了之后，商家工作人员随之就告诉他说：“不好意思，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的消费区，不可以免费落座的哦。”哎，两个人呢在长凳上坐了3-5分钟就离开了。他认为说这个咖啡店存在着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门槛的行为，质疑商家一人一座一消费的这一个要求是霸王条款。
1: 反正听起来是有点不讲道理，而且我觉得变相有点委婉了，它就是低消。
0: 对，就是花一杯咖啡的钱，然后在这坐着才可以，是吗？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也咨询了这个律师，律师说商家设置的这个的确构成霸王条款的嫌疑，涉嫌对消费者设置最低消费，不公平不合理，应属于无效条款。
1: 只要有进店门槛且是产生消费行为的，那一律是视为是低消。
0: 是，有的时候呢，你说我们也可以站在商家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一方，然
1: 能够理解，
0: 帮他去理解，
1: 毕竟在景区嘛。
0: 对，景区游客多，
1: 对，人流流动大，
0: 对，可能呢有一些游客自带吃的，
1: 是
0: 自带餐店，自带，甚至有的自带帐篷，
1: 往那一坐，人家就没法做生意了。
0: 对对对对，长时间在这霸占着这个座位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上去去提醒或者怎么着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确实这属于一个强制的消费行为了。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呢，记者也以消费者的身份去咨询了啊这个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说这一类规则是否合理，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啊，需要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再去调查。如果说少数人消费，多数人长时间占座，那么对于商家造成的影响呢，商家是可以合理的维护自身的经营权益的这个客观理由。但是如果说同行的大部分人已经消费了啊，就一两个人他不消费，这属于比较常见的可以包容的情形，所以说还是要因地制宜。
1: 是，就给个我，你哪怕说你消费了才能在我这儿坐，才能在我这儿休息，我觉得都能理解。
0: 这还能理解啊，但是你要是
1: 而且你
0: 必须每个人一杯，
1: 是那就有点过分了。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把每一座，你哪怕是，哎呀，就是你把座设置的少点都行，你省那种10个人的一个人点杯咖啡，9个人在那儿坐着，对不对？这个确实有点过分，说句实话。隔着屏幕肉眼可见的都觉得商家有点吃亏。你只要是什么2-3人座，那真的是有人点一杯咖啡就是为了在这歇一会儿，你就当做一个驿站，是吧？也挺好。
0: 就是有的时候你那儿空着也是空着，人家给你就是撑个人场，也
1: 算也对，也算捧个人场，显得你这热闹。
0: 再加上人家也不是，就是纯一分钱没掏。
1: 对，说实话，
0: 已经点了。
1: 有的时候景区的一些咖啡店，现在景区哪儿都有咖啡店。
0: 是的，
1: 西藏。

0: 山里边、
1: 嗯、
0: 山上海拔3000米以上都有咖啡店。
1: 是的，
0: 哪儿都有啊、嗯，现在已经很流行了。但是呢，我不太敢去买，因为没啥人在那儿。真的，你别觉得你在景区开一个特别别致的东西，就有人一定会去捧你的场，不一定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有人场也很重要的。
1: 没错，有的时候会不会做生意，就是在这一点，就在这一些
0: 就多一互相多一些让步和迁就。诚然，你多一些迁就，有人蹬鼻子上脸，但是他不是大多数，
1: 真不是大多数。大部分的朋友的素质还是挺高的，
0: 是还是愿意给你就互相迁就一下。
1: 真是，你像我们就有的时候我跟姐妹一起出去遛弯啊，或者说是这个逛街，说找个地方坐着，谁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说咱就是一分钱不花就在这坐着
0: 硬坐。说实话咱是吧都是河南
1: 啊
0: 大老爷们儿呢、啊
1: 我哪儿
0: 大老娘们儿呢，
1: 我哪儿
0: 要脸啊，
1: 我哪儿出身的，我跟你说这素质在这儿了。这不是非得是这
0: 华夏儿女都要脸、嗯、好吧，
1: 有素质有素质，是不是、啊、那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痴心绝对送给大家一首特别清爽的女生版本，希望呢在这个午后让你的这个清醒的这个大脑啊也能够再清醒清醒，啊，是吧，
1: 让你的清醒的大脑在，我以为你要干什么，你知道吗，
0: 让你的大脑清醒清醒，你听听咱们的节目，听听咱们的歌曲就可以了。你如果想让你的车子清醒清醒的话，有的时候你还真得给它清清积碳。
1: 那我跟你说这个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你要说清醒的大脑我们还能给他什么，说实话给不了，但是你要说完全没有积碳的车，我们万能通能不能给他，能给，为什么呢，因为万能通除了除碳之外呢还能养护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用完了一次，就是第一次选择了万能通之后呢，之后还是会继续的复购，这也是因为它的效果实在是太明显了，就是开始逐渐的迷恋上那种车内没有积碳的感觉，那你又何必让它继续在积累呢，长时间的坚持使用，其实每一年对于自己车这块的投入并不多。那就举个例子，我们最高规格的万能通金装礼盒，很多朋友都愿意去直接顶满，是吧，一套才239，239买的是三瓶。就如果您是第一次选择清除积碳，那么行驶80000公里以上的这些车呢，咱们是吧车里边积碳比较多啊，那您就这个直接第一瓶一箱油跑完了，第二瓶再配一箱油，三箱油配三瓶做一个深度的清理，你会觉得动力跟油耗会有明显的改善，动力是提高了，油耗是降低了，不是反着的啊，别理解错了啊。所以说这个效果明显之后呢，可能第二次使用呢，周期会拉的更长一些。239，你可能第一瓶跟第二瓶的距离隔5000到10000公里，你自己再想一想，可能一年多才花了这200多块钱，但是换来的是一个长期的保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护身符，而是一份更加安心的靠谱的一份保护啊，一份保护的效用和效能。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您的车需要什么啊，50000公里左右，你说我想对症下药，更加的性价比拉得更满一些，全能优护三兄弟199一套啊，刚刚好对症下药。你要说我就要顶满，要用最好的，其实也没多花几十块钱，239万能通金装一盒，而且更适用于跑的距离数更远的，8万的10万公里的，可以直接清除到位，平时保养也没问题。欢迎大家回复888来购买。
0: 是的，因为这个产品啊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产品，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就是我们的亲儿子，对他特别的熟悉，所以每次呢都跟老父亲一样给大家说的比较多啊，叮嘱的比较多。但是如果说您实在你说我这一耳朵听过去我一下子没记住，没关系啊，你可以直接来询问我们，或者说是

0: 接的工作人员，你告诉他我是在这个珍妮张弛这儿报的名就可以了。
1: 没问题。嗯，那您这儿说完之后，我们就更加的严谨，跟大家去讲一讲，如果之前没有报名登山节呢，
0: 嗯，
1: 咱们现在发送登山，
0: 嗯，
1: 通过咱们的小程序报名，购买的这个门票，因为我们说了嘛，是免门票来一起在重阳节登高这天。共赏秋日美景，共同体验登山的快乐和过程，瓜分万元大奖，是吧？那么如果您之前报过名，那就不用报。
0: 嗯，
1: 现在这个还需要再报名的，发送登山完进入小程序，然后需要交付的是保险。我们再强调，买的是保险，10块4毛1，就是多的我们给您补了。
0: 嗯，
1: 我们为了凑这个非常，
0: 怎么说呢，
1: 顺口的数字，
0: 嗯嗯嗯，
1: 对正的数字。
0: 行，大家来回复登山啊，记好了回复登山，就在本周六10月17号，活动的地点呢就是河南省三门峡市仰韶仙门山景区。然后大家记得提交前务必要选择疯狂张真人的节目组来提交，而且到时候你这提交完了之后啊，到时候凭借着你的这个提交的信息去到我们的现场去领取您的这个装备补给包啊。如果说你今天你就说我就听一嘴，我到时候直接就过去了，直接过去你可能到现场你得再买门票，而且您买门票，因为你不是提前报名的，没有准备您的补给包啊，您这个是领不了的，
1: 只能在山下看着了。
0: 对，所以有几个人要参加，咱们就报几份就好吗？我们到时候会根据着这个报名的人数啊，这定时定点定人的，然后给您来发补给包。
1: 对，不是说拦着各位怎么怎么地，这个其实你看周六到现在迄今为止也就3天的时间了，你说时间肯定是能定好的，
0: 这会儿能定了应该。
1: 你非说我说我因为定不好时间我当天再去，然后怎么就平添了一些小麻烦，其实不是说拦着各位，可以这样，但是没必要，不是能省事还是省点事。
0: 嗯，是的是的啊。来看看康国凤啊，他刚才是下单了咱们万能通的这个产品，他说我可以买一套万能通精装礼盒，然后我和我老公的车一辆用一瓶吗？你们家3辆车一辆车用一瓶是这个意思吗？
1: 那这第三瓶你俩怎么准备怎么分？
0: 我说
1: 俗话说得好，三个和尚没水吃，对不对？你这第三瓶怎么办？是准备留在我们这儿还是怎么说？还是说你跟你老公的车，这个你俩的车跑了多久？你是想做一个深度清理呢？我们建议我们订3瓶，那是确实是能够给爱车一个深度的清理。你要说，不是，我这个俩车可能都是新车，或者之前已经购买过万能通，做了一次深度处理，那么能不能这样用？可以，你就做一次保养，看看这个保养之后效果怎么样。然后下一次呢，你再买3瓶，这样就凑够了4瓶，你俩就可以一辆车用2瓶。那你直接现在买2套得了呗，你瞅，咱没有任何的规定说这两瓶必须加一块，他俩是夫妻不能分开。
0: 没有，人家哪会是这个意思？人家就是想要试一试。
1: 你想怎么用都行，但是你如果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建议的话，你最好说一下你车跑了多少万公里了，完了之后之前有没有清除过积碳，就给一些这样的前置条件。你光说能不能一人用一瓶，那不拦着，你只要别说我想拿去炒菜或者直接饮用，那我们再拦着。你用给车，你正确的使用过程那都可以。
0: 所以康国凤，您现在可以说一下，您这两辆车吧，两辆车分别跑了多少万公里？
1: 对，你准备怎么处置？
0: 我们可以帮助您来进行到一些建议
1: 啊。如果说2辆车都没有清理过积碳，然后跑的公里数还都不短，我们其实是很反对的。为啥呢？因为这个本身我们的产品跟大家说了，我们能有一个直观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按照错误的方法去使用，然后没达到这个效果，
0: 然后还对我们的口碑有影响的，
1: 这个就大家都得不偿失，
0: 其实很
1: 都不好。
0: 其实很简单，我跟你说，就相当于两个人都这个，就跟我是最近似的，就是得了感冒了。那一个严重的，一个不严重的啊，对，那肯定不一样。你说我买一盒药，两个人分着吃，没问题。
1: 行，咱这
0: 不
1: 存在低消，没有一人一座一消费啊。
0: 你要是这都不严重，可能也就好了，对吧？但是你要说是都是比较严重的，那可能真的是还得要这个针对性的来进行下药才可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也请康国凤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看你的这个前置条件前提到底是什么。
0: 好的，然后还有这位叫做贺鹏飞的朋友呢，这会儿就已经把家装节3个字发过来了啊，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针对性的去选择自己需要的这些参与的活动 或者说是需要购买的服务、嗯、都是可以的。或者您直接扫码、啊、因为基本上每一个活动我们都有相对应的二维码，您进群也好啊，或者说是对接

0: 对接到相对的这个记者也好，都可以给您很好的这个答复。
1: 是，包括有问题直接问我们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
0: 我们主持人也是有用的
1: 真人服务的一个好处，对不对？
0: 啊，来看看康国峰说的都是6万公里，
1: 嗯，
0: 6万公里还好，
1: 嗯，
0: 他说本来都是想先用一瓶看看效果。
1: 那我觉得是这样，你直接怎么地吧，你用他不用，你这样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0: 哦？是哦，
1: 是吧？
0: 对，
1: 你要是说他用一瓶我用一瓶，那我刚刚也说了，咱们这个已经按照了一个非常严谨的前期的临床实验啊，后期的市场投放，因为我们在哪一年2023-2024年上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前投入了一年了，在市场上应用了一年了，我们才拿到平台上售卖给各位。所以他用几瓶已经是定好的，刚刚好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呈现。就怎么说呢，就定好一个人吃饱是三，比如说啊，让珍妮吃饱饭是3碗饭、
0: 嗯、
1: 让这个张弛吃饱饭是5碗饭，就这么去举例，那我们就找一个平均值，那4碗饭可以。那珍妮吃了3碗饭他吃饱了，张弛吃了3碗饭没吃饱，你不能怪人家厨师没定好，是你没吃那第4碗饭，
0: 嗯，
1: 你吃了基本上刚，我们已经找了一个均值了，你知道吗？懂我意思吗？
0: 没事，不懂也行，但是他刚才给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您一辆车先用着，
1: 嗯，
0: 另外一辆车不用，这样不是更能够直观的对比出来吗？
1: 对，你不就也能看到效果了、
0: 这个、
1: 反正你都已经买一套了，
0: 嗯，
1: 你就直接用给自己，你先把你自己的那个用了，
0: 先别管老公，
1: 先紧着自己。
0: 真是的，女人有的时候啊就不能就是太关心对方。怎么感觉好好的，然后开始去
1: 你开始
0: 挑拨离间了，
1: 有点儿。本来并驾齐驱的，俩人互相监察一下啊，就
0: 不行，你得甩他一大截先。
1: 嗯，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看看油耗表的这个油耗，
0: 嗯，
1: 用完之后，反正基本上半年吧，用到咱明年开春见吧，看你这个使用后的就感觉，因为今天拿到手，估计你这一箱油这。且跑个几个月吧，你3箱油的跑下来，其实也就是半年的一个疗程。半年用完之后，给我们说一下，可能中间你就会有这个感觉了。中间也许你俩差异化就出来了。到时候呢，你老公的车就跑到8万公里，记得到时候买金装啊，就是吧？那时候他就跑成8万公里了。这个再往上之后，我们就建议这个在这下猛料了啊，再稍微这深度的给他。清洁一下，洁净一下啊！中间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问我们啊！还是那句话，真人帮您去梳理问题，永远是更靠谱的。
0: 嗯，
1: 因为更人性化，也更懂你，更有温度。跟我们的车险服务也是一样的，是吧？车险这块呢，我们没有那么的专业，所以不给大家太多的一些专业的指导意见。毕竟呢，我们背后有更加专业的人。如果需要购买车险的话，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吧？找咱们办车险，那买的不是一份保单，你像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烦心事儿，专属坐骑团队都会告诉您怎么解决，更别说在车险服务的范畴里边需要我们去出险的，那更是无二话。毕竟咱们的专属坐骑团队呢，是除了春节全年无休的，时时刻刻都会伴随着您的身边的，这就叫靠谱的保障。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联系方式，等咱们的专属坐骑跟您打电话。
0: 好的，那么在这个小时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大家不知道就是比如说登山节呀，或者说是咱们的这个家装节呀，是如何去报名的话，大家都可以来回复游戏或者说是疯狂两个字进群。群里面呢，刚才我也给各个群去这个发布了咱们的群公告，给大家把咱们的这个报名链接已经发到群里了啊，捋顺了，大家可以看视频，可以看点链接，甚至是你不知道这个链接下面应该填什么的话，我们这边都有这个标注，好不好？大家直接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较着劲儿呢啊，跟我们车险的专属坐骑相比，我们的服务要更细致。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做不到，但是咱们就是有膀子力气。
0: 对，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怎么去啊？
1: 咋去？
0: 怎么去啊？
1: 去哪儿？
0: 自驾
1: 啊？登山是吧？
0: 对，自驾去。
1: 这个没有大巴车接送啊。
0: 这个是
1: 这个确实没有
0: 这个
1: 这个这个项目，
0: 大家自驾或者是拼车去就可以了。
1: 这个项目我跟你说，花钱都没法提供，你知道吗？这事儿。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

0: 身边。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哦，我看到了嘉宾包还有这个大米哥也都在这个群里在讲说，已经艾特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珍妮和张弛这儿报的名哦。感谢您，谢谢您。
1: 好，欢迎大家到时候这个一起在登山节的现场，我们共同走过一段路。
0: 等一下，我觉得啊，但凡要是去到就是去现场是通过我们节目报的名的这些朋友们，
1: 怎么讲？
0: 你们真的至少吧，听我的，至少要坚持到这个第二的这个第二关卡，找到张弛，然后呢接受张弛，代表我们节目组给大家的衷心的感谢，让他给大家。
1: 那你呢？
0: 磕一个。我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工作安排。你是第二检测点。咋了？你作为我们节目组的担当，对吧？这个时候不得由你出面，代表我们，然后感谢一下大家，好吧？让就是大家都去第二检测点。
1: 那你得给我保证，你的活儿得比我累。
0: 为什么呢？我没有办法保证啊，是因为都是领导安排的。虽然你是我们节目组的领导，但是
1: 你连骗我都不愿意骗我了吗？
0: 为什么要骗
1: 你？你就说了一声能保证，我也不知道啊。
0: 嗯，但肯定比你重要。
1: 你甚至还要捅我一刀。
0: 我不一定比你累，因为
1: 你还比我重要。
0: 对，我还比你重要，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你累的原因，是因为我体质好，精神头好。马上输完这几天液，马上精神头更好了。说到输液这个事情，我真的一定要告诉大家，朋友们，总算意识到为什么要说遵医嘱，遵医嘱。真的，朋友们，这一次我这个要不是因为我这个感冒的时间这么久，因为拖了应该有十天了，一直不好，一直不好。于是乎，我的一个就是一个二孩妈的这样的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走，我要带你去查个血。我说我从小到大，就是。感冒发烧从来没有说要去查个血，从来没有过。他说你要一直这样治，你不对症肯定是不行。然后昨天带我去查了血了，查了血了，知道大概是因为什么了。然后呢就开始开药，然后开始输液，然后开始做雾化。你别说，一次就见效了。
1: 所以很多病啊，你不能拖。为啥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发现有什么病，可能第二天就好了
0: 啊，真是
1: 啊，并且带着病干嘛爬高上低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要带着这个想法往中年之后走，你会吃很多亏的。
0: 现在的小朋友跟我们原来的体质也不太一样，现在那二十来岁的
1: 这些小年轻啊，哎，那是不知道以后他们要面对什么。
0: 真是，昨天我去看病的时候，然后正好在我前面有一个大爷，那个大爷应该是我听他报这个身份证号，应该好像是四几年。
1: 哎呦嘿，
0: 这是九十来了。
1: 你这个小朋友啊，你多检查呀，
0: 然后
1: 你不检查怎么能行啊？
0: 他就在那儿说，可能是他孙子来陪他来的，他就说可能是膝盖哪儿不太舒服，然后就说呢，哎呀，我们这个老年人现在都是啊，这个这个那叫什么，能站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躺着，啊，反正能出去遛弯都就多动一动。
1: 你还别说，跟你们年轻人一模一样。
0: 不是，
1: 咱们都活一块儿。
0: 然后我当时就跟这大爷说的，我说跟我们年轻人刚好相反。
1: 啊！
0: 我说现如今的年轻人都是能躺着都不坐着。
1: 你们这群年轻人啊，我天哪！你气死我吧你！
0: 哎，这个老大爷的精神头特别好，然后在那儿也非常的怎么说善谈，就跟着我们，我们俩好像没有什么那叫什么，
1: 没有代沟，
0: 年龄差之类的，对，挺有意思的。
1: 十岁之内都不算有年龄差。
0: 那跟你算是有年龄差，你这个八十来岁的，是不是啊？好的，所以首先要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保障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第二呢，还是要合理的，然后去运用到咱们身边的这些个医疗系统啊，
1: 啥事儿都不要掉以轻心。
0: 对，
1: 包括这个报名登山节的朋友们啊，
0: 真是，
1: 就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别逞强，是吧？虽然咱们说有万元大奖瓜分，但是呢，这个是个由头，是个天头，咱别把它当成一个最终的目标，中间有什么不舒服的，咱们就 也是有很多玩的，呲溜滑呀、临海飞船呀、玻璃吊桥这些项目，该玩玩。
0: 嗯，
1: 重点是心情好，
0: 没错，
1: 是吧？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你要说真正搞竞技赛的，咱们就不是登山节了，咱们就直接登山赛了。
0: 嗯，
1: 所以重点还是希望大家在这里边呢，能够享受到这些快乐。
0: 没错，
1: 发送登山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小程序，到时候呢，您要是通过这个咱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组报名的，记得选择我们的选项。
0: 嗯，
1: 这个同时呢还需要交纳10块4毛1的这个保障费。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是必要的一个流程。
0: 这个10块4毛1是包含了门票还有保险的费用啊。但是提醒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节目时间段去报名？因为如果你要是到现场去补票的话，一张门票80块钱。
1: 是，
0: 一张门票是80块钱啊。嗯，好不好？所以说一定要在咱们这个节目组当中来报名，记好了，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大家也可以进群啊，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进群也可以。包括呢，我看今天也有咱们的老伙计们啊，我们的老听众们，然后也想要参与到今天节目里面的这个答题的环节。
1: 哎呦，是吗？
0: 那您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在我们的后台，我们会
1: 非常欢迎
0: 邀请大家来答题。
1: 也确实很久没有开启咱们的这个闯关答题的环节了。
0: 嗯
1: 啊，如果大家这个想来再来试一试啊，就是这天冷热热身，我们非常的欢迎您一块来转一转。
0: 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我们的熟悉的玩家已经进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杨万里。你好。
1: 你好。
0: 好久不见呀，万里。

0: 今天是今天是本人来还是？
1: 妈妈在旁边，
0: 啊，妈妈在旁边，
2: 妈妈在旁边呢。
3: 行行行行行，我们大概我们这个收音还是可以的啊。嗯、
0: 怎么回事
3: 啊？
0: 今儿是没上课呀，还是什么？刚放学？
1: 午休。
0: 午休呢？
3: 午休时间也得要过来进修一下自己的大脑。
0: 哎呀，你
3: 天哪，太优秀了！
0: 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学习，
3: 真是。
0: 你说你未来可咋办呢？
3: 一不留神就超越了我俩了，真的是压力很大。
0: 都快追不上你了、啊、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万里做好准备，我们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3: 好的，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嗯、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万里应该熟门熟路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准备开始吧。
1: 好的
3: 好，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0: 请问吃完哈密瓜容易嗓子疼，是因为甜度太高齁住了吗？
1: 是
0: 还是不是？
1: 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真确定吗？
3: 不对呀、啊，万里怎么着，咱也是参加过好几回了。
1: 不对。
0: 不是是吧？
3: 不是，好，恭喜
0: 好啊、嗯！百色市属于哪里？百色市，
3: 这是一个城市，它是属于哪里？
0: 你听这名字就特别
1: 过
0: 边陲。
3: 过、
0: 啊。请问孔子字什么？
3: 好了，又过了，
0: 过的机会没有了啊。
3: 嗯，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谁说的？
3: 徐志摩吗？徐志摩，我的天，
0: 徐志摩说这句话显然是不恰当的，
3: 对，
0: 他没有经历过
3: 这种生死
0: 啊，
3: 没有。
0: 他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3: 哦，对对对，那估摸着可能是就是记差了。
0: 他不是轻，他是这他不是轻于鸿毛的走就来，
3: 虽然也轻，
0: 是，
3: 但不是这个。
0: 他是走，他不是真走了，你知道吗？啊，他是这物理意义上的就用脚走的、啊、
3: 怎么样？这个两位参赛选手有没有人有不同答案？应该没有。没关系，
1: 没有、
3: 哎、
0: 我想问一下、
3: 嗯、
0: 那个你今年几年级了？
1: 二年级。
0: 哎呦，二年级可能没学到。
3: 对，所以
0: 因为其实小学课本有一篇文章叫做纪念张思德同志，
3: 嗯，
0: 这篇里边引用了这句话，
3: 嗯，
0: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所以应该是跟小学是很对味的。
3: 嗯，可能
0: 没学到二年级、
3: 哦、
0: 有点可惜。
3: 没关系，
0: 不然你肯定知道了，就当提前预习了吧。
3: 好的，但是没关系。但是虽然说这个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到底是谁说的。
0: 对，我们要留一下啊，留一手。
3: 但是至少你排除了，不是徐志摩说的。那么刚才唯一一个答对的一道题，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给他们来讲解一下啊。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吃哈密瓜吃的嗓子疼，吃完之后容易嗓子疼，是因为甜度太高 hold 住了吗？不是的啊，因为啊不少人吃完之后会怀疑说是不是太齁了，实际上呢嗓子疼和甜度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蜜瓜的含糖量只有13%-15%，即便是你直接吃甘蔗蔗糖，它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刺痛感。元凶是什么呢？是里面的蛋白酶，它是一种含量虽然低，但是足以引发轻微过敏反应的这样的一种蛋白酶。也就是说您觉得吃完了之后嗓子疼，它不是齁住了，它是一种过敏的反应、
0: 嗯、就是它的这种痛觉虽然很轻微，但是呢其实仔细辨别能辨别出来，就是哈密瓜吃多了那种疼是有点那个蛰疼、
3: 嗯、对，
0: 微微蛰感。
3: 对，是的啊。那么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停止吃它，多喝点水
0: 歇会儿
3: 就没啥事了，不需要用药、嗯、啊。好的，
0: 真不是齁的。
3: 对于这一点上，我相信咱们这位二年级的小朋友今天是学到了，对不对？
1: 对，
3: 哎，回去了之后可以拿它去考老师。老师，你知道
0: 为什么老师指定不知道
3: 吃完哈密瓜会嗓子疼吗？你知道吗？也算是有所收获。
0: 老师说你少吃点。
3: 感谢你，我们先收线了，欢迎下次再来，拜拜。
1: 好的，
3: 拜拜。哎呦，很开心，好久没有听到了我们的这个玩家，请进场。
0: 那确实是，怎么地呢？就是有点 长时间没打，有点生疏了啊，连我们这个话外话里的话都，
3: 对呀，
0: 第一时间竟然没听出来，
3: 对呀，浪费了蛮长时间的在这第一道题上。志伟说的，珍妮这属于大病初愈，应该还不敢爬山。他说你可以跟韩姐一样在山脚下待着，听众去了，
0: 韩姐也在山脚下待着，
3: 见你就行。韩姐是这个第一检录点。你咋了？你咋了？
0: 你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都在又是山脚下，又是不知道在哪儿。
3: 你又没给你弄到山顶。
0: 你给我弄到山顶，我跟你说，我高低找个轿子给我抬上去。
3: 这抬不上去，没有轿子，必须自己去。已经不错了，你怎么啥啥你都不乐意啊，不满意啊？你作为一个爷们儿。身体素质这么好，而且我到现在都记得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咱们上一届
0: 那时候我四肢健全。
3: 你听我讲啊，上一届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冻得跟啥似的，就张弛一个人在那穿短袖短裤。哇，真是小伙子睡凉
0: 了。那时候我年轻。
3: 仅仅过去了两年，虽然说那时候的你比现在的你年轻，但是那时候的我们也比现在的我们年轻。那谁不是同样变老的？
0: 我老得快。
3: 没有，
0: 我还有外部的伤害。
3: 我啥时候看你都跟孙子似的。好，这句话收回。
0: 找人，找人给我抬上去。
3: 不会的，不会的，你只是在第二检测点，还好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头上还有谁？对，你楼上还有谁？
0: 我楼上有谁？他们也是四肢健全的人。
3: 你现在
0: 我拿个账。
3: 你现在哪不好了？我唯一可以嘱咐你的是，你这次多穿点。记不记得上次跟冻成什么一样？对，朋友们，你们也是啊，记得一定是洋葱式穿法，到时候到了现场
0: 多穿几件。
3: 对对对，你就外边有一个就冲锋衣那种啊，有个外套那种，然后你不行，你把它脱了可以系在腰间嘛。
0: 而且山顶上那个空气湿润，而且当天起码郑州是会下雨的，
3: 是，
0: 所以说整体的气温呢可能也会非常的低啊，提前备一个雨伞或者雨衣，给它准备着啊，以防万一，也都是很重要的。
3: 哎，我还是觉得冲锋衣比较靠谱。
0: 冲锋衣，那你回复秒杀，你看看今儿有没有吧？还是
3: 哎呀，有，咱们商城里边啥玩意儿没有啊？对不对？大家只要想要，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今天您回复秒杀，我们给大家重磅推出的，依旧是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依旧就是每一天都在帮助大家来不断的拓宽我们的新认知的这一款国货，它的名字叫林清轩啊。昨天咱不是说了它什么以油养肤啊，什么什么的。今天咱们的林清轩啊，这个高端的这个护肤品牌线下专柜遍布啊，尤其是我认识这个牌子是因为谢涵。谢涵说：“哇，我知道它好贵的。”然后
0: 知道的好浅薄。
3: 然后从那之后，我去逛商场的时候，就专门去注意一下他们家的这个专柜。
0: 你就看吧，基本上这个大商超都是会有的。
3: 对对对，非常的高端。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面霜啊，能够强韧修护、紧致肌肤的这款面霜，林清轩最新版本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50毫升，五十克。新版的这个面霜呢，在配方上面啊，使用体感上面都是全面升级的，六重小分子多肽加品牌专利双面胶的这样的技术，增加了在肌肤当中的粘性，让肌肤稳稳的打好地基，帮助吸收，再去配合成分多肽，双管齐下，就能够帮助我们肌肤怎么样焕亮、紧致、柔化肌肤的这个细纹，彻底的去这个呵护它的这个基底的屏障。那么复配到的是山茶花精粹，又是山茶花，山茶花真是好东西。你看各大品牌都在用山茶花，它温润养护嘛，然后呢适配于现在的换季的一个干燥的气候，你日常熬夜导致到的这个皮肤粗糙啊，或者说是脸上干纹细纹有啊，你放心用它就可以了。而且日常选面霜最怕什么？最怕厚重护脸。那么选这款不怕踩雷，冰淇淋的奶霜质地，上脸很丝滑，很好推开，吸收也非常的快速，油皮混油皮用着都是那种清爽无负担的，更别说咱们干皮了啊。
0: 其实这个每一个季度的这个换季所选用的面霜，包括怎么说，就是抗老养护，多肽面，咱就不说品牌啊，多肽面霜是各个品牌都会研发的一个重要的产品。我看过好多广，我前段时间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大概是这段时间，我被王嘉尔的那个广告疯狂刷屏，也是他在疯狂推荐某一款多肽面霜。 就真的非常流行，非常的火爆啊。那林清轩新版的山楂花多肽面霜呢，它的功能和效应呢也是不遑多让。同时呢，作为大品牌，刚刚也提到了嘛，贵嘛啊，这个50克日常售卖一

0: 关旗舰都售卖430。
1: 嗯，
0: 这个你要说怎么去讲呢？你说轻易掏这个钱，也许你有点儿得想半天。啊、反正啊，咱不是说完全买不起，但是你得想半天。可是呢，今天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单瓶正装面霜到手只要179，是不是可以少省了，就是省了不少你的想法？
1: 哎，
0: 咱不说钱
1: 了，就觉得值得一试哈，
0: 就不用想了。并且这个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一个50克的替换装，
1: 也就是说买一赠一了，相当于了，因为它的正装就是50克嘛。
0: 是，同时你现在发送秒杀，
1: 嗯，
0: 我们随单再赠送一个6克面霜小样。
1: 嗯，
0: 就能多添的能多给的我们全都给了，希望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同时您发送秒杀之后呢，昨天热卖的林清轩 5.0 精华油组合299还有少量的优惠库存，林清轩多肽面膜89.9元到手36片，也欢迎您把这一系列全部都组合使用，
1: 打包带走，
0: 就几百块钱，
1: 嗯，
0: 护肤效果会叠加，
1: 是
0: 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了啊！
1: 是的，
0: 也非常的方便。嗯，当然那个同时也欢迎大家发送游戏进群啊，嗯，或者是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像刚刚我们那个万里一样参与到答题当中。嗯，可能是太久没有启用咱们的这个答题的环节了，导致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答题的思路呢有一些僵化的感觉，没法一气呵成。我们也非常期待那种就是进入到下一个关卡能给我一些难度的机会。
1: 厉害，确实第二关卡全靠你。
0: 因为刚才说了 UP 商城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奖品也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啊，生活补给大礼包，这是咱们的闯关奖，祝您补满生活能量值，金龙鱼食用油400毫升，以及优质的东北长粒香米500克，以及鸡蛋面100克，正儿八经的生活大礼包，给您瞬间拉满。如果进入到我的最终 BOSS 局，算了，你们也进不了，就不说了。这个，
1: 啊，你怎么知道？
0: 可以吗？
1: 万一呢？
0: 真的要说吗？
1: 什么叫真的要说吗？
0: 进不了，
1: 你准备昧下来，
0: 显得这些信息就非常多余。
1: 你怎么知道呢？我跟你说，民间自有高手在。
0: 好吧，那么，
1: 哎，你这么不屑，
0: 进入到最终 BOSS 局呢？本期的通关奖是由 UP 商城提供的小羊皮车载香薰啊，非常香。
1: 等一下，人家一说小羊皮，人家说车载香薰都非常的高端。嗯，小羊皮车载香薰，你小羊皮，小羊皮，感觉你在卖羊肉一样。
0: 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听一下就过去了。
1: 朋友们，
0: 嗯，
1: 听得出来吗？他看不上你们
0: 的
1: 答题实力，
0: 不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说实话，我自己
1: 没难，哪有难？
0: 也觉得难。我就是你
1: 自己出题出的，
0: 你让我去，我都答不出来，更何况大家呢？
1: 怎么了？这怎么这重于泰山轻于鸿毛那个你不会？
0: 这我肯定会，我纪念张思德同志这种小学生的课文标题我都说出来了。
1: 那所以百色是是哪里？
0: 好像是中四年级学的。
1: 嗯，
0: 百色是哪三年级学的吧？百色是哪里？其实你光听名字它就非常越南，你知道吗？
1: 对，哎。
0: 那
1: 反正是有所，
0: 对，你能想到越南，你就能想到这是那是国内的城市，那它就很边陲嘛。
1: 好的，
0: 那还能说，虽然这个地儿我
1: 咋了？你去过？
0: 去过没有？
1: 你去过吧？你去过，你还
0: 不知道？不太确定，你知道不知道？好像真去过，要么就路过过，因为他们那儿有好多这个摆什么摆什么的。
1: 嗯嗯嗯，
0: 有好多。有点忘了。哎，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已经记忆力全部消退了，所以说真的有些事儿啊，你得记录下来，你才知道。
1: 嗯，
0: 就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化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一样，
1: 准备怎么记录？
0: 你看有一些家装公司，他可能做了一些很多的口头承诺，你也许都不，你可能还记得，但是他可能都不记得了。
1: 哎，哦。
0: 他说的话，他可能
1: 他说：“哎呀，我这个年纪大了，我不太相信，
0: 我
1: 不太记得我之前答应过你
0: 吗？”我说吧，你是不是记串了？然后再一直反复说你是不是记串了？可能最后你都开始陷入自我怀疑了。莫非他最开始跟我报的确实是，300万装一个50平的房子？
1: 哎，太会享受了，这也
0: 好吧，给你吧，给你吧，啊。所以说很多东西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写上也具有法律效应。
1: 嗯，
0: 任何的东西咱们最开始把价格谈好，什么叫预算是吧？什么叫预算？就是我只愿意花这么多钱，如果超了预算那就是在经济上的不讲信用。 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就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么有纠纷怎么办？如果真的是这个出现增销问题怎么办啊？真的出现了这个让我觉得不开心的事怎么办？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问题咱就赔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事后我们的记者呢也会为您一路保驾护航，帮您装好靠谱好家。
1: 嗯，记好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3: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2: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3: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2: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3: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7: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8: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2: 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逸，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啊！
8: 你慌什么呀？
7: 你再催我一下，
8: 我怼了。
2: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8: 现在咱不知道吗？
2: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

0: 速加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来自于潘玮柏的这一首早期作品啊，叫《我对天空说》。最近呢，潘玮柏也是上了热搜，原因是什么呢？他瘦了。而且这次啊，说实话，减肥的效果还是真不错啊。这个就在前不久的山东济宁的这个演唱会上，他自己报啊，自己说了，我已经瘦了26斤了。而且他还在现场穿上了他老婆的女士外套，就是说是女士外套，实际上看上去更中性一些的那种外套。他上去就是炫耀自己的这个减肥成果，而且在之后呢，他还发布了动态说借了老婆的外套去表演，我也是瘦的能穿上 S 码的型男了。
1: 你确实很多这个明星吧，他为了穿得更贴身一些，但是因为太瘦了，身材管理为了上镜嘛，看起来。现实中看着肯定太瘦小了，就这种，但是上镜会好看啊。
0: 是
1: 啊，不过呢，为了穿得更贴身一些，男士的衣服呢确实穿不了，除了特制，只能穿女士的衣服了。
0: 而且你们要知道，就是他们是天天活在聚光灯下，以及活在这个大家的手机屏幕里面、屏幕上面的人。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在线下的时候，你看着他，你觉得还是个就是正常人的这个这个体重范围的话，可能在那上面就被暴露的
1: 就
0: 更多
1: 了
0: 啊。更何况他真的是一个特爱吃碳水的人，他自己有一个外号叫碳水大王，据说他爱吃碳水，把自己吃到快到200斤。一直在重复的减肥，
1: 还是河南来的少，虽然来过是吧？
0: 他自己是说调侃说我已经这个减肥复胖再减肥，现在反正反反复复减了1000斤是有了。
1: 但是你要说这种新闻那没有意义吧？他确实是你谁胖了谁瘦了，可能也是不屑一顾，对不对？这有什么可关注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有一点就是你说他。在立人设也罢，说的怎么地也罢，他确实是反复的胖瘦，就这一点就
0: 还真是，
1: 就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他啊？是因为他真的很贴合，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的这些普通人
0: 这种，对，就是感觉他更真实，
1: 对，就跟我们离得可能更近一些，就我们也在胖瘦的不断，有人在忽然发胖啊，有人也忽然想要去减肥等等，
0: 是的，
1: 各种各样，他就很贴合我们这些想法，所以就很多人愿意跟他取经，包括他胖的时候会问他啊怎么吃好吃
0: 啊，
1: 这也很火，他做这个美食博主的时候也很火，
0: 对，
1: 他瘦的时候也更多人去关心他去减肥干嘛的，你看尹正。但那段时间也火了一阵儿，他怎么去瘦身？但是他那就那一阵儿，潘玮柏好像从20年前都开始讨论他的身材了。
0: 没有20年前好吗？20年前人刚出道不久。
1: 20年前，
0: 人家04年
1: 你才多久？2006年。
0: 嗯，
1: 那时候被说是最胖的男艺人。
0: 谁呀、
1: 啊？潘玮柏。
0: 不可能吧？他出道的时候很瘦的。
1: 我印象特别深，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那个对于胖这个字呢也非常的
0: 敏感
1: 嘛。然后因为自己也胖嘛，然后当时听到这儿的话，觉得这人哎呦真亲切、啊，
0: 真是。
1: 然后一看本人，我就问他哪儿胖了，我就问那个跟我说这事儿同学，我说他哪儿胖了？我问你一下。我本来觉得哎，那胖的艺人能当艺人，那我也行。你看我就赶紧问哪儿胖，他说，然后我那同学说他自己说的呀。
0: 哦，我知道了，
1: 是吧？他有过这样的宣言吗？
0: 我知道了，是因为他上学的时候胖，然后后来减下来了，
1: 就有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他高中可能大学的时候胖，然后就出道之前是减下来的。
1: 反正当时他是有确切的这个报道，他自己去讲有这样的一个片段啊，但是当时没有那个什么平台切片什么的，你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直观的找到那个东西，然后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就觉得哎呀。

0: 说搞一些节目效果这种东西，所以、嗯、天生很多人现在对很多艺人的这个行为啊，就有一种不信任。
1: 对，
0: 就觉得哎、嗯，你又在演什么？
1: 是不是作秀？
0: 所以这个你、嗯、其实我们豁达点去，就是用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事儿的话，其实那如果你的作秀不让我们讨厌，而且看着真的是挺乐呵，
1: 嗯，
0: 我们都愿意接受，就当是你看个节目嘛，你看的电影啥的也是假的，
1: 嗯，
0: 是吧？你也照样为他买单，
1: 嗯，
0: 一个道理，挺好。
1: 你这个心态真的是很好，
0: 我很豁达，你看个热闹嘛，就是俗称现在的这个乐子人。
1: 乐子人，行，我跟你说，生活里面就是这些乐子，我们觉得就可以一笑而过，但是我们需要去严正对待的、严肃对待的事情，还是不可以马虎的。
0: 那肯定。
1: 哎，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这个出门开车上路没车险能行吗？你说我无所谓，你这看个乐子，你买谁家？买谁家可真不一样。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那日子跟谁过能一样吗？车险买谁家能一样吗？
0: 虽然很多人是这样说的，他说过日子跟谁过都一样，但是你放心，
1: 其实你会发现
0: 他不是这么做的，
1: 不一样，对吧？这个大家都晓得，所以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车险、嗯、因为我们的车险是正儿八经的，把大家真的是放到了我们的这个心尖尖上。咱们就这么说吧，全年都是这个纯真人的坐席团队来帮大家来服务，关键是除了春节之外全部在线。你要知道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0: 嗯，
1: 因为你看啊，就是你对接了我们这些这个真人客服之后，您就相当于就是一对一的这个联系了、嗯、你任何时候出了一些问题，任何时候要找他，他任何时候
0: 都要帮你，
1: 都要随时随地的来给你回复的。
0: 所以不是任何的公司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业务，
1: 没错，
0: 因为这个人力他耗不起，他也请不了，你总不能说请一个这样的人，剩下几个都是来凑数的，
1: 嗯，
0: 然后你还说这是你的特色服务，那谁信啊？
1: 这是在立人设，我跟你讲，
0: 这正儿八经立人设，所以我们能够保证我们这些人都有，所以这也是就都有这样的专业的坐席团队，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服务、嗯、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买车险，你说找什么人都一样，但是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合适的人，对不对、嗯、那一个合适的人是什么？也许很多人没法罗列出一二三四的标准，他可能会多加一个特别玄之又玄的一个标准，是看感觉喽，看眼缘喽、
1: 嗯、
0: 但是车险服务它是有一条一条的标准，什么是适合你的，
1: 它是有框框的，
0: 对，它是有这个量化的一个具体的说明的、
1: 嗯、
0: 是能够跟你说得很清楚的，这也是我们帮您衡量您需要买什么车险会有它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您发送车险需要留下一个联络方式，之后呢会根据您的这个停放的情况啊，包括高速频率、嗯、还有您之前买车险的一些经历来制定这个更适合你的一份车险。
1: 因为我们凭借着专业可信啊，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态度来帮助大家来把关，包括您在生活当中出现到了任何关于这个车子上面啊有任何的问题，其实你都可以来打开到我们的这个真人客服，你可以去问他，比如说有些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车子，比如说好长时间没开的，家里另外一辆车没动了，然后呢你再去开它的时候，你钥匙一拧，你发现它没有反应，发现它仪表盘不亮了，或者说打火没声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电瓶亏电了。有一些车友啊，他就不知道怎么整，或者说我自己又不会打电，然后我要叫拖车是不是又太贵？没关系，直接打开微信或者打开手机去找到我们的专属客服，我们的坐席会告诉您，您购买的车险里面是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直接打电话免费搭电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那个救援师傅直接上门，几分钟就给你搞定，车子恢复正常，一分钱没花，还不耽误您的事儿。
0: 是啊，记得发车险就行了。
1: 来看看蓝东坡说了啊，说的这个心宽体盘，一般啊人胖一点啊心都大，瘦的人不能说心眼多啊，最少呢他压力大，想得多呢那可能呢他这个心思就比较细了，但是不是绝对的啊，这是概率问题。有的一些这个心宽体盘的人啊，感觉心眼也可不少呢。
0: 你说了一大堆，蓝哥就跟没说一样，那总结发言就是都有可能心眼小，
1: 因人而异吧。
0: 但是他这个你再严谨一点的话，他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瘦的人心眼大概率小，胖的人也可能心眼小。
1: 真严谨啊！

0: 真的很严谨，
1: 你严谨化总结就这样，
0: 挑不出来任何毛病。
1: 然后听他这语气呢，那兰哥自称就是他是那个没什么心眼
0: 的
1: 胖子。
0: 玉树木有林峰说的，说张弛，你胖的时候也没有显出来你头有多大，就这他们还喊你胖头吃。你胖的时候没有显你头多大。不是，
1: 只能说这个头放在我的身上显不出来，
0: 我只能，
1: 但是跟别人站一块儿就显得出来。
0: 我只能说可能是评判的标准不太一样吧。如果玉树没有临风，他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可能都是这属于这种大头款。他可能就觉得还好，但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圈里面就是很难见啊，这么硕大的一只头。而且张弛，你知不知道你之前只是头大，你最近啊脖子都还粗。怎么回事？
1: 脑袋大脖子粗。
0: 对呀、
1: 不是他款就火，我可能赚着钱了最近。
0: 最近爱烧菜应该是。
1: 估计是赚着钱了。
0: 哎呀，就是大家如果啊有一些朋友说的啊想要去这个仙门山的登山节，然后去拜访一下张弛这个大头池。
1: 不是，我是觉得呀，可能最近我的肩膀跟以前相比来说越来越窄了。
0: 这倒是真的。
1: 特别显得我。
0: 这倒是真的，
1: 我头上顶的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出来了。
0: 张弛原来那段时间练肩练的真的是哇，真的让人好羡慕呀，那肩宽的呀，跟这个花园路似的。
1: 我那天就忽然看了一个，就是我们国庆假期那个交警联动的视频
0: 啊，
1: 忽然觉得我头怎么那么大呢？
0: 哦，你才发现啊？
1: 不是特别明显，就是可能那天不是你给我拍那个，你可能视角有点太靠下了。就我感觉我肩膀格外窄，然后头格外大。
0: 不是啊，你要正视一下你自己，你现在的这个肩膀确实是没有原来宽了，没有办法让人依靠了。最近你都谈不着对象了，你不知道吗？
1: 别瞎说啊，一直都谈不着。
0: 哎呀，
1: 莫说两位帅哥美女，我想知道潘玮柏咋瘦的。
0: 他也没告诉我们，到底
1: 是他没说，
0: 他没说。不过我相信他的瘦，
1: 一般没说的就是没什么特别的黑科技。
0: 对，我觉得他的瘦啊，一定是他有方法论的，你知道吧？不像是某一些突然瘦下来的一些明星，然后人家也没有怎么着去说我自己可能平时有什么干净饮食啊，或者
1: 突然瘦的，他什么都不说，你放心，他一定是
0: 有高科技。
1: 他不是黑科技，是高科技。黑科技跟高科技还是确实是两码事儿的。就跟家装节其实也分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和其他的家装节。它并非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首先装修，你说装的好不好，也许你找任何的装修公司，你最后一直追寻质量的话，可能最终都会给你呈现一个好的效果。但是这里边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不同，中间有没有加价情况。有没有这个让你像无底洞一样不断的去投入，然后最终给你呈现一个装修效果，这是第一。第二，有没有给你以次充好，做了一些你看不到的隐蔽工程，但是用的这些材料并不是好材料，所以说只是看起来好看，结果却没有任何保障。那么在河南交通广播装修呢，首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中间有任何的增项行为不可能，因为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签完就合上，谁也不能再提加价的事儿。同时10年质保，终身维护，后续也无忧。所以您回复家装节之后，切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当时有问题，以后有问题，中间有问题，都可以找他谈。
0: 任何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跟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直接取得联系的。
1: 没错，就像我们这个爆款商城的咱们的客服人员也一样啊。您添加客服微信，其实并不只是单纯的成为咱们爆款商城的会员，能够
0: 有这个减5块钱呀，
1: 对，便宜5块钱，
0: 然后打九折呀。
1: 更重要的是，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去问他。我们这个售后呢，正儿八经是让我们特别骄傲的一部分。
0: 报
1: 馆上的售后真的是特别让我们放心。
0: 是，
1: 就是你别管是你自身的，就可能说我说话有点迟啊，可能你自身的问题，你要求有点多了啊，或者你自己个人太不喜好了。没关系，帮您处理了。
0: 我跟你这么说吧，你但凡是身边要是有干过客服这个工位的工种的这个朋友，你去问吧。
1: 我天哪！
0: 哎呀，一堆苦水告诉你，就真的有的时候你就是顾客的这些个要求让你觉得匪夷所思，
1: 会有这样的，都能理解，因为我们都是正常人，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自私性的。

0: 行为，然后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不喜欢，怎么怎么的都能理解，或者是一些硬性的质量上的问题都能帮你解决。那么话说回来，今天爆款商城推荐什么呢？
1: 哎，
0: 一款居家好物。
1: 是的，这是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那昨天还咱还说这个贴身衣物来着，对吧？尤其是洗小朋友的衣服，贴身衣物洗衣液可不敢随便乱用啊。
0: 这一套算是对上了。
1: 哎，来，露丝品牌呢，深耕到了洗涤行业30多年了。那么品牌代工出身啊，您熟知的很多，我们就不给大家来举例子了啊。有很多的那种洗衣皂啊啥的，都是由他们来生产的。所以他们家的洗衣液，品质一定是妥妥的，有保证的，这是他们底子。但是价格又没有那些大品牌有架子，懂吧？
0: 它就本身也是它的品牌魅力所在，
1: 性价比，
0: 而且它使用的是天然的酵素
1: 配
0: 方，
1: 对、
0: 就像无数个小刷子钻进纤维缝里洗得干净嘛。同时亲肤无添加，而且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像给衣服纤维做了护发素一样，能够日常的保养一下。还有微胶囊锁香，就是洗完之后有天然的味道，自带高级感。更香的是什么呢？更香的是价格。双十一前冲销量，价格实惠，4桶4斤装洗衣液16斤，官网119，今天仅限100单啊，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
1: 嗯，
0: 加起来28斤只要79，平均1斤2.8块。
1: 没错，而且还额外再送你10颗的洗衣凝珠，这个价格赶紧下单，回复团购两个字，因为我们只有100单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再给大家算算账，28斤的洗衣液只要79块钱，
0: 是
1: 大容量实惠装，全家都可以用，平均1个月5块多钱。
0: 虽然说秋冬季节洗衣服的量频次不如夏天，但是架不住件儿大呀，
1: 哎，
0: 需要的量大呀，一次，赶紧囤起来吧，发送团购
1: 就可以了。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14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3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此时此刻呢，您走到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多一些耐心哈。那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紫荆山路，也就是未来路往紫荆山路这一段呢，速度缓慢。高速方面呢，大家要注意安陆高速罗山段的37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三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沿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湖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0月13号的14点钟恢复正常通行。那如果目前还没有恢复到正常通行呢，您是可以从湖北高速西平段的东半幅南向北，从四湾站分流下站，车辆绕行国道209之后呢，从西黄站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关于省内的高速路况文字版的信息，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高速两个字，文字版的信息呢会推送到您手机上。这两天河南交通广播最火爆的一场活动呢，就是10月17号的秋季登山节，我们去往的目的地是仙门山。今天呢有很多朋友已经报过名了，因为他这个名额呢是有限的，想在这个秋季呢和我们一起蓄能登高望远，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丛林秘境，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登山两个字，我们一起前往仰韶仙门山，开启一场登山盛宴。这个名额呢是有限的哈，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车辆开车出远门啊，咱们车的保险啊千万不要脱保，因为脱保之后呢，在路上开车，除了受到交警部门的行政处罚之外呢，我们这个一旦是发生了有责的交通事故，您都要自掏腰包来进行赔偿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是一份靠谱安心无忧的车险服务。那这样的一份车险服务呢，主要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啊，在您用车险的时候呢，给您更多的护航和监督，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在保险法的规定，在法定的原则内给大家应赔尽赔。尤其是有一些车主会反映说，你看这保险公司给我定损的金额和车辆维修的实际金额有出入哈，不一致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些都是有处理的办法和途径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你只要是选择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哈，不会让大家有烦恼，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今天是法治六十分警官反诈课堂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求职兼职防骗指南，不做刷单，不当工具人，不信高回报。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荥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闯。您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哈？比如说租闲置小号呀，每一个300到800块钱，拉人进群发信息，日薪200元以上，用2个手机连线，日赚500元等等。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您会不会心动？请当心，这可能是涉诈工具人的陷阱。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郑州荥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闯啊，结合近期的典型案例，为正在找兼职想赚外快的朋友们拆解这些高发骗局。马警官，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嗯，非常欢迎马警官做客法治六十分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马警官哈，结合这些高发的诈骗案例呢，给大家解析其中的套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高度的警惕。那么兼职刷单呀，还有点赞返利哈，就这种广告啊，它在短视频平台、招聘网站、各类求职群上啊，随处可见。初期呢，它真的是可以让兼职或者是求职的这个人呢，拿到几块、几十块钱的返利，让人放下戒备。但是它接下来呢，会有一些套路，这些套路是什么呢？说做什么连单任务呀，还可以做升级任务呀，然后可以赚得更多呀，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收割了。徐某哈，他就添加一个陌生好友，他被拉入到一个销量提升高级群。这个群有意思啊，里面全部都是刷单盈利的信息。徐某看到别人截个屏说刷个单赚了多少多少钱，他就心动，联系对方开始刷单。前期小额返利是正常的，但是随着投入的金额越来越大，对方就以哎小徐你的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操作不规范这些理由拒不返款，最终被骗。还有另外的一位受害者哈，小郭也是因为轻信网店的刷单被骗走了10多万元。其实刷单的诈骗套路哈，我们都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它是诈骗之王。马警官，那么刷单的诈骗套路当中，为什么这个骗子他一定要给受害人一个甜头啊？先给他几块、几十块钱的返利，这种甜头在心理学上它起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刷单诈骗的被害人以宝妈居多，发放小额返利，这是典型的心理套路，先用小额盈利让受害者快速获利，放下戒备，建立信任，利用宝妈贪小便宜心理诱导大家加大资金的投入。
2: 就是有一种心理叫贪小便宜，但是后面还有一句叫吃大亏。有一些宝妈啊，她趁着孩子去上学呀，或者是孩子睡觉那个功夫哈，她觉得这会儿呢自己能放松放松，扣一扣手机，哎，想着在家嘛，光带孩子也不赚钱，心里面就觉得哎呀，那也得创造点家庭的价值。本来呢，这个宝妈的心呢是好的，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在网上做一个什么所谓的兼职，能赚点钱。但是一旦是让他尝到甜头，他开始加大投入之后，后面就会有一个大的陷阱啊！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哈，小郭他是被网店刷单骗走了10多万，本身刷单他就是违法的。前期呢，小郭也是从小额返利开始的，从赚了几十块到被骗10几万。你说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就在想，作为受害人，他心里到底是发生？

0: 怎样的变化呢？马队，
1: 受害人的心理从放松警惕、贪小便宜到被动的被套、侥幸回本这样一个完整的心理变化，随着他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发现无法提现后，受害人的心态就从获利变成了急于回本，就失去了理性的判断，他只能跟着被动，跟着骗子的指令继续投钱。
0: 因为他一旦是被骗了上万，然后他就有一种心理，就说哎，我前面被骗了，那我得把这个钱呢给他要回来。可是诈骗分子呢，这个时候往往不会戳穿啊，他不会说你被骗了哈，咱俩就不再联系了。诈骗分子目的是希望小郭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然后他就会找一些理由，就说什么你操作失误的啊，不是我们的原因，你操作失误的。他就会让受害人有一种愧疚感，哦，原来是我操作失误的，那我继续跟着这个诈骗分子的诱导走，他让我怎么操作我就怎么操作，我的目的是为了把我前期投入的钱能够要回来。所以这往往就是为什么受害人前期投入几百块钱，或者他赚了几十块，到后期呢他会被骗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这个刷单的诈骗案例当中哈，诈骗分子往往都是要求什么刷连单呐、刷大单呐，这种连环任务的话术，它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些受害人在他已经投入的情况下，他会继续的去追加呢？马队，
1: 这些骗子他连单连环任务的核心逻辑就是锁死本金，层层套牢。受害人这时候明知不对，但是为了拿回本金挽回损失，他就不断的追加资金完成下一单，最终陷入了连环圈套，导致被骗的金额越来越大。
0: 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能够拿回他前期投入的本金哈。本身这个刷单就是违法的，您从法律角度给大家伙讲一讲，参与刷单他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为什么说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呢？
1: 好的，根据法律规定，刷单属于虚假交易、虚构销量，它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规定，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普通刷单参与者会构成虚假交易、扰乱网络经营秩序，面临警告、训诫、行政处罚，情节严重协助商家大规模刷单的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存在合法的刷单兼职。
0: 对，不存在合法的刷单兼职。你只要听说刷单这俩字儿，让你再去做任务或者兼职的，你就远离。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有一些网店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刷单，但它未必是属于这种电诈的套路，它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它网店的销量看上去更好一点，但是这同样也是违法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助长这些网店店主的风气，本身刷单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所有的刷单都是诈骗，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讲这句话哈，就是这个诈骗的套路。刷单它是诈骗之王，它利用的就是人的这种贪小便宜的心理啊，让受害人先上钩，接下来呢有一个更大的陷阱等他往里跳。但是我们宣传了这么多，仍然会有群众上当啊！您给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说一说，我们怎么样一眼判断一个兼职它就是刷单的骗局呢？马队，
1: 好的，凡是让你先垫钱、先转账做任务、再返佣金的兼职，全是刷单诈骗。只要出现刷销量、做任务、连单返利、做完提现这些关键词的，我们可以直接判定是骗局。立刻退出，不要转账。
0: 对，刷销量、做任务、连单返利、做完提现，就是你看到这些词，没有一个词直接明了的写的是刷单两个字，对吧？但是它的本质还是刷单，尤其是我们家里有一些待业的朋友、宝妈、老年群体，家里有上大学的孩子啊，平时要告诉他们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便的做兼职。如果真的是要做兼职，我们去做线下的，让孩子呢有一些实体店里面去锻炼锻炼啊，赚点这个零花钱没问题。但是一旦是网上的这种兼职啊，很容易就跳到陷阱里面。刷单返利诈骗的核心就是用小利换大钱，前期的小额返现不是为了让你赚钱的，它的目的是为了收获你的信任，让你放下戒备，投入更多的本金。你要记住哈，所有要求你垫资充值的兼职全是诈骗，刷单本身也是违法行为。无论对方说的多好听，只要

0: 让你先交钱立刻退出。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14:1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啊！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金九银十的季节呢，打算装修，是不是也正在担心找这个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呢？您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是人家中途跑路，别急，您可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有一档节目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您一些避坑指南。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你的车买了车险之后呢，有一些增值服务你没有用到，不是因为你不会用，而是因为你不知道，有点可惜。买车险问一下你所投保的车险公司有没有赠送你一些增值服务，比如说车辆的免费搭电呀，免费救援的服务。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呢，车险服务呢就有这样的增值服务哈。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旦是车在路上坏了需要道路救援的，保险公司也是免费的为您救援。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抢购，它一套呢是239元，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即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是3瓶，您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版的顺滑四畅。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给我们的爱车来自深度清洗积碳的养护。这个车你清除积碳和不清除积碳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平时开的燃油车，你重视这种积碳清除的工作你这个车至少10万公里以上卖二手车的时候，它会比同级别就是同年龄的车呢显得更年轻一些那人也是这样，你保养得当的话，保养的好自然你就会各个方面这个身体条件也就会好一些，车也是一样的。你把这个车的积碳定期清除一下，用就用有国家的一些正规的证书的，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95%。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下单。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8: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今天全省放晴了，但是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东部会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六级，雨后出行能见度比较好，但是风大，要注意防风保暖。明天呢，北部四级左右偏南风再起，阵风七级左右，同时西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5号全省大部又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上线，您外出的时候呢要携带雨具了。气温起伏也是很明显的啊，秋冻要适度。今天的阳光重新上线，气温短暂回升，但是暖意稍纵即逝。明天呢，随着冷空气的扩散南下，多地最高气温会再次回落至24至26度，上演一场先暖后凉的降温戏码。最低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全省大部在12到16度之间，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上下，早晚体感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添一件外套，谨防感冒。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哈，也会在这个周末呢开始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我们大家呢一起去开启一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啊。交通广播的登山节呢，在早几年啊，很多朋友和我们的主持人都一起去登山啊，现在这个活动呢也办了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大家呢也是收获了很多珍贵的记忆。如果你有一些登山节以前的那些图片呢，你也可以发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回忆当年登山的场景哈，我们共同的去畅想这一次我们登山过程当中还会有什么好玩的，我们这一次还会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可以报名，因为过两天它这个名额也就没有了哈，它是限名额的。东坡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小佩你好，南四环西向东，距离机场高速出口大约300米左侧车道有一个障碍物啊，是个异物，好像是一个床垫儿，看看能不能让相关部门清理一下。我们也把您的这条信息呢反馈给高速管理部门了，谢谢东坡。大家如果是走到了距离机场高速出口大约300米的位置，南四环西向东左侧车道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最左侧车道啊。今天呢是我们法治60分警官反诈课堂时间，也非常有幸呢邀请到郑州荥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闯，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不做刷单，不当工具人，不信高回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种刷单的诈骗套路，刷单呢是诈骗之王，所以我们平时要留意，就是一不小心到最后被骗了，当事人才发现自己是遭遇了刷单的诈骗之王套路了。但是还有一些兼职哈，他需要哪些人群特别提高警惕呢？就是学生群体啊，这个青年群体，他有一些兼职呢，看起来只是租一个账号，拉个人进群，用手机连个线，好像没有什么风险。但是您知道吗？这些所谓的兼职，实际上是当诈骗分子的帮凶。你看，租售账号啊，兼职任务呢，就是把他的闲置的小号，比如微信号啊，或者是他的个人支付的一些其他的账户哈，进行租售，辅助解封，辅助注册，实名认证。真相是你的账号成了诈骗分子的作案马甲。案发的时候呢，警方第一个找到的是租这个号的人，就是你是哪一个号的主人，他就会找到谁。第二种呢，就是拉人引流，兼职任务呢是把这个人呢拉到群里面，做一个信息代发，地推引流啊，就是拉人头啊。我们所称的平时呢，把这个人拉到这个群里面呢，就是为犯罪分子做引流的。第三种呢是架设通道哈，我们不是说嘛，什么躺赢啊，躺平啊，躺赚呀，说人只要在酒店里面躺着哈，看着一个什么电话线之类的就可以了，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手机口搭建钓鱼网站，或者是架设 GOIP VOIP 的这种网端口电话口，目的就是让你成为犯罪链条上的一环，给诈骗分子啊提供这些信息流的。还有一种呢是制造假象啊，这种兼职任务啊，什么红包手啊、托呀、气氛组呀、代聊啊、陪聊啊，它是让你制造一种假象，骗人入坑的。受害者因为相信你被骗了。另外就是出租这种金融账户，这种。

0: 兼职任务就是把你手头的金融账户出租、大额商品代购、话费慢充，其实就是让这个非法资金流到你的账户里面，然后呢，这个诈骗分子从你的账户里面再洗钱，受害人的钱就更难追回了哈。我们问一下马警官哈，就是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我只是租一个账号，拉一个人头啊，我又没有骗钱，为什么法律上会定他犯罪呢？
1: 这类犯罪啊，年轻男女居多。根据法律规定，出租微信、银行卡、支付宝账号，或是帮骗子拉人、引流、发广告，都属于为电信诈骗提供技术和流量支持，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我们知道这诈骗分子他大多都是在境外活动的，他和我们的受害人呢不可能是面对面的接触，所以他需要有卡农啊，有各种链条上的这些人去帮他实施诈骗犯罪。那么一旦是有一些人他为了小恩小惠小利，他为了赚这点钱呢去拉人头，比如啊拉个人头给你1块钱2块钱，他觉得好简单啊，他就去做了，但是你是在给犯罪分子递刀子啊。还有我们刚讲到的什么手机口，以前我们老在节目当中说什么两个电话一根线哈，早晚派出所里见，就是所谓的手机口 GOIP， 就这种专业术语普通人可能听不懂，就是架设这些设备到底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说诈骗电话从你看的这个设备里或者是你架接的这个设备里打出，那么你就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呢嘛？对，
1: 手机口 GOIP 是诈骗分子的通话中转工具，用于伪装诈骗号码躲避拦截，只要设备为诈骗提供了通话支撑，本人就属于诈骗链条的一环，涉嫌帮信犯罪。
0: 涉嫌这个帮信犯罪哈，所以有人跟你讲说去酒店里看个电话，或者是拉一根线，或者是用你的手机啊做一个中转，就是让他打过来的电话用你的手机再打出去，这样的活不要干，这样的兼职不要干啊。那这些都是涉嫌帮信犯罪的。还有一些所谓的兼职是当什么红包手啊，当托呀，做气氛组的，就这些人在诈骗群聊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对于受害者来讲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的吗？对，
1: 这类人员是诈骗群的托，他们通过晒收益、发红包，营造赚钱的假象，利用群众从众贪利的心理，打消其疑虑，诱骗受害者跟风投入，上当受骗。
0: 对，这就是所谓的托气氛组。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当中哈，有一个500人的群哈，这个群里面499个人都是托，就是都是做兼职的，其中有一个受害人才是真正的这个群众啊，他在里面的这499个人用来骗他一个人。还有出租金融账户呢啊，我们知道他是涉诈工具人当中涉诈金额最大的类型，因为有可能是做这种投资理财的，需要这种金融账户。为什么骗子需要大量的卡农？出租银行卡的人最终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电信诈骗作案手段多于远程操作，为了规避风控、隐匿犯罪痕迹，就需要大量卡农的银行卡、支付账号来分流洗白涉案资金。只要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支付账户，无论是否直接参与诈骗，都属于帮助网络犯罪，涉嫌帮信罪，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冻结账户，留下终身案底，严重影响升学、就业和征信。
0: 对，你有那些金融账户，有那些什么所谓的银行卡啊，你该消了消，你不用了你也不要去租出租。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旁听的时候哈，在这个法院啊有一个公开的审判，当时旁听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说从他卡上哈，比如说过账哈，大概是过了100多万元，其实给到他根本就没有多少钱，几千块钱。那最终呢，因为他涉嫌这个帮信罪就被判刑。你说那几千块钱，你打打工啊，你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你努努力你也就赚了，你干嘛铤而走险哈，为了赚这几千块钱把自己的人生都搭进去呢？尤其是年轻人哈，寒暑假和节假日呢是学生找兼职的高峰期，这个涉诈工具人陷阱他就专门盯上年轻人啊。我们 们也有请马队呢给大家说一说，给年轻人呢一些这个忠告啊，总结几条红线，哪些

0: 兼职是绝对不能碰的呢？
1: 广大求职学生要牢记三条绝对不能碰的兼职红线。一是不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二是不参与刷单返利、点赞、垫资类任务；三是不帮忙架设设备、转接电话、引流拉人。
0: 就是马队刚刚说的这些话，我觉得作为家里的成年人啊，或者是这个父母啊，一定要转给自己的孩子。有一些是红线，绝对不能碰。比如有人问要孩子的什么银行卡号或者是支付账户，让孩子借给他用啊，说给他个100块钱、50块钱的，告诉孩子千万不做这种事儿。也要告诉孩子什么拉人头进群的，找同学把这个同学拉到这个群里的，不干这种事儿。还有就是有人跟他说有一种兼职特别简单，在酒店里面看着这个电话的啊，看着这什么网线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假期 OVIP 的，千万不让孩子踩雷的也不能干啊。那我们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节目呢，有一个微信粉丝群，就是我特别建议大家把家里的宝妈、老年群体还有学生群体啊拉到这个群里面。你像这个群里面每一天发的反诈的一些案例啊，大家看完之后，一旦是你遇到类似的情形、类似的场景，那么你就可以绕道而行，基本上我觉得是不会骗住您的。每天我们在这个群里面都会发送这些信息，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6就可以进群。涉诈工具人的陷阱核心就是让你以为自己在兼职赚钱，实际上是在帮犯罪分子犯罪。租账号、拉人头、架设备、当托、出租银行卡，这些兼职有可能涉嫌犯罪。您以为赚的是几十块、几百块钱，付出的可能是刑事案底和人生代价。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0: 装修也是一件大事儿哈，有很多朋友在装房子的时候呢，就担心自己找到的家装公司会骗自己，认为家装公司的套路也是挺多的。您要是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家装公司，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是可以跟您托底的，至少您的房子在装的过程当中，我们全程监督。您有任何的疑惑、不懂，甚至担心这个家装公司会侵犯您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都是可以向我们的记者投诉的啊，记者介入之后呢，会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找到的这个家装公司叫华普装饰，它和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联合举办多年的品质家装节。它有一些在世的工地，我是强烈建议您到这些工地上看一看，看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水管、什么线，用的什么样的板材、什么样的砖，至少你对这些产品了解了，后期你在装房子的时候，你更懂得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另外你的需求呢，作为装饰公司来讲也可以更好的满足。我们有一些硬核的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这些都是华普装饰给到您的硬核福利，由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登山节啊，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这个登山节活动的名额呢已经不多了，您在这个周六啊，如果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儿去，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建议您可以抽出一天的时间哈，因为人生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是靠我们自己去创造的。你说平时上班吧太忙，让孩子上补习班吧你这时间又束缚住了，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挣脱很多生活当中的束缚哈，和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登山活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Attention, citizens.
1: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银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银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走到省会郑州北三环文化路西向东的方向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还有农业高架花园路西向东一直到中州大道这一段也是红色黄色行车模式。另外呢，在高速方面您要注意，目前安罗高速罗山段的37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三方事故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我今天还没有来及说大牌的护肤品，很多朋友都在抢单，因为这个大牌的护肤品哈，今天卖一天，好像明天应该就没有了，是吗？其实说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大牌护肤品啊，有很多的朋友呢，总觉得通过别的渠道买的比较贵，而交通广播的它又放心，价格又不贵啊，又是正品，还可以享受7天无理由退换货，就更愿意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来购买。今天您买到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我觉得我们女士所有的护肤品里面用的最费的应该就是洗面奶，因为有时候你用第一次用一点呢，可能还洗不彻底，你还要洗两遍，所以洗面奶是咱们在家里面消费比较快的一款护肤品。而洗面奶的选择上哈，也不是说只要洗得干净啊就好了，还得洗完之后脸部紧绷。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你买到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它的好处是什么？首先就是它是很多很多化妆师会给你推荐的一款洗面奶，因为它这里面有山茶花，它是海洋植物精粹，它有蓝藻、螺旋藻，还有海蓬子提取的双虫的这些植物、海洋生物来修护的，强韧肌肤的屏障，抵御污染。我觉得我们在选护肤品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去看它的那个成分，海洋萃取的一些成分的确是比较高的，而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呢，它这个可以产生很多绵密的泡沫啊，您可以试一试。平时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520，经常断货。今天104.1爆款商城双十一抢先购399元，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是399元买两支，单支不到200块钱。你家里的护肤品刚好用完了，要买洗面奶哈，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要买万能通哈，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这位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说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过了，哎，我的油耗竟然神奇的降了一个油左右，之前油耗是11.6，现在我的油耗呢降到了10.9、10.8，而且车也不用两次打火才能打着，现在一次就打着了。积碳清除之后呢，车在路上跑起来动力强，油耗低，也不再怠速抖动啊！您在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
7: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

0: 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郑州荥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闯马警官呢做客我们的法治60分呢，给大家上一堂警官反诈课堂课今天呢带来的是求职兼职的防骗指南，我们不刷单，不做工具人，不信高回报。刚刚马队呢跟大家说了这个刷单的诈骗套路，还有当这个犯罪分子工具人的诈骗套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另外的一个诈骗套路啊，是什么呢？就是他也不让你刷单，就是他的话术听起来特别的高级，是让你帮忙管理投资账户，或者是跟着老师学炒股赚钱。我们法治六十分有一个官方的视频号哈，这个视频号里面呢经常会发布咱们警官说反诈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有一些用户他就会在后台留言说他跟着谁谁谁去做投资，结果钱被骗了，我说你赶紧报警。就是他看到我们警官说的这种诈骗的套路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是上当受骗了。那么这些兼职呢，他往往是把投资理财和兼职结合在一起哈，迷惑性更强哈。我们问一下这个马队哈，就是骗子他为什么要从兼职刷单转向投资理财呢？就前期明明不是说让他刷单赚个几块几十块的，怎么又成为一种投资理财？就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受害人的心理是如何一步步的引导的？
4: 好的，投资理财诈骗呢，这个被害人以中年男女居多，这个群体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骗子从刷单转向投资理财是为了骗走更大金额的资金，刷单额度小，上限低，而投资理财能诱导受害人大额投入，骗子先靠小额刷单返利建立信任，再利用群众想低风险高收益稳赚钱的心理，引导受害人放弃小额的佣金，转战大额理财，一步步投入更多本金，最终实施深度诈骗。
3: 他一开始呢可能就投入个几百块上千块，但是他会看到他那个账户里面呢的确是有盈利的，他看到那个数字呢在上涨，这个时候作为受害人来讲呢，他就觉得哎，那我可以加大投入，但是你一旦动了这个心思，你的本金就很难再要回来了。我们接触过很多的一些诈骗的案例呢，就是受害人呢他往往会被诈骗分子要求去管理他的账户，先去建立一种信任。你比如说通过这种生活当中啊，他们俩经常去聊天嘘寒问暖啊，两个人呢就建立了这个信任的基础。突然有一天呢，诈骗分子就跟他说，我这两天太忙，我顾不上看手机，或者有一个什么样所谓的理由，就让受害人帮他管理他的账户。哎，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受害人就发现哇，他的账户上有这么多的钱啊！这种展示盈利的手法和刷单诈骗当中的小额返利，它有什么共同的心理机制吗？
4: 两者的心理机制完全一致，都是利用及时返利、正向反馈来骗取信任，无论是刷单小额返利，还是虚假账户盈利的展示，都是用看得见的收益来降低受害人的警惕，制造平台靠谱、稳赚不亏这样一个错觉，来打消被害人的疑虑，为后续的锁单无法提现、收割大额资金埋下伏笔。
3: 就是大家肯定会很好奇，作为一个受害人来讲，就是他怎么样去接触到一个诈骗分子带他去做投资？因为如果两个人没有信任基础的话呢， 他很难去跟着一个陌生人做投资的哈，但是他前期往往会有一些铺垫，而这个铺垫呢可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中间的这个过程呢您可能想象不到。我们曾经呢就接触过这样的一种案例啊，就是有一个房东他在网上要出租他的房子，结果呢被一个租户给看上他的房子，租户

0: 说他在什么保密单位工作，有所谓的内部渠道，还有是在什么所谓的这种投资机构工作，要求受害人给他保密，这种保密话术的心理操控机制是什么？就为什么有一些受害人他真的会主动帮诈骗分子隐瞒呢？马队，
1: 骗子利用特权心理、封闭心理和从众隔离套路实施操控，他编造内部渠道、保密项目这样的说辞，它会让受害者产生独占稀缺资源的一种优越感，同时用必须保密来制造信息壁垒，隔绝外界的提醒劝阻，让受害者深陷单方虚假信息环境，主动隐瞒骗局，独自操作，最终错失止损求助的机会。
0: 对，刚马队说的就是非常的科学啊，他说是骗子利用的是我们人的一些心理，他来实施操控的。其实这些也是人性的一些心理。你比如说骗子跟你说啊，他在某某单位啊，只有他能接触到某一种信息，那你作为正常人，你想一想哈，他跟你之间都没有见过面，他为什么要把这种特权给到你呢？那可能这个时候受害人他自己心里面有一种优越感，他说，哎，你看，因为他喜欢我呀，因为我对他有信任呐，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在谈恋爱呀，所以他愿意把这种信息分享给我呀。但你就没有想过他有可能是诈骗分子呢？我们如果现在正在和网上某一个人聊得火热，而他又带你去做投资的话啊，你最好去找这个警方核实一下啊，您找这个家里面就近的这个派出所哈，您让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给您看一看，您那个账户到底能不能提现提得出来？如果提不出来，你这个100%是上当受骗了。有一些群体他在找兼职的时候啊，往往最容易忽略哪些风险信号呢？我们请马队来说一说。
1: 好的，求职人群最容易忽略的三类风险信号，一是高薪轻松。零门槛、日结高收益的兼职噱头。二是要求垫资刷单、充值做任务、租借账号设备。三是强调私密操作、禁止对外透露、拉人返利的隐蔽模式。大家往往只关注薪资回报，忽视了隐蔽的设诈、设帮信违法风险。极易误入犯罪陷阱。
0: 对，虚假投资理财还有兼职引流诈骗的核心哈，其实就是用兼职去降低你的戒备。前期呢跟你说让你来兼职，后期呢他就会慢慢的给你一个所谓的项目让你尝尝甜头。你一旦是投入之后呢你一看自己是有盈利了，你就会有大的贪念啊，最后是大的投入完成收割了。记住，真正的兼职是不会让你先交钱的，也不会让你拉人头的，也不会让你下载陌生的 APP 投资的。还有啊，这个一旦是投资就是投资，那投资的话它就是有风险、有收益、有回报，也有可能会赔。找兼职的话呢，您最好是通过一些正规的招聘平台，你要投资的话呢，你就去正规的投资平台，你不要轻信那种什么前期让你兼个职，后期又带你去发大财的这种谎言啊。也非常感谢郑州荥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闯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啊。通过我们的一堂警官反诈课堂呢，跟大家去揭露这种刷单工具人还有这种兼职加高回报投资的诈骗套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有一个微信粉丝群，为什么我是建议您可以进到这个群里面？这个群首先不会打扰到大家，它就是一个公益性质的。这群里面呢有我们的反诈民警，您要是有一些拿不准的，您可以直接艾特我们的反诈民警。还有每天在这个群里面我都会发布一些诈骗的案例，这些真实的案例你看两眼，如果生活当中你刚好和他不期而遇了，同样的套路你遇到了，我相信你一定是能够绕道而行，你一定是能够识破它是一种诈骗套路的。因为我没有做这个反诈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我没有和这么多反诈民警接触的时候，说句实话，我看到这样的一种诈骗套路，往往我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呢，我也不容易识别出它是诈骗的套路，就是我可能也会比较迷惑，哎，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一旦你看过这些真实的案例，你知道生活当中有一些人被骗了，你再看到这个案例，再看到类似的话术的时候，你是绝对有认知能力的，你就能够认识出来它背后的诈骗陷阱是什么。 它的诈骗的流程是什么啊？

0: 那当然这些我们都是要感谢我们身边的这些民警啊，经常去做反诈宣传，用自己的行动呢护航我们群众的财产安全啊，也再次感谢马警官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巧音他在问我怎么样加入到你们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发送六就可以了，发送六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有些钱呢我们花了不觉得可惜，但是要是被骗了之后呢，它真的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打击的，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为自己的生活呢创造更多的品质。您在微信平台上呢花钱哈，不管是买秒杀的好物，买大牌的好物呢，您花的这一分钱我们交通广播都得让您看到效果。刚刚讲到的那个大牌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好多朋友都在抢单，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它这个香奈儿的护肤品呢是399元买到两支的洗面奶啊，它这个洗面奶洗完之后脸上不紧绷，它用的很多都是海洋萃取的一些精油精华，用了之后呢，这样的护肤品它是很高档的，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还有一款就是林清轩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今天是第一次秒杀，它是50克的正装，还有50克的替换装，179元。这个林清轩的护肤品平时卖的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100克只需要179元，然后呢，再送你同款的面霜6克。林清轩这个牌子呢，官方旗舰店，像它50克的一盒是430啊，因为它。就是也不是很贵，也不能说便宜，就是我们国货当中一些比较亮眼的品牌，但是它又比起那些进口的大牌呢要便宜很多啊。官方售价430，可是它虽然是这个430的一个价位，但是它的产品的质量绝对不输那些千元大牌的。你看它这个山茶花的多肽修护面霜哈，尤其这样的秋冬季节，它这里面有小分子的多肽，你知道那个肽的这种成分哈，它是可以延缓衰老的，而且是品牌专利双面胶技术，增加肌肤的粘性。另外它这种多肽双管齐下，帮助我们的肌肤紧致焕亮，还有这个山茶花的精粹是温润养护的，特别的保湿。你要是脸上有干纹细纹哈，一定要用这种精油成分的植物成分的萃取的成分，用完之后呢，皮肤是一点都不干绷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刚我讲到的是50克的正装加上50克的替换装，179元，我再送您6克同款的这个面霜啊，是个小样，日常旅行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带着，你比如说你去登山节现场去玩，你晚上不想回来想住一晚上，你就带着这些小样是很方便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是回复秒杀。刚刚讲到的那个山茶花的洗面奶是香奈儿的这个牌子，那个是回复大牌两个字，买林清轩的产品直接回复秒杀。林清轩不光是这个好用哈，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推荐的那款水精粹水也特别的好用，它是植物萃取的，又便宜又好用，都是发秒杀两个字。那么装修房子，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呢和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合作了多年啊。那么华普装饰也是把咱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全程护航您的家装权益。这些硬核福利呢也会写到合同当中，让它兑换到实处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向我们的记者投诉，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这位是妹妹的朋友啊，她说我是跑了8万公里的老车哈，用完之后呢我的车发动机的声音都变顺了，她说的是用万能通，万能通用完之后您车的积碳清除了，车在路上跑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啊，动力十足，要购买回复888可以下单，要登山的话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当然我们这个车险您还是要注意不要脱保，买车险交通广播有靠谱的车险服务，在后期理赔阶段也会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填写信息，后期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

0: 李川一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一社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刘复兴的余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安罗高速的罗山段在378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事故车呢目前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啊，现场只剩下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安罗高速的罗山段378公里南向北方向一起三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宜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呢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湖北高速的西平段1074公里那个主路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也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那预计呢是到这个今天晚上的7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在此之前的湖北高速西平段啊，这个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要从四湾站分流下站，车辆绕行国道209之后从西黄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胖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您发关键词投诉会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汽车踏板啊。因为之前稍早之前啊，这个懂车帝做了一个实验，买了3台这个V800吧，好像是啊，这个车呢去测试，3台车呢在就是极减速的这样一个测试啊，就是100公里的时速啊，要瞬间。就是急刹车啊，踩到0公里，这是一个汽车的一个常见的一种这个测试它刹车距离。

0: 这样一种测试啊。结果在这种测试过程当中呢，这三台车的刹车踏板就都被踩断了啊，所以引发了很多的一些就是关注吧啊，大家都十分关注这个汽车的安全。那说到这个汽车的安全啊，近日呢，四部门呢为汽车安全也划定红线了，汽车安全的底线必须守牢，汽车研发测试要包含两冬一夏啊，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之前有一些车企啊，在造车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就是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车型，或者推出一些新的车型啊，更新的这个频次真的非常的高啊，已经这个达到了电子产品的这样一种速度。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汽车的生产制造啊，以前的这个车厂啊，或者说现在车厂应该也有啊，有一种工种，这工种是干嘛的？它叫大概叫试车员啊。他们的工作就是给你一辆车啊，我们这个研发测试的新车，给你一辆车，让你开着它呀天南海北的跑，你每天的工作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对吧，你就是开着车跑啊，而几乎是我们只能说几乎二十四小时不停啊，啊当然还要睡觉啊，就是覆盖面呢要覆盖到比如南方啊，海南广东，对吧，天儿比较热的这个地方啊，测试一下它的这个耐热的这个程度啊，开着这个车呢还要去到四川，去到这个各个山区，对吧，啊跑跑这个山路，每天就二十四小时就这么不停的这么跑啊，当然除了吃饭睡觉啊，然后还要去到中原，去到东北测试一下它的极寒，对吧，去到这个西藏，去到这个高原地区测试一下它在高原地区的一个反应啊，这是等于说每天的工作就是开车，然后呢把每天这辆车的一个状况呢发给这个厂家啊，比如说轮胎怎么样，轮毂怎么样，悬挂怎么样，对吧，底盘怎么样，发动机还有这个变速箱它的表现如何，甚至某一颗螺丝有没有在这个颠簸的路面或者其他的应用场景当中坏掉，对吧，都要及时进行了一个不断的更新啊，以此来验证这个车的可靠性啊。所以一辆车的生产周期啊，是理论上是就是新车型的推出啊应该很长的，但是有确实现在有一些企业啊，它比较推崇这个速成车啊，就是很快它就会研发一个新的车型，所以呢四部门就发出这个一个征求意见稿啊，那这征求意见稿呢是工业信息化部会同了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一个叫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一次出台的文件啊，重点呢就面向三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研发测试验证，明确测试周期和里程的硬性规定、硬性要求啊，就是新申报的这个产品必须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等测试，其中呢环境适应性的验证周期少于一年啊，就是不少于一年，必须包含两冬一夏这样一个实验，可靠性的这个验证里程不低于30,000公里。两冬一夏基本上比如说从今年冬天大概11月份开始你测试这个车，那肯定是挂过这个过年啊，然后一直到明年2027年的这个夏天，然后过了这个夏天之后肯定要到这个跨过又2027年的这个过年，然后到2028年的这样一个也就一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两冬一夏嘛，对吧，可靠性的这个试验里程呢不低于30,000公里啊，这是这个征求意见稿里边明确的一个事情。第二呢就是创新设计准入，画出这个红线清单，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啊，这个全隐藏式的这个车门把手以后就已经告一段落了，从应该是从2027年1月1号之后啊，这种车型就不允许再生产销售了啊。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行驶过程当中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哎，这零重力座椅也不得使用，因为这么高级的东西我还没用过啊，我不知道它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既然这么提出来了，那零重力座椅啊，肯定就有它的，对吧？不 不可靠之处啊之处啊，因为否则的话不会明令提出这么一个事儿。啊，另外呢，像旋转座椅或者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这个呢，我觉得现在很多车呢，因为为了吸引消费者啊，就适应那种长途跋涉的旅行啊，让大家也能。比如说到一个地方休息休息啊啊，或者露营啊，所以里边的这个座椅啊会能旋转啊，比如中间那排座椅，它向后扭头，哎，跟后面那排座椅呢形成一个对话的模式，中间再放张桌子啊，大家可以开个会，可以开个茶话会，对吧？啊，这个可能在行驶过程当中啊，这种场景是不允许的啊。包括这个放倒成床，这个你可能只能停车之后才能用了啊，不能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有这功能啊，但是我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我开始使用了啊，这样可能就不行了。另外呢，应急逃生啊、应急制动等涉及安全的操纵部件呢，必须保留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志。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把所有的按键全都集成到一张屏幕上，变成虚拟的按键。比如我要开个窗户，只能跟那个中控屏才能开窗户，对吧？那个车窗户的实体按键被取消了啊，这样恐怕是不行的。第三呢，就是准入管理，明确执行时间和处置的措施。自2027年1月1号起，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测试验证，验证不充分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产品不予公告。啊，不予公告呢就不能生产了。已取得公告的产品需在2027年7月1号前补报相关的材料，逾期且存在安全隐患的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当然了，这也不是今年监管部门第一次就这个汽车安全提出要求啊。从这个之前咱们说到那个车门把手、组合驾驶的辅助，到生产一致性的检查，还有研发测试的这个验证，今后出台的一系列标准和措施啊，都指向非常的明确啊，就是创新可以快，但试验验证必须充分，汽车安全底线必须守牢，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啊，10月17号盛大开启了，邀请各位啊，咱们免费来登山了，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啊！诚邀啊，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呢，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

0: 秋日的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一下丛林飞车，还有汉滑水滑的刺激快乐。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登山两个字来报名啊，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想报名的抓紧发送登山两个字了啊，最近报名非常的火爆啊，如果报名满了之后可能就要参加下一届的这个登山节了，可能明年秋季啊或者春季的登山节了啊。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给爱车除积碳啊，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这个车辆呢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出现这个动力疲软，就是车开着越来越肉啊，可能这个积碳形成了啊，要除除积碳，除除积碳就好了。当然随着这个天儿是越来越凉越来越冷啊，这个早上可能有一些车友会发现自己的车点火的时候还会困难，就冬天启动困难，发抖啊，油耗变高啊，这都可能跟这个积碳有关啊。除积碳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388啊，万能通除碳养护机来帮助您。咱们河南交广车友十万车友用出来的好狗胚啊，价格便宜又好用啊。为什么说好用呢？一方面是啊效果还是十分不错的，另外一方面说好用啊，就是它用起来比较简单啊，买回去之后你加油的时候先把它加入到燃油箱里啊，然后你再加油就行了，它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它自己完成啊，非常方便啊。当然了，重点有两款的这个礼盒啊，您可以选择一下，一个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那个适合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型啊，就是那个积碳厚啊，油耗高，抖动大，对吧？这个您选这个套餐啊，金装礼盒一套是239块钱，里边有3瓶啊，每3000公里用一次，3瓶下来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第二个呢是那个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就是如果您是综合想就是清洗一下自己的爱车，比如说先除除积碳啊，让发动机这个恢复动力，然后呢再调整控燃比，节省燃油，减少积碳的形成。第三呢，你再想清一下三元催化啊，三元催化就是那个负责排放的啊，就是有一些车型可能车主觉得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尾气味道比较重啊，或者审车的时候担心审不过去啊，怎么办？挺麻烦的啊！您就选这一套啊，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这3瓶一套，从发动机到油路到排放啊，一套只要199块钱，只要199块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是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啊，您就选一瓶除碳养护机就够了，单瓶的就够了啊，一瓶只要9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会有小雨和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5号的时候，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6号，全省阴天有中雨，其中像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还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15号多云转阴天，夜里啊有这个零星的小雨，16号阴天，傍晚到夜里有中雨。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装修啊，这个细节品质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这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品质方面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啊。工期方面，咱们这个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啊，我们这个承诺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呢，担心这个签约的时候是个挺便宜的价格，但是装修过程当中啊，你发现这个装修公司一边这个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啊，您如果有这种担心啊，咱们给您签的是闭口合同，签完合同之后啊，这个绝不增项加费用啊。另外担心这个售后没人管，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啊是写入到合同当中的。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啊，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

0: 报名。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0: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得到自动回复给您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好，我们有请吴先生上线。喂，你好。
5: 哎，你好，海洋老师。
4: 吴先生，什么事情啊？
5: 我买了一个影驰的 GO3S 相机，然后出现一个就是在 APP 上和手机上，然后视频花屏的问题。和影驰的售后沟通了有6个多月了，没有解决。
4: 运动相机是吧？
5: 对。
4: 运动相机，然后它怎么花屏啊？
5: 就是它有个录制视频的格式，就是2.7K 50帧率以下的视频格式，然后就是花屏，就是你录的视频不显示，就出现像雪花一样的。
4: 有其他格式是可以的，
5: 对，高于那个格式的可以，没有问题，就是低于那个格式的，然后他到现在没有给我解决。
4: 你说沟通了好几个月没有解决，是修不好是吧？
5: 对。
4: 你什么时间买的？在哪儿买的呀？
5: 在拼多多的百亿补贴上面买的，4月8号到的，4月份买的。
4: 买回来就这买回来就这个问题吗？
5: 对，4月9号，然后我给那个商家联系，商家然后给我推了一个他们影驰的微信群，然后我加群了之后，我告诉他们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有人很积极的给我回复，然后就一直对接，对接了2-3个月，然后他一直没有给我解决，我又在群里沟通，然后又换了一个，还是对接，就是一直
4: 对接，就是。他们到底支持这个格式吗？他要支持的话，他就抓紧时间给你修啊。他要是修不好的话，你当时没给他退是吧？
5: 我过了7天，那个东西是上面显示是激活以后是没有退的。
4: 激活之后没有7天无理由退货，那是指的你没有理由去退货。什么叫无理由退货啊？无理由退货是我买了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没啥理由，我就是不想要了。我给他退回去，啊，这个是适合网络交易，然后呢，针对特殊的一些产品，它是不适用的。你比如说鲜活的，包括你这个机器，如果它打开的时候，包括一些软。

0: 件啊，你要安装的书本，你要看的啊，包括一些特殊的东西，你打开之后要激活的，它可能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没人说不让你以质量问题为由或者生产这个产品缺陷为由退货呀。
1: 因为他那边刚开始他售后给我说的，就是给我对接的也很好，我觉得就是咱就说能修就修嘛，对吧？
0: 嗯，
1: 然后也考虑到就是可能是激活了然后不能退了，想到当时想到一是他售后介入好，二是就是激活了想到就是不能退了，然后也没有退，就是一直在拖这个维修这个东西拖到现在。
0: 那你现在他就给你修不好，他都给你这个网络支持了六个月半年了，你没给他提出退货吗？
1: 我提了，因为四个月份的时候他们售后给我打电话说可以给我换新机，但是我当时听了也挺高兴，我说换新机就换新机吧，我说你们把就是通过顺丰啊或者什么第三方，然后你们把新机器给我寄过来，然后我把我旧机器给你们寄过去，但是他们说不行，他们说就是要把我旧机器寄过去之后他们收到了才给我寄新机，当时我对影视的信任已经没有了，我就没有同意，我们一直就后期这些东西之后就是没有谈拢。
0: 你不是在拼多多上买的吗？
1: 对，
0: 你通过拼多多给他退不就得就不就放心了吗？
1: 能退吗？我
0: 为什么不能退啊？你是在拼多多上买的，在平台上买的，你又不是私下交易，对吧？你通过拼多多的这个平台点击这个或者联系客服或者点击退款，或者叫点击这个售后啊，他们这个商家协商一致了之后，他就点一个同意，然后你把机器通过这个平台给他退回去，他再给你邮回来，这不就结束了吗？对吧？这样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也不会说出现他给你寄过去，他不放心，你给他寄回去你不放心，对吧？你是通过平台交易的，就通过平台就可以了。
1: 现在应该是不能退了吧？
0: 因为时间长了，我不知道那个售后的这个渠道有没有关闭，但理论上来讲啊，来我打开这个拼多多我看一看啊，找一个之前的订单咱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因为已经四个多月了是吧，
1: 六个多月
0: 了，
1: 现在将近七个月了。
0: 嗯，那只能打这个拼多多的官方客服了。你看它下边呢有一个，就是这个下单的这个链接底下啊有一个官方客服，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这个官方客服电话，他那儿写一个咨询，你点一下那个咨询应该就可以打通这个拼多多客服了。然后呢，它这个还有一个，我看看，我觉得你联系这个拼多多客服吧，这样还有那个商家，还有一个点联系商家也是可以联系的，把这个订单再发给他们，因为你现在已经联系到他们工作人员，他们知道有这个事情，你这样的话你通过那个店小二的那个对话系统也可以给到他们。
1: 那行，那
0: 好吧，
1: 我是现在联系还是说就是
0: 你一会儿你放下节目之后你就打开你那拼多多上那个订单，我现在跟你联系的是影视的售后，我也再给他们说一下，看看他们怎么妥善的处理这个事儿。你呢也通过这个拼多多的平台，这样你们双方都放心，好不好？
1: 嗯，行。
0: 好，我们把这个影视的售后电话也给请上来啊。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是影视的这个售后电话是吧？
2: 嗯，是的。
0: 这个吴先生今年四月份通过这个拼多多的购买了一款这个影石Go 3S 的这个运动相机，买了之后啊，他某个视频格式啊打开之后一直是花屏，后来呢就是你们就是成立了一个售后的这个群嘛，然后给他指导怎么用，后来发现不行，这个机器就是有问题，但是这里边持续的因为时间比较长，那个拼多多那个交易的那个就是售后的那个窗口应该已经关闭了，因为这都快六个月了，对吧？半年多了，所以呢，看看怎么你们双方，你们因为也同意换新机器了，但是呢，因为怎么去邮寄，啊，双方可能有点这个不放心。我建议还是通过这个拼多多的这个平台，啊，进行这个退货退款或者叫换新机啊。你们跟这个吴先生也再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嗯。这边可以，就是您可以告知一下吴先生的一个电话，我们这边联系是可以的。
0: 好的，您不要挂电话，一会儿这个吴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我们都告诉您啊，谢谢，不要挂电话。在这儿我们也再啰嗦两句啊，就是关。

0: 关于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网络购物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事情。无理由退货呀，它指的是我们收到了，我买了你的商品七天之内我后悔了，因为网络交易现在越来越发达了，大家在网络上买东西的时候都是看的商家提供的文字性的说明和图片或者一些视频来决定下单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就是消费者的这个冲动消费啊，或者说商家宣传的多多少少有点失误啊，或者有点什么啊，容易产生这种情况。所以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呢，那就给到了这么一条规定，说你网络上购物买了之后七天之内，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买后悔了，给你一个后悔的冷静的这么一个期限，你可以退回去啊。但是有几样商品啊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比如说这个生猛海鲜，对吧？人家进一条活鱼，你冻冰箱里俩月了啊，不是这个七天了，一个礼拜了，你再给人家退回去，这显然不可以。还有就是那个报刊书本啊，你订了一本书，你看了七天，正好看完，你退回去，这也不合适。包括一些安装的一些软件，你买了人家的这个软件，你拆开封之后，你装到电脑上，你把这个光盘给人家退回去，不合适吧？啊，就是有几样这个特殊的商品不允许七天无理由退货，大部分是可以的。但是，所以有一些人就说了，说那我这后来一看吧，他这个有点问题，这过了七天了，这不能退了。从来没有这一说啊，他卖出来的东西七天无理由退货跟这个质保期它是两个概念，对吧？你质保期是一个月半年还是一年两年，那跟七天无理由退货是它不是一回事情嘛，对吧？大家不要因为这个过了七天了好像我这个东西就不能退了啊，没有那一说。另外就是说到这个网络平台上怎么去跟这个商家和网络平台沟通，你打开你的链接之后啊，它有一个官方平台的这样一个售后啊，你点击那个售后，如果错过售后窗口期了，它有一个平台方的服务电话，你可以拨，也可以直接点击联系这个商家，然后通过他的这个商家的窗口告诉他发生了什么，然后由他再发起一个售后的一个邀请，然后你同意，这样也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一个售后啊。啊，包括你退换货通过平台这样一种交易啊，它都是比较放心的啊。这是咱们说到这个网络购物的相关的一些情况。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每天啊，咱们都需要洗洗衣服，包括这些贴身的衣物、内衣，对吧？有听友就说呀，平时洗衣服，尤其这个贴身的衣物啊，包括小孩子穿的衣服，这个洗衣液啊不敢随便选啊，担心这个污渍洗不干净啊，啊，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残留啊，刺激皮肤等等啊。而且呢，家里因为这个洗衣液嘛都是天天用的啊，这个想找一个性价比高的啊，也省点钱，对吧？今天爆款商城肯定带来物超所值的好物，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啊。露丝品牌啊，深圳这个洗涤液啊，30多年的一个品牌代工出身的啊，也熟知的很多的品牌的这个洗衣皂啊都是由它生产的啊。所以呢，他们生产的这个洗衣液呢，妥妥是有品质、有底子啊，有品质，但是呢价格是没有架子的啊，价格很亲民，对吧？天然的这个酵素的一个配方，像无数的小刷子一样钻进这个纤维缝隙当中啊，去除油渍污渍，洁净又卫生啊，亲肤，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些添加啊，无磷、无荧光剂，没有漂白剂啊，你泡泡这个没有那么多啊，它好漂洗。这个有人发现这个有一些东西它泡沫太多，或者说它总这个清洗的时候感觉总洗不净一样，总冲不掉这些这个洗衣液一样啊，这个不会，这个就是 就摆一摆，咱们说这个衣服洗完了之后

0: 摆一摆，这非常容易就洗净了啊。母婴贴身穿也安心，还添加了这个护阴这个护衣的因子啊，比如说像这个衣服啊、纤维啊、袜子呀，对吧？啊，洗完之后啊，软软香香的啊，不会站到那儿。专业的配方啊，天然的香料，香味呢是持久自然啊，略带这个高级香啊这种感觉。啊，当然了，最香的还是它的价格啊！厂家赶在双十一之前冲个销量，四桶四斤装的洗衣液16斤，官网售价119，今天咱们车友福利价，只有100单的福利，爆款商城加送您12袋500克的补充装啊，又是12斤啊，加起来28斤，只要79块钱。79块钱28斤洗衣液，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平均一斤才2.8块，额外再送10颗的洗衣凝珠啊，这个价格赶紧下单了啊，数量不多，只有100单，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今天有赠品啊，有赠品送12袋的500克的这个补充装啊，这个还送您10颗洗衣凝珠，需要的朋友回复团购啊。28斤的洗衣液只要79，全家都可以用，平均一个月才5块多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团购之后，咱们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一个99折。
1: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4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高速方面呢，目前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受到施工影响。预计呢，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湖北高速的西平段1074公里主路上实施了，因为施工啊，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呢，今天晚上7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需要绕行一下啊！湖北高速西平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从四湾站分流下站啊，车辆绕行那个国道209之后，再从西黄站上站就可以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目前的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0: 车停的时间之后，时间过长了之后啊，点火困难，有的干脆就打不着火了啊。就是有一些朋友的车不经常开嘛，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有一位车友就是这样子，自己不会打电啊，叫拖车吧又怕太贵啊，他就找咱们的坐席，坐席告诉他说，您买车险里边有带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打电就行了。啊，后来啊，救援师傅上门，那几分钟就搞定了。这个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打个电啊，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当然，对咱们普通车主来说，遇到这种事情，确实挺麻烦的，对吧？你找邻居去给你搭个电，万一搭错了，车又给烧了啊，特别麻烦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交广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是买了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烦心事儿，专属坐席告诉您该怎么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的坐席，会主动给您打电话。为爱车续保，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

0: 出现类似的问题啊，所以这种设备啊，这种电子设备啊，跟你的手机的这个匹配兼容性啊，大家这个买之前啊，还是要考虑一下啊。有一些它可能这个兼容性不太好啊，有一些手机它的那个硬，就那个叫它的桌面那个程序啊，就是咱们说到那叫什么呀？叫系统，对，手机的系统啊，它可能跟其他的这个生态圈兼容的不太好啊，这个你要明白啊。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个卢先生上线。喂，你好。
1: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哎，什么事情啊？请讲。
1: 我跟我对象不是2023年嘛，应该是在郑州那个七影像婚纱摄影店就拍了一套婚纱照，拍了一套婚纱照，当时这个全款钱也付了，中途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去选照片嘛，他就对方就是一直推脱，就是说他没有空，就是一直往后推。推到后来就是一直推到今年是国庆放假吧，我说我们去看一趟吧，给他打电话，那边当初接待我们的人就是说他这个店已经倒闭了，底片也没有了，就是钱也不退，就这个。
0: 你什么时候拍的婚纱照啊？
1: 2023年9月份。
0: 2023年9月份，也就是3年前拍的婚纱照，你到现在没有去取出来？
1: 连选照片都没有选，因为当时我们是选照片的时候，因为我媳妇在医院上班嘛，她这个只有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这个假期才有时间嘛，我们一到这个时间去选照片，她就推他们那边没有空，一直就是往后推。
0: 那也不能推3年啊，她什么时候关的门呢？
1: 她中间已经关了一次门，中间是换了一次门店以后，换了一次门店以后，他说当时底片没有了，说是给我们补拍嘛，补拍当时我们也没有同意，也没有说。
0: 什么时候换的门店？什么时候换了一次门店？
1: 我看一下这个记录，应该是，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0: 就是过了多久？你拍照？
1: 二五年二月份，
0: 距离2023年9月份也都2年了呀。
1: 对啊，他中间这个门店已经倒闭了，倒闭之后说
0: 你怎么不？你2023年9月份你拍了照片之后，你那么忙，婚纱照都来不及去取，你拖着他拖倒闭，不，当然不是说你给他拖倒闭啊，我就意思嘛，对吧？这婚纱照这也不是个小事啊。
1: 原因嘛，因为就是工作原因，一直我们是有空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中牟县嘛，中牟县这边离他那个店应该大概就是50公里左右，一来一回大概得100公里。他那边说他们没时间，然后我们就没敢往那去，所以说就这样一直拖一直拖。
0: 你这拖延症我也是醉了，你不至于拖这么长时间，对吧？你现在他关门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现在就是问这边是直接起诉的还是怎么办呢？现在就是这个。
0: 你提供的他们的之前那个店长是叫杨娟是吧？姓杨。
1: 对，他现在杨娟现在他说他已经不干了，问他们老板电话，他也不知道，就一问三不知，就不管。他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那他肯定这样说啊，因为这事是公司的事，不是他个人的事，你找他也没什么用。刚才我们也打他电话，但是呢也是一直在挂，也不接电话。
1: 对，他现在就是不管嘛，他不管。
0: 那你只能去起诉了，但问题在于。你起诉他，你能找到他老板吗？那负责人吗？
1: 他起诉，那反正就是看这个律师这边，就肯定是委托嘛。这对我们在这个方面也不是太多。
0: 那我觉得你还是起诉吧，因为婚纱照这事儿，你对吧？他虽然就是从照片来看他不值钱，但是他的意义是很大的。
1: 对，
0: 你心有点大，我跟你说，你哪有你那么忙的？你2023年9月份你就拍完了，他2025年2月份第一次关门倒闭换门店，你还没有抓紧时间去补拍。
1: 因为我们9月份是拍了婚纱照以后，不是10月份的婚期嘛？当时就是跟他要了两张海报出来了以后，我们就是说把事办完以后就抽空，然后去选照片。
0: 那你抽啊？你多忙啊，你抽一天时间啊，那不就中午跑到郑州市区吗？
1: 问题是他们那边一直，我们是一直抽时间，他们都没空，一直他们那边就是一直没空。

0: 他们没空，你也没空。哎，我的天哪，你这个东西其实你说经济损失没有多大，但是对个人来说它有一定的意义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你要是委托律师会比较好一点，去抓紧时间查一查他当时那个注册的工商信息登记，找到他的老板之后啊，我觉得大概率就他但凡是一个正常人，因为开这种影楼的这个老板啊，或者这个人啊，一般他都是自己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就是他拍过的一些东西，如果他还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不会随意的给他删掉，因为那都在硬盘里存着，他不像以前一样啊，这个书本什么一大堆他也没法搬过去，这一般都在就几块硬盘就行了，他按理说是没有理由给他删掉的，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就是他没有这个必要给他删掉，让他好好找找，说不定还真能找着呢。
1: 他现在已经是确定过了，他们的店员已经确定过了是找不到了。
0: 那你还投诉他还有什么用啊？你就投诉他找到他了，你想给他退，让他给你退钱是吧？
1: 嗯，那总得不管怎么退钱也好，这个事总得有个说法嘛。
0: 那关键不是现在人找不着嘛？我们现在就是按照你刚才提供的这个杨娟这个电话啊，人家根本就不接我们电话啊，直接就挂了。而且呢，你找他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个公司行为，你只能去找公司要账去。他呢，只不过他甚至连是一个老板都不是，对吧？
1: 啊、对。
0: 他因为他只是个工作人员，他当时是职务行为。然后呢，你这个等于说是公司欠你账，说白了就是这样。那你可能只能去起诉。你拍多少钱的这个照片啊？
1: 4600嘛，
0: 中规中矩吧，这个也不算便宜，也不算太贵，反正4000-5000块钱。但是你请律师的话，又得花好几千。
1: 嗯。
0: 那过
1: 几天，反正就这几天，要不我去咨询一下吧。
0: 行啊，你去咨询一下吧，我也问一下我们栏目组的这个律师，看看这种事情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好不好？
1: 好的，谢谢您。
0: 哎，好，杨先生，咱们就聊到这儿。所以这个拖延症啊，真的要不得啊！你2023年9月份你都拍完了，直到给他拖倒闭，你都忙的没时间去。当然我理解啊，有很多工作确实比较忙，像我就比较忙啊，大家不要笑，对吧？我们一周6天要上班的，平常也休息时间很少，但是你还是能找到时间的，对吧？还是能找到时间的啊。你拖到最后，就像那个，为什么之前咱们也说过那个诉讼时效的事儿？法律给了你机会，给了你权利，给了你东西，你不能老拖着。你拖着，哎，对，他这个过时效了没有啊？他这个，我的天哪！哎，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0: 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您又担心装修的过程当中踩坑怎么办？您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的去组织线下的一些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添加我们家装记者微信啊。之后的事情啊，由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给您保驾护航，让咱们的这个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你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来看陈燕儿。陈燕儿说呀，这拖3月就已经是很大问题了，你还能拖3年啊？确实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拖延症啊，它确实会带来很多烦恼啊，很多耽误很多事儿啊。沧海一粟说，这多好，取照片没时间，现在好了，倒闭了，你去起诉就有时间了，那啥也不说，标准的拖延症。对啊，你现在

0: 起诉不是更为时间吗？乐妈说这在什么工作的原因对吧，你人生大事不能这样拖的，说实话肯定是有原因那我觉得是其实也没啥原因，那不就拍了个照片去取一下吗估计俩人觉得从中午跑到郑州一趟也挺忙的，不想今天不想去，明天不想去，后天打个电话对方说这个约不上然后就是一拖再拖总之这个拖延症确实是要不得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很好用的一个林清轩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 2.0 的，喜欢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下单了，今天这个秒杀价绝对让您满意。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这个皮肤朋友的这个皮肤会闹点小情绪，比如比较干燥紧绷泛红不合适这个不是不合适泛红不适对吧脸蛋摸起来比较粗糙气色呢也暗淡。今天 UP 商城双十一抢先购给您带来这个紧致肌肤面霜林清轩最新版本的山茶花多肽修复面霜50克的。这个林清轩呢是国内高端护肤的一个品牌了，线下的很多专柜包括门店口碑有保障。最新版的这个面霜在配方使用体验方面都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六重小分子多肽品牌专利的双面胶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加了肌肤的粘性，让肌肤稳稳妥妥打好地基帮助咱们吸收好再配合上这个成分多肽双管齐下，帮助肌肤紧致焕亮自然的透出那种光亮很健康的那种色泽配上这个山茶花的精粹温润又养护现在这个季节正好适合因为比较干燥冰激凌奶霜质地上脸是丝滑好推开，吸收速度也很快油皮儿这个混合皮儿你都可以用不挑年龄和肤质。50克的这样一瓶价格可不便宜咱们这个官网旗舰店要卖到430了 ,UP 商城品牌方合作十一抢先购，价格给您打到底发秒杀，今天秒杀价只要179。现在下单再送50克的替换装，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主打一个划算。另外福利再加码备注这个下单备注秒杀随单我们再送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日常出差的时候短途旅行你拿着这个小样就可以了品牌直发，活动库存有限。不要再犹豫了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呢是买一送一呢，还送一个6克的面霜三个今天只要179昨天卖的那个林清轩5.0的精华油组合299了，那个还有少量的这个优惠库存您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还有那个面霜89.9是到手36片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
5: 我说张师啊，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6: 不好意思，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5: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1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6: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 各项权益保驾护航。

0: 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从政变路开始一直到龙海路一段，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还有就是在27商圈的周边银基广场的附近，也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今天化验路农业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会有少段缓慢通行的情况，过了农业路之后建议大家靠左行驶，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5: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发现，不仅人冷飕飕的，这车子冷启动啊也不如之前顺畅了，怠速开始抖动了，油耗开始变高了。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可得当心了，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入冬之前呢，给爱车做一次积碳养护啊，除碳养护非常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这积碳少了，冷启动就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省油又省钱。不少好朋友啊在问怎么买啊，发888就可以了。当然也有朋友呢发来这个用完之后这个反馈啊，我们来听一下。Hello，
6: 晚风当晚强，吃蟹要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5: 那万能通真是强，得嘞啊。当然各位如果也想添加非常强的这个万能通啊，都可以发888过来了。我们再来听一位好朋友林林。
7: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两次，车本来也没跑多少，但动力更足了，油耗从9.8变成8.7，再入手三瓶
5: 就可以买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啊。刚好三瓶更省钱，总共才239，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这个车辆呢量身打造的啊，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三瓶下来，您的爱车就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找回新车一样的顺畅和丝滑。发888过来吧。
4: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安罗高速的罗山段378公里南向北方向的三车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只剩下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因为施工，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
5: 因为抢修施工，湖北高速西平段1074公里东半幅主线呢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0月13号的19点钟呢会恢复正常通行。大家从湖北高速西平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这个四湾站分流下站，车辆绕行209国道之后啊，再从西黄站上站通行就可以了。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想搂席，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呢，就是搂席我最期待的是吃到什么呢？
0: 就是在席上吃到什么是吧？
1: 因为今天还刷到了一条新闻
0: 啊。什么新闻呢？
1: 是说这个东北游客来了河南之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说这个来河南不管咋样你都得先整盘凉菜。就是说咱河南凉菜真正非常服人的地方，它不只是冷盘开胃，而是你在吃热汤面之前它的冷热中和的一个完整吃法。类似于羊肉汤店、烩面店、拉面店的这个凉菜拼盘
0: 都必须有凉菜，反正
1: 就吃的非常的舒坦，而且不烧心的这种感觉。
0: 对，你想想啊，这个凉菜呢，其实不只是出现在宴席上啊，河南的面食大多数呢和这个山西的有所不同啊，我们都是热汤面，无论是这个烩面呢、拉面呢，包括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擀面呢，都是汤面，先吃凉菜，再配个热面，冷热呢在这个胃里中和啊，既开胃又缓解这个非常烫的这种汤面带来这种不适感啊。这不少好朋友啊来到河南之后就说，哎呀，我嫌蒸盘凉菜都不带劲儿。
1: 但是来到河南是出生在河南的
0: 然后吃完就感觉沾饭吃出不少心可没
1: 呀、yeah, 一股浴室风味
0: 那是
1: 咱们河南人有一句叫无粮不成席
0: 啊，
1: 逢年
0: 无鱼不成席吗？
1: 没有粮，鱼有的还真不一定会有
0: 哦，
1: 但是凉菜
0: 啊
1: 肯定得上桌。
0: 那倒也是，
1: 就连吃砂锅咱都得配点凉菜吧。
0: 那可不是咋地，
1: 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必须先烧八道凉菜，
0: 八凉八热嘛。
1: 客人边喝酒边等热菜，也是咱们延续了千年的待客礼仪了
0: 总得弄个凉菜先叨着嘛，是不是？
1: 对，更夸张的是即使在这个寒冬腊月的这种露天的宴席可能那个雪花飘飘，
0: 雪花飘飘，
1: 我们也要把这个凉菜盘给它上齐，哪怕都已经冻住了，冻到那个盘上得抠，也得上凉菜。
0: 苍茫，
1: 很难听，别唱了。
0: 那我们就互动今天话题吧，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搂席的话，您最期待的是吃到什么菜呢？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外地人来河南之后呢他可能觉得比如说吃完了以后那么多人一起吃了，他打包他可不好意思。但是你在河南你就会发现，就是在甚至有一些在热菜还没有上完的点儿
0: 啊
1: 都开始给你发塑料袋了。
0: 哎呦，
1: 外地朋友可能就很震惊说发个塑料袋啥意思，喝多了让往里吐吗？
0: 这不至于这么恶心啊。
1: 是就是接下来要上的菜可能得盘落盘了。
0: 哎呦，
1: 所以你看有一些大家都不吃的菜你都可以用塑料袋先给它兜上，
0: 先给它折起来了，
1: 到时候直接带走，
0: 往这折菜。
1: 所以这个河南人吃席打包它是不丢人呐，它是常态而且像酥肉、条子肉、肘子打包回家二次加工之后更好吃。
0: 哎呀，您就别提其他的一些凉菜了，搭配着起来啊，也再回去炒重新复热一下，那滋味也是美不胜收啊。
1: 可不嘛，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搂席你最期待吃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想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
0: 那叫年轻吗？
1: 年轻嘛，还很嫩绰。
0: 那是
1: 最期待的其实就是腐乳肉。那个时候牙口也不太好，牙可能还在换牙阶段，就不太齐的样子，就吃一些什么牛肉啊什么咬不动。
0: 吃莲菜吧。
1: 但是吃莲菜卡到牙上，
0: 要塞牙了，
1: 直接卡牙上。然后你吃这个腐乳肉，你就不需要太多的牙口，你就往嘴里吸溜，还要配一个小小的荷叶饼，软乎乎、甜滋滋的，哇，吃下去简直太舒服了。如果这一盘大家都减肥，腐乳肉吃不完的话，我还甚至还可以把它加到饼里头，打包带走，晚上的时候放到蒸锅上溜一溜。哇塞，那可太好吃了。那一晚上做的梦都是美梦。
0: 那可美了。
1: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就是搂席，你最期待吃到的是啥呢？
0: 当然，甭管搂席咱吃到啥，在这个天儿，我觉得到来的时候啊，咱要格外注意自己这个，身体啊，包括这个肌肤啊等等啊，各方面这个修护和保养。
1: 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只是用乳液的话，那你会觉得你的皮肤状态大不如前，因为大家都开始换面霜了。今天 UP 商城给你上线的这一款呢，就是你非常熟悉，在各个商场里面都可能会看到它的一个专柜的林清轩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2.0版。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说过，就是一个品牌它

0: 对吧，它最大的一个科研实力放在哪一款产品上，那一定是面霜。而面霜在整个产品系列里面一定是最贵的那一个，因为它需要的硬核的功能实在太多了。我们这次给大家上这个面霜呢，它是体验上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就是六重小分子多肽加上它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让皮肤的这个粘性更好。简单来讲就是给皮肤打好基础，让我们的皮肤紧致焕亮的同时呢，不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而产生一些细纹，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奶油冰淇淋的质地上脸非常的丝滑，很好推开，而且油皮混油皮用着也是那种非常清爽没有负担的，秋冬保湿力也是完全足够的。日常它的50克售价是430块钱，其实在面霜里面不算特别贵的，但是我们双十一抢先告给到大家，单瓶正装面霜到手只要179，给你省了251块钱，而且我们再送替换装依旧是50克的，也就是说替换装也是正装的量，
1: 您瞅瞅，
0: 相当于买一瓶送一瓶，主打就是一个划算。
1: 对，
0: 而且在这个福利上再给大家加码，现在下单备注的时候备注俩字儿，秒杀
1: 哦，
0: 再送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这样周末你去参加我们的登山节，你就可以只拿这个小面霜揣到兜里就能走。
1: 对，
0: 日常出差啊、旅行啊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发啥呀？
0: 秒杀
1: 哦，发秒
0: 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备注一下秒杀，另外送6克，也就是说加起来106克，只要179块钱。昨天热卖的它那个精华油5.0版本299，还有少量的优惠库存，以及多肽面膜89.9，到手36片，可以组合使用，效果加倍，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的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我省的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5号我省的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16号全省呢是阴天有中雨，其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晴天见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13到14度。明天呢，晴天见多云，15号多云转阴天，夜里有零星小雨，16号阴天，傍晚到夜里呢会有中雨，各位注意防范了。 说到这个天气啊，最近很多好朋友都说，哎，这根本就不想出门，就想宅在家。那家里这个装修啊，要格外注意了。很多好朋友会把这个装修的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呢，是那些每天对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

0: 方式，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的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到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家装节向靠谱装修。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0: 我是阿木。
3: 先来刷新一下元气刚这位朋友发了个888过来之后呢，问买万能通是不是在这儿买的。
0: 没错啊，您发888之后有一个链接，点那个链接进去就可以买了。
3: 对，直接购买都可以了，根据车辆行驶公里数的不同。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啊，这个陋习你最期待吃到是什么呢？
0: 毛毛虫说糖醋鱼。
3: 糖醋鱼
0: 糖醋鱼，我觉得好久好久没有出现在我去吃席的这个桌子上了。
3: 我也是。
0: 现在清蒸鱼比较多，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好像确实是糖醋的。为啥呢？就是小时候吃的鱼基本上是哪种啊？特别是那种农村大席啊，就是一锅炸出来几十条鱼，甚至上百条鱼。因为那会儿那桌都是那种小方桌嘛，然后铺个塑料布那种。
3: 一般还是黄河大鲤鱼。
0: 对，炸出来炸一堆，然后炸一堆呢都是改过花刀的。炸的酥香焦脆之后呢，就上桌。临上桌之前呢，熬一锅那个叫什么糖醋汁儿。
3: 对。
0: 然后呲啦往上一浇，
3: 就一个一个浇，浇完直接上桌。
0: 对。然后那会儿呢，就是比如说你要结婚，我就得去帮忙传菜呀、啊，我也得端菜、端盘子。
3: 你
0: 这就是咱关系好，没有没有
3: 啊，
0: 吓
3: 我一跳！我要结婚你偷吃，我可是不愿意的。
0: 不至于啊。
3: 吃饱再来
0: 啊！你老公偷吃我都不会偷吃。
3: 接着说
0: 啊，就是当时那个鱼啊，就是香飘四里，就是十里八村的人都会冲着这条鱼，然后过来随礼。
3: 我觉得还是看水平。
0: 嗯，
3: 我吃过那种就是鱼有点软趴，已经放凉，但是汁儿是热的。这种大席，
0: 哎呦，
3: 这种就不行。
0: 嗯，
3: 那为什么有一些村里的大席就必须得指定谁家的谁来给我掌勺？
0: 啊，
3: 就是因为人家有要求，有标准。
0: 你说到这个了，其实当年，在我们村有两个做大席的师傅，其中呢有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往往那个胖师傅会比较受欢迎，大家倒真是不担心这个他的菜啊有损失啊什么的。但是这个胖师傅您别说，他的手艺是真的好，然后出来那个鱼啊，就是上桌的时候你看着满满的一层汁儿，但是你划拉开那个汁儿，真正刀起来那个鱼的时候啊，入口还是这个焦香酥脆的，这就是非常难得，火候掌握非常到位，
3: 手速还得快。
0: 嗯，
3: 因为你这一道上完，很快下一道就又要上桌了。
0: 而且这个传菜的这个同志啊，一定得是脚力够猛，所以你将来你再结婚，你可以找我去给你传菜。
3: 我谢谢你对我美好的祝福。再结婚，
0: 祝你婚礼越办越好。
3: 谢谢你，同住。
0: 谢谢啊。
3: 想当年我爷爷也是村里就是人家办大戏、
0: 哦、
3: 对掌勺的、
0: 哦、怪不得嘞，后来去承包食堂。
3: 那我爸妈承包食堂了、
0: 哦、
3: 也是没有继承衣钵，越做越难吃，后来倒闭了嘛。
0: 别提了。
3: 然后我爷爷是因为生意越做越好，他就看不上做大戏、
0: 嗯、
3: 没空了。
0: 嗯
3: 啊，然后就开始就搞钱，一心搞钱了。
0: 你瞅瞅、
3: 啊、没有这个心思了、
0: 嗯、
3: 挺可惜的啊。
0: 嗯，
3: 假说村里大戏就等那个带汤的鸡。
0: 哦，
3: 最爱喝那个鸡汤。
0: 嗯，
3: 其他地方的都不行啊。
0: 哎，
3: 就是自己家里也做不出那个味儿。
0: 说起来那个带汤的鸡啊，都说鸡鸭鱼肉这个大席上必须得有吧。然后这个带汤的鸡呢，在城市吃席的时候，我最喜欢打包的就是它了。
3: 因为一般没人动，
0: 因为非常完整，
3: 干干净净。
0: 那是
3: 你回去之后你直接手撕、
0: 嗯、
3: 把它做成口水鸡。
0: 哎，手撕之后还得调个灵魂小料汁，
3: 用我的那个蘸鞋底都好吃的小料。
0: 那接下来弯弯课堂又开课了，
3: 放啥、嗯、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0: 您说说吧。
3: 但是有那么几样你可能会忘放。
0: 嗯，
3: 首先、
0: 哎、
3: 白糖。
0: 哎，白糖得放。
3: 老生常谈，我们家最消耗最多的就是白糖。
0: 哦，
3: 白糖还得滴点醋。
0: 嗯
3: 嗯，稍微来一点，就是中和一下鸡皮那个油腻感、
0: 啊、酸甜口。
3: 对，然后呢你再挤一点蚝油进去。
0: 哇哦，
3: 麻油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
0: 嗯，
3: 家里没有
0: 藤椒油
3: 的，对，藤椒油啊、
0: 嗯、
3: 或者甚至你用一点麻椒粉啊什么的、
0: 哦、
3: 花椒粉啊啥的、
0: 嗯、
3: 也行，它
0: 就是得有个麻味。
3: 对，口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也不错、
0: 嗯、
3: 而如果你喜欢辣口的话、
0: 啊、
3: 你可以用开水烫一点干辣椒、
0: 哎、
3: 把那个辣油辣汁儿、
0: 嗯、
3: 给它烫到那个汤里头，
0: 嘿，
3: 完了以后你再去调那个味儿，混合在一起浇上去，
0: 就这么讲究。
3: 对，然后同时如果说你还觉得还欠点意思的话、
0: 嗯、
3: 你就可以自己烧一个热油，
0: 哦，刺啦一
3: 撒点，对，撒点白芝麻，弄点葱花、
0: 嗯、
3: 然后烧完这个热油往上一浇，
0: 哎呦，咕嘟咕嘟咕嘟冒泡了，
3: 非常非常之好吃，
0: 我说香到冒泡。
3: 对，还有一样，
0: 嗯，
3: 蒜汁儿，
0: 哎，
3: 嗯，吃肉不吃蒜
0: 啊，
3: 这个时候
0: 香味少一半。
3: 你如果不喜欢那种蒜粒儿的辣口的口感的话，
0: 那
3: 就只要蒜水
0: 哦、
3: 嗯，它一样可以出味，
0: 挤出来，
3: 对、
0: 嗯，
3: 它一样可以出味，但是嘴巴里不会那么难受嘛。
0: 哎呦，
3: 嗯，这就是本人的灵魂料汁，每次
0: 瞅瞅
3: 只要是我们那个桌上，
0: 嗯，
3: 它有这个鸡，
0: 哎，
3: 这个鸡一定不可能剩下，因为我在吃的时候都会跟服务员要一双手套，直接就把它拌了、
0: 嗯。嘿，
3: 而且我用的那个拌料，一般情况下都是那个、嗯、
0: 啊。
3: 荞麦面
0: 哦，荞麦面的这蘸料是吧？
3: 对，荞麦面蘸料你把它抓进去、
0: 嗯、
3: 其实就已经很好吃了。
0: 如果真没有那个白灼虾的那个调的汁儿，也可以凑合一下，
3: 也可以，就是少一点酸味、
0: 嗯、哎呦，
3: 嗯，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就是说一说你搂席最期待吃到的是什么菜。
0: 嗯，
3: 微不足道里说吃桌最期待的是甜米饭。
0: 嗯，
3: 在我年轻的时候
0: 哦，
3: 大概八九岁的样子，
0: 这有样学样了，跟你学呢。
3: 最期待的是水煎包
0: 啊，
3: 主家会请人专门做水煎包。
0: 嗯，
3: 而且呢水煎包是供应给帮忙的人的。
0: 哦，你喜欢去帮忙，跟我一样喜欢端盘子是吧？
3: 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爱上了帮忙这件事情。
0: 哦、那回头等汪汪再结婚，你也去帮忙。
3: 行，大家等着吧。
0: 嗯，
3: 你们就等着吧。
0: 当然，说到这个，其实上周末刚好去参加了一场喜宴，是那个有一个朋友呢，他家老四出生了。
3: 啊，
0: 然后呢？到那之后我发现啊，上完凉菜上了一大盆面条，
3: 嗯，
0: 是那种蒸的卤面，
3: 嗯，
0: 就是高新区的嘛。
3: 为啥直接就上主食了呀？
0: 因为这个当时是喜宴，喜宴特别添孩子，都说吃面条吃面条嘛、
3: 嗯、
0: 我们老家一般是上汤面，
3: 嗯，
0: 但是他这上的是卤面，
3: 嗯，
0: 而且那个卤面呢蒸的是松松散散的，格外好吃，
3: 根根分明的，
0: 哎，配上那个腊八、不是腊八蒜，是那个变蒜，就是绿头蒜、
3: 哦、
0: 啊，
3: 绿头蒜不是腊八蒜吗？
0: 啊，不是，哎，好像是，
3: 对啊，腊八蒜就是绿的嘛。
0: 对对对对对，
3: 嗯，
0: 没错，配上这个腊八蒜，虽然还没到腊八呢，
3: 嗯，
0: 我以为它不配叫腊八蒜呢。
3: 啥时候只要绿的都算
0: 啊，都算是吧、
3: 嗯？
0: 得嘞，然后配上那个蒜，呀，格外又香又浓，而且呢，它那个卤面吃起来有哪点好呢？就是吃了有肉香味儿，但是见不到肉
3: 啊。
0: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帮忙端盘子的朋友去给他捞走了？
3: 他可能用的是肉汁卤的
0: 哦，
3: 就是
0: 就有点像那个。盘子肉焖饼一样，
3: 对对对，老汤，
0: 嗯，
3: 然后把它卤，然后一搅拌、
0: 哎、
3: 然后那个肉味特别足，
0: 嗯，
3: 剩的那个肉呢还能再就上一盘菜，
0: 嘿，
3: 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耶，浪哥来了
3: 啊、
0: 嗯、欢迎啊。
3: 浪哥说分阶段啊、
0: 哦，
3: 小时候他年轻的时候，
0: 嗯，
3: 啥都不爱，
0: 八九岁的时候
3: 就爱雪火焰山飘雪，
0: 那是啥呀？
3: 糖腌番茄
0: 哦，
3: 我也最爱了，这是我目前为止最拿手的一道菜。
0: 嗯，
3: 对，说人话就是糖拌番茄，尤其那个汁儿，
0: 嗯，
3: 我觉得那个汁儿啊，一直都是灵魂、
0: 啊。对，
3: 我给无数个人说过，大家都同意。
0: 哎、嗯，
3: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3: 他姓王，
0: 哦，
3: 我给他说这个事儿之后，他就觉得不可能，
0: 嗯，
3: 谁会爱喝那个汁儿啊？甜死了。
0: 都喜欢呢，
3: 所有人都喜欢吗？
0: 啊，正常人都喜欢。
3: 后来我发现那些就是死瘦子，不是、
0: 啊、
3: 那些瘦的人啊、
0: 哦，
3: 真不一定喜欢。有的人就是稍微带点甜，他就起鸡皮疙瘩。
0: 哎呀，
3: 那可太好了，
0: 怪不得他瘦呢，
3: 我可以帮他喝。
0: 嗯，
3: 然后他说后来就喜欢吃那个凉拌牛肉，
0: 凉拌欧肉。
3: 再之后就是扣碗
0: 儿。嗯，
3: 最近几年不知道是为啥、
0: 啊、
3: 最期待是最后的咸汤。
0: 嗯，
3: 尤其是牛肉羹。
0: 你难道不是期待最后的鸡蛋汤吗？
3: 对啊，
0: 我们那儿一般是最后的汤肯定是鸡蛋汤啊。

0: 不然你不上大家都不走啊。
1: 啊，
0: 就你如果不上的话，那我们是肯定要等着了，我就看你再能给我上几道菜。
1: 那下次吧，下次等我再结婚了，
0: 你再结我就说呗，再轮也轮到你了。
1: 上完黄瓜番茄，直接给你上一盘鸡蛋汤。
0: 你要这种顺序，大家都不会疑惑，
1: 嗯，
0: 就肯定还会再等。而且就是那种，好像完了，
1: 嗯，
0: 也好像还
1: 将完未完。
0: 对，这个阶段你再上，上完之后大家都走了，你再把那个波龙啊、鲍鱼啊什么的。牛田羊的高蟹啊什么的上桌，然后拍个照片，
1: 你去冒府朝宴吃的喜宴，
0: 哎呀没吃完啊，咋回事，我打包吧，
1: 得嘞，
0: 对，这个样子，
1: 嗯，
0: 心机就写到脸上。
1: 嗯，
0: 朝仔说，大席必须条子肉。
1: 哦，
0: 嗯，
1: 这就是属于这个扣碗系列，
0: 对，跟我的腐乳肉异曲同工吧，可以说是，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陋习，你最期待吃到的是什么呢？
1: 嗯，好像都是期待吃到塑料袋里那些东西，
0: 剩菜吧。
1: 嗯，当然这些剩菜啊，咱可以打包了，特别是我现在吃起呢，最喜欢打包的是各种主食，回去方便加热，而且呢，哪怕参加登山节也能方便带着，您说是不是？岁岁重阳，
0: 登山节带剩菜啊！
1: 啊啊，带主食。
0: 我们有补给包。
1: 哦，那不用带了。
0: 不用带吧？
1: 啊，那大家发登山报名吧。岁岁重阳。
0: 我还不确定了。
1: 步步安康，发登山节报名之后就知道了。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邀您免费登山，只需要交个这个保险费就可以了。邀请各位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冬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登山就可以报名了，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我要补充一下，
1: 那
0: 大家发登山节过来之后，你会发现要选节目组，
1: 哎，
0: 都知道自己是听哪个节目，报了名吧。
1: 阳光美食团选阿木和弯弯，
0: 对，选阳光美食团那一栏就行了啊。就算是你听马路老友记报的名，
1: 哎，
0: 也别忘了选阳光美食团。
1: 这会儿没人听到马路老友记呢，你提他干啥？
0: 反正就选阳光美食团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不好？选完之后也可以截图发给我，
1: 嗯，
0: 我们两个会口头给你讲句。
1: 那倒大可不必。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已经非常好走了，南北双向都可以顺畅的走起来。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聚源路的西向东方向，目前看起来车流量呢会相对以往要大一些。我们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多点耐心就可以啦。紫金山路的北向南方向是过了商城路之后会有少段缓慢通行，一直到西大街这一段。过了这一段之后，也是南北双向都非常的顺畅，非常好走。
1: 嗯，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喽。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车停那儿好长时间没动，再去开的时候啊，钥匙一拧没反应了，仪表盘不亮，打火没声，电瓶亏电了。有位车友啊就是这样，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怕太贵，找到我们坐席啊，坐席就告诉他，你买这个车险里啊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呢叫免费搭电就行了。后来救援师傅一上门，几分钟搞定，车就恢复正常了，一分钱没花，一点没耽误事儿。这就是找咱们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不光买您一份保单，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烦心事啊，专属坐席告诉您怎么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是人跟人说话，就是这么简单又高效。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我们的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坐席呢将会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发车险过来吧。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万万，
2: 我是阿莫。
1: 有一些朋友，极个别人，有些同学，龙，他说选你们管饭，
2: 你就点他名就行了。还有些朋友，个别同学，
1: 极个别人，典型的，他说选你们管饭不管，我们其实是可以管的，但是，如果我们管了，其他的节目组咋办？他们会觉
2: 不？他怎么没脸啊？
1: 他们会觉得我们
2: 有点太卷了，
1: 对，有点太卷了，而且就是我们俩确实有点没脸了。
2: 哎呦，
1: 就是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同事的一些想法，所以呢，就是看在他们的面子上，咱俩就不管饭了。
2: 哇，第一次把这个不管饭说得如此清新脱俗。
1: 你说咱是不是能管饭？
2: 对对对对，
1: 管大家吃顿饭而已。
2: 呀，那都不在话下。
1: 那能花几个钱？
2: 是。
1: 听众才能吃多少？
2: 哎，
1: 是。
2: 咱就听众出多少了？
1: 听众才能吃多少？
2: 哦，吓我一跳。
1: 但是，我让我们的其他同事没法办，他们就该想办法。
2: 对对对，
1: 你说南方谭交通总不能去给你消分吧？对，办不到是吧？
2: 是。
1: 办得到吗？办不到。办得到吗？不知道。
2: 我不敢说。
1: 然后你说马路老友记，他不能当场给你来单口相声吗？就会让我们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太和谐。不是我们不想管，我们真的很想管。哎，确实是这个，他们不允许。
2: 那要不
1: 选阳光美食团好不好？
2: 好吃又好玩。
1: 你选我们还有可能吃上饭，你选他们饭都吃不上。
2: 那只能凉拌了。
1: 真的是，只能面朝西北张开嘴。
2: 喝西北风啊，
1: 肚子里
2: 啊。
1: 他说俺去吃席也是去传菜，俺是专业了。
2: 那跟我比一比。
1: 等阿木结婚了你再去。
2: 我再结婚。
1: 听得出来阿木很想再结一次。微不足道里说。
2: 上我们。
1: 你看看你给听众都带坏了。小薇。小薇说等我再结婚了。我也请个专门做水煎包的。让你们也感受一下。年轻时候的场景。七八岁啊，我想吃腐乳肉。
2: 哎，冒昧问一下，这到底是哪儿的这个风俗习惯？就是请这个帮忙的吃水煎包，是豫东的吗？
1: 周口的吗？
2: 永城的？
1: 不知道。
2: 说一说。
1: 对，可以说一说。按照我对他的了解，会不会是许昌的呀？他老家好像是许昌的。
2: 反正我们那儿是一般请这个帮忙的人啊，是主要吃扣碗。
1: 我
2: 扣碗上的碗。我们那儿好多都是
1: 不是提前吃吗？
2: 没有，我们那儿一般是怎么上吧？就是先搭个凉菜，然后呢十个热菜，然后呢两个汤，一甜一咸。这会儿呢就该开始上馒头了。这俩汤一上，没等上馍呢，大家一看，哎呀，开始这个折桌了，开始往这个塑料袋里兜了。等到半数人走了之后，这扣碗蒸透了，然后开始陆续上桌了。然后这会儿呢，有好朋友就拿着这个正在打包一半的馍，开始夹着这个条子肉，开始哐哐炫了。
1: 俺那儿不太一样。俺那儿是吃东北乱炖。就是大锅菜。但是我们是上菜之前，就是开席之前帮忙的人就吃饱了。为啥大家都知道吧？
2: 那是，那毕竟那个怕偷吃嘛。
1: 说。我都不说你非得给他接出来是干啥，怕偷吃，不是这样的啊。而且我上前两天回老家的时候，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他这个典礼仪式还没有结束的话，他是先上凉菜，但他不给你上筷子。
2: 那就会见识到这个另一个地方这个风俗场景了，手抓饭。

0: 就跟你去云南
1: 啊
0: 吃那个菌子火锅，要把锅锁起来
1: 这太狠了。
0: 反正后续就是说必须凉拌的酱牛肉，
1: 哦，
0: 刚上桌就得抢。
1: 嗯，
0: 它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酱牛肉一般量都不是很大
1: 啊，对，
0: 将将够一人一块到两块的样子。
1: 特别是这个农村大街上那个凉拌酱牛肉呢，
0: 嗯，
1: 它和这个城市的还不太一样，它就是切的薄薄的
0: 啊，
1: 哦，然后呢有的顶丝切，有的顺丝切，切的法也不太一样，
0: 五花八门
1: 啊。然后配上那个葱白，记住一定要葱白，大量的葱白往里边一掺，撑起来架子的同时呢又中和了一些这种腻味，然后呢再淋香油，哇，这个特别是这个小磨香油，农家小磨香油
0: 呀，
1: 啊，农家小磨香油一拌也可香。
0: 我们都是直接直接一切就上了
1: 啊，
0: 啥都不弄，就是上面干巴巴的，甚至还有那种风干的感觉。
1: 嗯，然后这个袁继通说了，袁继刚啊，袁继刚说万能通三兄弟下单了，
0: 下过单了。后续如果说您用完之后有什么要需要跟我们沟通的，直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对，还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是怎么说的
1: 啊。
0: 老根跟你是一样的
1: 哦，
0: 在我心目当中河南洗面灵魂必须是扣碗小酥肉，
1: 嗯，
0: 提前炸好上笼九蒸，要
1: 吸
0: 满老汤，
1: 嗯，
0: 软而不散。
1: 哎，
0: 小的时候就看这一碗，肉香果仁面香，牙口不好老人也可以吃，
1: 嗯，
0: 逢席必等。
1: 哎，你像那个扣碗啊小酥肉啊，其实包括炸脸颊，蒸成做成这个扣碗，每年应该过年大家伙家里都会做，
0: 嗯，
1: 但是直到前几年我才在一位这个资深餐饮老炮的这个嘴里边呢知道扣碗好吃这个秘籍了。
0: 是，
1: 就是一定要蒸透，我们平时蒸扣碗基本上都是二三十分钟就蒸熟了，但是它没蒸透那味儿就不一样。你猜他家蒸多久？
0: 一个小时。
1: 三个小时起。
0: 三个小时？
1: 对，
0: 你说是超姐吧？
1: 对，超姐家的。
0: 他跟我说过，他跟我说过，但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1: 啊。后来
0: 人家燃气也要钱的，
1: 后来我就去他家吃嘛。
0: 对，我也是，
1: 哎，确实好吃，
0: 确实是，就是他那个可能火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嗯，还有
1: 燃气不要钱是吧？
0: 要、
1: 他是用爱发电的，
0: 但他不要，
1: 嗯，
0: 我们钱
1: 哦。
0: 你看看蓝东坡，
1: 嗯，
0: 说吃席最寒酸的就是安巩义，
1: 嗯，
0: 好些年前下的规定
1: 哦，
0: 不准铺张，
1: 嗯，
0: 所以呢。谁下村长下的规定啊？
1: 哦，
0: 他说都是二八桌。
1: 啥叫二八桌呀？
0: 带俩汤。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啥是二八桌，我知道啥是八仙桌。
1: 嗯，
0: 然后二八桌是不是两个凉菜，八个热菜啊？
1: 哦，
0: 哦，然后去洛阳和安阳吃的是，只要桌上有人，菜就一直上。
1: 嗯，
0: 去安阳吃了一次，没有馍。
1: 哦，
0: 没有馍，我觉得是正常的。
1: 嗯，正常吗？
0: 嗯，
1: 我去吃席子，
0: 它有包子吗？
1: 啊，对对对对，总得有点主食。
0: 对，有主食，但不一定是馍。
1: 嗯，
0: 反而我不喜欢吃馍，我一般都打包带走。
1: 嗯，
0: 回去给家里人吃。
1: 啊，您瞅瞅。
0: 嗯，桌上有人菜就一直上，我觉得这个特别就是感觉可阔
1: 哦，
0: 可大气。
1: 哎，
0: 下次阿姆结婚的时候，我也让他这样上。
1: 咋又点我了？我记得我那个大学同学啊，就是我们唯一一个就是结婚证比毕业证拿的还早的这个同学，
0: 嗯，
1: 他家是平顶山鲁山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他们是结婚之前呢会带三天的课，就是通宵，你随时有朋友去，随时有这个亲戚好友、亲朋好友去啊，就随时桌上得有菜。然后呢，他喝一会儿走了，喝个二两三两的、三两五两的、半斤八两的、一斤两斤的，喝完了心满意足的走了，下一个坐这儿接着喝，然后接着上菜。就是三天三夜不合眼那种，
0: 吃不落
1: 啊，天天就喝，然后喝到五迷三道的，这新郎等上去的时候胖了十斤了都，
0: 上去的时候就已经跟原来长得不太一样了，那得好好洗脸，
1: 嗯，
0: 你把脸洗干净了，啥时候上都可支棱
1: 啊，是吧？
0: 嗯。比如说
1: 精神，
0: 如果你也准备最近结婚的话，不结婚也能买啊。
1: 哦，
0: 我们10C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它不仅把脸洗得可支棱，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
1: 嗯，
0: 它还香香搭。
1: 哦哟，
0: 就是很多产品测评都会推荐的这一款。
1: 嗯，
0: 香奈儿家吧，你要别的不说，它这个洗面奶确实值得买。我记得多年前我看咱那个，我出差的时候跟佳音住一个屋，
1: 哦，
0: 我看到他从化妆包里拿出这个洗面奶的瓶的时候，我你知道吗，我小小的心灵当中是有一些被触动到的。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果然是美女这么精致，
1: 香奈儿啊，
0: 就是它不只是那个牌子，我还没看见那个牌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高级，就是它那个白色那个包

0: 包装上面是黑色的字儿嘛、
1: 嗯？对对对，
0: 就是透着一种低调且奢华的感觉、
1: 越简单越高端嘛。
0: 然后我说姐，我能不能用一下？没用过
1: 啊。
0: 试了一下之后，
1: 然后拿出来自己的哭出塑料袋，一包给打包完了。
0: 然后我就把我的手挤满，浪费了啊，朋友们，稍微挤一点，然后搓一搓，
1: 它就是黄豆粒大小就够了。
0: 对，它就有绵密那个泡沫。
1: 嗯，
0: 而且它很厉害的，就是比如说你化妆了，你没有带卸妆水，
1: 嗯、
0: 它是带卸妆效果的。
1: 哇哦！
0: 你像你的彩妆的残留啊什么的，对，清洁效果非常非常强，而且贵有贵的道理。
1: 嗯、
0: 洗完之后，它的脸是不紧绷的，
1: 嗯，
0: 就很干净很润。
1: 是。
0: 它的单支定价非常符合香奈儿的定价，
1: 嗯、
0: 就是520块钱。他、
1: 哦、
0: 家特别喜欢定520块钱，
1: 是
0: 150毫升也算是大正装了。
1: 嗯、
0: 我们今天1041爆款商城节后冲销量加双十一抢先购，给到大家只要399。
1: 朋友们，只要399。
0: 399听起来不太像我们的调性，没错，
1: 嗯、
0: 我们还给大家再买一送一
1: 哦，
0: 399到手两支正装，都是150毫升的，加起来300毫升，
1: 嗯，
0: 单支不到200块钱，
1: 那还等啥？
0: 比五折还划算。
1: 是
0: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跟你的朋友拼单，也可以自己多囤两只。
1: 发啥？
0: 大牌。
1: 哦，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0: 嗯，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换季护肤优选香奈儿。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莫。
0: 哎，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
1: 嗯，
0: 刚不是说这个水煎包了吗？
1: 啊，
0: 微博组道里说我们许昌是就是给帮忙的人吃水煎包了。
1: 好像我知道许昌还是漯河有个地儿叫樊城，
0: 嗯，
1: 樊城这个地儿呢，据说是水煎包的老家，然后他们这儿水煎包就格外盛行，然后牛肉馅儿。里边可能会加一些粉条啥的，然后葱姜，哇，格外香。
0: 那不是跟郑州一样吗？
1: 嗯，但是没有那么重的这个调味儿，它可能更突出肉香味儿。
0: 啊，有樊城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们这个吃席不会也上水煎包吧？
1: 啊，
0: 他说这不是正餐，就是这水煎包，它是待客之前先垫垫肚子
1: 啊，早点。
0: 你像亲戚朋友来帮忙，就可能天不亮啊，邻居啊、
1: 嗯、
0: 什么都过来了
1: 啊，对，
0: 大家空腹等着开席，肯定得管早饭嘛，
1: 嗯、是
0: 蒸馍啊、面条啊，显得太单薄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水煎包加上一锅汤就可以了。
1: 一锅什么汤？胡辣汤吗？
0: 我觉得他说那一锅汤可能是我们那儿的那个
1: 啊
0: 大乱炖、
1: 嗯、哦，
0: 大乱炖，然后我们那儿可能有时候配蒸馍，他配水煎包。
1: 你要说待客早点，在我们那儿无一例外跟汪家差不多，
0: 嗯，
1: 就是必须得是熬菜，
0: 嗯，
1: 特别是这个寒冬腊月里边，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熬菜，甭管这个蒸馍你是溜过还是没溜过，没溜过蒸馍刚好掰开了，然后掰成几大块，往那个熬菜的汤里一摁，让它吸饱这个汤汁，瞬间这个熬菜没有那么烫了，然后这蒸馍呢这个温度也上来了，就是又软和了，咦，可合适。当然要是溜过了这个蒸馍那就更好了、把这个溜过的蒸馍呢掰开，然后吹吹，让这个热气散一散之后呢，把里边这个肥肉片子，就是熬菜里边肯定得有肥肉片子才够香嘛，肥肉片子夹出来，然后抹点这个辣椒一夹，先开一口馍，然后再顺一口汤，咦，你都别提多美了。
0: 最讨厌吃的就那个肥肉片子了。
1: 嗯，但是你加到这个蒸馍里它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再配上那个大席上那师傅自己去烹的那个辣椒油，你试试，就是调凉菜会用到辣椒油。
0: 我感觉它能把我肚子吃到10个月大。所以我不吃肥的，我把肥的给 M 这样的人、
1: 嗯、哎呦，
0: 然后我就吃点瘦的。
1: 嗯，
0: 其实它那个瘦的配着也好吃。
1: 哎，对了，
0: 还有它那个汤汁，
1: 嗯，
0: 就单用汤去泡那个馍都已经很棒了。
1: 而且我们老家这个大席上啊，大席之前啊，就是这个待客的早点，它这个还有一个讲究，就是得用金银肉。
0: 金银肉啥意思？
1: 就是和金银蒜差不多、
0: 哦、
1: 就是生熟肉、
0: 哦、
1: 就是 有这个。

0: 一个汤，银耳甜汤、番茄蛋汤、酸辣汤、
1: 哎呦，各种各样汤。
0: 山楂糕和苹果的甜汤，我感觉好像只有在农村大溪才能见得到。就是很朴素，但是喝起来贼开胃，因为你那一顿大鱼大肉吃，确实胃头可难受了。
1: 哎，黏糊糊的。
0: 对，你喝这个简直绝了。刘洋说
1: 啊，
0: 临颍樊城的
1: 果然洛河的
0: 羊肉汤、水煎包吃过的都说好。
1: 您瞅瞅。
0: OK。
1: 哎。回头去看一下。
0: 对，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你的互动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美食群聊，发美食就可以了。
1: 对，各家有各家不同这个风格，无论是大喜啊还是装修啊都不一样。那说到这个装修了，大家如果有装修打算呢，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 10C 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把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咱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帮您保驾护航，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C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木。
0: 刚不是说这个日不落的这个席吗？过河的小卒，他说去云南同学结婚吃席，全村连吃3天，菜不多就4样4盆，随到随吃，米饭自己盛，没人劝酒，谁喝谁自己倒。
1: 嚯！也是3天是吧？
0: 高山流水我听说过，听说过，也见过别人喝，
1: 歌不停酒不停。
0: 对，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小打小闹，听起来跟您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比，我都不好意思把它提出来。有机会去云南的话，别忘了叫我，
1: 感受一下。
0: 我想看他们喝。
1: 嘿，
0: 我不喝了，我不喝。问号说最菜就是晚上热剩菜。
1: 哦呦，
0: 那肯定是一开始揣着塑料袋的朋友。
1: 这是下山虎。
0: 村口老王说蛋花酸辣汤一上来心里就有数了，该走了。
1: 是
0: 叫什么蛋汤？不是贬义啊，就是老规矩。
1: 对对对，
0: 喝完这碗汤大家尽兴散场。
1: 对，滚烫的这个汤。
0: 小何他说8宝甜饭，
1: 哎呦，
0: 就是属于席面上唯一一个甜口的蒸碗了。里头蜜枣啊、葡萄干啊什么的铺顶，专门给小孩和喜欢吃甜食的长辈。
1: 对，
0: 你像一些荤菜、素菜都是咸了嘛，吃到腻。甜饭收尾感觉就是圆圆满满
1: 啊。还有一位好朋友说咸客，他说少不了这个水席的头牌菜啊，牡丹燕菜，看着像燕窝一样，其实就是白萝卜丝。您说的洛阳待客吗？
0: 肯定是洛阳的水席啊。你知道我就做一个焦作人，我妈多爱吃水席吧。从我结婚的这个请亲朋友的喜宴，到生小孩孩子的这个百岁，全部吃水席
1: 啊，都需要有这个，
0: 你知道吗？我没有吃饱过。
1: 哎呦，全是汤汤水水的。
0: 真没吃饱过，我站起来就饿了。
1: 哎呦，
0: 我说咱能不能来点扎实的，能不能
1: 来
0: 点好吃的？
1: 嗯，
0: 我妈说这是咱这儿最好吃。

0: 的菜了。
1: 哦，
0: 行吧，
1: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0: 行吧，
1: 没有冒犯的意思。
0: 啥呢？我先把录下来发给他。
1: 还有这个大园子在问，这个郑州有没有哪家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海鲜自助啊？
0: 海鲜自助的话，如果你要去选那些品牌的话，你像全国连锁那些品牌，在很多商场就有嘛。
1: 嗯，
0: 这种海鲜自助一般它会有一个缺点
1: 啊。什么缺点呢？
0: 就是它的那个活海鲜或者鲜海鲜会比较少一点。
1: 哦，基本上都是这个冻品为主，
0: 都是冻的。
1: 嗯，
0: 而且它的价格其实也不算便宜。
1: 嗯
0: 啊，
1: 再一个没有这种烟火气，我这吃的一肚子凉哇哇的，吃很多海鲜自助都是这样。到最后肚子里不舒服。
0: 很多朋友喜欢吃海鲜自助，其实想要去那种海边比较讲究一点这种店里头
1: 啊、
0: 嗯，然后他给你做的算是自助，但是最好还能有那种烟火气和热盘的感觉。
1: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那种半自助，我觉得挺适合。你像那个喜来登酒店，他们家有一个圣餐厅嘛，
0: 嗯，
1: 然后最近不是在做那个叫什么海洋牧场
0: 鱼
1: 啊，海洋牧场熟成鱼，哇，就是什么一夜干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海鲜就是二十多种吧，就是深海的鱼类，然后呢用不同这个烹饪方式给你做，基本上要么是盐烤的，要么是这个一夜干的，经过腌制的之后
0: 还有熟成的、
1: 然后在这个铁板上给你现场烤制成煎制成，哇，那叫一个鲜活呀，就是感觉它就是这边刚从这个海里边捞上来，这边啪进到你嘴里了。
0: 对，它就是那种板前铁板烧。
1: 嗯，
0: 而且你记不记得十年前
1: 啊，
0: 咱们吃这个板前铁板烧的时候最流行是什么？
1: 嗯，
0: 鹅肝和芝士焗大虾、
1: 啊、对对对，
0: 你现在想想是不是都冰箱里出来的。
1: 嗯，
0: 现在可以说是进化的非常全面了。
1: 哎，
0: 就是开海之后时令的那些最肥美的海鱼运过来、嗯，然后呢进行两三天的一个熟成或者是盐渍、嗯、
1: 是
0: 再给你去上桌的时候，你一口能够吃到海鲜那个鲜甜。
1: 嗯，
0: 同时呢它的那个现场制作那个技艺其实更符合咱们中原人对于海鲜的一些喜好、
1: 哦、是是是
0: 啊，不一定非要清蒸，
1: 吃到一肚子凉哇哇的，然后又吃到这个胃里舒服，又把这个高端海鲜吃了个遍，性价比还非常高，关键是不限量。
0: 还有如果你真的喜欢凉哇哇的、啊、你可以点它的刺身、
1: 嗯、哎，它那个刺身也特别漂亮，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其实也都可以加入我们的美食群聊，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袁大米说了，主持人好啊，猪血炖豆腐让我做的是无比好吃，昨天又吃了一次，中午啊爱人点名又做了一次，连续吃了两顿了。
0: 他给我发消息了，他做完之后就给我发微信，
1: 嗯，
0: 给我看说好不好
1: 吃。啊、
0: 对，我跟你说，我说看起来真不错，但其实我是言不由衷的，就是你光给我看图啥意思？啊、
1: 还有好朋友在发弯弯，如果想加弯弯的微信，或者说想加弯弯的这个抖音的话，可以直接发美食过来就行了。
0: 迷人的谎言说，你们农村大席不吃米饭吗？
1: 嗯，
0: 我老家桐柏县的吃大席有米饭，
1: 这个太夸张了。
0: 我们桐柏路的不吃。
1: 我们
0: 米饭
1: 我们好像也不吃，我们都是吃这个甜米饭八宝饭
0: 啊。对，我们也是
1: 最多有这个了。
0: 而且说回这个八宝饭，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席上的八宝饭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有一些相对低端一些的八宝饭不好吃、
1: 嗯、
0: 是因为它的饭非常多，只有上面点缀着几颗星星点点的红枣和一些葡萄干啊什么的。
1: 有的甚至不放红枣葡萄干，放青红丝。
0: 对对对，然后就淋点那个甜汁儿就给我了、
1: 嗯、对，
0: 就是纯糯米和那个，而且有的时候它、
1: 嗯、有的甚至用的都不是糯米
0: 啊，什么米？
1: 就是大白米。
0: 大白米没遇到过，反正我遇到都是糯米、
1: 啊、我遇到过
0: 特别离谱你知道吧、
1: 嗯、
0: 因为
1: 我都想当时把这个礼钱给要回来。
0: 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预制的、
1: 嗯、
0: 预制的情况下你都不知道给我选稍微好一点，它能差几块钱呢、
1: 啊、对呀、啊。
0: 然后在蒸的时候有一些水平不太够的，
1: 嗯，
0: 蒸不熟。
1: 哦呦，
0: 蒸不到那种，
1: 那证明不是预制，预制的一般是熟成的。
0: 对，哎、
1: 啊，
0: 你说这也有道理、
1: 啊、你看
0: 它可能是那个半成品、
1: 嗯、
0: 哦、不是纯预制菜，半成品、嗯、
1: 对，
0: 你都已经选半成品，已经选择高难度的了，咱给它蒸熟、嗯、是吧，
1: 是
0: 这样吃起来口味才好。我喜欢那种满满的、嗯、就跟它切糕一样，
1: 这一看就不是这个超姐去掌勺，超姐掌勺指定蒸够3小时、嗯、绝对熟了。
0: 没吃过超姐家的扣碗，赶紧去尝尝。 不是扣碗八宝饭可能、
1: 蒸三小时。
0: 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美食方面的内容的话，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短视频账号，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别忘了登山节选择的时候要选阳光美食团，不要选马路老友记。
1: 嗯，人家就在这儿呢，
0: 就选阳光美食
1: 团。
0: OK。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啊，整体来说郑州三环以内都是还是比较好走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湖北高速卢氏段953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那因为施工，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南兰高速下邑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周二了，继续跟大家见面了啊。上来呢要跟各位说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啊，就是在这周六10月17号的时候呢，我们将会举行河南交通广播的第19届登山节。
3: 哎，
2: 这次我们定在了这个三门峡的这个仙门山。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这会儿抓紧时间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因为是限制一个总人数吧，总人数控制在这个2000个人以内啊，所以大家尽早回复登山俩字来开始报名。今天的节目呢稍稍有点不同，什么不同呢？一会儿给大家揭晓，先说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报的消息啊，
2: 我感觉今天特别的正经，就进入主题特别的快，
3: 非常快啊。先来说一说面馆最强大脑上线了啊。
2: 什么叫面馆最强大脑？
3: 这个师傅真不一般
2: 啊，
3: 就是顾客排队依次点餐以后，这个店员呢是凭借着记忆然后总结了一下顾客的需求，方便后厨同时开工。就比如说顾客排起了长队，然后说我想要一个毛细的、二细的、三细面，然后各种什么二柱子，
2: 加多少肉，
3: 对对对
2: 啊，要不要香菜，
3: 哎啊，多辣少辣之类的，他都能够记得明明白白，而且
2: 明白了
3: 会总。
2: 哎，如果说大家这个见过那个点餐口的这个报菜员的话，你就知道水平有高低。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您能够看到这段视频，很多网友纷纷感叹说真的是最强大脑。
2: 嗯，有点像那个黄晓明在春晚里边那个小品
3: 啊，对
2: 啊，一杯咖啡然后什么半糖加什么什么什么，一连串就都能给你报下来，
3: 几个煎饼果子呀之类的。
2: 反正这工作呀我不行，我顶多就记住俩菜啊，你六位数的曲线码我下二楼都得看5遍啊，到根还得一个一个照着书，我这记性不太行。
3: 这活儿我发现我也干不了。
2: 嗯，
3: 那个高铁座位号我一般都是从进去那个郑州东站开始
2: 啊，
3: 我就一路看到上车，你知道吧，我都得看。
2: 我是几车厢来着，几排F 、
3: 你说的是车厢，我是几站台来着，几号候车厅啊什么的。
2: 对
3: 吧，
2: 几号进站口，去几站台，上几车厢，然后呢几排几号，等于说你还不到几排几号呢，先上车再说。
3: 先上车再说。你说的那都是后来的事
2: 了。那你尽量啊，先确定一下是郑州站还是郑州东站。
3: 哦、对对对，我不会跑错了吧？
2: 对吧？
3: 哎，
2: 现在坐高铁还行，基本上不会走错站啊。
3: 关键是这名店员啊，他比较厉害的就是他不但能够记住你要的这个票，就是说你对这碗面的要求啊，而且呢他还能记住你这个人。如果但凡你要是插队的话，他说这碗不是你的，我觉得好厉害呀、
2: 就等不但认面而且认人、是吧，
3: 人和面都能对得上号。
2: 有一些招呼的这个小哥啊，真的是有这种记忆力非常强的。其实这个插句题外话啊，
3: 你说，
2: 就是我从侧面有时候了解到，比如说那些这个星级酒店，然后比如说达到5星级或者达到7星级

0: 的时候呢，那么你在入住之前，你的个人资料啊就会传递到酒店的每一个员工，就是都跟他们同步信息。
1: 哦，提前先看一看是不是？
0: 就意思就是说，柳寿寿女士将会入住我们的这个酒店。
1: 哎，
0: 然后呢，你们不管在任何场合见到她，你都能直接说出她的名字，甚至了解她的喜好，包括她的这个长相
1: 啊
0: 和一些细节。
1: 可是我刚接到这个酒店，寿寿你好，
0: 这就是这种星级服务的这种待遇吗？
1: 哦，我真没去过，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这样的吗？上来就直呼其名吗？
0: 就比如说 啊，我是一个酒店的服务生，比如说我是一个世界级的，比如说迪拜帆船酒店。
1: 哦，行
0: 啊，这个比较典型一点。
1: 咱也没去过 啊。
0: 你预定了房间，那么理论上对于我的要求呢，就是我拿着一个档案，有你的照片，
1: 哎，
0: 有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资料，包括一些这个喜好。
1: 能出来能认出来吗？这个照片我妈都认不出来我。
0: 啊，你这个可能。对上号得花点功夫啊，然后任何一个包括这个保洁呀、服务生啊、前台呀、工作人员啊，见面以后，比如说你有任何的需求，你说哎，那个谁谁谁，那个啥啥，然后
1: 柳寿寿女士您好，
0: 他一回头都得说柳女士，您有什么这个需要？
1: 但我真的觉得好吓人啊，感觉。我在明，他们在暗一样。
0: 人家在暗怎么了？人家做服务工作的，要的就是你这种尊贵的客人的这种感觉，
1: 给我心里弄得慌慌的。
0: 甚至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增值服务啊，我一开始在原来在一个电视剧当中有一个剧情
1: 哦，
0: 就是男女主角在这个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酒店的咖啡厅，然后两个人呢聊天闹掰了。啊，女的呢就转身就走，男的就追上去了。三年以后，这个男的呢，就是又回到那个餐厅，回到那个位置去回忆他们两个的从前的时候。服务生走过来说：“当初三年前您在这儿啊，落下了一把雨伞。”
1: 服务生还记得，
0: 一直在帮您保管着。也就是说，这个服务生不但认脸，而且记事儿。
1: 记事儿，当时咋不劝劝啊？
0: 那当时
1: 拉着点劝和呀什么的，是不是？
0: 当时那情绪正上头呢，你说雨伞的事儿谁搭理你？对吧？但是人家的这个服务就做到了这么细。
1: 然后男主拿了这把伞，
0: 哎，
1: 预示着我们俩要散，是不是？这段感情，
0: 哎，你这个有点，有点嫁祸给人家这个酒店了啊。
1: 本来没想着这出嘛，
0: 我说这个就有点偏于这种会员制的这种酒店了。
1: 嗯
0: 啊，就是说一开始你录入完这个信息以后呢，大多数人就会同步你这个信息了啊。
1: 所以说他们就是提前有印象，对你的喜好也是做了一定的功课的。
0: 是的啊，你这个吃一碗面要不要香菜，人记可清了啊。
1: 不过这个
0: 大宽还是毛细还是啥？
1: 这个大家回复聊天您看一看啊，好多人排起了长队，来不及记，根本就来不及的啊。
0: 其实除了能够迅速的记住，他也得能迅速的忘却呀。他如果说已经吃过的那个顾客记得太深的话，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1: 哦，定期的你这个大脑也得删掉一些图片啊。
0: 对，当然我也遇到过那种记不住的师傅。
1: 哦，记不住的师傅，
0: 晕乎乎的，反正把饭呢端出来了，然后呢面就被轰抢了，你知道吗？我等了两轮也没等到我，所以说我也抢了一碗，饿了实在是不行了啊。
1: 老实人也是被整得没招了，实在是不行了啊。
0: 就跟前一段时间平台疯狂补贴，然后呢奶茶爆单。有一些外卖骑手说不管了，反正现在不是盲盒奶茶吗？
1: 啊，对对对，我先拿上两杯走了再说。
0: 那一阵儿特别多呀，我记得你点了一个奶茶，然后这个外卖员送的说这不是我点的那个口味啊，你的那个口味根本做不出来，我给你抢了两杯，其他人的甚至都没有。
1: 然后甚至你知道吗，小哥就是特别的贴心，说你看他那放了那么多，放多了。他也不来取，时间长了也不好喝，
0: 他积压了。
1: 对
0: 啊，
1: 不如你先喝吧，说
0: 最佳赏味期。
1: 别挑的了，再挑我该超时了。
0: 再来说下个事儿。
1: 下个事儿啊，说在这个浙江宁波，95后的姑娘啊办了一场四无婚礼。
0: 四无婚礼，
1: 没婚车，没伴郎伴娘，也没有请司仪，更没有双方父母泪洒舞台的这种现象。
0: 哦，就没煽情呗。
1: 对，新娘的老爸上台只讲了三句话。
0: 哪三句啊？
1: 我没有记。
0: 嗯

0: 这就是你做新闻的态度。
1: 但是我去
0: 直接就被我问，就三句话记不住啊。
1: 就是新闻主干没有提，你知道吧？然后
0: 回头等你下岗了，你去当个传菜员，你都传不明白。服务员点几个菜，
1: 池哥
0: 点到第三道的时候，那个第一个是什么？你再说一遍，小雪啊。
1: 我真传不了话，
0: 真传不了话是吧？
1: 记不住那些关键信息，
0: 关键你还习惯于添油加醋的。
1: 对，然后我就记住，就是新疆的老爸上台有41分钟的讲话，不是41秒钟的讲话。
0: 一个四无婚礼本来就是要一切从简，来了一个41分钟讲话。
1: 错了错了，时间单位搞错了，是41秒的。
0: 41秒就讲了三句话。
1: 对，
0: 具体讲了什么？瘦瘦不能完整的复述下来。
1: 最后一句我知道，吃好喝好，直接开席，这是关键呀，朋友们。吃好喝好，我记住了。
0: 瘦瘦跟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
1: 然后呢？
0: 这样，因为我是一个严谨认真的主持人儿。嗯嗯。下次你编什么新闻的时候，你提前把题目告诉我，我也背背稿。
1: 你也知道这事儿，你没看。
0: 咱俩主持人搁这主持节目呢，我稍微一发散一问，问茄子地里去了。
1: 好问，
0: 听众说没见过这种主持人的，
1: 没见过这样捧哏的
0: 啊！一边说了三句话，哎，另外一个搭档说哪三句啊？我忘了，我不知道，
1: 我记得最后一句，吃好喝好，这是重点。
0: 吃好喝好，直接开席了。
1: 新人还把省下来的钱啊，都花在了酒席的菜品和答谢亲友上面。
0: 哦，等于说这个伴手礼呀、菜品啊，都精心准备。
1: 哎呦，菜老硬了，
0: 可没亏待着各位。
1: 我看了一下，有蒜蓉帝王蟹、小米辽参、
0: 啥玩意儿、
1: 白灼黑金鲍，硬菜多多。还没完啊，还没完。
0: 帝王蟹、辽参、黑金鲍，是吧？
1: 每位宾客啊，还准备了200块钱的红包。
0: 嗯，200，那算是正常水平啊。
1: 就是给宾客
0: 啊、
1: 给宾客返还200块钱的红包。
0: 新郎新娘给宾客准备了200红包。
1: 是的，是的。
0: 你来吃喝完事儿，还给你包个红包。
1: 对，如果要是张弛不好意思的话，给这对新人随了有红包的话，人家还会再加100块钱。
0: 哦，相当于又回来了就。
1: 人反正就是这种反内卷的婚礼，也是获得了亲友们的一致好评。
0: 哦，
1: 不错吧？
0: 那我现在知道你为啥这三句话没记全的原因了。
1: 后面都是重点。
0: 对啊，我这面前要摆着什么帝王蟹的黑金鲍，我也没心听。上面讲什么了？
1: 你想想。
0: 只希望他们的婚就是越结越好。
1: 最后一句，我是真的记心里了。
0: 对，希望他们就是印象深刻，然后每一年结婚纪念日的话，都能再请一回客。
1: 喝，
0: 你看这说是极简婚礼，这可是简约而不简单呐，
1: 是吧？是吧？
0: 啊，就我不羡慕他们的婚礼，我羡慕他们有这么通情达理的老婆。
1: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段子啊，就是
0: 我就怕我要是婚礼那天，我跟我媳妇儿说，哎，咱给来的人每个人啊随200红包，我媳妇儿要听清楚了，她肯定会问我，咱还过不过？你还想不想跟我结婚？你说实话。
1: 哦，没有伴郎伴娘是不是？你还想不想过？没有婚车是吗？没有司仪是吗？
0: 司仪的话，我可以那个带一下子，带一下。那个司仪下去挪车了，我带一下子。
1: 顶一下啊，因为就说到这儿，我想到那个之前看到那个段子，说你婚礼上穿多贵多大牌的那个婚纱
0: 啊、
1: 有的人是真的看不出来
0: 哦。
1: 就包括啊，你背的有多么豪华、多么贵的包包，我也不在意、啊，因为有的时候也看不出来什么牌子啊。
0: 嗯，
1: 但是这场婚礼上你上一道硬菜，完事儿你还给我准备200红包，
0: 嗯，
1: 那我逢人就说这婚礼办得不错啊，这家有实力啊。这个我正儿八经知道的啊，
0: 以后都说你家的好。来，今天呢，这个咱节目不一样是什么呢？希望大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话题。
1: 哎，
0: 啊，这个我们可不是这个偷懒啊，这个确实是因为节目之前呢，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所以今天看各位，有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传菜员，这是一个素材，还有呢就是极简婚礼，这又是一个主题。
1: 来，朋友们
0: 啊，
1: 你们今天来定一定

0: 节目话题。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让大家来给我们定一个节目话题。
0: 哎，
1: 有点套娃的意思了啊。那从节目开始就收听我们这个到现在的朋友，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着这个权利了。
0: 是的
1: 啊，一首歌以后，我们来公布哪一位朋友会决定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留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
2: 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与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
1: 因为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的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刮蹭风险。
2: 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4: 恭

0: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有点不一样啊，我们的节目啊，
1: 今天上来就给大家了一个开放式的话题。
0: 我跟你说，这我刚才还跟瘦瘦讨论呢，今天让大家呀给我们节目设计互动话题。
1: 哎，
0: 相信听我们节目很多年的老听众啊不在少数。一直以来呢都是我们牵着牛鼻子在走，说今天咱聊这个，大家这个聊这个，今天咱聊那个，你要是不聊那个我们可能就不播。但是今天主动权放回去了，我说
1: 今天真不一样，
0: 我说这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这用英文讲这叫 UGC 啊，
1: 叫 UGC，
0: 就是用户生产内容。而且特别像那种比如说你游戏里面那种支线剧情或者什么的，就是你定一下说现在你选这个女生跟着你走出饭店还是她留在饭店，就是那种就是定制款的这种游戏，每个人的这个剧情都不一样的那种。
1: 对，而且现在就是我们俩是有一点点忐忑的一点，就是大家不知道会给我们抛什么样的话题，不知道要聊哪个方向。
0: 哦，你在忐忑这个
1: 啊？
0: 我在忐忑有没有人跟我们这个聊这个话题。
1: 有啊，好多人都已经开始帮我们想设计话题了。
0: 来看一下大家的想法，这往小了说呀，今天我们偷了个懒；但是往大了说，我们打破了广播的第四堵墙。至于为什么会有前三堵墙，你别问，
1: 别问，
0: 你知道吧？你也不知道前三堵墙是什么，因为为啥呢？我也不知道。
1: 就玩到这儿了啊！
0: 只是一种比喻，就是说打破了什么小品的第三堵墙，是吧？来看一下大伙儿的这个想法啊。我们从头来看啊。
1: 哦，这么多。
0: 对，元阳大米米哥说了，
1: 米哥说，我来说个话题啊，
0: 想听听米哥的。
1: 登山节的时候，你最愿意跟谁一块儿去？或者是出去游玩的旅游的过程当中，你最愿意最想带

0: 谁跟你一起去？
1: 听起来确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话题，
0: 有点犀利，米哥。
1: 有的聊啊，一方面呢，登山节跟我们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发散出去啊，来说一说你出去旅行最想带着跟谁一块儿。
0: 但是你这个的话，它是有一点那种闭塞型的问题，你知道吧？就是谁，要么就是老婆，要么就是妈妈，要么就是孩子。
1: 对，
0: 就对象感会没有那么开放。
1: 叫什么封闭式的问题
0: 啊？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
1: 但是封闭式的问题呢，容易说的更具体一些
0: 啊，是具体，然后更有自己的观点一点。
1: 而且这个类似的话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有一些呢是大胃袋。就是非常能吃，你愿意带着他，为啥呢？你可以尽情的品尝
0: 他。大胃袋
1: 啊，对呀、啊。
0: 我以为是你在说什么英文名 ，David 袋。
1: 胃，心肝脾胃肾的胃
0: 啊，
1: 大胃袋，
0: 不是大胃王吗？
1: 也有叫大胃袋的，就是胃像一个口袋一样，
0: 哦、
1: 永远装不满。然后呢，你带着他，你就尽情品尝，他呢就用力收底儿。
0: 哎。
1: 还有呢，就是得带一些这个向导啊、活地图啊、会开车呀。去哪儿，比如说走到一个石头跟前儿，别人都是哇大石头。但是他呢就会说，哎，这个呢叫什么飞黄石，然后呢，乱七八糟啊。这个回头有这样的人去，到时候你看说这块石头，你从哪一个侧面看像不像这个什么仙人躺卧在。这个山巅，
0: 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
1: 哎，是不是这一块是当年什么女娲？反虽然说都是编的吧，但是你饶有兴致，跟其他人说啊，大石头一水一趟水下来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是吧？
1: 当然是不一样了，
0: 说到这个登山了啊，麦 T H 这位朋友说，到了仙门山，河南交通广播送我们什么样的伴手礼啊？
1: 啊，这个当今日话题是吧？
0: 来考一下咱们，
1: 也不用跟大家那个剧透。啊，我们大概就是有几万块钱的这个奖品吧。
0: 好大的口气！
1: 到时候我们抽一下，而且从我这边啊，内部消息啊，各位内部消息
0: 一手的消息
1: 啊，这次呢不重名次，重在体验。即使您啊从发令枪响就没往山上走，也能参加抽奖，
0: 也可以啊。
1: 可以，
0: 重在参与奖。
1: 对，除了我们说这个前几名有比较特别的一个奖品之外呢，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现场啊就是抽一些这个这个叫什么呀，雨露均沾奖啊，还是叫什么什么乐奖啊，
0: 想不起来，要不跟大家好好说一下详情吧。
1: 就讲，对，就讲随便抽。金秋十月，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这个地方，登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今年呢也确定了，因为上一届登山节呢，我就是在山顶，那个叫揽月台，把月亮揽入怀里的揽月台。这次呢我依旧在山顶，
0: 对，还是继续等带着大家来。
1: 他那个地方呢，除了登山啊一步一景以外呢，下山的方式也是非常有意思。除了索道以外啊，临海飞船以及自溜哗啦都是什么呢？
0: 啥？
1: 就是水滑梯和旱滑梯，
0: 也就是说跟着那个水滑梯可以自溜滑下来。
1: 对，你穿上一次性雨衣，然后做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就跟那个水滑梯一样，就刷刷刷就下山了。
0: 哇、我觉得这个非常人性化，你知道吧？有些朋友就是登山容易，但是下山的时候那一蹬一蹬蹬的这个膝盖骨有点难受。
1: 而且那会儿已经这个意兴阑珊了，想要这个快点下去。从山上啊。这个最快方式的下来呢，就是滑滑梯滑下来，
0: 滑下来，
1: 正好利用它这个高度差，让您下山的这个体验呢也非常有意思啊，打造了一个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节活动。活动当天呢，我们的好几位主持人都会在现身打卡，且等大家偶遇。
0: 对，
1: 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报名呢有限制的一个上限人数，所以如果说您有空想去，尽早报名。回复登山。另外有一个小提醒啊，您会勾选说您登山啊就是通过哪一个节目组报名的？
0: 对
1: 啊，
0: 已经有其他节目组放声说
1: 啊，
0: 不要选马路老友记啊。
1: 哦，这个我们根本不怕，
0: 咱体量有点大。
1: 对对对，但是当我听说这是阿木和弯弯的时候，我就忍不了。
0: 就我们上一个节目啊，两个小坏坏。
1: 这个。

0: 哦，这个我都没哦。
1: 嗯，
0: 玉书没有林峰说了，
1: 说阳光美食团说了啊，
0: 嗯，
1: 不以马路老友记的名义报名啊。
0: 那我也说了啊，
1: 啊，
0: 不以我们名义报名的，到了山顶我不给你盖章啊。
1: 咱山顶上有人啊，朋友们，马路老友记的弟兄们。
0: 第一捡路点是谢涵，
1: 哎，
0: 第二捡路点呢是大张弛、
1: 嗯，
0: 第三捡路点是我，跟阳光美食团啊关系不大，啊，各位朋友们。
1: 大家回复登山两个字啊，
0: 行，大家回复登山啊，报名的时候记得勾选一下是通过哪个节目组登山的啊。再来看一下有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啊。
1: 哎，地句号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中州大道南向北，距离航海路还有800米，挨着那个壳牌加油站旁边、
0: 嗯、
1: 有一辆重卡跟一辆这个轿车有轻微的剐蹭事故、
0: 哦、
1: 后方堵车了，咱们一定要慢一点了。
0: 中州大道南向北，距离航海路有800米的位置啊，加油站附近一辆重卡和轿车刮蹭了，后方车辆请一定留意，小心慢行了。那咱的话题定了吗？
1: 嗯，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在等待着各位啊。
0: 讨论着讨论着，我跟你说到定的那一刻、啊、估计节目有差了。
1: 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设计一下啊，节目当中的一些话题，发挥一下您的想象力吧。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系统啊，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的整体车流量比较平稳、
1: 嗯、那这会儿呢，如果要是大家想了解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汇总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
0: 是的，回复高速啊、
1: 嗯、
0: 登山节呢您回复登山，这一到换了季啊，很多小朋友的皮肤就会闹小情绪、
1: 哎、
0: 啊，有脾气啊，不好打理，
1: 嗯，有脾气，然后起干皮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看看今天 UP 上给大家带来的林清轩他们家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 2.0 的啊。
0: 嗯，
1: 昨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华油，今天呢他们家的面霜呢这个口碑也是在线的啊，最新版本的面霜它的配方也是带来了一个体验上面的全面升级。
0: 是的，它有这种六重的小分子多肽，加上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增强了肌肤的粘性，让肌肤呢稳稳地打好地基，帮助好吸收、
1: 嗯、
0: 再配合这个成分多肽双管齐下，帮助您的肌肤呢紧致焕亮，柔化肌肤的细纹，精护肌底的屏障。那复配山茶花的一个精粹啊，温润养护，特别适合在换季的时候，这个干燥气候下，哎，日常熬夜导致的皮肤粗糙、
1: 嗯、
0: 还有脸上已经有的这种干纹细纹，您都可以放心用。
1: 是，而且这款面霜呢它就是比较透一点，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不太喜欢使用面霜，就感觉它糊脸啊，然后感觉这个皮肤没有办法呼吸。冰激凌的奶霜质地，上脸很丝滑，很好推开。
0: 对，
1: 而且推开以后呢，它吸收的速度也比较快，像油皮，然后混油皮，您放心的用，清爽无负担啊。关键是啥？它还不挑年龄，也不挑肤质，男女都可以使用。
0: 是，
1: 50克，日常咱们买一瓶，价格确实不便宜啊，430，因为毕竟是面霜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把价格打到底，单瓶的正装的面霜到手只需要179，
0: 哦，
1: 相当于是省了200多呢啊！
0: 啊，对，
1: 现在下单的话还会赠送大家50克的替换装，
0: 嗯，
1: 买一瓶正装送您一瓶替换装，主打就是一个性价比拉满了啊，
0: 相当于两瓶了。
1: 还没完啊，现在回复秒杀、嗯、我们随单还会赠送您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方便大家咱们外出啊旅行啊您都能够带上它。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3: 需要大家来设计一下。
2: 大家设计话题啊，很多朋友提到了婚礼啊，这个因为我们通过每次的话题都是通过新闻衍生的嘛。
3: 啊，对。
2: 啊，这一次呢，这个夏言秋雨就说了，
3: 说如果啊你是这一场极简婚礼上的记忆力超强的传菜员，
2: 这俩新闻都串上了。
3: 对。你会偷吃上面的黑金鲍跟帝王蟹吗？灵魂讨论一下。
2: 我特别特别就是看他设计的这个话题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0: 英语考试的最后的那篇给李雷或者李华写的那封信，
1: 嗯，
0: 然后呢上面抄了几句前面阅读理解里边的句子，
1: 有这种仪式感，
0: 就这几个关键词都对，组合在一起这一句话就可别扭，
1: 就怪怪的。
0: Mr. 唐
1: 说两个话题是吧？
0: 嗯，
1: 我只听到了说极简婚礼是其中一个
0: 啊，对。
1: 那么我就选了除就是这个极简婚礼的那个话题吧。
0: 啊，
1: 我投一个话这个话题一票。
0: 嗯，
1: 虽然我不知道那个话题是哪一个话题，倒不是说极简婚礼没话说啊，主要是另外一个话题都不知道是啥。
0: 哦，所以你投那个话题一票，就是想让我们再重提一遍，是吧？他主要说的是一个传菜员记忆力特别好，
1: 嗯
0: 啊，就是你什么叫什么毛细呀、二细呀，然后要加多少肉啊，要不要香菜啊，放辣不放啊，记得非常清楚。
1: 对，大家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段视频的啊。
0: 嗯，刘西西说了，
1: 说我结婚那会儿啊，也是省略过重要仪式
0: 哦，
1: 比如车队，
0: 嗯，
1: 筹备婚礼的时候啊，我就没有想明白。开着这个婚车给路边转一圈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0: 有的时候他就是硬转，
1: 所以说
0: 硬转。
1: 西西啊，结婚的时候就没有要婚车，
0: 哦，
1: 我怕把家里面弄乱啊。然后婚房租的是酒店十楼，
0: 嗯，
1: 餐厅呢是在二楼。伴郎玩游戏的话，直接进屋，哎，玩完之后呢，咱吃完饭一起下楼就可以了。
0: 明白了，
1: 嗯，
0: 不是伴郎想玩游戏的时候进屋，是伴郎进屋想进屋的时候。必须得玩点游戏
1: 哦，知道了，就是那个意思嘛，接亲的
0: 本末有点倒置，你知道吗？不是说伴郎想玩游戏的时候进屋玩游戏，
1: 哦，对，毕竟每个
0: 他们的目的是进屋把新娘子接走，但是中间为了为难他们那个环节叫玩游戏
1: 啊。你们当伴郎的不都是等着这点游戏吗？
0: 都盼着被为难的，
1: 快玩我。什么难题根本都不怕，为了兄弟可以两肋插刀赴汤蹈火。
0: 那是啊，你兄弟结婚呢，你搁这显什么显？
1: 那当年你兄弟结婚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在显吗？
0: 所以说你看，哦，这会儿我落个这名声，
1: 可不嘛？你前两天跟各位分享了吗？你又是张着嘴吹蜡烛了
0: 啊，
1: 是吧？又是跳指压板了，又是拿那个保鲜膜塞脸了。
0: 是是是，指压板给我收走的时候，我还不愿意呢。
1: 对，
0: 没跳够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不过他这种做法，你看，就是首先是取消了婚车，就觉得以前呢是好不容易结次婚，想让呢十里八乡都知道，沾沾喜气。
1: 啊，也有人说是把那个轿子换成了车子
0: 啊。嗯，所以说就有了这么一个仪式，因为现在通行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哎，
0: 不像是轿子那主要是以前一这是好事儿，
1: 嗯，
0: 不用瞒着这个十里相亲的，
1: 哎，
0: 二呢就是得让大家都知道，因为以前消息闭塞，
1: 嗯，
0: 现在一消息不闭塞，
1: 嗯，
0: 结婚之前朋友圈都不知道发多少遍了啊，从这个婚纱到这个试婚纱，
1: 嗯，
0: 到这个。可能这个，
1: 哎，你说到这儿，
0: 准备好的蜜月旅行。
1: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到当年有一个姐妹，然后结婚。
0: 你不用当年就一个姐妹，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朋友圈一波接一波的？
1: 一波接一波发，
0: 对不对？
1: 然后发到最后就是
0: 发没够，
1: 一年了还没把这个婚结了呀。
0: 你婚纱照提前多少天拍的？借着这过瘾来了，你这得。然后现在就是说婚车的这个兜一圈啊，他就有点。说白了流于形式了
1: 啊，就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也就随大流了。
0: 对对对对，它的实际意义并不特别大。还有就是刘西西特别有意思，就怕把家弄乱，
1: 哎，
0: 专门租个酒店，然后呢，
1: 嗯，
0: 做这种迎亲的这种仪式，
1: 然后布置布置也好出片。
0: 你说以前都是说，哎呦，这异地啊，
1: 嗯，
0: 都不方便，然后呢让新娘子这个找了个宾馆，
1: 哎，
0: 都不是自己家，
1: 嗯，
0: 然后呢就显得就是不热闹，这都算是将就的方法。你看人家这，
1: 嗯，
0: 有家人家都不让你们糟蹋，
1: 这多方便啊，是不是？
0: 对不对？想怎么玩怎么玩，
1: 哎，
0: 就是酒店还能够精心布置一下。
1: 而且西西这一点就是他可以晚起一个小时，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女生早上起来做那个妆发的时候，
0: 嗯，对对对，
1: 四五点呀。
0: 这个婚礼的这个妆造啊，实在是不容易，
1: 嗯，
0: 尤其是女生。所以说其实你看，如果订在同一家酒店，
1: 嗯，
0: 下去二楼就能吃饭的话，
1: 嗯，
0: 那妆造起码他就不慌了，
1: 对
0: 对不对？就着床你慢慢造呗，
1: 啊，
0: 对不对？你伴郎想进去玩游戏可以边化妆边玩，是不是？还能有点节目相当于
1: 那得出片呢，我们得妆发美美的，
0: 嗯。

0: 369往上走。
1: 真有吗？
0: 啊，你没去过那个仙本山是吧？
1: 我真的没有去过，因为你们当时去登山的时候，我正好歇产假。
0: 他就是那个仰韶集团的，在他一进景区，首先有一个特别大的山洞。
1: 哦，在山洞里面喝酒？
0: 哎，对，山洞里边藏的那大缸子里边，那都是仰韶。
1: 哦，对，都是洞藏嘛，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有窖藏，有洞藏。它为什么叫洞藏呢？就是把山里边掏空了，挖个洞。所以各位朋友们，有一些这个有酒瘾的朋友，你们谨慎报名啊！可能你一进景区门口，你就走不动了，闻着那味儿你就走不动了。
1: 现在高低我得注册一个，那天我要当代驾师傅。
0: 想去现场这个看一下是吧？
1: 嗯，
0: 啊，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属于是，因为我也不是说特别了解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集团，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就可能你造酒做大了，你就包一片山头，就相当于你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为了有放酒的地方，然后呢，买下了。这个一片地皮，后来这个地皮开发成景区，你发现啊，比卖酒挣的还多，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1: 当然了，张弛的这个逻辑也是纯瞎咧咧啊，
0: 纯瞎咧咧啊。
1: 对对对，
0: 至于人家财报也没有给我这儿递一份，
1: 是是是，
0: 我也不知道。啊，
1: 但是大家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可以选择通过咱们马路老友记一块儿去登山玩一圈。
0: 你报完名最后有一个勾选，就是说你通过哪个节目报名的，您勾选一下马路老友记就行了。
1: 对，
0: 这个例子特别像郑渊洁为了存放读者的来信，在北京专门买了几套房，然后呢放这个信，
1: 是，
0: 后来这些房就长得不像样。
1: 说到房子了啊，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各位室友呢，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
1: 也建议大家啊，没事可以多听一下咱们104.1的家装课堂，在家装这个板块既想省钱又想省心，我们这边还有家装记者团哈，全程为您来监督，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是省钱两个字啊，先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
0: 哎，没错啊，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继续添加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个载木这个朋友说了，我还有两个红绿灯到家了，张晨，你这个话题还能不能定下来了？
2: 能不能定一下？听了半天了。
1: 您是着急想知道今天的这个话题，不然今天晚上就是可能睡不着觉，是吧？
2: 还是说，要不你也这个帮我们想想呗？
1: 你也定一个，完事互动一下。
2: 万一今天选用你的这个话题了呢？
1: 哎，就咱不说最后选用什么话题啊，我可没有说这话啊，我可没有说今天非得选一个话题啊。但是你自己定一个，然后你自己互动一下，给我们发过来。你这样下车的时候心里边不也静吗？
2: 就踏实，这个事儿已经了了。
1: 对对对对。就不用操心我们定不定这个话题，我们定不定这个节目都能做下去，话题只是节目的一部分。
2: 我们都是被张弛 play 的一环。
1: 我们都需要做局中人，各位，不要每个人听广播的时候都不要置身事外，好不好？因为其实如果说不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话，我还挺喜欢做一个就是挺失控的一个广播节目的，就每天充满着这种意外，没有任何的这种套路和预判的这种节目，反而是弥足珍贵的，
2: 就是更加的刺激嘛。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平时洗衣服贴身衣物啊，小朋友的衣服啊，洗衣液不敢随便选的，为啥呢？担心有时候污渍洗不干净，担心有残留刺激小朋友的娇嫩皮肤，而且家里边啊可以说几乎是要天天洗衣服的，用量也大，想找个性价比高的。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这款居家好物，
2: 对，您可以来看看啊。先发送团购两个字，给大家推荐的是露丝除菌除螨的洗衣液啊。而且露丝这个品牌呢是深耕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行业是30多年了
1: 就是这个洗涤液30多年品牌代工出身，您很熟悉的很多品牌的洗衣皂啊都是他生产的。他们家洗衣液啊是有品质有底子，而且价格是没架子，
2: 而且他这边呢还有这个天然的酵素配方，就像无数个小刷子一样能够钻到那个纤维缝里面，既能够除螨，而且还能够除一些油渍啊。
1: 是的，
2: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了，现在很多朋友呢一看就是那个看配方，咱们这个选的都是那种没有漂白剂，不伤手，而且母婴级别的，您可以放心贴身的来洗，也很好穿的那种啊。
1: 里面是添加了一些护衣因子，就好比给衣服的纤维啊抹了护发素一样，很多日常的面料呢您都可以随意清洗，洗完以后啊这个香香软软，专业的配方还有特调的一个香味儿，持久自然，自带一个高级香。
2: 对，
1: 当然说到这个香了，最香的是今天的价格啊。厂家呢是赶在双十一之前提前冲销量，价格实惠啊，4桶4斤装的洗衣液总共是16斤啊，官网要119。今天呢，咱是再加送您12袋的500克的补充装，这又是12斤，加起来28斤洗衣液只要79元。
2: 对，您抓紧时间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平均一斤也就2.8块，额外还会赠送大家10颗洗衣凝珠。
1: 这样吧，就是前100单再额外送大家10颗洗衣凝珠。
2: 对，
1: 您用一下啊，平均一斤洗衣液才2.8块啊，只有100单，您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

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6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目前通过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数据可以看到，陇海高架东向西在黄河南路附近呢，稍稍有一些车多排队。另外就是西向东，在紫金山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呢，车多，您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中州大道现在整体车流量还是比较乐观的啊，还是在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的位置呢，稍稍有一点车型缓慢，走在这儿的时候呢，需要您多一些耐心。整个京广快速路呢，现在在南段车流压力呢会比较大一些，从黄河路段过金水路一直到京广隧道这一段呢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您注意在这一段时间呢控制好车速，另外呢提前安排好自己的一个行程啊，以免这个堵车造成自己的这个耽误事儿啊。农业路高架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再来关注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钟，呼北高速卢市段953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第一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

0: 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啊，形容词这位朋友说，昨天去吃串串香了，张弛，你能给我报销不？
3: 都怪你们俩。
2: 你是
3: 昨天晚上，
2: 你是扣着这个低消吃的是吧？10块钱。
3: 10块钱的车还是可以报一下子的吧？
2: 对，但关键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至于10块钱来找我报，对吧？咱这就属于，那你要真吃1000块钱，我也报不了。
3: 那是。
2: 所以说就是
3: 小钱，然后不值故。
2: 啊、小钱不值当，啊，大钱帮不上。
3: 哎。
2: 看大家能不能吃到我能给你报销的这个临界点了吧？继续吃。
3: 说个数
2: ，你。
3: 我们认真起来了，
2: 吃个数是吧？这个刚才啊，这个聊到我们这个登山节，然后当地有这个洞藏的美酒，然后我说到他们没把财报报给我，林啊作为会计出身的不服气了，
3: 哎，
2: 说迟啊，不是我鄙视你，以财务人员的角度啊来说，好像你财报能看懂似的。
3: 真给你，你不一定能分析出来。
2: 要不我给你个分析报告啊？就财报上那个数字，你给我说说毛利、净利啥区别？
3: 考你来了啊！
2: 毛利、净利，
3: 反正都是利，利好于他们，
2: 利好茅台是吧？
3: 对啊。
2: 毛利、净利，毛肯定它里边还有一些成本没有剔除。净利呢，基本上就是你最终得到的收益，是吧？
3: 剃得干干净净了。
2: 毛利，
3: 你会不会说反了
2: 啊？
3: 毛利会不会就是，纯没有毛了，然后所以是净利润？
2: 你居然在用净利试图去解释毛利，让我觉得毛利是大于净利润的收益了。
3: 对，我解释完之后，我发现我自己给自己说笑了。
2: 毛它就是虚的意思，所以说它就不是说非常非常净的这种净利润，
3: 是吧？林快给我们用那种最不绕弯子最直白的话给我们解释一下。
2: 虽然说我也确实不懂财务知识，但是毛利和净利哪个含金量高我还是知道的。那肯定是净利含金量高啊，啊，你得的多呀，对吧？毛利润可能这个数值会比较大，但是呢它不能完全证明，就是说你完整的一个收益
3: 啊，
2: 还是有一些成本的，比如说这个
3: 流水呢，
2: 税点儿，流水那就是完全没剔除成本，就是，流水就是今天你账上过了收了多少钱，但是这些你没有剔除什么房屋、水电、人工，包括采买食材，各种的这种，这叫流水，啊，就是流动。算了，我越解释越证明自己也是个门外汉。
3: 其实我懂，
2: 就咱俩就相当于在。
3: 其实我懂流水。
2: 我知道你懂流水。
3: 花钱如流水，对吧？所以那个数老大了。
2: 其实我懂毛利，啊，沉睡的侦探，毛利小五郎，
3: 对
2: 不对？后面都柯南。对不对？这是林啊，不是我吹啊。
3: 你开始吹了。
2: 作为一个老二次元，你懂毛利吗？你知道他每次沉睡，他都是故技重施啊，他都是忍辱负重，他都是明知但是，对吧？
3: 问张弛看的是哪一集？
2: 那一集谁是凶手？对吧？来，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
3: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有点特殊，
2: 是今天的话题是由大家来创意的，
3: 哎，
2: 啊， 上一个小时呢，我们的新闻当中提到了一个记忆力特别强的人，
3: 嗯，
2: 啊，又提到了一个四无的极简婚礼，
3: 哎，
2: 又说到了我们活动登山节，
3: 嗯，
2: 所以很多朋友呢也都来跟我们提供这个一些话题的想法，啊，
3: 对，小杨说让大家说一说自己参加过哪些奇葩的婚礼吧，要不
2: 嗯试一试啊，大家都参加过哪一些奇葩婚礼，
3: 嗯，
2: 王成
3: 今日话题我设计一个啊，
2: 啊，
3: 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2: 这个不说了吧，太扎心了，
3: 这个有点不利于家庭和谐了，王
2: 对呀，啊，
3: 嗯，
2: 最爱你的人是我，
3: 嗯，
2: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3: 对你付出了那么多是不是，嗯，
2: 我经常问身边的人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说找另外一半的话，
3: 嗯，
2: 你会找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人，
3: 嗯，
2: 啊，甚至这个
3: 我觉得有人就不错了，
2: 甚至这个话呢它还有一个变形，就这个话题就是你是会找一个和你契合的人还是会找一个和你互补的人，就是契合的人呢就是属于你有的优点他都有，你有的缺点他也都有互补的人就是你懒他勤快，
3: 啊，
2: 你挑剔他随和，
3: 你好静他好动，
2: 你穷他多少有点，就是这种呢是在生活当中互补，比如说你粗心他细心，
3: 嗯，
2: 是吧，然后呢你大大咧咧，
3: 嗯，
2: 他呢心思细腻，是吧，
3: 我感觉对方都心思细腻了，你粗就比较粗心啊什么的，
2: 啊，
3: 对对方会不会是一种惩罚，
2: 就是粗枝大叶嘛，
3: 对呀，
2: 啊，啊，这个也不一定
3: 分人吧，
2: 啊，有人呢，嗯，是自己心特别细，但是呢又埋怨自己心特别细，特别佩服那些豪爽的，
3: 嗯，
2: 然后粗枝大叶的人，觉得他们呢就是活得更自在一些，
3: 更洒脱一点
2: 啊，就是有过这些问题，比你这个太扎心了，王成，你这个没办法，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是同一个人吗？
3: 嗯，
2: 我估计现在很多中年夫妻啊，会怎么说呢？嗯，都不是，我们就是兄弟啊，我们现在关系啊就是
3: 都哥们，
2: 嗯，就是高于同事吧，恋人未满，反正就是周末去放羊，想了一个话题，
3: 说那要不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的记忆巅峰是什么时候，或者说弄巧成拙的一件事情，
2: 哎，这个好像也能聊啊，
3: 就跟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师傅啊，他这个记忆力非常惊人，
2: 对，
3: 大家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啊，能够看得到啊。
2: 说到这个记忆力惊人了，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去一个理发店理发，
3: 嗯，
2: 然后呢我在那儿存了一瓶这个洗发水，搁不住这个推销，存了一瓶，
3: 嗯，
2: 然后嗯，我不知道各位去的理发店是什么样的啊，就是他那儿的那种洗发工、
3: 嗯，
2: 就是专门管给你洗头发的有几个
3: 啊，我知道，
2: 他们学徒嘛，
3: 徒
2: 相当于初级学徒，
3: 啊，
2: 是经常轮转的，经常换的，就是经常有一些这种生面孔，
3: 嗯，
2: 而且我这个人理发呢就是两三个月一次，有的时候忘了，就一忘就忘两三个月，
3: 嗯，
2: 然后我中间还在其他地方理过发，
3: 嗯，
2: 可以说有四五个月都没有去那个理发店了，我再去的时候，
3: 嗯，
2: 居然有一个洗发的一个小妹妹吧，
3: 嗯，
2: 直接就
3: 认出了你，
2: 认出了我，叫出了我的名字，报出了我存洗发水的手机的后四位，
3: 天哪，
2: 啊，
3: 这也太厉害了，
2: 因为当时我正在做着一期这种冷知识系列，
3: 嗯，
2: 我就说像那种能够直接说出你的姓名还有理解你的个人的这个一些资料的，
3: 嗯，
2: 这就是星级酒店的一种待遇，
3: 嗯，
2: 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诧异，也特别特别的惊喜，
3: 你回头再问问那个小妹妹，妹妹说，嗯，确实没有见过叫张弛的头发这么少的，然后下一次
2: 在我们店洗头发秃成这样的也没几个，印象深刻，是吧，哎呦，不管这个头发手感怎么样，我一上手
3: 我就知道
2: 你叫什么了，
3: 细软塌，
2: 啊，对哎，你这么一说思路打开了。

0: 池哥，就是我去烫头，人家也是对我印象深刻。
1: 就是你这个，就是职业习惯。虽然不认识你的脸，但是我认识你的头发，
0: 就是一下就摸到你的头皮的那种顾客其实也很少，然后再加上我烫头发就两根棒子就能卷下了，
1: 两
0: 知道吧，烫个小卷两根棒就可以了。
1: 哦，那我明白了，
0: 人家就是对咱印象很深刻。
1: 他用的是计数法，
0: 嗯，
1: 是吧，你像那个哦，十棒来了、
0: 啊、
1: 你这个就是两棒来了，
0: 两棒来了
1: 啊，这么回事儿、啊，哎，看来这个联想记忆法还是有用的啊。
0: 嗯、
1: 元阳大米这位朋友
0: 说，我先回答一下啊，这个游戏的时候啊，可以带着
1: 游玩的时候，
0: 游玩的时候、嗯、
1: 还想着伴郎游戏。
0: 说游玩的时候啊，可以带着老婆家人去登山，
1: 嗯、
0: 或者说登山，或者说别的活动的时候啊，跟你能够聊得来，
1: 嗯、
0: 情投意合的，那就去知己，是不是？去找知己。
1: 你给念的稀碎。
0: 米哥，你到底啥意思？
1: 人家意思很清楚。他说，游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婆家人去
0: 啊，
1: 但是登山或者别的活动的时候，跟你聊得来、情投意合的知己去，体验感最好了。
0: 哦，
1: 哎，吃能吃到一块。
0: 你先等会儿，你有老婆了还有知己是吗？
1: 啊，老婆不一定是知己啊，怎么了？不行吗？不行吗？道德标准这么高吗？
0: 对，我有点高，接受不了。
1: 吃能吃到一块儿，聊能聊到一块儿、
0: 嗯、
1: 这个还能互相想到一块儿，互相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最好。人家说的知己说不定是在暗示啊、
0: 嗯、
1: 跟咱一块儿登山的这个主持人呢。
0: 哦，
1: 你别一说知己就红颜知己蓝颜知己，非得分男女，
0: 抱歉了，抱歉，是我狭隘了。
1: 人家说的是
0: 我格局小了，
1: 就是意气相投的兄弟。
0: 嗯嗯，
1: 好不好？
0: 那叫哥们儿。
1: 说登山节呢，肯定是点咱这些主持人要服务好、
0: 嗯、
1: 意思就是说你们服务好了，我带着朋友知己去
0: 一块儿，
1: 你服务不好了，我就一个人去看看得了，懂了吧？点咱们呢，
0: 都来都来，大家回复登山两个字啊。
1: 还没，你这没听出话里的话，你还给人家念稀碎。
0: 不是，我有点慌了已经。老婆咋还有知己的事儿？我有点坐立难安了，朋友。
1: 朋友就是知己，啊！晚风说了，说礼品怎么样啊？听我给你吹，我们没吹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的这个单子上本身写的也是明明白白的啊。
0: 嗯、
1: 到现场呢，就是大家花10.41块的一个报名费，
0: 哎，
1: 然后呢，首先这个就省了起码是大几十块钱的那个门票钱。
0: 嗯，
1: 哎，其次呢，就是一路登山，我们有人给您加油，哎，直播，然后盖章，下去以后呢，我们组织一些这个抽奖，
0: 对，
1: 瘦瘦也去，
0: 嗯，
1: 瘦瘦呢，
0: 我纯为大家加油，
1: 能说不能？
0: 加油，加油，你们是最棒的。
1: 瘦瘦是在起跑之前，
0: 嗯，
1: 会带着大家一起呢，用一场动感热力的舞蹈啊，这个拉一拉筋啊。
0: 哎，
1: 摆一摆腿，
0: 咱们得热热身嘛。
1: 对对对，简单的这个拉伸，做好热身啊、
0: 哎！
1: 到时候你就看到瘦瘦像一个健身教练一样，1、2、3、4、5、6，再来一次。
0: 大家这个回复登山两个字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详情、
1: 啊、
0: 所以说您放心啊，咱们这边的活动都是整的给他明明白白的啊。
1: 是的，
0: 就像我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一样，这装房子也是家里面一场大事儿啊。
1: 那这整的就更明白了，
0: 咱别注意力全放在这个好不好看上面啊，现在咱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
1: 嗯、
0: 最重要的装修咱得花到日常，哎，这个过程当中后期我们住的舒不舒服，得不得劲啊。
1: 是，嗯，
0: 你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家装节，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1: 嗯、
0: 哎，您放心啊，如果要是担心品质的话，我们这边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说赔就赔。
1: 是的，
0: 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话，还能够按时入住，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延期啊，如果要延期一天赔付你200块钱，这个您放心，都是明明白白的、
1: 写在合同里的。
0: 对对对，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啊。这个林说到这个开场热力舞蹈了，
1: 哎，
0: 说哎呦，我瘦哥还是舞蹈担当呢。
1: 是的，姐妹，咱也是交往的 ACE 了啊。
0: ACE，AOE，
1: 反正各种 E，
0: 就全能担当是吧？
1: 哎，就是意思，又唱又跳。
0: 广播大厦 Super Dancing Queen
1: 啊，咱也都是为了退休做好准备了啊。零五。
0: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啊，Mr. 唐问的是
1: 说，张弛，请问你是坐飞机到达山顶的吗？
0: 肯定不是啊，您爬的是什么路线？这个我就是只是笨鸟先飞，提前到达山顶迎接大家。比如说大家是比如说啊，明天到时候是10点发铃枪响，我可能当天的7点就已经开爬了。
1: 哇，那你真的好实在。因为有一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是另外一座山啊，我也是提前就是开完场以后，跟着咱听友一块儿出发，在那个山顶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0: 是
1: 有一位听友特别的调皮，然后跟在我的身后，瘦瘦，你就是坐缆车上去的，被我发现了，逮我个正着。
0: 不是，有这个条件的山呢，咱作为工作人员服务大家肯定是要提前到位的，就是说句良心话，如果仙门山上山有缆车，我是一定会坐缆车的，这个我不避讳什么啊，
1: 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体力的。
0: 对，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1: 因为确实没有
0: 登山这件事，他下山的有一段这个缆车，就是登山这件事本身对于我来说我不是什么难事儿，对，因为我也是这个体育担当嘛。就每次登山，为啥说这个老是把我安排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呢，这可能跟植物有关系啊，但是另外一方面，
1: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唱出张弛的心声。
0: 另一方面呢，就是
1: 我找高一步一步。
0: 你这个比喻贴切吗？合适吗？
1: 哦，说出来有点不合适
0: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是在登山节啊，你的位置越高，说明你平时的职务越低，所以你被安排就是爬得远，体力活就应该多干一点。
1: 哦，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0: 那先寒为啥在第一检录点？对不对？为什么李现在舞台主持他不用爬？各位，你得倒着算。登山节。我一人之下，哎，都没有一人之下，
1: 你这个好像还是赵高的词儿，
0: 万人之上。但是回头再看直级的时候，你就倒过来看。
1: 行，这周六啊，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咱们一块儿去山顶上来放放风了。
0: 对，这为什么我在山顶，是不是难道是因为我自告奋勇吗？其实因为其他人都有拒绝的权利。
1: 不是，你体力是真好。
0: 我体力没问题。
1: 对对对，
0: 每次登山节其实说句实话啊，刚才都是开玩笑，我都会主动请缨去山顶。
1: 对
0: 啊，我这个人还挺喜欢登山的。
1: 既然要去，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呢？
0: 对啊，而且去都去了，我们好多这个不安排工作的登顶的这个同事，开幕式发令枪响完以后，人家自己还爬到山顶的，
1: 跟人一块儿去。
0: 对啊，你去那么美的地方，你不得进去去山里面看看，到山顶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感觉。而且这都不叫事儿啊，大家开玩笑说，哎呀，你得坐直升机到山顶吧。我们之前去探场、去采线、去录制一些这个宣发视频的时候，其实一座山还没有登山节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爬了三五遍了
1: 啊。对，提前去踩一踩这个线路啊，
0: 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一定要让大家这个体验好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最棒的小菜椒今天说了，
1: 说就是比如说啊，我今天生日，如果是我老公。

0: 红生日，我会一大早带着孩子祝他生日快乐。
1: 哦，
0: 可是今天我都到晚上了，他都没有祝我生日快乐，
1: 给老婆生日忘了，
0: 还有我提醒他，他才祝福我生日快乐。
1: 哦，然后还说什么大猪蹄子，
0: 对，
1: 是吧？
0: 心寒了，
1: 所以怪不得说今天要问一下，说你到底这个另一半是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他就觉得不对等，是吗？
0: 包括还有苏小喵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啊，因为刚刚说到就是找一个爱你的人还是我爱的人啊，我没有，
1: 大家对这个话题有感兴趣？
0: 对对对，既然这么感兴趣，他说我想找一个互补的人啊，我也是一直以为我找的这个人可能是互补的，但是刚刚听张弛一说，我觉得他可能只是跟我相似，
1: 就是现在身边的这位，
0: 毕竟我特别穷，他也是相似了。
1: 咱就是说啊，我说的这个互补啊，也肯定不是说它完全是你的反面，
0: 对，
1: 而是说你最在意的地方，或者说你最鲜明的性格，在他身上的是另外一面。
0: 而且两个人他是人，他不是跟那榫卯结构一样卡的严丝合缝的，那么合适。
1: 就是可能两个人啊，都平时比较爱干净，但是呢，都不是那种把干净啊当做自己人生很重要的事儿或者很突出的那种事儿。所以说互补的人呢也不一定说啊，我穷一点他就得富一点，也可能俩人都相对来说比较穷除非就是说你是那种金牛座，完事儿你特别穷你这辈子你就指着这个嫁给另一半翻身的，然后呢他特别富，这叫互补，对吧？如果说他也只是说稍微那个穷一点的话，你们只是说没有在最鲜明的地方实现互补，那就不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例子了啊。
0: 而且还有很多方面呢，生活当中也不一定光看钱啊，是吧？
1: 是的。
0: 咋了？上价值的，上感情了啊？
1: 有道理。
0: 来来来，接下来我们
1: 三观很正。
0: 我纯正的，
1: 纯正纯正。小二哥的小二妹还说了，
0: 说这个前面有一个问题啊，问的就有点扎心了，
1: 情感问题，
0: 或者说有点伤和气了。
1: 尤其是你问现在的另一半，
0: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啥
1: 啊？
0: 在婚姻或者是恋爱里面，
1: 好，
0: 你觉得是你爱另一半多一点，还是说另外一半爱你多一点？你应该这么再扎心一点。
1: 小二哥的小二妹姐妹，你不是劝你纯挑事儿啊，是吧？你这个问题更致命。就是在婚姻里面啊，你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掰扯谁爱谁多一点的这件事情啊。俩人达成共识还好，就俩人都承认说，哎呦，这个媳妇儿确实你爱我多一点啊，媳妇儿也觉得，哎呀，我没事，我付出多一点回报少一点，毕竟你是那样，就达成共识就还好。这个事儿一旦说变了，那旧账翻不完了。
0: 要不你们两个人就不要站到对立面嘛，是不是？你们两个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1: 对对，
0: 你不如就说我爱你比昨天多一点，比明天少一点。
1: 咦，你看这油头油嘴滑舌的，
0: 学霸就不闷。
1: 这在婚姻里边，我跟你说，瘦瘦肯定是说的多做的少的那个。
0: 情绪价值拉满，
1: 承认不承认？因为好多人都特别烦，就是掰扯这一点，包括很多歌手都烦。林俊杰也很烦，他说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
0: 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开始生气了，你
1: 是不是？就是你要掌握这个双手刚好的微妙，不要让战火再燃烧。
0: 想唱就大大方方唱，
1: 要不到最后你们只能
0: 背对背拥抱，
1: 背对背拥抱，
0: 还得拥抱啊，
1: 拥抱。
0: 那我涂的这个面霜，我脸蛋保养的给谁看啊？
1: 对呀，转过头来还是要跟自己的这个爱人面对面好好的过日子。
0: 哎，好好的来说一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林清轩啊，多肽的面霜价格非常的炸，也很划算啊。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啊，最新版本的这个多肽的面霜50毫克的给到大家。
1: 50克
0: 50克。
1: 嗯，
0: 然后官网售价是430，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呢是只需要17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的话，还会再赠送大家50克的替换装，
1: 没错，
0: 买一瓶正装送您一瓶 替换装，
1: 这个量相当于买一瓶送一瓶。
0: 对对对，首先他们家这个面霜啊，就是质地非常的这个润，很好推开，丝丝滑滑的，您不管是油皮还是混油皮，清清爽爽无负担，男女都可以使用的啊。今天回复秒杀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再随单送您6克的面霜小样给到您，方便大家咱日常出差呀，或者说短途的旅行啊，都很方便的来使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京广隧道南向北方向出隧道以后呢，有一段是比较车多的啊，但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多一些耐心了。另外这会儿陇海高架整个东向西呢，断断续续的车型缓慢，不太好走，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另外在车多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事故的发生了啊。
0: 没错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还是主要以谨慎驾驶为主啊。那如果最近您的爱车该续保了，或者说一直在了解这个车险这个板块，弄不明白怎么办？您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先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
0: 来咱这边啊，办车险的好处比较多，因为不光是一份保单，更重要的是咱们用车使用爱车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咨询到我们的真人坐席顾问啊。
1: 说到这个车险了，我太有发言权了。从一开始各家保险公司的这个报价呀参差不齐，那会儿大家最重要的是第一阶段就是对比价格。哎，这后来呢，这个车险改革以后呢，各方面的这个各家的保险公司的报价呀，都基本上大差不差。那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说谁的这个条款更适合您的爱车啊，使用环境啊，出险的次数啊，包括配套的这个服务和保障啊。哎，第三阶段呢，那就是配套和服务了。除了你整个这个车险业务或者说出险理赔业务到位以外呢，有没有一些增值的这个服务？比如说这个远程的这个打火，道路的救援，免费的一些代驾呀、搭电啊这些服务。那这个服务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啊，给您理清楚了。因为我们这儿呢，也不是 AI 机器人，也不是说系统让您按一按二，直接就是人工一对一的跟您联系。我们也是专门成立了只服务于咱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
0: 是，
1: 您现在回复车险，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的专属坐席就会主动跟您打电话。平时需要服务，关键时刻需要出险、需要理赔的时候，您随时随地都能联系上人儿。
0: 是，咱遇到事儿的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那说完了车险呢，这会儿呢，一零四一家装课堂的这个家装顾问雨薇也在线上，今天给大家分享哪一些这个家装方面的注意事项呢？你好，雨薇姐。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节目当中有人咨询关于吊顶的事儿。确实有人在装修的时候愿意把钱花在那些软装上看着很漂亮出效果的地方，有些人呢就是希望给它花在牢固程度上、安全性上。那吊顶啊看似不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咱也看到过那种整个吊顶睡着觉从房顶上整个掉下来的这种新闻哈，吃着饭整个吊顶咵掉下来。所以说吊顶的安装牢固程度，它并不是说单单和一个工艺有关，是不是认真有关，它和结构啊、处理方式啊、材料的选择呀，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今天说吊顶，首先有人用木龙骨，有人用青钢龙骨，两者虽然价格不同，但并不是说价格贵就一定好，它是取决于我们后期你用在什么样的场景里。比如说如果是木龙骨的话，它那个就容易变形，就不适合用在那种潮湿的环境里。可是如果你想用它做造型的话，那木龙骨它的这种弯曲程度倒是可以去实现。有些贵有些便宜，有些是两者选其一，有些是两者搭配使用哈。但是有一点提示大家，木龙骨得选择好的木材，有些木材不好容易生虫哈，反倒给我们后期带来很多的隐患。再有就是它的间距，前期的规划一定要想清楚，我哪些地方需要吊顶，不是说啊站到空房子里开始想，是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想。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设备需要遮挡啊， 如果没有设备需要遮挡的话，是不是层高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做这个吊顶啊？大家都是可以去想清楚的。另外呢，现在有些需要把什么灯槽啊、电线啊预埋进去，那它的散热怎么样？检修怎么样？也都要一并考虑好。再有就是两块板子之间的这种拼缝哈，现在基本上就是 V 字槽的工艺，是为了防止裂缝。还有拐角的地方呢，现在都是七字工艺，都是避免裂缝啊、沉降等等这些问题。大家想要咨询了解更多，我建议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呢，只是拿吊顶这一个事儿给大家举例，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装修的过程当中，您会遇到很多需要专业领域专业人员给您细心指导的。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带给您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哈，让咱们全程无忧。扫码添加的也是咱们记者微信，所以您可以放心选择。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嗯，好的，感谢雨薇的一个分享和介绍啊。其实说不是说家装啊不让大家注重这个外观和这个怎么说呢，装修的这个效果好不好看，而是说大家应该拿出相当的重点，先关注家装的一个质量，然后呢再追求这个外观。咱不能那个叫什么驴粪蛋子表面光，是不是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0: 一样，不一样。
1: 这个歌的经典就在于这个回声，不一样，不一样，
2: 很深情啊。
1: 哎，这个我们在这里等你，为什么等啊？大家都是油车，可能你啊，这个动力不足。到的晚，
2: 而且咱的爱车也是咱的好兄弟啊。
1: 是啊，很多朋友都在感叹，为啥同样都是油车，都是服役了这么多年的老油车，那别人的油车怎么还是嗷嗷有劲儿，跟我这个皮塌软的这个车怎么就不一样呢？哎，可能啊，就差在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上。
2: 哎，其实有一些车友呢，已经跟着我们的万能通啊，用到了第三代了啊。
1: 是的。
2: 然后油耗是真的一直在往下降，然后还有呢，就是动力又恢复如初，动力澎湃。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一下啊。咱们各位车友也是有了一个真实的好评，然后同时呢，也是反馈了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这三兄弟的话，建议大家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来使用，
1: 哎，是的，
2: 价格也不贵，这三瓶只需要199。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几款产品对应的就是不同里程的，8万公里以上的，因为这现在开油车的多数的都是这个服役了很多年了
2: 啊，对，
1: 十几万、几十公里的啊，几十万公里的，您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万能通金装版就可以了。
2: 这金装版呢，三瓶是一模一样啊，价格只需要239，一模一样的里程，每隔3000公里你使用一瓶就行了。
1: 但是它是属于这个除这种厚重积碳啊，老积碳的这种加强版啊，所以说买回去以后呢，效果会比较猛一些，特别适合这种积碳重的这种老车。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选择对应的产品就行了啊，回复3个8。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啊，这个聊着聊着讨论的话题啊，大家进入到了一个讨论情感的层面。
3: 是，果然啊，咱们都是一群重情重义的人儿。
2: 真是重情重义啊。人气这位朋友说的是，
3: 找个自己爱的吧，活得累一点。找个爱自己的吧，活得轻松一点。
2: 哎，是，这个道理是没，就是没毛病的。第一句号说的是，
3: 我说一个话题啊，
2: 啊，
3: 一旦失去还能再挽回吗？有些人，算了，我不唱了，不唱了，有点容易掉眼泪。
2: 你快回，
3: 带我走。
2: 而且他说的是，一旦失去还能再挽回吗？到底是人还是事儿还是感情？啊，这个我觉得也
3: 分，还是身上搓的灰，
2: 也没有那么这个。悲观啊，说人一旦失去就挽回不了了。那还有那种就是后来又走到一起的，然后彼此珍惜的
3: 啊，有的，
2: 有一开始比如说啊，我的初恋就是你，你的初恋就是我，然后两个人呢越待在一起越不甘心，
3: 然后兜兜转转，
2: 对，兜兜转转，或者说他们俩分开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已经非常难得的灵魂契合的人。
3: 对，到时候说。

0: 说池妹子和瘦哥同时掉进水里的话，你们救谁？
1: 嗯，
0: 怎么样？千古话题呀、啊！再例如，池妹子和瘦哥要是设宴，你们只能选一个
1: 哦，
0: 你们选谁？让大家互动一下啊！
1: 啊，
0: 输了不能急眼啊，池妹子。
1: 啊，
0: 线上无大小。
1: 首先，线上无大小这个事儿是谁定的？其次，就是我没问题啊，让大家互动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俩同时设宴，是吧？你只能选去一个，你选谁？
0: 哎、
1: 啊，再次呢，就是什么我俩同时掉进水里，你救谁？怎么样？哼，不怎么样。
0: 这个正儿八经，
1: 这还千古话题了。
0: 我旱鸭子，我不能掉水里，到时候你们都得救我。哎，或者说我能喝个水碗也可以。
1: 没事儿，没事儿啊。首先，这个不怎么样的话题咱就不讨论了，啊，也没有必要讨论。但是我觉得池妹子和瘦哥同时设宴，你只能选一个，选谁？既然蓝东坡想让大家互动一下，还让我输了不能急眼，那大家就说一下，
0: 你们来说一下 啊，
1: 肯定选我呀，
0: 选你，
1: 我设个宴不容易啊，我十一点门禁的，
0: 家宴
1: 没规定啊，但是我就觉得，反正瘦瘦反正就是每天觥筹交错，局儿挺多的，是啊，你这错过这个，你再等24小时就有了，
0: 肯定不能选你啊，你都扫兴啊
1: 啊！
0: 然后正说到这个兴头的地方啊，不好意思，我走了啊，我先喝一个啊，我灰姑娘，
1: 这也确实是一个这个弊端，
0: 就是这样
1: 啊，我是加强灰姑娘，灰姑娘是12点，我11点，属于加强灰姑娘啊。那行，大家来说一说，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越朴实无华的问题啊，越能问出一些有意思的理由，就是如果说我和瘦瘦今天晚上同时向大家发出邀请，你选赴哪边的宴？最好带上为什么？
0: 时间不多了呀，留给大家互动的时间也不多了啊。
1: 好的，再说一说。
0: 行，那另外呢，就是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的话，如果各位车友呢一直在选一选、挑一挑，因为有很多车友就是
1: 纠结，
0: 然后选了一圈发现，还是华普更靠谱。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正好来看一看，扫码报名一下。我们这次呢也是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1: 最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华普的服务不错，但是呢，我一直听交通广播，我也想报他们那儿的家装节，质量监督记者帮我盯着更有保障。后来发现，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就是华普装饰，
0: 是
1: 啊，那太好了，
0: 这不巧了吗？是不是？
1: 那我就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让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就行了，
0: 正好我们这边还能全媒体进行来监督啊。
1: 妈，
0: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这边还有百万质保金，万一要是出现问题的话还能说赔就赔。
1: 是的，
0: 工期万一延期的话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送关键词啊，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第一句号说，肯定先考虑去池哥那儿，他11点门禁。啊，二厂的到瘦瘦那儿，他火力全开，没点儿。这个自古忠孝难两全。
0: 第一句号，你看他说话多难听，你还去他那儿？可能你不到11点都要来我这边了。
1: 我怎么说话难听了？
0: 什么忠孝两难全？
1: 不是，自古我是说忠孝两难全，但是两个厂你都想赶，总是有方法的。对吧？我早点开始，你那儿晚结束，对不对？然后呢，最好是找在同一家这个宾馆，啊，干脆这样吧，我先请，然后下半场呢你来，再添几个新菜，就同一个包间就完事。
0: 然后你完事儿你回家了，
1: 哎，
0: 正好张罗着。
1: 对，这我跟你说，你得实惠，为啥嘛？大家都是。

0: 这个叫什么呀？渐入佳境，
1: 嗯，
0: 是不是？相当于我起个头，是吧？然后你呢，
1: 嗯，
0: 再跟大家的，
1: 我收割你们，我收割，
0: 还你收割呢？收割收割是吧？
1: 对啊，直接收割
0: 啊！这位朋友叫。这个字儿忘了，叫圆啊，叫什么？
1: 嗯，
0: 他说肯定选瘦哥呀，
1: 嗯，
0: 瘦哥是妹子呀，对吧？吃妹子。行，你快给我绕晕了啊！
1: 嗯、
0: 玉树没有林峰说，
1: 说我去谢寒的场啊，
0: 啊
1: 不说了啊。局有点多，
0: 有局也不参加，
1: 嗯，
0: 比较忙，去谢寒的场啊，
1: 都不得罪、
0: 他是属于都得罪了，
1: 啊，
0: 对不对？
1: 我咱俩看待问题的角度果然不一样，
0: 不一样是吧？
1: 我觉得
0: 你觉得不来就是属于给我得罪了，
1: 不是啊，都不得罪嘛。我说的是，
0: 哦，
1: 他选谢寒的场，说明咱俩就无关紧要嘛，都不得罪，不往心里去就好了。如果要他要去你那边的话，就可能咱俩中间可能还得分个一二嘛。
0: 嗯，
1: 但是咱俩都没选择的话，那就都不得罪咱俩。
0: 哦，就咱俩都不重要，你心里是 OK 的
1: 啊？对。
0: 你这就是不患多寡，患不均，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哎，不得不说，瘦瘦心态还是真挺好。
1: 就有的时候
0: 驳我的面子没事儿，他只要驳所有人的面子，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应该是一个有性格的人。
1: 对对对，
0: 并不是说他看不起我，看得起池哥。
1: 啊啊，
0: 对吧？
1: 没有针对，
0: 没针对
1: 啊，
0: 到位了啊。
1: 所以我觉得都不得罪咱俩。
0: 嗯，九这位朋友跟我们说了，说京广快速路这会儿说怎么回事啊？
1: 嗯、
0: 有一个地方这个堵了有将近20分钟了，通过我们的路况视频地图没有看到说哪儿有这种深红色的一个拥堵啊，
1: 嗯，
0: 反倒是在龙海高架，嗯，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呢，现在堵成深红色。
1: 京广快速路
0: 啊，
1: 京广快速路的话，这会儿尤其是南向北和金水路快交汇处的地方啊，有点深红色。
0: 哦，是吧？
1: 嗯，
0: 您把具体的堵车原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是，还有一些这个大牌好用的这个实惠的物品啊，你也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
0: 哎、
1: 今天呢，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小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
0: 嗯，
1: 这个洗面奶非常的好用，是因为它这个清洁控油的这个成分啊，非常的到位。它不是说洗完脸之后你的脸非常紧绷、很干的那种，其实那个就是过度清洁的一种表现了啊。你现在问化妆师说推荐一款洗面奶的话，就是大部分人都会推荐香奈儿他们家的山茶花的系列。
0: 光冲这个名字我都知道这个洗面奶不差、
1: 因为它是集清洁加上锁水保湿二合一的啊，所以说洗完脸呢，咱那个脸部的肌肤就光光滑滑，体验感也非常的好。说一下这个价格了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一支1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得520，但今天呢我们这边品牌方冲销量啊，只需要3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前200位下单的话啊，朋友们，我们这边还会买一送一给到您，399两支正装啊，这个真的太方便，咱自己用一瓶或者说送给姐妹都是可以的啊。您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赶紧入手吧。
0: 另外刚才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林清轩家的这个山茶花的这个精华油已经到手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多肽的修护面霜啊，也是防止大家换季的时候皮肤出现小情绪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这个下单，价格呢官旗店价格啊一瓶是430，但是双十一抢先购咱价格直接打到底，单瓶的正装面霜只需要179元，立省了200多，另外再送您一个50克的替换装，相当于买一瓶正装送一瓶量的替换装，主打一个划算啊！另外今天下单呢，再送您一个6克的面霜小样，这样您不管是日常出差、短期旅行，都可以拿着直接用了。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还知道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吗？
1: 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说，拜拜。

0: 脑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啊。
5: 大家好，我是朝夕。
4: 这个今天真的是很赶趟啊，因为今天我们对话教育栏目组呢下午去做了一场探校直播。
5: 是的，
4: 我看到有很多位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都收看了我们的直播，
5: 对，
4: 还在跟我们打招呼啊。
5: 嗯，
4: 转眼间我们又从这个视频的直播间转到我们的广播线上了。
5: 哎，对，都没落下。
4: 对，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个教育的话题跟大家讨论讨论啊。如果您有孩子，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可以认真的听一听。
5: 嗯，
4: 我们聊聊真正什么叫健康第一，这个教育理念呢学校应该

0: 该怎么做？我们作为家长，如何培养出身心健康的好孩子？
1: 是，
0: 这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一个议题。为了聊这个话题，帮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呢，这个一走进直播间，潮汐呢就发出了一声惊叹啊！
1: 哎呦，
0: 在校长里面算颜值非常高的啊！
1: 对，是的，是的，嗯。
0: 他是谁呢？他是郑州市中原区汝河新区小学的书记、校长何连伟，何校长，何校长，欢迎您。
2: 好，谢谢。
1: 同时我们也要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也是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0: 嗯，两位老师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当然了，我们的何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不是空手来的，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些小礼品。这个小礼品是什么呀？
2: 好，主持人好，李老师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走到对话教育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教育，分享育人经验，解答家长的困惑。今天呢我带来的这个小礼物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它的名字叫汝宝。
0: 哦，
1: 好
0: 可爱。
2: 汝是汝河的汝，宝是宝贝的宝。
0: 就是我们汝河路的一个小吉祥物。
2: 对，
0: 哎呀，非常漂亮啊！这是一个非常，洁白无瑕的。
1: 对，
0: 如果孩子们收到这样的一个小礼物，他一定非常开心的。
1: 对，
0: 因为我看到这个礼物的时间，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喜羊羊，
1: 感觉也像个小云朵，
0: 还像个小云朵，是吧？非常漂亮，
3: 白嘟嘟的，
0: 白嘟嘟的。
1: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0: 你说嘴巴，
1: 嘟嘟嘟，
0: 哪儿跟哪儿啊？这个小礼物，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直接作为一个小惊喜，回家之后呢，送给自己家的宝贝。哎，这是汝河路小汝河新区小学的一个小玩偶。这个大家想拿走这个礼物，当然也得经过我们的一个考核。这个考核呢，就是看您平时对于教育这个话题有没有很关注。
1: 是。
0: 哎，怎么？
1: 我就是说嘛，
0: 为什么这么肯定我一下？突然之间，
1: 那当然了，咱们要送给大家一些题目嘛。
0: 好，那么接下来各位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或者发微信的文字过来。当然，尽量是提倡大家发语音，因为这样我们也想听听您的声音，是吧？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把您的声音也播一播，
1: 没错，
0: 是吧？您记得拿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语音过来抢答。第一个答对的何校长呢，就给您送出了一份小玩偶、小礼物，给您包邮到家，好吧？下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有奖竞猜的第一道题目，我们开始喽。何校长，第一道题目是？
2: 好，请听第一题。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日，对少先队员来说呀，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谁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0: 您不是把答案都说出来了吗？对于
1: 青少年，
0: 对于青少年吧，
1: 对于孩子们来说，
0: 我们稍微留个悬念。确实，何校长，您今天准备这第一道题目啊，就是我非常触动。因为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1: 的、
0: 我们还参与了一个小仪式，有很多的，
1: 是的，
0: 不能说出来，
1: 对，真的好有仪式感。
0: 对，我们还亲自给这个孩子们戴上了红领巾。
1: 你都说出来了
0: 啊！
1: 我觉得对于每个孩子来说，这个真的是很庄严的一个仪式感。
0: 是的，所以大家知道不知道，10月13号今天对于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的这个纪念日的名字
1: 啊
0: 是什么？
1: 对。
0: 关键词10月13日，然后对于青少年来说很重要的纪念日，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也可以发微信的文字过来进行抢答。
1: 对，
0: 第一个答对的我们就送出一份奖品给各位包邮到家，好吧？这个纪念日的名字是什么？来，当然今天我们的何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对于中原区的汝河新区小学是比较期待也比较好奇的，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汝河新区小学呢坐落于汝河小区内，大家可能对汝河小区啊也有一定了解。这个小区夜市是烟火升腾，小吃是琳琅满目。
1: 是
2: 我们学校呢建于1985年，我们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核心课题，确立了美好教育品牌发展之路，形成了 美好无。

0: 文化、美好课程、美好课堂、美好教师、美好学子五维育人体系，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汝和育人样态。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孩子们在校园里遇见美、发现美、追寻美、成就美。那么在美好文化铸魂上呢，我们秉持与美同行、向好而生的办学理念和让成长因教育而美好的教育使命，打造了党团队一体化文化长廊，二楼的党史长廊，三楼的队史长廊，四楼的团史长廊，一层一特色，一层一主题。在美好课程育人上呢，我们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构建了睿智、博雅、阳光、创新美好课程体系，开发了30余门特色美好课程。在美好课堂体制上，我们深耕双减，高效育人，创新构建了生活情境、多路刺激、精神练习、任务实践美好课堂形态，彻底告别机械刷题、无效作业。在美好教师赋能上，我们坚持科研立校、以师兴校，成立了美好教师发展中心，每年开展4品美好教师的评选和颁奖活动，表彰优秀，树立典范。最后呢，是在美好学子培育上，我们坚守立德树人，以德为先，常态化开展红色德育、传统节日实践、主题育人活动，厚植孩子家国情怀，创新四优美好学子征章评价激励机制，为美好学子颁发精心设计的奖杯奖品，增强了学生的光荣感和使命感。那么这个汝宝呢，也是我们学生在征章的过程当中啊兑换的一个奖品。
1: 哦，您指的这个征章呢，就是孩子们需要做出自己的，不管是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的一些成绩之后，去换这个奖章。
0: 对，我们学校这个征章呢，是分为睿智、博雅、阳光、创新4个方面。把所有的课程归到这4个方面里边。这个学生如果表现好了，老师先给他发一个小卡片。这个15个卡片可以兑换一个奖章，可以挂在胸前。那么集齐这4个奖章就可以兑换这一个汝宝。等到一学期之后，谁的汝宝多，就可以参与四优美好学子的评选。评选之后呢，我们会给这个孩子照一张非常精美的照片儿，印到这个奖杯上，还会精心给他准备一个奖品发给他，以此激励学生。
1: 这个真的是
2: 好有仪式感，
1: 对，非常荣耀的一个时刻。
2: 对。
1: 但您这个集齐几个卡片换奖章啊，集齐几个奖章，我在某干脆面上好像讲，
0: 都是孩子们喜欢的一种形式。
1: 对啊，就是把玩和他们学习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2: 是
0: 啊，
1: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换自己想要的奖品，是吧？
0: 是，
1: 哎，明白了。当然了，今天这个何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先给大家来了一道有奖竞猜的小题目啊。就是今天是10月13号，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今天和青少年相关的一个纪念日
2: 是
1: 什么纪念日啊？我们看有没有答对的啊。何校长有答对的您跟我们说一声。这位名字叫做天外飞歌，你知道吗？
3: 舰队节。
1: 少先队的舰队节。这是他的答案，这个对吗？
0: 准确来说是叫舰队日。
1: 舰队日，不能叫舰队节。
0: 但是这是简称。看看有没有全称的
2: 精准的是吧。
1: 张你知道吗？
4: 中国少年先锋队诞辰日。
1: 这个对吗？
0: 这个表述不太准确。
1: 天明你知道吗？
5: 今天是中国少先队的舰队日，舰队纪念日。
1: 这个对吗？
0: 简称可以叫少先队舰队日。但是这个全称还不够准确。
1: 您是教什么科目出身的？
0: 不是教语文。
1: 怪不得呢。对这个文字确实是很有考究哈。江涛，
6: 少先队舰队日。
0: 这个简称完全正确。简称完全正确。
1: 叫什么名字？江涛。
2: 江涛
1: 你怎么是个姑娘啊？我一听江涛我都做好准备是一个。你听。
6: 少先队舰队日。
1: 哦，这个是完全正确的，是吧？
0: 对，但是全称是，我这会儿用说全称，
1: 您可以说一说。哎，有一个，你看对不对啊？
3: 云曼曼说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
1: 这个
3: 对
1: 吗？
0: 应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
1: 哦，
3: 如果全称的话，
0: 简称少先队建队日。
1: 哦，所以目前是江涛答的是最准确的一个。
0: 对，
1: 好。江涛，你先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不要忘了是姓名、电话和收货地址，您统一发过来，由这个汝河新区小学给您送出了自己的一个纪念物，是一个小玩偶，
3: 汝宝，
1: 叫汝宝，你还有很多人呢。
3: 对，
5: 1949年10月13日成立了少先队。
1: 成立了少先队啊，这是他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自己的解答。还有和风徐徐，
3: 哦，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啊，
1: 等等啊，没有说纪念日哈。
3: 对，
1: 得嘞啊，第一道问题让我们觉得，反正大部分人还都是答对了的。
3: 对，
1: 可能表述不准确，
3: 是，
1: 但是其实都知道这天是和少年先锋队相关的，是吧？
3: 对，
1: 所以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都是对教育非常非常的
3: 关注，
1: 哎，关注
3: 的，
1: 是吧？为什么第一道题目要提少年先锋队这样的一个题目？
0: 因为呢，今天正好是少先队建队日。另外呢，汝河新区小学呢也特别重视思政育人。在思政育人这一块，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很多典型的案例和好的成绩。
1: 所以说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学校也平时都是这样做的，
0: 对，
1: 会给孩子们科普很多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啊，包括我们的思政教育啊，思政大课堂都会给孩子们去进行授课。
0: 是是，因为作为学校的这种党支部书记呢，又是校长，也是学校的少工委主任，所以说今天呢在这个建队日要普及这个队知识，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1: 是啊，向您致敬啊。来，这是我们的第一道互动的有奖竞猜的题目啊！当然，我也简单采访一下我们的后评老师啊。今天是这个少年先锋队的建队纪念日啊。您今天在晚上的直播的时候，听我们的何校长出了这个题目；下午去探校的时候，您也亲手给孩子们戴上了一些红领巾。就是孩子们的表现，有没有触动你的地方？
7: 哇，是的，很触动。
1: 嗯，
7: 孩子给我们戴上了红领巾，我们也给孩子戴上了红领巾。今年又是这个少年先锋队，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所以今天呢，我觉得特别，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既是一份荣誉，我觉得更是一份责任和起点。从今天开始披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只是家里的好孩子，学校的好学生，他也变成了一个光荣的
1: 少先队员。
7: 队员，少先队员。所以说呢，就担负起了国家未来，我相信他们都会立大志，明大德，强体魄，勤学习，成大才，担大任，是吧？然后呢，以少年强则国强嘛，以少年的这份意气风发，这份朝气，然后呢，不负韶华，不负荣光。
1: 今天作为一个小树苗，改天就成为国家的栋梁，
7: 对，
1: 是吧？祝愿
3: 有责任感了，
1: 是吧？送给所有的这个少先队员。那接下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二道有奖竞猜题目来了啊，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准备把您的答案发过来，第一个答对的我们依然送出一份奖品，是汝河新区小学为您提供的一个小公仔。请听第二道题目。
0: 好，请听第二题。国家规定小学期间孩子每天的睡眠和运动各不低于几个小时。
1: 哦，大家听好这个限定词，
3: 小学期间，
1: 小学期间，
3: 而且是每天的睡眠和运动分别是不能低于几个小时，
1: 这是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呢是孩子每天的小学的睡
3: 眠
1: 时间，
3: 睡
1: 眠
3: 时间
1: 您觉得要不低于几个小时。第二个呢是小学期间孩子的运动时间每天不低于几个小时。第一个是每天睡眠时间，第二个是每天的运动时间。您来猜一猜，好吧，给我们两个数字看看有没有这个能够答对的。
3: 是
1: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微信的文字，尽量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抢答。其实在这儿呢有几个问题也要问问我们的何校长啊。比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目前很多家长确实也存在这种比如重视成绩轻了健康， 啊，为了让孩子取得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数，可能就牺牲了孩子各种休息的这个时间了。就是从您的角度，首先如果给家长去提一些建议，我们如何做到健康第一的理念，您觉得会提什么？
0: 我个人认为。

0: 所以呢，健康是孩子成长的根基。
1: 嗯，
0: 只有身心健康，孩子才能够踏实学习，向阳成长。在这儿呢，我也给家长有几个小的建议。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提倡健康第一，为什么这样提呢？特别是现如今，很多家庭陷入到这种教育内卷当中。
1: 嗯
0: 啊，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分数，却忽略了健康这个根本。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也是结合家长的这种痛点吧，我觉得作为家庭来说，家庭呢是健康教育的主阵地。第一，希望家长转变育儿观念，摒弃分数至上的误区。很多家长焦虑呢，本质是育儿观念的偏差。家长要明白啊，小学阶段拼的啊，其实不是短期的分数，而是习惯、体质、心态。家长要主动的接纳健康大于成绩的这么一种理念，特别是不要盲目的去报超负荷的补习班。
1: 嗯
0: 啊，不熬夜逼孩子去刷题，也不要超时学习，给孩子充足的去睡眠啊、运动啊和放松的时间。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落实居家健康的管理，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家庭呢要做好日常的健康管控，督促孩子早睡早起，规律三餐，不挑食偏食。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小胖墩儿啊、小眼镜？很重要一方面就是没有休息好啊，这个饮食没有吃好，或者是吃的不健康，吃的太好。特别是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利用周末呢或者节假日，多带孩子们去户外亲近自然。要用这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去代替刷题啊、玩手机，让运动成为孩子的这种生活的常态。
1: 嗯，
0: 最后一方面呢，我说要做好这种心理的陪伴。
1: 嗯，
0: 营造这种温暖的家庭氛围，因为家庭的这种情绪氛围啊，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
1: 嗯，
0: 家长很容易激动，所以说呢，要拒绝这种高压式、指责式的教育，多倾听、多包容、多鼓励孩子，学会和孩子平等沟通，减少育儿的焦虑，减少亲子冲突，守护孩子心灵健康。希望家长用这种高质量的陪伴，缓解孩子的学习压力，让孩子在轻松温暖的这种环境中去健康成长。
1: 嗯，这段话呢是来自学校的校长给大家提的这个建议啊，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受益匪浅。当然一会儿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想着重的让两位老师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理念，比如说让孩子多运动、少刷手机，这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如何去做，就是怎么样引导孩子能够爱上运动，怎么样让他能够控制玩手机，这些小妙招，希望两位专家一会儿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啊，广告之后一些话题跟大家来分享。但在这儿呢有几个信息要跟大家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的登山节，10月17号，也就是
2: 本周六
1: 就开始登山了。而且这个登山呢，这个我觉得它应该跟免费的就差不多了，因为您自己去的话，它需要比如买保险、买门票，
2: 嗯，
1: 还有各种物料，
2: 你得准备一些
1: 物料什么的。
2: 嗯，
1: 但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是给大家这个做到了10块4毛1，就
2: 是
1: 我们不是 FM 一零四一嘛，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10.41，10块4毛1，
2: 嗯，
1: 包含了所有的门票，包含了保险，还有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准备的各种物料，邀请全省的车友、听友，还有登山爱好者跟我们一块去这个仙门山呢。哇，我在网上看了仙门山的那些照片，
2: 景色很美的，
1: 有峡谷，有密林，有步道，
2: 对，
1: 你往山上一站，大口大口的呼吸啊，那是负氧离子超标的呀，
2: 对，
1: 是吧，非常舒服。而且呢，这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很多的主持人也都会到现场
2: 很热闹，
1: 跟大家互动，包括潮汐在现场是吧，也会去跳那个舞是吧，
2: 我们是热身操，
1: 热身操，
2: 别乱说，
1: 对，就是那种热身的那种操是吧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趣啊，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
2: 嗯，
1: 您只要去参与，因为这是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代表嘛，
2: 对呀，
1: 爬山嘛，
2: 嗯，
1: 您只要参与，为了看到您对健康非常重视，我们还准备了数万元的大奖，现场那就直接抽，
2: 对，就是。

0: 后台有好多都是家庭，就是一个家庭一块儿来报名、嗯、我们也期待就是很多人来参与哈。
1: 对啊，
0: 我们大家回复登山、啊、然后就是有一个小程序的这个链接可以来扫码报名、
1: 嗯、
0: 一定要选择在我们对话教育栏目组报名哦。
1: 因为你这个你填了之后，现场的我们节目组为大家准备的有这个射击、嗯、
0: 对，
1: 射箭这些玩的设施、
0: 哎、
1: 您凭借，
0: 那别的节目组可没有哦。
1: 哎，您凭借就是在对话教育节目报的名、
0: 啊、对，
1: 给潮汐现场看一看，
0: 对，
1: 哎，你就带着他们
0: 免费玩，
1: 免费去玩啊。
0: 是啊，对，
1: 好啊，大家回登山两字好吧、
0: 嗯、
1: 回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登山、
0: 嗯、
1: 然后抓紧时间填写信息赶紧报名好吧。
0: 对对对，嗯，其实秋天特别适合登山户外运动，但是也要注意啊，就是秋天其实这个天气特别干，风也大，肌肤就容易缺水、
1: 嗯、
0: 你知道尤其在户外待久了就容易附着灰尘，所以说啊，这个护肤第一步最关键的当然是用一款非常好用的洗面奶了。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要不太干了，要不可能用了之后感觉没洗干净。那今天呢，爆款商城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产品推荐啊，就是来自香奈儿他们家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我也是一直在用，因为首先它的容量很大，就150毫升装的哈，咱今天也是给大家这个容量，就能用，基本上一年都能用，就能用到的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平时大家买还经常断货，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给力的哈，平时专柜要卖到520，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属价格只要399、
1: 嗯、
0: 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拼手速啊，现在就回复大牌，在节目期间10分钟之内您下单，我们可以给您再享受到买一送一的一个机制，相当于399到手两支正装，那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1: 对，
0: 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
1: 金九银十，想给自己的房子装修一下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打造的零负担的品质的家装节。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保障，比如说100万的质保金，您不满意说赔就赔，是吧？工期呢，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啊，说什么时候交房就什么时候交房。另外呢，就是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无增项，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家庭的家，装修的装，节日的节，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的记者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
0: 嗯，没错。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首先发送高速两字，了解一下全省的高速路段通行情况。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我们连线一下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军红老师。军红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受施工影响，沿路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谢谢军红老师。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雨天开车，你知道为什么慢下来和亮起来一样重要吗？
5: 因为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
3: 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5: 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加至平时的1.5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
3: 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应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
5: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北京时间19:29，您现在锁定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对话教育。
1: 各位好，我是路飞。
0: 大家好，我是朝夕。
1: 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是郑州市中原区汝河新区小学书记校长何连伟，何校长。何校长，再次欢迎您。
8: 好，谢谢。
0: 我们也再次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再次欢迎您。
9: 大家好。
1: 刚才何校长呢给大家来了一个有奖竞猜啊，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呢就是汝河新区小学的一个玩偶，叫汝宝。
0: 是，
1: 哎，这个但是得答对我们何校长提的一个题目啊，就是每天小学生他的睡眠不低于多少个小时，然后就是他的
0: 运动时间不低于几个小时。
1: 对，咱来看看大家有没有答对的。还是老规矩，由我们的何校长来看看有没有答对的。第一位是张。
10: 睡眠时间10小时，运动时间2小时。
1: 睡眠时间10小时，运动时间2小时，这个答案是，
8: 回答正确，
1: 回答第一个就对了。啊，第一个就对啦。后边我还播不播了？
0: 播。
1: 后边还好多个呢。这个叫什么静静啊？
10: 小学期间，学生每天睡眠不小于10个小时，每日运动不小于1个小时。
1: 哦，运动不小于1个小时，他应该是这个说的是单方面的。
8: 对，这个睡眠时间呢是要求是大于或者等于10个小时。运动时长呢是校内至少要1个小时，校外呢鼓励是1个小时，加起来是2个小时，
1: 还是2个小时，是吧？再来听听，
0: 看看这个。
11: 每天睡眠时间不低于2小时。
1: 睡眠时间不低于2小时，这得熬成什么样啊？这孩子。
0: 这个是不是小朋友？听听
1: 听听。
12: 睡眠不低于10小时，体育锻炼不低于1小时。
1: 哦，你的这个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你应该区分下校内校外，是吧？
8: 对。
1: 还有这位叫。
13: 国家规定，小学期间孩子每天睡眠不低于10个小时，运动不低于1个小时。
1: 也是没有说校内校外的啊。
14: 小学生的睡眠时间不低于10小时，运动时间不低于1小时。
1: 水中的鱼，听这个声音，它叫名字叫水中的鱼，你是不是一个老师啊？我觉得他这个声音给我一种对老师的感觉。
0: 职业了。
1: 水中的鱼，你是不是老师？你在我们的微信台上给我们来说一下，好吧？26路司机。
15: 睡眠不能低于10小时，运动不能低于2小时。
1: 徐徐。
16: 少于10个小时，然后每天的运动，一般应该不少于1个小时。
1: 锦儿。
17: 我感觉小学生的话，每天睡眠这样是10个小时，运动量的话是每天是8000千卡。
1: 8000千卡，
0: 都卡路里都说出来了。
1: 你是个健身达人呢啊，还关注这个千卡。但小朋友声音很可爱啊。但是第一个答对的应该是张，是吧？
0: 对，
1: 第一位张，
0: 确实第一个发过来第一个答对了。
1: 对啊，张。张，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恭喜你，你中奖了。其实提到这个话题，我相信您之所以问这个话题，应该是我们学校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健康第一的理念落实得非常到位的。您给我们讲讲大致我们学校怎么做的？
8: 咱们学校呢也非常重视健康 第一的理念。
1: 嗯，
8: 近期呢，我们还在和郑州健康学院，在做一个课题。
1: 嗯，
8: 这个课题呢是一个省

0: 一课题，是河南省党的教育政策研究专项课题，课题的名称就是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小学校园落地的现实障碍研究。那么我们在做这课题呢，也将进一步促进我们健康第一理念的落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这个健康第一落实方面呢，主要是分为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生理的方面，再一个是心理的方面，这两大维度去做。比方说在体育锻炼方面，我们开启开足体育课啊，常态化开展这种大课间，上午大课间30分钟，下午大课间30分钟。包括这种趣味运动会啊，还有这种各种社团，特别是像我们学校有丰富的这种体育方面的社团，有这个足球、手球、跳绳、跆拳道、轮滑、武术、健美操，等等等等。而且这个跳绳啊、手球啊，这个各个方面也取得了各样的成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健康防护方面。就要开足开启体育课的同时呢，我们要定期开展我们视力的保护、食品安全啊、传染病防控啊这些知识的普及。我们学校呢，与郑州健康学院联合开发了一系列的课程，目前呢，这个课程呢已经上了有2年的时间。而且是由我们健康学院的老师到我们学校进行上课。
1: 他这个课主要内容是食欲啊，还是什么的？
0: 他这个课呢，目前我们开的有这个3期。第一期呢，题目是为你守护健康，就是胃。这个
2: 肠胃
0: 胃病的胃，肠胃的胃。对我们了解这种健康的知识。那么第二期呢，我们是一个器官健康学。第三期就是目前我们开的第三期是情绪72变。而且他们派的还有这种外教老师给我们来上课。而且我们与这个健康学院呢在一块儿联合创编了一个健康操。将来呢准备在我们学校全体学生去做这个健康操。
1: 在课间操的时候。
0: 对，也准备啊在中原区啊去推广。希望每个学生都来做这个健康操。因为这个健康操是郑州健康学院的师生，他们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去编排的一套健身操。
1: 我们非常期待有机会去咱们学校探校的时候，我们来直播直播，让大家学学这个健身操。
0: 可以，我们准备先录一个小视频，然后是在学校先普及，将来呢在中原区去推广。
1: 明白。
0: 另外呢，我们学校离这个郑州市药品检验检测研究所也比较近。我们学生啊经常会到这个研究所里边了解了解科普的知识。看我们这种药品呢、食品呢、化妆品呢，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不健康的。也是从这个方面呢做一个健康的防护。那么第三方面呢是心理健康方面，这是我们学校目前非常关注的一项工作。当然了，也是我们中原区乃至郑州市非常重视的一项。那么在心理健康方面，我们学校呢也是与清华大学的心理健康团队进行合作。他们呢给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培训。有校长的培训、老师的培训，还有家长的培训。另外呢，指导我们也构建了阳光心语啊心理课程。同时呢，我们学校也有专职的心理健康老师，定期呢上好心理健康课。每个学生我们对他们都有这种心理健康的这种监测啊，我们的心理辅导室啊也是每天的开放。孩子们刚开始啊，是很多小孩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咨询室啊，特别是低年的小孩啊都喜欢去里边找老师聊天啊交流呢。现在呢我们对这个已经普及啊，有一定需求的孩子再去啊，不能是心理咨询室啊，都是满地跑的孩子。
1: 都跑去玩去了。
0: 跑去玩了因为里边也有一些设施。
1: 那就证明在咱们那个心理咨询室的氛围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因为去年呢我们也投资了10万块钱就把这个心理咨询室啊给升级了。所以孩子们也是一个喜欢去的地方。
1: 明白了啊。整体后平老师听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3: 我们探校今天是第25期了。
1: 对，
3: 像我们每次探校的时候都能看到孩子在操场里面生龙活虎的去玩，像现在这个体育 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意义已经很明显了。
1: 嗯，
3: 就是说当然学校做的也都很好，通过大课间，通过体育课，通过我们的社团课，非常的丰富。但我倒觉得，因为我是学习家庭教育的，我倒给家长提个醒，很多家长可能有一个误区，他会觉着那天天睡觉，天天跑着玩，那不影响学习吗？
1: 嗯，
3: 实际上这个呢，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比方说，周末的时候孩子想睡个懒觉，有的可能都觉得不允许，是吧？比如说啊，孩子就想出去跑着玩，就觉得哎，那还不如写个作业呀，做个卷子呀。实际上呢，你从科学的角度上讲，睡眠越好，睡眠的时间越长，就是大脑调节休息清理垃圾的时间越长，而且巩固学习成果就越好。
1: 但它有一个限度的，我觉得它不能是越长就越好，它肯定不能说一天睡。
3: 你放心，小孩你让他睡，他不困他也睡不着。
2: 对，
3: 他不像有很多人他是能睡着，他是睡不着的，他困了他就要睡。你困了你不让他睡，你让他干别的他也干不成啊，对吧？另外一个呢，你比如像这个运动呢，它最大的一个功能，它除了强身健体以外，它是能够调节情绪的。对吧？你不好的时候跑一个步，打个球，啥都忘了。
0: 是的，人家不是说嘛，这个跑步呀，就像谈恋爱一样的感觉。
1: 哦，是吗？
0: 容易上瘾。
1: 嘿，谈恋爱也不能上瘾啊。
3: 所以说，这个运动还可以提升专注力。还可以提升专注力。所以说，你看《黄帝内经》都讲"起居有常，食言有节"，是吧？然后呢，户枢不读，流水不腐，所以一定要让孩子，不管起居、睡觉还是运动，要合理的。当然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听学校的，
1: 听学校的安排。而且运动后面说能够影响情绪，它不仅能影响情绪，它还能改造我们的大脑啊，
3: 当然
1: 思考方式都不一样。做一个验证啊，刚才我说听到水中鱼的声音，
2: 哎，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1: 我就觉得它有点像一个老师的感觉，我不知道何校长能不能听出来。哎，你看人家回复了，
4: 主持人真厉害，听声音都能判断出来职业。
1: 哎，是的，是老师。哎，何校长，您能听出来像个老师吗？
0: 有点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接触老师，
1: 对，
0: 可能是这个不像感受那么直接
1: 啊，就因为天天都接触了，
0: 听多了
1: 啊。
3: 但人家也没说是老师，
2: 他说是的，
1: 他说对，
2: 说先说了又回了一个是的，
1: 对对对啊。刚才其实遗留了个小话题，就是问问两位老师，我们都知道让孩子多运动是好事儿。少玩手机是好事，但是如何去做，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几个方法。
2: 而且很多家长也知道，我当然知道这个身体很重要，健康很重要，但是如果他成绩上不去，我就很着急，还是很焦虑。
1: 那这样，我们先抛出第三道互动问题啊，让家长一边互动着，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拆解拆解。大家拿着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准备这个参与我们第三次的有奖竞猜，第一个答对的，我们送出一个玩偶给您包邮到家。那么大家请听题。
0: 好，第三题，孩子的体育锻炼、视力保护、心理疏导，是否主要依靠学校统一安排？
1: 就是孩子的，您再说一遍，都有什么？
0: 比方说这个体育锻炼呢？
1: 体育锻炼，
0: 视力的保护啊，
1: 视力保护，
0: 心理疏导啊，
1: 心理疏导，
0: 是不是都需要有学校来统一的去安排？
1: 就大家回复是或者不是，
0: 对，
1: 就可以了。这个答案来，大家猜一猜啊，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的疏导啊，
2: 体育锻炼呀，包括视力保护啊，
1: 对，
2: 啊，这
1: 是不是都需要由学校来统一安排？大家回答是或者不是啊。后边老师，这个问题您先来解答，就是
3: 你再问一下这个问题。
1: 不，我的意思是如何，孩子们都知道啊，他多运动是好事，然后少玩手机是好事，作为家长如何引导让孩子爱上运动，如何让孩子少玩手机？
3: 运动，孩子本身天生就是运动者。实际上你与其说是如何让孩子爱上运动，你不只要你不打击他，只要你不控制他，就跟何校长我们年龄差不多，你要咱小时候还用家长督促我们运动吗？一放学找不着人了，
0: 现在也不需要督促，
3: 现在也不需要督促。对，他肯定有个爱好，他即便没爱好，他也愿意跟在小区里跟小朋友跑着玩啊。说这个东西不用你督促，当你一旦督促他运动的时候，
1: 他就不爱运动了。
3: 心理学上有一个机制，就是当用一种评价、一种奖励机制去让他去啊，我讲个小故事吧。一个老人，他住的房子外面有一个草坪，很多小孩都在那玩，他老人觉得好吵，影响他休息的，老年人嘛，睡眠不好。他想了什么办法呢？他第二天呢就给这个小孩糖，说哎呀，你们在这玩我很开心啊，我给你们三颗糖，每天给你们三颗糖。给了几天，到第三天给两颗， 到第四天给一颗，到第五天不给了，小孩再也不去了。

0: 这个就能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0: 说当你如果本身这个孩子天性是运动的，因为你奖励他，他的动机开始外化，
1: 嗯，
0: 他不再是内驱，他的内驱力就没了，所以你要再去激活他就很难。
1: 嗯，哎，那你说奥运会给这个颁奖牌是什么作用？
0: 那是另一个概念，
1: 啊、
0: 这是两个，这不是一个，那是一个竞技体育项目，
1: 那是纯竞技的，
0: 那是竞技体育项目。这个是运动是人的天性，就像学习也是天性一样，
1: 嗯、
0: 对吧？孩子，你说天生的学习者，你放心，他是天生的学习者，
1: 嗯，就是
0: 你不管他，他都会学习。但是你一旦管他，
1: 对，
0: 介入进去，你这个外力的介入本来是帮忙的，往往是帮了倒忙。
1: 就是想让孩子呀，就是能够坚持运动这个习惯，家长也不要过分的去奖励。也不要过分的去打压，
0: 对，
1: 由顺其自然。
0: 对，你还是呢，你配合学校，不懂的话要学习，家长要学。你像我们家教良方一直就是说，这个理念就是助人自助，
1: 嗯，
0: 不是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立马就啊一个良方，所有的病都治了，不可能，全世界没有这一招。如果有这一招的话，你也轮不着你听。所以说，这个呢，真正的良方在哪呢？是在你的心中，你一定要通过听。对话教育，通过听家教良方，通过不停的学习，不停的领悟，你能发现你的问题的本质在哪，然后启发你的心智和智慧，
1: 嗯、
0: 然后心生法生，你的问题才能化解。
1: 嗯，
0: 这个才是本质啊。所以说，想要一个方法解决所有问题，没有。
1: 明白啊，何校长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答吧。
2: 刚才李老师啊谈的有道理啊，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健康第一呢，不是一句口号啊，
1: 嗯、
2: 它是家校双向的。长期的艰辛，刚才说到这个发奖牌的事儿，其实作为家长呢和学校来说，如果能够制定一系列的这种激励的机制啊，会更好啊，孩子们可能这个会更有动力。你比方说很多运动啊也需要去比赛，比赛完之后都获得成绩，有成绩之后呢更容易让他喜欢上这项运动，
1: 嗯
2: 啊，其实很多比赛呢都是孩子们通过比赛让他喜欢上运动之后，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也更加阳光，更加从容。
1: 嗯，
2: 所以在学校来说呢，我们也会结合孩子们的这些运动呢，去定期的举办一些活动啊，让孩子们去展示。通过展示，他就更加的自信啊，更加的喜欢，更加的去爱好，去坚持。嗯，
1: 明白了。这是两位专家对于刚才我们提出那个问题的解答，希望大家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啊。
3: 嗯、是的，
1: 刚才还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
3: 孩子的比如说体育锻炼呀、视力保护啊、心理疏导，是否主要要依靠学校的统一安排呢？
1: 对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回答是或者不是啊。
3: 嗯、
1: 一会儿第一个答对的，我们送出一份奖品。在这儿呢，有几个消息再跟大家来说一说。第一个消息呢，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的皮肤呢总会闹一些小情绪，有干燥的、紧绷的、泛红的、不适的，脸蛋摸起来啊有点粗糙，气色看起来有点暗淡，这其实是换季的时候咱们的肤质的需求升级了。今天 UP 商城双十一抢先购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林清轩的最新版的沙茶花多肽修护面霜50克，这个我就不过多的去介绍了，因为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油皮混油皮都可以用，清爽没有负担。然后您自己去买，日常它的那个专柜啊什么都是有买得到的，50克单买就是430元，这是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河南交通广播呢双十一抢先购给您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了，它原本是50克430，咱这儿到手只要179，立省251。现在您在10分钟之内下单，您还能再送50克，就是完整版的这个替换装，等于是179买一瓶又送了一瓶。而且您如果是在10分钟之内下单，并且是前5名，您可以直接再送6克的面霜的小样一个，这样的话您出差啊、短期旅行啊都可以直接用，所以说福利真的是非常的加码，抓紧时间在10分钟之内回复秒杀，摸一凹秒喝乌阿沙，
3: 没错，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回复秒杀，抓紧时间。
3: 天气越来越冷了哈，早上出门如果发现咱的油车冷启动就不如以前顺畅了，或者怠速开始抖动，油耗也变高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啊，咱可能这个油车大概率是有积碳了，入冬之前给咱的爱车清一次积碳其实很有必要哈。给大家重点推荐2款，其实呢都是3瓶装的，大家根据自己车子里程数来选择，因为3瓶装有除积碳的，有提升动力的，然后有这个清三元的，刚好按照顺序用完也是油车的一个养护周期。那么如果8万公里以上，咱们来选择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下来只要239，如果说8万公里以下的，咱们来选择一个全能优惠

0: 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那么到底刚才何校长为大家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孩子们的这个体育锻炼、视力保护、心理疏导，是不是要依靠学校统一安排呢？微信平台上大家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是
1: 不同的答案呀，
0: 不一样啊。双花锦是怎么看？
2: 不是，
0: 不是，
1: 他说不是啊。
0: 中国电信
1: 梁卫立也说的不是，
0: 不是。爱你，
2: 不是，
0: 不是。不是啊，还有黎洛他说是需要。
1: 他说是需要学校统一
0: 安排。需要统一安排。反正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Heaven 也说的是需要安排。请问这个何书记到底是谁的答案正确？
3: 这道题的答案呢应该是是否。
0: 是否、
3: 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0: 不是说需要必须得学校统一安排。
3: 对对对。因为这个健康教育呢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家校同频发力。这种才能真正帮孩子筑牢健康成长的屏障。可以说呢，学校啊是搭建了孩子健康成长的平台，而家庭呢为孩子筑牢健康成长的底色。只有我们家校同频双向发力，才能让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真正成就孩子美好的人生。所以说呢，这个不仅仅啊是学校一家安排的。也希望我们家校共育，一起努力。
0: 我们学校在家校共育这块都做的有哪些的工作？
3: 咱们
0: 家校共育也好，包括家长学校也好，都可以。
3: 平时呢我们也比较注重这块的工作。首先呢我们也经常会邀请一些专家走进学校，给家长们去讲座。比方说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全国知名家庭教育专家周慧玲老师，多次走到学校开展这种幸福人生三件事，干好工作，过好日子，
0: 养好孩子
3: 啊，专题讲座。家长反应啊也非常好，包括这个我们利用家长会啊、家长群啊、家长开放日啊，或者这种主题宣讲等等，会讲述这种育儿的经验啊，纠正家长重成绩轻健康的这种误区啊，包括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定期的给家长推送一些，关于睡眠呐、运动啊、沟通啊、情绪管理啊这些指导的方法，引导家长合理规划孩子的作息，也鼓励我们的家长亲子运动啊，高效陪伴，学校和家庭啊双向发力，才能为孩子打造全方位的这种健康成长的环境。
0: 所以这个问题呢，第一个答对的是双花锦，对吧？双花锦，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答对了。侯斌老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何校长的意思呢，就是说像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些话题，不仅是学校这个一家的工作。
4: 当然很多可能就是觉得孩子我送到你学校了我又不懂是吧，然后呢不管我孩子眼睛近视了还是说这个受伤了还是说情绪不好了，那都是学校 你们的责任，你跟我家长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孩子在学校记住它是个公寓的领域，是公共的领域，大家是普及性的教育，它不可能针对每个孩子，即便古代的私塾它也不可能做到一对一，它也是一对多个的所以说很多呀还是我们家庭是我觉得是主阵地。只要牵扯身心健康的家庭必然是主阵地，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学校有学校的安排，我们要配合学校，家校同携手，共当一花人嘛，不能说学校往那边走你往这边走，学校让赶狗你非得撵鸡。所以说呢我们要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失位。家校同携手，共同托起孩子。
0: 最后就是像刚才何校长说的，学校的微信公众号上也经常会为大家分享一些不管是养生的健康知识的一些文章，这点是不是也是家校共育的一个手段？
4: 那当然是的。比如说学校的安排的一些社团课呀，学校布置的一些周末，比如说出去春游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你想想，为什么学校布置作业布置都给家长？那就是问题，就是希望咱们能配合起来，共同把孩子培养好。
0: 明白了。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聊的都是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也希望学校和家庭啊能够扎实的落实。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两位老师每人一句话送给正在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是跟健康第一相关的，还是送出的寄语也好，由何校长先开始吧。
3: 总而言之呢，让孩子 身上有汗，

0: 眼里有光，脚下有力，脸上有笑，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也希望呢，孩子们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充满自信，成就自我，助力孩子美好未来。好，谢谢。
1: 嗯，这个祝福真的是非常到位啊。侯斌老师，您的
2: 今天是少先队纪念日，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孩子今天就配上了红领巾，
0: 对，
2: 可能大家家长觉得这也不是个重大的日子，也不是个重大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你要把它当成一个重大的事儿。
1: 它确实也是一个重大的事，
2: 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大大的欣赏，大大的赞美，是吧？一有助于亲子关系，二有助于孩子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1: 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一直的守候，明天晚上7点到8点，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1: 拜拜。

0: 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6: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安罗高速华县段10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呢，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啊，看到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发爬山啊，想要了解我们这个免费秋季登山节的，就发送登山两个字就行了啊，因为这周末就是重阳节嘛，啊，岁岁重阳，步步安康，重阳节都有这个登高的这个习俗，所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也开启了，就在这周六啊，邀请大家来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啊，在渑池，我们一起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还能和家人朋友一块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啊，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大家发送

登山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群的二维码，然后下面是报名链接啊，可以这个填写您的这个信息。记得这个报名渠道啊，记得选雨桐啊，朋友们啊，有 KPI 啊。好，这我们言归正传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来准时陪伴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向全省的各位毛孩子家长问一声晚上好啦。卸下一天的疲惫啊，到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来自包头的新闻啊，包头夜晚的马路上偶遇了成群的骆驼。就在昨天晚上啊，有不少当地的网友晒出视频，说在路上偶遇成群的骆驼漫步在包头的街头啊。还有说在包头的马路上什么大马、梅花鹿、骆驼都有可能遇到。然后市民也是拍下了这个骆驼在马路上穿行而过的画面。这个视频看起来是由市民在公交车里随手拍下的，没有剧本，也不是拍戏啊，更不是特效。那公交车上的乘客隔着车窗呢，就收获了这场意外的惊喜，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很多朋友看完视频都直呼说包头的生态真好啊。而且这个不是在包头街头第一次看到这样奇妙的画面了啊，在城市的街道上不止被拍到有骆驼漫步，那还曾经有市民拍摄有小马在路上奔跑，小鹿在路上溜达的名场面啊。因为它这个城中的草原呢和城市是紧密相融的，所以说草原上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他们也会偶尔串门到马路上，也是包头独特的生动的城市景观。不过后来据了解啊，这个骆驼群跟之前遇到的小马还有这个野生的小鹿还不太一样，它呢是来自塞罕塔拉城里草原的骆驼，是供游客骑行来用的这个骆驼越狱了，并不是流浪的骆驼啊。而且它上街前后不到半个小时就已经被饲养方拉回，也被提醒要加强管理了。但是这种就是车辆缓缓的避让，然后生灵就自在的穿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也是非常浪漫的啊。不用远赴这个旷野就可以在城市里跟可爱的小动物不期而遇，你想想疲惫了一天突然间在公交车上看到这样一幕，那心情得多舒畅啊，是不是？我们看七七说啊，这骆驼是不是也出来夜跑了啊，也有这个习惯是吗？但是要温馨提示啊，如果路上咱们的车友偶遇了小动物，一定记得减速慢行，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那您在城市的街头都有偶遇过什么小动物吗？也欢迎来聊一聊您的奇遇啊。

咱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想看在包头街头遇到的这群成群的骆驼啊，都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查看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一到换季啊，很多朋友的皮肤都会有一点小情绪，是不是啊？干燥紧绷，泛红不舒适，皮肤摸起来有点粗糙，气色也暗淡。今天呢 UP 商城双十一抢先购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可以强韧修护紧致肌肤的一款面霜，就是林清轩啊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林清轩也是国内高端的护肤品牌了，在线下呢我们经常能看到它的专柜比较多，所以说口碑也是有保障的啊，很多的听友都被他家的产品实力种草了。那这款最新版的面霜呢，在配方上也是全面升级啊，六重小分子多肽加上

0: 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可以增加肌肤的粘性，让皮肤稳稳地打好基础，帮助吸收，然后呢再配合多肽双管齐下，让咱们的肌肤紧致焕亮，柔化细纹。而且里面这个山茶花精粹啊，很温润养护，特别适合现在换季这种干燥的气候，像咱们这个日常这个熬夜啊加班导致皮肤粗糙啊干纹细纹的朋友，有这种烦恼的都可以用这个面霜来厚涂一下啊。而且啊，日常选面霜我们最怕它很厚重糊脸，是不是？这款呢是冰激凌奶霜质地，上脸丝滑，很好推开啊，油皮干皮都可以用啊，油皮用着很清爽，没有负担，干皮秋冬用保湿力也是足足的，用完皮肤就很饱满了。关键它不挑年龄和肤质啊，男女都可以用。这款林清轩新版的山茶花多肽面霜50克装啊，官旗店售价要430多，今天咱们一瓶正装面霜只要17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50克的替换装，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替换装，主打一个划算啊，买一送一了。而且现在下单您备注秒杀两个字，备注秒杀两个字，还会随单再送6克的面霜小样一个，像出差啊旅行啊都是可以用上的。哎，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食堂充值排队，就餐忘带饭卡，后勤对账繁琐，餐食成本难控。智慧食堂选建行，员工刷脸支付，后勤一键结算，餐费账目可查，多元区通用，快速上线部署，助力企事业单位提升食堂管理效率。产品详询建行各网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啊，最近这条新闻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了解到啊，也是挺火的，说是有顾客啊，山西晋中的一位消费者花了8000元买到宠物狗之后仅退款，然后呢山东的这位商家开车600公里上门寻狗。那这位顾客买的呢是西高地狗狗，这两年风也是很大啊，他申请了这个仅退款。那商家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取回小狗。但是顾客说啊，小狗已经病死，后来经过警方调解，给的方案呢是顾客赔偿3000-4000元啊，但是顾客并不同意。那商家也没有过多的诉求，说就要小狗，不需要道歉，而且他们暂时也没有返程，说如果调解没有结果，就会打算继续起诉。那这个事情的原委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啊，这位顾客在这个杜女士的店里买了一只5个月大、疫苗齐全、价格8000元的西高地狗狗。那大概6天左右啊，反映说狗狗有一些生病感冒，之后就申请了退货退款。因为啊，这个商家也表明说，如果这个狗狗有犬瘟啊、细小，就是这种比较高致死率的犬类传染病，是在退货退款的范围内的。啊，随后呢，这个商家就说司机已经去接小狗了，提醒顾客注意接电话啊，并提出同意退款。但是啊，这里面有一些费用，就是运费360，还有一个打包费、检测费180，啊，一共是500来块钱，这是需要客户来承担的。那客户就不愿意了，说这个没有商量好的前提下，这运费啊什么都没商量好，商家就让物流来接小狗，于是就拒绝给狗。啊，结果没想到对方报了警，哎，这个顾客担心小狗被取走拿不到退款，又担心商家检测小狗出现问题自己要多掏钱。哎，之后啊，这个顾客就这个发起了仅退款，而且宠物店也点同意了啊。 为什么点这个同意？

0: 哎，这个商家说啊，点同意是为了把狗接回来，因为顺风车的司机还在等，就想着自己认栽了，出个运费，没想到钱退了啊，却不还狗，于是啊就报了警啊。等于说双方各执一词，而且通过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啊，双方也是存在言语冲突的。那后来问到这个小狗的健康状况，顾客说小狗已经不在了啊，之前给小狗洗过澡，狗狗感冒咳嗽之后呢也给他看过病，但是啊没有提供诊断证明，这件事儿他就存疑了，是不是？那商家就开了600公里到了山西晋中的某个县啊，其中这油费啊、高速费啊、住宿费大概都花了1000来块钱，而且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影响到他店里的生意了。哎，咱们说这个交易嘛，就是讲究一个双方的诚信啊。也欢迎大家来探讨一下，您觉得这件事儿到底是谁的问题呢？哎，我们也期待这件事儿的后续进展。
1: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2: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3: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4: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3: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我们看蓝东坡说了啊，说这个东西不要就退给人家，不退东西就是不讲理啊。哎，我觉得也是有道理啊。你想这个他可能就是觉得没有得到狗狗，又承担了运费啊，一时也没有想明白。但是啊，他说这个狗狗不在了，也没有提供这个医疗诊断的证明，是不是？确实是对方有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而且既然商家都开了600公里的车都来了，这个诚意也是到了啊，就是为了把狗狗取走，而且也点了这个仅退款，我觉得对方也是让了一步啊。当然也欢迎更多好朋友来说一说您的这个观点啊。啊，有听友说这个平时像洗衣服啊，尤其是这个贴身的衣物，小朋友的衣服啊，还有这个洗衣液不敢随便选啊，担心这污渍洗不干净不说，还有残留刺激皮肤，而且家里天天都需要这个洗衣服，用量也比较大，还得找一个性价比高的，趁优惠的时候囤起来。今天咱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居家好物就是露丝的除菌除螨洗衣液啊。每次就是我们一上洗衣液，大家热情都很高啊。有一段时间不上，就会有朋友在群里问啊，我们可以发团购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露丝品牌也是深耕洗涤液30多年了，它呢是品牌代工出身，像咱们知道的很多品牌的洗衣皂都是他家生产的，所以说呢，他家的洗衣液就是妥妥的高品质低价格。天然酵素配方，就像很多的小刷子啊，钻进了纤维缝，去除这个油渍污渍，洁净又卫生。而且它没有像磷啊、荧光剂、漂白剂这些，亲肤无添加啊，泡泡少，还很好漂洗，母婴也可以贴身来穿。另外它还添加了护衣因子，就像给衣服纤维抹了护发素，多种的日常面料都可以清洗，洗完之后还是香香软软的。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微胶囊锁香啊，香味很持久自然，而且是那种自带的高级香感。哎，当然了，最香的还是它的价格呀。今天啊，这个我们是拿到了非常大的双十一前的实惠啊，4桶4斤装的洗衣液，一共16斤，对吧？官网要119。今天咱们车友的福利啊，商城再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这又是12斤，加起来就是16加12，28斤，一共只要79元啊，再送您10颗

0: 洗衣凝珠啊，所以说趁着实惠的价格要赶紧囤起来啊，尤其这种消耗品，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最近啊，又有一件好事啊，就是，在这个昨天呢，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啊。在这个公园里面啊，短尾的雌性东北虎现身了啊。而且推测它有可能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完达山一号的伴侣。5年来啊，这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也是持续的进行栖息地的修复和科学的管护。这个公园里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也在稳步恢复当中啊，虎豹都是频频的巡山安家。那最近在黑龙江省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的发现，就是这个红外相机啊，捕捉到了一只从来没有记录过的野生的短尾巴雌性的东北虎个体。那画面里这只雌性东北虎对着红外相机还拍了个正面特写，还张张嘴巴啊，挤挤眼睛啊。等它侧身走的时候啊，有一个细节引起工作人员注意了，就是说它是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它这个尾巴有多短呢？就据了解啊，成年的这个东北虎的尾巴大概是在80到120厘米啊。那这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呢，明显比普通的要短上一截。而且经过观察，它这个短尾是天生的啊，不是外力受伤，所以被认为可能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而且接下来这个事儿就厉害了啊。这只雌性东北虎活动的区域呢，跟之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领地是高度重叠的，所以说专家推测啊，两只野生虎有可能啊是情侣关系。毕竟完达山一号啊，它已经在这片林区稳定的生活了3年多了，它的状态也很活跃，红外相机呢经常能拍到它巡山觅食的画面。那这只短尾的雌性东北虎也长期扎根在这儿，所以两只老虎的活动范围是大面积重叠的啊。我们说一山难容二虎啊，除非是吧。目前呢是有5只东北虎在这个区域活动啊，其中2只雌虎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啊，而且雌性东北虎的留存也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啊，因为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它会根据雌虎的这个踪迹主动前来组建家庭。大家还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就是这只刚刚被监测到的短尾雌性东北虎还挺萌的，很有镜头感，可能是这个完达山一号的伴侣。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3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

0: 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1: 我们说这个秋天干冷啊，风也大，皮肤容易缺水，如果咱们在户外待久了呢，容易附着灰尘。之前夏天用的洗面奶可能没有那么合适了，因为它的这个清洁控油的成分一到冬天啊就觉得有点拔干啊，秋冬季节它可能没那么舒适啊。想要干净却不干的朋友啊，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了。如果说你问化妆师在众多品牌中推荐一支洗面奶，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个香奈儿山茶花，它真的是非常的维稳啊，适用于多种肤质。这里面呢有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就是蓝藻、螺旋藻和这个海蓬子的提取物，可以强韧肌肤屏障，抵御污染啊，深层的清洁加上锁水保湿二合一，洗完不会紧绷和拔干，而且呢它会让我们的皮肤很水嫩软糯啊，还有柔光的感觉，体验感真的超级好的。而且它很耐用，就是黄豆大小就可以有这个云朵般的绵密泡沫啊，可以带走我们这个皮肤里的彩妆残留啊、粉尘、油脂等等，洗完就是很清爽、舒适、干净的感觉。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的这个山茶花洗面奶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要520元，还经常会断货。但是今天咱们双十一抢先购啊，车友的专属价格啊，只要399。而且您如果您手速快的话，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是买一送一，就是399元到手两支正装，一支才不到200块，这个机制也是很难得的啊！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喜迎国庆，大象园、奥盛 XR 沉浸乐园双店齐开，洛阳中州万达店、商丘睢阳万达店同步启幕，孔子金銮奇境、环球大冒险、故宫大怪兽、美丽星球、遇见伏羲多部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国庆假期，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哎，此刻在高速方面，我们要注意啊，安罗高速华县段103公里的北向南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第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一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

0: 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来查看一下这个实时的高速路况变化，调整您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南宁动物园喊大家捐闲置玩具啦，毛孩子们在线等啊。在10月8号的时候啊，这个南宁动物园发起了一个公益征集，说家里闲置不用的儿童玩具呢，可以送到园里给毛孩子们当丰容的玩具。啊，丰富小动物们平时玩耍的时光，提升他们的生活福利。但是园区提醒啊，这次征集呢，主要是南宁本地的市民啊，大家要自行把玩具送到动物园，实在不方便送的朋友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来详细沟通交流。而且这个所有的捐赠都是无偿的公益捐赠啊，玩具一捐出之后啊，就归动物园所有了，然后工作人员会统一的将它们清洗消毒之后，再交给小动物们玩耍。但是啊，这个适合动物园的动物玩的玩具，它还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所有玩具都可以。说家里毛绒玩具一般都比较多，是不是啊？小动物们需要什么样的玩具呢？就是那种大型的实心橡胶玩具，上面没有小零件，也没有填充的棉花。还有那种硬质的塑料益智玩具，比较厚实，不容易碎裂啊。大家也可以想象，这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危险，对吧？还有像大型的编织球、啃咬的木头啊、宠物耐咬的玩具等等。还有一样就是这个旧轮胎啊，这个轮胎是不限规格的，这个还挺意外的啊。那动物不需要的玩具啊，就是像毛绒玩具啊，有填充的，尤其那些带纽扣、眼睛、绳子的啊，这些都容易有危险。还有一些薄碎料，比较容易碎啊，容易被咬碎误食的物品。还有像带油漆味的、有异味的啊、尖锐的边角物品等等啊。我们看婉婉说啊，差点打包一大堆毛绒玩具送过去了。还有网友说，南宁动物园的丢纳星要自行车吗？啊，要说这个南宁动物园最火的明星就是那个丢纳星了，到处扔石头，是不是？你要这么说，他可能想要几车鹅卵石还差不多。说实话，觉得这个还蛮有创意的啊，就是把这个闲置的玩具作为公益的征集，这样既可以给小动物们做丰容的道具，挺有创意的，而且还让这个旧物循环起来了，既减少了浪费，又丰富了毛孩子们的生活，用小小的善意来守护动物的福利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多多的去效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个金九银十啊，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这个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一零四一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啊，之后的事儿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啊。如果您最近有这个装修的打算，或者说您可能到明年才装，但是想提前来了解了解，学一些装修知识，多参加一些活动啊，了解一些信息差，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先把记者的微信添加上，这样呢我们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来咨询。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身边啊会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啊，经常会救助一些流浪的猫猫狗狗，但是我们在救助的时候啊，也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比如说啊，接下来这位女子就在收养流浪幼猫的过程当中中招了猫抓病。最近也是频频听到啊，猫抓病这种疾病啊，它是潜藏的比较深的，容易漏诊和误诊的一种风险啊。什么样的表现呢？比如说持续的发热啊，浅表淋巴结莫名的肿大和疼痛，这个都是它比较有标志性的表现，常常被误诊为结核或者是肿瘤。比如最近57岁的肖女士就因为收养了一只流浪幼猫啊中招了。啊，这个也是临床比较少见的人兽共患感染病啊。肖女士平常经常给小区的流浪猫去喂一些食物，尤其她对弱小的那种猫咪幼崽也是格外心软。9月初的时候呢，她在单元楼下就撞见了一只刚断奶的流浪小猫啊，就巴掌大那么大的身子，蜷在墙角，叫声都很细弱，所以说当即就抱回家了。啊，平时也是很操心啊，给他啊添粮，喂水，擦拭他的毛发，一直在照顾着。那相处之间啊，我们知道小猫他就很顽皮嘛，可能偶尔会就挠到这个主人啊，抓伤这个肖女士的手。他当时觉得就是养宠物很正常的小擦伤嘛，然后就按照常规接种了破伤风和狂犬病的疫苗，简单处理了伤口之后呢，也没有再留意。谁知道啊，十几天之后，这个抓伤的部位先是起了淡红的丘疹，紧接着它左边的腋下啊，摸出有硬块，而且它还持续低热。他自己服用了几天消炎药，但是症状也没有缓解，而且这个肿块是越来越疼，越来越强烈啊，才到医院去就诊了。后来做了检查啊，确诊就是猫抓病啊，就是这个猫爪携带的病菌侵入到人体之后，沿着这个淋巴道蔓延，引发了这个淋巴结炎炎性的坏死，还有全身的一个发热反应。那如果说得了猫抓病，但是没有及时的去干预呢，轻者会淋巴结化脓，反复低热几个月，重者可能会累积到眼部、神经、肝脾等多脏器，甚至会引发心内膜炎等等的重症啊。好在这个肖女士经过10天的规范治疗，体温也恢复正常了啊，肿大的淋巴结也缩小了，目前是即将出院了啊。我们说这个猫抓病啊，它又被称为是猫抓热，也是一种人兽共患的细菌感染，跟狂犬病并不是同类的疾病，它大多还是比较隐性的一个状态啊，隐性带菌的状态，一般都是在幼猫、流浪猫身上的带菌率会比较高一点儿，主要是通过这个抓咬伤口啊，猫在舔舐破损的皮肤，啊，或者是你接触了猫咪的唾液，然后又揉眼睛，让这些病菌侵入到人体了。目前啊，还是没有针对人类的这个猫抓病疫苗，所以说咱们做好日常的防护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应对方式。 而且这种病它是有潜伏期的，就是大概在10到30天，就是被抓伤的地方先是有零星的丘疹脓泡哈，后续呢就是淋巴结肿痛很明显啊，然后是低热乏力全身不适。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咱们虫主朋友，日常跟猫咪相处的时候啊，不就不要太激烈的玩耍啊。如果不小心被咬了，就第一时间用肥皂水去持续的冲洗伤口，然后消毒，不要让猫去舔你皮肤的破损的地方啊。尤其是接触了流浪猫之后，一定要及时洗手。像儿童啊，还有孕妇，包括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就尽量减少去跟流浪猫的密切接触。虽然是爱心值得赞扬啊，但是我们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最近这个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早上出门呢，很多朋友发现车子冷的启动啊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也开始抖动了啊，油耗也变高了。那出现这些情况呢就得注意，大概是车辆有积碳了。所以说在入冬之前啊，给车子清一次积碳是很有必要的，可以试试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加油前倒上一瓶，边开边清积碳，这积碳少了，冷启动也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实实在在的帮咱省油加省钱啊。如果您是80000公里以上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一套三瓶就是金色的那款啊，也是今年的新品，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啊，它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一套三瓶用下来，咱们的车子就重焕青春了，非常的顺畅丝滑呀。当然，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下，您就选我们的万。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啊，发送八八八。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装修的事情啊，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自己都可以使用到的细节。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有问题呢，我们是有这个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的。如果担心这个工期没有办法保障，一拖再拖，我们是延期一天赔200元。哎，如果担心低价签约增项费用啊一直在涨，咱们呢是签闭口合同的，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而且我们是把10年终身质保写入合同里的。哎，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这个记者的微信加一下，然后就有媒体全程的来跟进，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即使今年啊这个不装修，我们也可以把记者的微信加起来啊，明年后年我们都可以来继续了解嘛啊，如果有的时候可以随时问上熟人是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3: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哎，有听众救助了一只两个月的三花小奶猫啊，目前猫鼻支已经治疗好，经过检查没有任何健康问题，非常的亲人可爱，寻找爱心宠主来领养，但是要接受前期的回访。还有阿优同学也是近期救助了一窝小猫，初期需要拍摄小猫的照片视频，然后长大后要接种疫苗做绝育啊，后续如果没有办法来喂养了，要联系送回，不可以弃养啊。还有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刚买一个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狗狗不能和平共处。听众 L 说啊，这个因为家里有特殊情况，所以说有一只金毛狗狗需要寻找好心人来收养。沈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模范，三个月大。吃完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最好是女宝。听众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无偿领养，九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盛兰说啊，两岁的边牧狗狗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会打疫苗驱虫，身体状况好，但是呢家里有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啊，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想领养一只狗狗，最好是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还有吴华说，目前有一只三个月的奶牛猫公猫，和猫妈妈在一起，有想领养的朋友吗？听众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0: 谢谢大哥。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热线已经为各位敞开怀抱，如果你想要参与到今天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的话，记得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来参与了。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一位王先生，你好。
1: 是的，王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0: 你看你给人家王先生吓的。
1: 我觉得给他点气势呀，因为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他就是王先生。
4: 没有没有没有啊。
0: 很谦逊，虽然咱也没有搞懂这个逻辑，但是很谦逊。
1: 有什么可谦虚的？
0: 请问一下王先生，之前知道如何来这个闯关答题吗？
1: 就是咱们的流程，您有
0: 了解
1: 吗？
4: 听过几期，
0: 不甚了解。
1: 但是你要只是听过几期的话，确实了解的会很窄，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有人闯关特别深了，就是你可能只对前面的环节稍微有些了解。
0: 没关系，咱们一层一层闯，对吧？先从新手局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请王先生听好了啊！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你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其中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0: 好的，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第一道题要接歌词儿，前半句是你的心有一道墙，
0: 后半句
4: 过了。
0: 过。
1: 请问乱世巨星是哪部电影的插曲？
4: 能提示一下吗？
0: 非常之有名的男生
1: 问我，
0: 男生都会喜欢，他觉得是非常有江湖，对吧，这个哥们义气的那种，很有名，香港影片。
1: 陈小春唱的。
0: 陈小春唱的，这都说出来了。那也是他演的，倒也是。还不行，不行，可以过啊！咱还有一次过。
4: 过。
1: 成语七月流火是指火灾频发、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
4: 必天气炎热。
1: 你确定吗？
0: 确定吗？
4: 确定。
0: 七月流火。
1: 真确定吗？
4: 确定，
1: 不改了，
4: 不改了，
1: 真不改了。
0: 你看看，
1: 发誓不改了，王哥。
0: 我跟你说，
1: 你发誓，你快点。
0: 由此能够看得出来，王先生确实没听几期节目，因为听了好几期节目的朋友们，基本上在问你确定吗的时候就开始改了。
1: 我都让你发誓了，王哥。
0: 真的是感谢王先生今天的第一位参与玩家，但是呢，您也是打破

0: 了咱们第一位参与一道题都没有答对的诅咒，这个魔咒。
1: 丢人了，好好，不好意思啊。
2: 哎，这你这有啥不好意思？首先我们得感谢您，因为第一是您是第一个过来，勇于闯关答题的，给我们很多好朋友们打了个样，证明你特别的有勇气参与进来。其次呢，你也没怪我们出题比较刁钻。
0: 谁也别怪谁，感谢您啊，那么不耽误您了啊，拜拜，说先了，
1: 拜拜，
2: 欢迎下次再来。
0: 是的。其他的朋友们啊，今天呢听到王先生的这个答题，我估摸着至少他给大家开出了三道题，对吧？这三道题有一些朋友肯定会觉得好熟悉，或者说是好简单。我连看都不用看，我觉得群里面就肯定会有人答了。
2: 哎呀，有的时候呢也是重在参与，非常就是希望这个不管是王先生也好，咱们其他的朋友也罢，更多的是有一种愈挫愈勇的精神。
0: 没错，
2: 我们欢迎您也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疯狂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总之重在参与吧。虽然每次都拿奖品来诱惑大家，但是我觉得参与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真是你会在这里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知识。虽然说这个知识啊，它
2: 可能没啥，
0: 它并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和利益，
2: 也帮你赚不了几块钱。
0: 对，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的，要用知识武装大脑嘛。啊，等到你了解了一些这个真相，或者说是这个真正的知识之后呢，有可能你的这个什么为人处事啊，生活的判断能力，它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出的第三道题，这个七月流火，我告诉你，我要不是因为出这个题，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啥意思。而且你知道吗？这道题居然是被谢寒纠正过的。
2: 哦。怎么讲？
0: 这个大家都晓得吗？如果你关注到这个早高峰主持人谢寒呢，他是有一个这个账号的，这个账号专门给大家来分析各种各样的这个
2: 错字，可能会用错
0: 别字啊，或者说是各种这个成语啊等等。我当时就是把这个给他就是拿出来的时候，他说：“呀，其实你这个提出的并不准确。”我说：“哦。”你来指正一下，
2: 愿闻其详
0: 啊！于是乎，他就给我讲了，大家都以为是啥啥啥，其实他是啥啥啥。然后我就去查了嘛，又去就是深入的去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这样的。
2: 啊、
0: 然后
2: 出错了，最开始、这还不是错别字的问题，
0: 他不是错别字的问题，他是由于是什么呢？他本身这个“七月流火”这四个字，他本来比如说他是 A 这个意思，但是传着传着，大家都觉着他是 B 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大家会用B 这个意思来用它。
2: 有的时候确实很多词语因为这个用法的缘故，导致它超越了本身的一个含义。
0: 没错。
2: 但是呢，我们作为媒体平台，还是要把真真正正正确的这些东西呢分享给各位。
0: 我们还是要严谨的。
2: 退万步来讲，谢寒老师，你是纠错字了，这事儿你管得宽了啊。
0: 不允许你这样说谢寒姐姐。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广播。
1: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播，玩家已进入。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今天的下一位玩家，好久不见的云朵儿，你好。
3: 你好，
4: 欢迎
3: 张
2: 琴。你好，云朵老师，接下来进入到云朵的新手局。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云朵老师作为我们的经常参与的老选手啊，我相信对于这个我们的这是什么这新手局的规则制度应该是
5: 非常了解
2: 了解了，
5: 但是就怕可能有这么长时间没来参与，有些生疏。
2: 哎，受伤了是吧？云朵老师，刚才有听到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参与吗？
3: 有
2: 听到他那三道题，您心里有数了吗？
3: 不太确定，
2: 不太确定，
5: 那就再出一遍。
2: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6: 你的心有一道墙。
2: 后半句。
3: 但我发现一扇窗。
2: 正确。
5: 乱世巨星是哪部电影的插曲？
3: 哪个？
5: 乱世巨星。
3: 乱世巨星，古惑仔。
2: 正确。
5: 成语七月流火指的是火灾频发，还是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
3: 天气转凉。
2: 正确。
5: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后半句是什么？
3: 哪个后半句？
5: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3: 天下熙熙皆为必来。天下攘攘，皆为帝王。
5: 正确。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2: 脑筋急转弯。
3: 甲腿长。
2: 不是啊，这个说不过去。
5: 过了是吧？
2: 过了吗？那
5: 一年四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地球的哪种运动？
3: 自转。
2: 确定吗？
5: 确定吗？
2: 要不说人家是老玩家呢，真的是，要不人家是老玩家呢。你看，你跟刚才那位头铁的王先生，确定吗？
5: 不知道王先生在吗？
2: 公转，
5: 你确定吗？
2: 哎，最后再问你一下，你自己晓得什么？是自转还是公转？
3: 公转，
2: 没错。一年四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地球的公转。
5: 自转是早晚，
2: 公转是一年四季。听清楚了啊。好的，那么这个脑筋急转弯过得非常妙。
5: 其实这个脑筋急转弯好像是有人答对过一
2: 次，答对过一个，
5: 但是因为这个是系列的，
2: 对，
5: 所以我们依旧摆在这儿。
2: 好，
5: 不过呢没被答出来，不过没关系，也算是通关了。
2: 恭喜您进入到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啊，云朵老师的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清楚。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5: 3个字啊，最近上线的一个新的漫威的电影，他一身穿红色的紧身衣。
3: 钢铁侠。
2: 他
5: 侠对了，
2: 倒是也红色。
5: 不是钢铁侠，他是一个昆虫。
3: 蜘蛛侠。
2: 正确。
5: 3个字，打台球特别厉害的一位男士。
3: 打啥？
5: 台球。
2: 对。
3: 过了
2: 啊。
5: 两个字儿啊，这个郭顶唱的一首歌，
2: 那是3个字儿，
5: 三个字儿啊，
2: 但是这个是2个字儿，来，
5: 那个歌怎么唱来着？你哼一下。说，我来说，金木什么火土。
3: 水火土。
2: 水对了。
5: 水什么？就是除了地球以外的
2: 另外一个。
3: 水星。
2: 正确。
5: 俩字儿啊。
2: 好，那边停，时间到了。你把你那蓝脸的刀儿给我拿下去。
5: 可惜。
2: 有点可惜了。
5: 可惜。
2: 云朵老师虽然说可惜没有通关，但是人家确实
5: 也算是过了第一个阶段，
2: 对，能够拿
5: 到奖励了，
2: 咱们的闯关奖了。

0: 恭喜云朵老师，一会儿呢您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过来好吗？
1: 请您吃吃甜瓜。
0: 好的，
1: 这个机会可不多了，
0: 也有可能真的是最后的甜瓜了。
1: 对了，你再往后几天的都不是应季水果了，我们也送不了了，都没有了都。
0: 那等我们这个换品的时候您再来好吗？
1: 再来拿新的。
2: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开车为啥不能打手机？
1: 开车打手机。

0: 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些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慢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
0: 许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路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
1: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该要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果需要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
0: 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交通时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今天爆款商城综合市面的产品评测，推荐给各位一个大牌的洗面奶。
4: 嗯，
3: 啊，也不是第一次跟大家相遇了啊，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
4: 这款山茶花洗面奶真的很受业内人士的喜欢，就是我第一次遇到它也是因为一个化妆师朋友的推荐，真的是，然后他就说了，你就用它卸的也干净，然后卸完之后它还不拔干。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如果说让化妆师去推荐一支洗面奶，它的回答大概率可能就是这一支香奈儿的山茶花。为啥？
3: 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什么呢？适合30岁以后的人。
4: 为什么？
3: 因为30岁以后呢，他脸部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充满胶原蛋白，那么的水润，其实特别容易干。
4: 我还以为你说30岁以后的人买得起了。
3: 不是，该买得起你10岁都能买得起啊。
4: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我们刚出入社会的时候，你花500多块钱买一支这个洗面奶，真是。
3: 那你要从这个整体价格来讲的话，你别说30岁，60岁可能都觉得贵。为啥呢？一支150毫升正装520。
4: 对。520，
3: 你这个对于一个洗面奶来讲的话，你怎么想怎么都觉得贵。但是呢，今天爆款商城节后冲销量，咱们用这个更低的价格拿到更大的品牌。
4: 首先
3: 399，
4: 是
3: 而且
4: 是一支吗？
3: 不是，手速快的时候，咱们前200名下单的车，就是您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现购买的时候它不是一支，恭喜您，前200买一赠一，399，到手2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块，大牌洗面奶，不是你在超市买的30块钱不知道什么功效的那种。说实话，30块钱买的洗面奶有点自我欺骗的嫌疑。你要明白，你为什么选择洗面奶，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洁面，而是深层的一个护理。所以说，选择这款香奈儿的洗面奶，拥有专属海洋植物精粹以及蓝藻、螺旋藻、海蓬子提取物的这种产品，你会让自己的脸部锁水。更修护，
4: 哎，
3: 发送大牌抢单，
4: 而且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资质齐全，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如果您是咱们的爆款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记得回复大牌2个字来抢单哟。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

0: 好的，我们的熟悉的玩家已经进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杨万里。你好。
1: 你好。
0: 好久不见呀，万里。
2: 哎呦，今天是今天是本人来还是
3: 妈妈在
2: 旁边？
3: 妈妈在旁边呢。
0: 行行行行行，我们大概我们这个收音还是可以的啊。
2: 怎么回事啊？今儿是没上课呀，还是什么刚放学？
3: 午休。
2: 午休呢？
0: 午休时间也得要过来进修一下自己的大脑。
2: 哎呀，你
0: 天哪，太优秀了！
2: 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学习，
0: 真是！
2: 你说你未来可咋办呢？
0: 一不留神就超越了我俩了，真的是压力很大。
2: 都快追不上你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万里做好准备，我们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
0: 好的，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万里应该熟门熟路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准备开始吧。
3: 好的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请问吃完哈密瓜容易嗓子疼，是因为甜度太高齁住了吗？
3: 是。
2: 是还是不是？
3: 是。
0: 是。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真确定吗？
0: 不对呀，万里怎么着，咱也是参加过好几回了。
3: 不对，
2: 不是是吧？
0: 不是，好，恭喜
2: 啊！百色市属于哪里？百色市，
0: 这是一个城市，它是属于哪里？
2: 你听这名字就特别
3: 过
2: 边陲。
0: 过，
2: 请问孔子字什么？
3: 过。
0: 好了，又过了，
2: 过的机会没有了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谁说的？
0: 徐志摩吗？徐志摩？我的天！
2: 徐志摩说这句话显然是不恰当的，
0: 对，
2: 他没有经历过
0: 这种生死
2: 啊，
0: 没有。
2: 他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0: 哦，对，那估摸着可能是就是记差了。
2: 他不是轻于鸿毛的走就来，
0: 虽然也轻，
2: 是，
0: 但不是这个。
2: 他是走，他不是真走了，你知道吗？啊，他是这物理意义上的就用脚走的啊。
0: 怎么样？那个两位参赛选手有没有人有不同答案？应该没有，没关系，
3: 没有。
2: 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今年几年级了？
3: 二年级。
2: 哎呦，二年级可能没学到。
0: 对，所以
2: 因为其实小学课本有一篇文章叫做纪念张思德同志，这篇里边引用了这句话，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所以应该是跟小学是很对味儿的，
0: 可能
2: 没学到二年级，有点可惜，
0: 没关系，
2: 不然你肯定知道了，就当提前预习了吧。
0: 好的，但是没关系，但是虽然说这个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到底是谁说的，
2: 对，我们要留一下啊。
0: 但是至少你排除了，不是徐志摩说的。那么刚才唯一一个答对的一道题，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给他们来讲解一下啊。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吃哈密瓜吃的嗓子疼，吃完之后容易嗓子疼，是因为甜度太高齁住了吗？不是的啊，因为啊不少人吃完之后会怀疑说是不是太齁了，实际上呢嗓子疼和甜度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蜜瓜的含糖量只有13%-15%，即便是你直接吃甘蔗蔗糖，它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刺痛感。元凶是什么呢？是里面的蛋白酶，它是一种含量虽然低，但是足以引发轻微过敏反应的这样的一种蛋白酶。也就是说，您觉得吃完了之后嗓子疼，它不是齁住了，它是一种过敏的反应，
2: 就是它的这种痛觉虽然很轻微，但是呢其实仔细辨别能辨别出来，就是哈密瓜吃多了那种疼是有点那个蛰疼，
0: 对，
2: 微微蛰感，
0: 对，是的啊。那么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停止吃它，多喝点水
2: 歇会儿
0: 就没啥事了，不需要用药啊。好的，
2: 这不是齁的。
0: 对于这一点上，我相信咱们这位二年级的小朋友今天是学到了，对不对？
3: 对，
0: 哎，回去的时候可以拿它去考老师。老师，你知道
2: 为什么？老师指定不
0: 知道。吃完哈密瓜会嗓子疼吗？你知道吗？也算是有所收获。
2: 老师说你少吃点。
0: 感谢你，我们先收线了，欢迎下次再来，拜拜。
3: 好的，
0: 拜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啊。我相信这一路上
3: 风雨无阻，
2: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那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国庆假期啊，我们接到了郑州李先生的求助。他说自己的车辆在沪渝高速499公里加800米处有一处超速违法记录，有点疑问。
2: 手机上在26号晚上7点到8点间吧，收到一个信息，说我在安庆沪渝高速499公里处驾车有个超速，但是我的车在家就没动，我是GLV。颜色也是白色的，但是我那个车前面没有那个标识，我车型都不一样，这图片太模糊，昨天申请了一次没通过。
1: 节目之后，李先生发来了违法图片，虽然说这个照片上车牌号不是看得特别清楚，但是违法车辆呀跟他的本田 CRV 对比明显不一样啊，这车型不是一代的。那究竟是套牌还是录入错误，在节目之后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违法地点，南方工作室记者确认了这个违法地呢应该是在安徽省安庆辖区。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帮助李先生联系了安庆市交管支队来进行反映。那安庆交警啊表示会查询之后给出回复，当天中午记者就接到了安庆市交管支队的回复。
3: 我们那个辖区大队已经给我反馈了，事情不对，大队已经跟当事人反馈了，218H0吗？他已经在受理了。
1: 安庆交管支队告诉记者说啊，这个违法辖区呢是高速三大队录入的，确认是车牌号录入错误了，不是套牌。大队呢已经主动联系当事人说明情况，并且会尽快来上报撤销这起违法。很快呢，李先生也告诉记者说他接到了安庆交警的回复。
4: 他们刚才那个咱大队确认是录错，已经是给他保证处理到位，报销过后我给你联系。
1: 收到安庆交警的承诺之后，李先生也算放心了哈。上周五，李先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消息。
4: 他那个高速上一个超速违法，在那个幺零台上查着了，谢谢你啊。
1: 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金秋时节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自溜滑，还有玻璃吊桥等等项目，打卡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报名两个字，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哈，发送报名这两个字，点开报名链接。那不管您是在哪档节目当中听到的，您也可以选择我们推荐的节目哈，到底是听到哪一档节目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啊，或者说来想去报名参加我们的登山节，您也可以发送报名这两个字啊，点开链接之后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节目热线，郑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5: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啊，就是我10月2号的早晨的5:55，从许昌市的。就是向阳路，向阳路，就是从向阳路向许由路右转的时间，就是许由路，就是道路施工，就是两车道，封闭了一个车道，我右转的时间没有看清，就是驶向了对向的车道，就是摄像头拍我的逆行。
5: 没有看清，
6: 对，
5: 是怎么个没有看清法啊？
6: 因为他那个施工的路道，施工的封闭的人行横道线前边，我贴着那个贴皮，贴着他封闭的那个贴皮向前走，向前走，就是我以为边上都是。非机动车道，我右转了一下，我没看清。
5: 郑先生，我想问一下，这个向阳路和许由路，您右转是 从哪儿往哪儿右转？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右转呀？
6: 从向阳路，从向阳路往许由路那个地方右转。
5: 向阳路是东西路还是南北路？
6: 向阳路是南北路。
5: 向阳路是南北路，许由路是东西路。您是自南向东右转还是自北向西右转？
6: 自北向南右转。
5: 自北向南右转是吧？
6: 对。
5: 也就是从这个向阳路上转到许由路上是吧？
6: 对。
5: 那您说这个施工是在哪条路上啊？
6: 施工在许由路。
5: 施工在许由路，也就是转过来以后是吧？
6: 对。
5: 您的意思是施工导致的您逆行？施工是把这个东向西的所有道路都占据了吗？
6: 两个车道占据了一个车道。
5: 那就是还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
6: 对，因为我没有看清。
5: 那您没看清，那您的意思是要撤销这个违法吗？
6: 那看看咱们帮忙能撤销的情况下撤销。我因为这个违章，我十号的时间我去拍个他施工的图片，我车停在我拍图片的有700-800米，我去拍图片的时间拐回去，那个交警开着巡逻车还拍了个违停。
5: 哎呦，
6: 我给他们招手，他们
5: 都没住。那您看看，这不是得不偿失吗？是不是？
6: 对，
5: 对呀。
6: 对，
5: 所以说首先呢，这个违法呢，我刚刚看到您发来的有违法图片是吧？这是10月2号早上的5:56的35秒，是吧？
6: 对。
5: 第一呢是这个道路啊，这个东西向的许由路，东西双向中间是有护栏的，而不是单纯有标线。
6: 对。
5: 对吧？所以护栏呢可以很清晰明确地区分出东西双向道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护栏上的反光条非常的清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有一辆车自东往西来行驶过来，人家就是要进入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内。第三点呢，从您发来的图片上来看，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其实剩下一条车道应该不止，应该一条再多一些，因为这个车从这个车辆的宽度应该明显能够看出来，这个车剩下的道路还是挺宽的，这个施工剩下的道路还是挺宽的。所以说您刚才也讲了，是您没看清走错的道路，不是说这个道路不能走，走错的道路。所以像这种呢，估计撤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6: 那看一下吧，能撤了都撤，不能撤就算了，我真不是故意的。
5: 那没有说您这个违法是故意的，很多情况下违法都不是故意的，还有很多事故发生也都不是为了发生事故而发生事故，对不对？
6: 对对对。
5: 是啊，所以说不是说交通违法只要不是故意的都可以撤销，可不一定啊。
6: 是的是的，我理解。
5: 对呀，
6: 我理解。
5: 所以说从您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主要还是没有注意观察，这是核心问题，就是转弯没注意观察。所以这个咱只能说是将错就错，或者说吃一堑长一智，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弯转太大了，你这都快走到，你看这是走到现在是这个走到了西向东方向的左转车道，关键是左转车道还是压着这个左转车道跟直行车道的边线，基本上是压着这个边线过来的，转了这么大一个弯，是不是？
6: 是是，
5: 所以这个您可以申请一下试试，但我估计撤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您，因为现在这个撤销的理由不充分，就是不是说你说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没有护栏，或者说地面标线因为施工给涂抹了看不到了走反了，或者说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它也没有客观原因，就是您当时转弯的时候没注意看，没注意观察导致的，所以你这个去撤，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说这个能撤，只能说是您可以试一试，但我估计撤销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好不好，郑先生？
6: 那好，那好，
5: 好，那先这样，郑先生。好，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这个平台这个顶点的事儿。
4: 什么情况？
5: 你看我是接这个顶的是邓大一附院北门。接着到这个顶点的，我知道那不能停车灯，我提前都联系这个乘客。打第一遍他不接，打第二遍他接电话了，接电话他那个啥，我没叫出来。我说你要是没叫出来，你看你手机上你有钉子，你取消掉就行了。他也不取消，他再打电话不接，再打电话不接的，我都直接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客服接电话他那个啥，他那个啥，你在那等上5分钟，你再取消都不会判着。我在那医院门口，他能停5分钟吗？他说这个他管不着，这是客服说的。我说的意思啊，就是你判我照还是不判我照哈？就是最终是这个，他也没有判我照。我说的意思啊，你这客服是干啥的？
4: 刘先生，现在您就是有什么问题吗？
5: 你看我说的意思啊，都是你这个你。你说的意思是啥的，都是你这个你要这个就是平台，你强加到系统上到达目的地，你需要等5分钟，很多地方是不能等。

0: 那样，对不对？
1: 那您的需求是什么，或者您的诉求是什么？您今天打来热线主要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0: 我的诉求是啥？我说的都是能不能联系平台，把这个司机到达目的地，都是司机有权把这个定责。你没出来，司机都可以去要掉，对不对？很多地，你看他现在有很多地方他会抓牌来。你本身现在路上你要是说你看现在医院门口包括商圈很多路段拥堵，都是因为那个网约车到了，人没到，他就砸到路边，不都挡路。
1: 好，这样刘先生，我们跟平台反映一下好不好？主要是看能不能设置一个电子围栏，对于这种严格禁停的路段，可否设置短一点的等待时间，或者直接取消在这个地方叫车的可能性，好不好？因为这样的话呢，
0: 他催去拿轿车，咱不反对，对不对？
1: 对，
0: 不反对都啥嘞？你这个车到了，你车子到了，人没到，在那挡路，它是不合适的。
1: 所以这个技术的平台还需要用技术的方式去解决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设置一些关键性的区域，比如您刚才讲的像医院门口是吧？这个地方本身叫车也不合理，那直接在这设置电子围栏就不允许在医院门口叫车，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叫车，能不能司机不等待就直接离开？我们可以跟平台建议一下，好不好？
0: 对，这大多数平台都是叫停等5分钟，你现在。你不管哪，你等5分钟都是不合适的呀，对不对？
1: 听明白了，刘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跟平台来对接联系一下啊，把这个情况跟平台反映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到微信平台有两位车友啊，也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梁爽说，他说电话有录音呢，乘客明确说他没叫车，你直接取消也是无责，备注一下就可以了。确实刚刚刘先生也说了，平台并没有判他有责啊。另外呢， ZDL 说电话打不通两次就可以取消了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咱们驾驶员，在平台接客之前，接单之前，一定要先熟悉和了解一下平台规则。一方面呢是避免咱们出现违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哈。也感谢 ZDL 以及梁爽这两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那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啊，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另外呢，飞扬也说哈，他说医院门口啊，确实一分钟都不敢停，堵车加违停，有几次啊，我下乘客车都没停稳，抓拍就提醒我，让我赶紧走啊，说上下人都冒汗，确实在一些关键的地段啊，本来车多人多，再加上这些地方啊，本身又是禁停路段，所以这个我们也会联系平台啊，看能不能在这些地方啊设置一个电子围栏，因为现在都是靠技术去解决问题嘛。既然咱是平台，有这个技术能力，那我们在医院周边呢设置电子围栏，设置一些特殊的规则，比如说提醒乘客提前到达，或者说提醒这个咱们的车辆啊，避开禁停的地方啊，来接单等等哈。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我们来跟平台沟通一下，尽量的能够优化一下这个接单和下客的地点的这个情况。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直接点开回复就可以了。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在8月份的时候去三轮车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0: 嗯。
2: 然后对方也是三轮车。就是我是正常直行，然后他属于左转，然后从车边怼着我了。现在处理那个事故认定书，是我是次责，他是主责，但是我感觉这个，我感觉不应该，我感觉我也没有超速，也没有逆行的。然后按说，我感觉我自己感觉应该他是主责，我不知道为啥是我判了一个次责。
0: 对呀、啊，您不是说对方是主责吗？
2: 我不是，我是说，在我感觉是应该是对方的是全责，但是处理那个事故认定书，我是次责，我不知道为啥要给我判了一个责任。
0: 事故认定书上应该写的有啊，您这边违反的是什么规定啊？
2: 说是我过路口的时候没有观察，但是我过路口的时候，我是在非机动车道，在非机动车道，然后机动车道上。我过路口的时候是当时是没有车的，他对面就算是他在对面，他在对面，他是在右侧，跟我不一个方向。他是我过到路口走到中间的时候，然后他那个车是机动车上有车，他是从机动车后边直接绕过来，一出这个他那个车，机动车一过去，他直接怼着我了。
0: 说了这么半天，具体什么方向我没太听明白哈。您是什么方向东西？这是在路口发生的事故还是路段呢？
2: 路口。
0: 是
2: 一个丁字路口。
0: 丁字路口，什么路跟什么路什么地方啊？
2: 是丰丘县，然后东风路与幸福路。
0: 丰丘县的东风路和幸福路，这个丁字路口往哪边走不动啊？那往哪边是不能走的？
2: 我是由西向东走。
0: 您是由西向东直行是吧？
2: 对。
0: 对方呢？
2: 对方是从由西向北拐。
0: 由西向北拐。
2: 啊，对。
0: 您是由西向东走，对方是由西向北拐。
2: 我是由东向西走，他是由西向北拐。
0: 啊，他是由西向北拐。
2: 啊。
0: 这 这个等于往南不能走是吧？这条路南边没路。
2: 对对对对，往南不能走。
0: 哦，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对方跟您撞一块了？
2: 对，我走到也就是说路口中间快要过去的时候，他直接从侧面撞着我了，从那边吧。
0: 嗯，那您当时观察了吗？
2: 观察了，观察了，是当时那个路口也大，也能看见对面那边有车，但是不在我不在北边，全部在南边。
0: 嗯，全部在南边。
2: 在南边，然后他是从那个机动车，机动车因为路上有车嘛，
0: 嗯，
2: 他是那个车，他是应该是站到路中间了，然后这个机动车一过去就直接过来了。
0: 嗯，您是什么样的三轮车呀？
2: 就是那种小型的，就是一个座的那种。
0: 有棚子吗？
2: 没有。
0: 就是类似于电动自行车，只不过是三个轮的，是吧？
2: 对对对，就是那种。
0: 啊，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三轮车呀？
2: 对方是那种大一点的三轮车，然后带棚的那种，就是前后都可以坐人，有两排座的那种。
0: 嗯，好，那节目之后，您这是几号？八月四号的时候。
2: 八月四号出的事。
0: 八月
2: 四
0: 号
2: 下午。
0: 几号发的认定书啊？
2: 就是前没几天，我是九号那天签的认定书。
0: 十月九号签的认定书，签完之后您去复核了吗？
2: 啊？
0: 签完之后您对这个责任既然不满意，去复核了吗？
2: 我去复核了，昨天刚复核了。
0: 已经申请复核了是吧？
2: 啊。
0: 嗯，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风秋来联系一下吧，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具体情况好不好？因为非机动车事故，说实话说不清。非机动车走的路线都比较，这个有时候都比较神奇，就是这个，不能按正常的机动车的那个想法去判定。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跟交警沟通一下吧，好不好？看看当时事故情况。
2: 沟通一下，应该有视频可以看一下。
0: 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吧，因为说实话，在事故当中发生这个次要责任这种情况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有一方可能能避让开而没有避让的，或者说是有这个空间能避免这个事故没有避免的，所以承担了次要责任。但具体情况我们要再根据现场情况再去判断一下，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方秋，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具体情况，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2: 行行，好，
0: 那先这样，王女士。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9月18号，9月18号在那个，就是那个安阳林州的那个红旗渠高速口下来的，下来高速往林州方向走的那个路上，就是路过那个红旗渠风景区那门门口那会儿，有个 SUV 那个越野车，他别我，当时我就过后吧。

0: 我就报了警了。报警之后，就是他说有人跟我联系。后来我足足等了这个有大概有40分钟左右吧，没人跟我联系。后来我又拨打了110，又拨打110，他说没人跟你联系。我说对了，没人跟我联系。他说那马上有人跟你联系。后来就是一个姚，他说是姚通中队的吧，他跟我联系了。他说你把我微信加上，把这个视频发给我。我行，好的。后来我就加了他的微信，给他发过去了。发过去了，我问他，我说我把视频给他发过去，我说你看这行不行？他就没有再回话。我想嘛，他肯定是很忙嘛。后来我又停够这个4-5个小时吧，我说我给他发个微信嘛，我说这个你看我给你发的事情，你看到了没有？他就没有给我回话。
1: 就是、
0: 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
1: 王先生，我听明白了，您是要这个举报违法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我是举报这违法。
1: 这个您当时联系的这个交警是林州的交警是吗？
0: 林州，他说是林州姚冲中队的。
1: 林州姚什么？
0: 姚冲。
1: 姚村。
0: 啊，对对对。
1: 姚村中队是吧？
0: 啊，姚村中队。
1: 啊，这个违法发生在几月几号的几点钟？
0: 9月18号，是中午11:30左右吧。
1: 11:30左右是吧？
0: 对对对。
1: 在具体在什么位置？
0: 就是从那个林州红旗渠高速口下来往林州方向走，就是往南走的方向。
1: 哦，那是条什么路啊？
0: 什么路的不知道，就那一条路，但是反正路过那个红旗渠风景区。
1: 就是现在一直没给您回复，您想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
0: 啊，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那这个。有什么结果他应该跟我告诉我这一下吧，这至今现在是没人跟我联系。
1: 不一定，没有这个程序，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跟林州联系联系哈，看看这个后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因为大家举报违法信息呢，是不是会被采用，采用之后会如何处罚，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流程。首先呢，这个关于群众举报违法这个呢，它不是一个规范的执法流程啊，这是第一点。有些地方呢，甚至可能群众举报违法呢，因为就是这个视频或者是内容不规范，可能都是无效的。所以具体情况呢，我们跟林州联系联系吧，了解一下后续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对对方进行处罚，还是如何去处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10月6号吧，在平舆驻马店那个平舆县被交警拦下来，说我号牌不清楚，影响那个摄像头抓拍，就是他给我开了个罚单。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号牌怎么算那个不清楚啊？他也没给我说。
1: 那肉眼直接看判断就行了，那还能怎么算呢？
2: 但是肉眼也能看清车牌啊。就是之前不是假期前几天不是有那个下雨了，完事就是他们那个我们那个我这个朋友他们家这个车那两天可能在跑活吧，那车上面有点车牌上确实有点灰似的，真的就是那个6号完事他们那个员工放假了，我替他们跑了一趟，当时我也看那个车牌也不是说识别不了啊，
1: 是灰还是泥啊？
2: 是灰，不是泥。
1: 是这个，您先告诉我，这个违法是几月几号的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好不好？
2: 就是10月6号下午4:30到5点那一块吧。
1: 在什么地方啊？平舆的什么地方？
2: 平舆县那个西环那个路上吧。
1: 平舆县西环路，您是个什么车？
2: 我是那个绿色的那个小。小货车，绿牌的小货车。
1: 新能源的小货车是吧？
2: 对对对。
1: 带斗，带箱不带？箱式的还是？
2: 不带箱。
1: 是后面
2: 就是平板的。

0: 那你这照片不是，你这确实看不清啊，这我看到这个图片了，这上面是整个蒙了一层啊，这泥，这哪是灰啊，这后边两位数基本上都盖完了，这前面能看到是 ULDC 八能看一半，后边这个你这是站多近拍的呀，有两米没有？
1: 我是站在后面有两三米的那个地方。
0: 对了，那你站两三米拍，而且这个车号牌的反光效果已经完全被遮挡了呀，这上面哪是一层灰啊，这是一层泥啊，这泥整个糊的，这车牌这到电子眼拍的时候根本就无法反光，这晚上根本就拍不到。这个确实是，怎么讲呢？就是处罚也，也能说得过去。你说不处罚吧，照顾照顾你可能也行，但是呢，你这个确实不能算故意，所以说人家给你处罚的也比较轻，处罚是按照6045，是按机动车号牌不清晰给你处罚的，并没有按照你故意遮挡、污损号牌来计算。
1: 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能不能算那个我这手违不是轻微违法？完事我当时说，我说擦一下不就行了吗？
0: 机动车号牌不清晰不属于手违免罚的范围
1: 是吧？
0: 是的。而且你这因为你的货车它不是像其他的车辆，你需要这个就是乘这个驾驶员上下车可能不注意后牌，但是您这个情况是您车上拉了一车的货，所以在装卸货物过程当中一定会看到你的后牌的，对吧？你都这样了，你还不赶紧擦一下？
1: 我当时但是现场我看着是放大炮什么都可清晰了。
0: 你关键是车牌不清晰啊，你放大号再清晰，你晚上放大号也不能反光啊，是不是？而且你放大号上贴的还有反光条，对吧？你这晚上拍的时候大概率是拍不到的，因为整个号牌上面完全蒙了一层灰，照你按你说的反而是灰啊，但是我估计这灰啊不是一吹就掉，一吹就掉的叫灰，那要是用手得擦或者用布擦的那就是泥了，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哎，我觉得，反正我看这个处罚问题不是有很明显的问题，而且10月6号，你看你的拍的照片上面显示这一天大晴天，是不是？这已经不是说，如果你说当天在下雨，你号牌不清，你模糊了，地上还是湿的，也能理解。但是你看这天气，你看你拍的这个，这应该是夕阳照在树顶上，是不是？这么大晴的天儿，这号牌这样确实说不过去。
1: 咱这个号牌这是多长多远能看清楚算正常的？
0: 没有规定。
1: 没规定。
0: 对，是的。所以这个处罚从您拍的这个照片上来看确实是不清楚，至少是后三位，最起码后两位是看不清楚的。你就是现在你这三米的范围当然能看清楚，你再远一点到10米，你跟车距离是吧，一辆车的跟车距离，你至少一辆车的距离吧，5-6米的距离吧，那大概率就已经看不清楚了，是不是？更不用说晚上电子眼它不反光这个问题，你就不说电子眼的问题，你就是一辆车晚上跟在你后边它不反光也看不见呀，是不是？因为你这泥完全把号牌本身是反光材质，就是为了晚上能看清楚，但是你现在你把这个反光牌完全糊住了。而且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看起来你的车厢啊、车灯啊还可以，但是唯独就车牌脏得很，你这就更不好解释了，是不是？
1: 哦，行，那就行，我知道了。
0: 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

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从前有一只绵羊，它被剃光了毛以后，它晚上就睡不着了，
3: 发型不好看
2: 了。为什么它晚上睡不着了呢？哦，原来它失眠了。

0: 我知道大家现在很想笑，笑吧，要来维持，好不好？
1: 啥失眠了？没有棉花了？
0: 一个绵羊，它的棉花被剃光了，不是它的棉花，它的棉毛被剃光了，那不就是没棉了，只剩羊失眠了？你知道，就是这个笑话呀，段子，就是最怕大家听不懂。我再解释一遍，你就更干了，你知道吧？本来挺好一笑话，你觉得呢？
1: 结果一拆开，好嘛，数数羊嘛，说不定还能数睡着呢。
0: 我知道大家很想笑，来放肆的这个笑吧。各位好，我是张弛，
1: 我是瘦瘦，
0: 你该快乐快乐，你别冲着我翻白眼，怎么了？觉得我稿子质量一般是怎么回事？
1: 恨不得把眼睛珠翻到后脑勺去。
0: 我下午找了一个多小时就找这么一条，你要不让我讲，
1: 难受，哎，
0: 那就没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门清，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铜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5: 真的好干啊，以后真不能再讲这么冷的笑话了。
6: 我都不知道咋接，
5: 我感觉不是
6: 不知道咋接。
5: 对对对对，不只是你就是没法接，我甚至感觉到了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都给咱都没有回应，你知道吗？
6: 就是让你抛了一个石子倒入大海，石沉下去。
5: 对对对对对，就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没有回应的感觉。
6: 但凡有一丝丝的涟漪，那都是给张弛脸了。
5: 哎，但其实这个其实是高级的一种喜剧技巧，叫预期违背啊。
6: 这还叫高级？
5: 很高级啊，就是大家预期我会讲一个这么高的笑话，但我讲了一个这么 low 的。
6: 我已经开始搓脸了，朋友们，这好像是变老的一种体现。
5: 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每天的节目我们高水准完成，然后偶尔失误一次，大家说你呀，呵呵，小张弛总是能给我搞出一些新花样，就这种感觉。想要的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自己受不了。看来我自己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工作水平是有一定的这个道德洁癖。
6: 我希望你能够多洁癖一点，好吗？
5: 多洁癖。对，
6: 今天晚上下了节目复盘这一段啊，
5: 是吧？今天晚上你失眠就因为一个绵羊被踢光了。
6: 你信不信？我今天晚上半夜3点我都得坐起来，猛地坐起来。张弛在干嘛呀？
5: 说到这个睡觉了，各位，一定是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睡眠的。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的消息说，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睡眠的健康。
6: 对，咱得睡好吃好生活好。
5: 除了买这个运动手表健康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天晚上的这个睡眠质量以外，戴了一段时间觉得呀，哎呀，自己每天的这个睡眠啊好像总是在7个小时左右徘徊，然后呢这个什么8小时黄金睡眠达不到，有的时候呢一看自己什么深度睡眠时长又不够，哎呀，然后呢
6: 然后什么这个动眼
5: 啊眼动周期是吧，又不够，
6: 然后怎么这么多，
5: 然后睡眠质量手环给你判一个分老是不及格，又增加了这个焦虑。但是距离大家公认的8小时睡眠呢始终差那么一点，很多人呢就因为这个有所担心了。
6: 对，有一点点的焦虑，其实包括我迟哥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啊。
5: 对，有一段时间我的手环的睡眠评分一直上不去，总是徘徊在60到80之间。
6: 哦，你都说高了，我光想说你42分那个事儿
5: 啊，那也有
6: 也有，然后以至于我们俩一致认为可能是他手环的问题。
5: 哎，那个说的新闻呢，大家微信后台上别骂行不行？

0: 主播的心态了。
1: 这不管咋说，这也是特意准备了，各位朋友们啊。秦荣辉说：“你这笑话冷死了啊！”
0: 阿野说：“池妹子，你摸鱼一个多小时，憋出了一个冷笑话。”哎，
1: 正上的节目呢，还有俩小时，咱们相处呢，能不能别现在就开始骂？
0: 你下次改变一下套路，好吧？这个烂的冷笑话留到最后，
1: 留到最后，那不就虎头蛇尾了吗？对不对？我这个人讲究的就是一个层次和递进。
0: 那你等到今天晚上11点的时候重播的时候再讲。
1: 后台都开始骂我。
0: 你心态崩了，
1: 逗个乐啊、哎！咱继续说回睡眠这个事儿。
0: 哎，说到这个睡眠这个事儿了，很多人不是说睡不够8个小时，但其实是啥？哦，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或许才是真正所谓的黄金睡眠时长。
1: 哦，这又是一个论点啊！
0: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是证实了，说保证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会更低，抗衰老的效果也会更好。然后。包括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疾病也会越来越少吧。啊，所以说那些就是每天追求睡够8个小时的人啊，可能是正儿八经真的睡多了。
1: 就是如果说你的睡眠长期保持在7个小时左右，其实可能这个对于你来说就是黄金睡眠了。
0: 哎，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8小时。
0: 然后一看，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一看睡了7个多小时有点慌，其实没必要啊。哦，
1: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谁研究的呢？你看都不敢写作者，越来越多的研究，越来越多是谁？
0: 反正我不管你怎么研究的，我对自己是进行了无数研究。
1: 哦，是吗？你平时都审视自己？
0: 我也是有一个手环啊，之前。咋了？
1: 手环啊？四川口音有点重啊。
0: 手环。
1: 天天戴着一个手环是吧？穿着一个拖鞋。
0: 手环。
1: 啊，哎，这个比那个失眠好笑，你发现没？
0: 哦，这块不应该儿化音。
1: 对对，我这个蓄谋已久，还真不如你灵机一动的。
0: 没有，手环，手环也有一个手环。嗯，但是我就发现了，你越研究啊，就跟你说的，你一直盯着它看，是不是？
1: 哦，怎么说？
0: 我发现少睡1个小时，我整天都是打哈欠。
1: 哦，这就是你目前的发现。
0: 对对对，我就发现了这一点。
1: 哎呀，其实回想这么些年啊，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我啥时候睡眠质量最好呢？打工作不累的那会儿睡眠最好。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穿拖鞋开车，卡的是油门刹车，丢的是安全。
1: 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精准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鞋与脚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
0: 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0.13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3.5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鞋跟的高度大于4厘米，或者是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时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
1: 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优先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防止脱落，有保软鞋底厚度小于等于2厘米能清晰传递踏板反馈力，有防滑纹路降低脚步打滑风险，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来自大河报的消息说，河南啊，这个有一位新娘，她的九个舅舅啊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
4: 九个舅舅
3: 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来参加她的婚礼。
4: 那她第九个舅舅就是会被叫九舅舅。
3: 九舅是，然后舅舅们呢主要也是想给这个小两口啊添点彩头。
4: 什么叫彩头呢？
3: 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不一样的这个颜色，我刚刚说了，张弛，能不能注意听一下？
4: 你上来已经说过了，我这儿不用铺垫和埋伏笔了，是吧？
3: 你上桌听一听吧。
4: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虽然没有睡着啊，但是我把那个开会的那个状态给我调动出来了，没在意听，你知道。
3: 染着不同颜色的头发，
4: 这样，你别上来，人家染，你从头说，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节目一般秩序是比较井然的，好吧，大家适应一下啊，你从头说这个新闻，好吧？
3: 你再这样跟我这个那个，我都要爆你头了。
4: 行，咱从头说啊。
3: 把我98K 拿过来。
4: 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睡眠健康。
3: 你从这个头开始说呀。
4: 哦，行，好，那换个头，有一只羊，它的毛被剃光，
3: 可以击毙你吗？
4: 咱说九个舅舅的事儿，
3: 九个舅舅事儿啊，刚刚也说到、啊，
4: 怎么拐都能拐回来，
3: 真是能拐回来啊，
4: 拐回来，
3: 因为毕竟他是拉主 key 的人嘛，然后咱说一说，就是
4: 你不能甩锅啊，这个节奏是我们。

0: 两个共同推动的。
1: 那不甩锅能甩狙吗？
0: 好嘞好嘞。
1: 来，说到九个舅舅呀，你不能再给我插话了啊。说两个，
0: 各位，我没插话，你看他自己暂停一下，这怪谁？
1: 给我说就热了，朋友们。
0: 好好好，你说。
1: 来啊，这个也是想要给这个小两口啊贴点彩头。
0: 能说成不能？你要说不成我来说。
1: 染着不同颜色的这个头发嘛，
0: 各位，九个舅舅染了九种不同的颜色是吗？
1: 也不一样
0: 哦，差不多吧，
1: 差不多、主要是祝福这个二位日子红红火火嘛。
0: 嘿，
1: 然后舅舅也表示说了，说快50岁了，就染过两次头
0: 哦，这次为了这个婚礼特意又染一次。
1: 对，一次是自己相亲，一次就是这次了。然后提前几天他们几个人商量好了、然后婚礼结束以后就染了回来、舅妈们呢是统一穿了统一的服装的旗袍。
0: 九个舅妈，
1: 哎，非常的齐整啊，一家人满满都是爱。
0: 就这样一份特别的这个婚礼啊，一定让两位新人呢这个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1: 是
0: 对不对？原来燕小六那一句啊，照顾好我七舅老爷是真实存在的呀，各位，真有人有九个舅舅，知道吗？好幸福啊，能同时拥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舅舅们。
1: 哎，不过从形式上来看啊，就是新娘的爸爸这辈子应该也是一个顶顶好的男人，压力应该也不小，当年结婚的时候你想想，
0: 可以说啊，这个能驾驭这些五颜六色的舅舅们啊、这清一色的这个舅妈呀也是狠人，
1: 是得亏能架得住啊，
0: 都能驾驭得住。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婚礼上那些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帮过什么忙，整过什么活儿，
1: 哎，
0: 就是在其他人的婚礼上，当然也有在自己婚礼上整活的啊，
1: 也有的，
0: 也有，就是您在这个其他人的婚礼上都帮过什么忙，整过什么活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说白了就是做过什么贡献，你像有的那真的是就是有的是当过伴郎伴娘的，这个应该属于是比较多
1: 啊，有的，
0: 有的是出过节目的，还有的是呢在非常关键的这种岗位上，你比如说这个说今天的那个拍照或者摄影就交给你了
1: 啊，你说到这儿了，我想
0: 起来，或者说那个今天的那个九司令就交给你了、
1: 还有九司令，
0: 就是属于是你、比如说咱俩大学同学，你今天替我照顾好咱大学同学，就是那种感觉
1: 啊、就那种感觉。
0: 你组织好咱们这一撮人的这个，这个食宿，
1: 就相当于是婚礼当中的一个小管家了。
0: 哎，对，就是小队长嘛。
1: 因为你刚刚说到合照环节，我想起来就是前几年姐妹结婚，当时她那个司仪啊，就是到拍照环节不知道去哪了，你知道吧？
0: 到那个环节她缺失了，
1: 缺失了。我那个时候灵机一动，拿下麦克风，我就开始那个新娘的朋友们来准备就位了啊，然后我们准备一块儿上台合影一下。
0: 其他人稍等一下啊，新娘的朋友们先上台来拍照拍照啊，好，3、2、1，来补一张啊，过一下，哎，好，摄影师看一下啊，有人闭眼没有啊？没有是吧？新娘的表情怎么样 ？OK， 很好啊。来，你们下来，新郎的朋友，新郎的朋友，
1: 是直接顶了上去。然后还有就是婆婆就位啊，下一个就该您了啊。
0: 行，婆婆这个稍微看一下啊，整一下这个头发，这个衣服是吧？项链什么的。
1: 然后等到这个司仪回来的时候，他也不敢上场了。
0: 司仪上，你搁那吃挺欢的，你搁那。都不知道今天来干嘛来了，
1: 真是
0: 啊！
1: 你去哪了？重要的环节，
0: 好家伙，
1: 合影呢！
0: 赶紧把你手里边打包袋给我放，赶紧上来组织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咱就是开头讲了个冷笑话而已，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吧？不用逮着一直说吧。
1: 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个支持和认可。
0: 都已经开始迁怒于我刚。

0: 才说新闻说，你说这几个舅舅染发，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个绿没有发音发清楚。大概我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大家都知根知底儿的，都知道啥意思啊？
0: 菲欧娜对我好像也有点意见。
1: 瘦瘦，击毙他吧！
0: 啊，
1: 我不想一直笑，闺蜜光说我神经了。
0: 就是，其实大家想要看我们平时的这个状态，我懂，就是不能一直看到我们光鲜亮丽的一面。虽然说咱节目很少光鲜亮丽，是吧？
1: 也没有，
0: 但是真的就是这种预期的反差。尤其是菲欧娜在线下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在我们前一阵儿一个义务疏导当中啊，
1: 哎，
0: 很了解我们，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他就觉得
1: 谁没把你当成活生生的人，池哥
0: 啊？
1: 谁没有？
0: 那几个说难听话的，真不把我。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我也有感情。
1: 你这会儿跟我们谈感情了，兄弟。
0: 我也有喜怒哀乐。我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对咱特别熟悉的这个听众，见过咱的听众说，代入感他就比其他的听众要更强一些
1: 啊，更加真实一点。
0: 菲欧娜知道，就是今天咱主持节目，就是笑话说成个这，他肯定比别人感受要深。
1: 对对对，现在咱菲欧娜听的都是门道了。
0: 对对对对，就有一种事情关己无法高高挂起的那种感觉。
1: 你们就宠张弛吧，还在那笑、啊、
0: 就好像是你身边某一个同事或者很亲近人今天犯了一个这个错误或者摔倒了一样，就那种感觉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婚礼。
1: 对，别人的婚礼上你帮过什么忙，或者说整过什么活儿？
0: 哈喽，这位朋友说了，
1: 在别人的婚礼上找到了自己的老婆。
0: 哎，找到了自己的老婆。
1: 嗯
0: 啊，这个事儿其实概率还是挺高的。
1: 我竟然说很高
0: 啊？对呀、啊。就是他说的这种说法虽然容易让人误解啊，但其实你看在一对新人的这个婚礼当中，首先手捧花也得传递祝福吧，其次就是很多宾客呀同龄人呢，这个场合确实是一个同龄人认识的一个平台和机会，
1: 对，
0: 而且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大家更愿意就是他的注意力和心思就想在结婚这件事儿上了，
1: 而且有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别人的婚礼过程当中也会在幻想嘛，哎，等到我
0: 很代入，
1: 我结婚的时候会怎么样弄呢？
0: 对对对，瘦瘦其实就是一个特别代入的人
1: 啊，对，很容易共情，朋友们
0: 啊，
1: 有的时候情绪啊就是泛滥的呀，控制不住。
0: 这个有一个经典事件，
1: 不用再说了
0: 啊，
1: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张弛
0: 不说还能叫经典吗？经典就是被我们反复传颂的那一个呀，
1: 哎，你这个叫炒冷饭好吗？
0: 啊，
1: 这个事儿都已经翻篇了。
0: 你知道冷饭有多香吗？我作为一个东南亚哲罗小王子，冷饭那真是越炒越香。为什么说隔了夜的面条热一顿，给个肉都不换的？就是在当年李植物的这个婚礼上，当年那会儿是司仪在上面说呀，还是李植物在上面真情表白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郑重其事的说过，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场景，就是新娘的爸爸、然后把新娘的手交给到了李植物的手上，
0: 就等于说是那边是司仪要进行的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环节。
1: 对，其实这个环节不管是不是李植物，我看到我都很容易哭。
0: 是，然后就在当时那个氛围的这个烘托下，当然我们也在看呢，
1: 啊，
0: 对吧？我们也在旁边看，因为就等着这个李植物喊爸
1: 的。
0: 突然旁边听到了一声一声声的那种抽泣和啜泣，就
1: 结果所有人都看我，甚至有些人可能莫名其妙，这不会是李植物的前女友。
0: 然后呢，我们就掏出对讲，对着所有拿对讲的人注意注意，瘦瘦在台下哭了，瘦瘦哭了，
1: 瘦瘦整活了，开始抢戏了啊！
0: 队长级别的
1: 啊，宪哥也是摸不着头脑啊。
0: 哦，那会儿连新郎新娘的注意力都转到这边来。
1: 感人，真感人。
0: 这个是别人的婚礼上找到自己的老婆，这个还就是挺经常的。
1: 嗯
0: 啊，好多都是起码在那个场合就是先认识。哎，你是新郎的哥们儿，这边呢是新娘的闺蜜，后来呢慢慢的熟络了，哎，说不定就成了，其实也挺好。
1: 嗯。
0: 宋小仙说了，
1: 说婚礼啊记不住了，求婚倒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0: 哦，就帮别人求婚。
1: 就我闺蜜，她男朋友

0: 想要给我这个闺蜜求婚。
1: 你等一下啊，这句话我分析一下啊。你的闺蜜的男朋友想给你闺蜜求婚，
0: 对，
1: 就拜托你们来组织策划，
0: 是吧？结果呢，连这个酒店策划、后期、摄影、拍照，所有的环节都是我们几个朋友弄的。她男朋友只出了一个人。
1: 男朋友魅力可以啊。
0: 对，我也想说，
1: 给你们这边的军师都给策反了啊！那这仗完全就不用打了呀。
0: 真是，
1: 一开始不是说两个人谈恋爱就是两个军师联盟之间的这个斗争吗？怎么你们以这种方式背刺闺蜜啊？当然闺这个背刺加双引号
0: 那倒是啊。闺蜜设计出来的这个求婚场景，那你别提了啊，每个环节都是闺蜜想要的，
1: 那真是涉及到心缝了。
0: 那可不，
1: 而且那个配合打的也肯定是天衣无缝，因为我相信她男朋友如果说找一群这个哥们儿去策划求婚的话，你懂的，所谓哥们儿，各位，那就是几个大漏勺啊，绝对给你，要么就是提前暴露了，要么就是到现场给你露一些这个破绽和马脚。
0: 对。
1: 是不是？
0: 不过好在是啥啊？
1: 就所谓男生的哥们儿，我太了解了，基本上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然后再加上男朋友，他如果是想法太多的话，很有可能会惹怒你们这群军师。
1: 哦，是的，就是如果说你们策划的过于的，怎么讲，功利。或者说过于的突然，你知道，对于女孩子来说，求婚现场它是有很多状况有可能发生的。当天的这个心情啊。有没有带妆啊？
0: 哎，
1: 注意力在不在这儿啊？还有就是男朋友
0: 出片不出片？
1: 哎，出现的这种方式啊，甚至包括人家女生想好了没有？
0: 就是，
1: 就是这一点，其实，在男生的这种主观情绪里面是很难去考虑到的。但是闺蜜去评估的话，那就能得到最确切的情报，就是她已经准备好了。哎，所以说宋小仙这件事呢，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这个男朋友啊，闺蜜喜不喜欢，我不知道。
0: 你开始挑事儿了吧？
1: 这几个军师们反正是挺满意的
0: 啊，可以，
1: 对，认可了。
0: 这个已经算是高度评价了，
1: 非常高度，甚至比当事人认可都重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别人的婚礼上你都帮过什么忙，整过什么样的活？
2: 哎，这个李明这个朋友发来了一段视频，说这就是我们前几天啊在现场，我们来听一下啊，基本上高潮点就在前几秒。
3: 哎，真坏。然后一个个的小伙子都上去随红包了。
2: 好，这个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视频大概的画面啊，就是到敬茶改口的这个环节了，
3: 能听出来吧？
2: 新郎在上面，爸爸，然后下面，哎，一堆哥们儿跑上去，就是把自己啊一开始没有随出去的这个红包啊塞到了这个新郎的这个手上，塞了几个呢，发现不对啊。然后呢就开始陆续塞到新娘的这个手上。就很会做人，很会替新郎做人。
3: 然后李明还说，说前几天啊我们这个头车就是放炮的，
2: 哦，
3: 然后第二辆车是录像的
2: 啊，
3: 第三辆车才是婚车。
2: 哦，意思就是说现在婚车一般肯定不是头车，啊，都是在队伍中间靠前的位置。
3: 是
2: 啊，这个确实挺热闹的啊。有的时候你就是光看这个环节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受不了，说你婚礼闹啥闹，
3: 就是人家这个大事，
2: 对不对？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了解完这些兄弟们啊，就是从前到尾啊操心张了多少事儿，你就会知道，哎呦，那你真得喊声爹。
3: 那也有点过分啊。
2: 你像这个崔鸿飞在群里边就说了，说婚礼啊那忙得很，先去迎亲放鞭炮，回来帮忙端盘子上菜，完事以后收盘子打扫卫生，反正我当年啊都是这么干的。然后其他人都说，哟，你这干的还挺详细的。
3: 就是
2: 这基本上这一条龙，
3: 对，全部，
2: 是不是
3: 全包了
2: 啊？半专业了我的感觉。
3: 就差自己长大勺了。
2: 这个卓华还补了一句，还有就是我们这群伴郎把伴娘的红包都抢完了啊，最后打开全是1块钱。人家呢人家那一个个红包那是祝福，不是让你批量抢完以后还嫌弃人家塞的少的。
3: 你合着你把门打开以后又开始抢伴娘手里面的红包，
2: 啊，那都是玩儿呢。哦，我才反应过来，
3: 啊，
2: 合着是把伴娘红包又抢回来了是吧？
3: 因为
2: 伴娘应该在门里拿红包的是吧？
3: 对呀，
2: 啊，哦，给伴娘红包全抢过来了，
3: 你们这叫过河拆桥。
2: 这确实有点过分了啊！哎呦，说到这儿了，那有一些伴郎啊，那在婚礼上那真是帮大忙了，那属于是夺门而逃啊。
3: 那你要说到这儿了，伴娘藏鞋的时候也是出了老大力气了。
2: 是，
3: 我当年有个姐妹说，瘦瘦拿出来吧，快点吧，这个时间不够了，快吧，瘦瘦。
2: 瘦瘦说，我就是好玩，让他们找。
3: 哎，我就好玩，找呀。
2: 吉时已过。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情绪。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0: 所以说一看到那个枫叶是不是情绪瞬间低落、你再看看夕阳是不是抑郁 emo 焦虑
1: 鸟儿回家
0: 唱歌哎、就可以就抒发自己的这个情绪
2: 伤心的人别听话
0: 刺激一下大脑的内啡肽还能促进这咱们这个气血更加的通畅
2: 行行行
0: 唱歌咱到时候深呼吸有助于肺活量
1: 闭上你的眼睛、全世界
0: 到时候咱也可以改善气短的问题
2: 唱歌有助于就是增长你的好心情、是吧
0: 是啊
2: 但其实我刚才试了一下当我顶不上去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差以前我也是东南亚情歌小王子现在
0: 有些高音上不去啊
2: 有点难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还得多练
2: 哦、
0: 因为你现在唱歌的机会少了
2: 越是上不去越多唱多练
0: 顶着练
2: 对不对
0: 哎什么胸腔共鸣
2: 对
0: 是吧
2: 颅腔共鸣
0: 鼻腔
2: 颅腔盆腔来来来咱就把所有的腔体都给它用上
0: 哎
2: 锻炼肺活量
0: 多唱
2: 舒缓心情
0: 嗯
2: 没问题你看喊出来呀、确实非常的这个解压啊当然了这个去 KTV 如果费钱的话
0: 嗯
2: 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去山里面唱啊大山的子孙大家来
0: 一起
2: 好啊
0: 其实你身边如果要是有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朋友啊，也挺闹挺的。就刚刚张石在接话，这
2: 点我呢是吧？啊，你点我呢是吧？
0: 没点你啊，我刚实名在说你、
2: 我就啊，你实，
0: 我说张石啊，
2: 我就喜欢这种随便大小唱的这种感觉。
0: 所以说，刚刚也体验了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是马路小剧场吧，我们也演绎一下。
2: 哦，
0: 接下来是演绎的这个部分、
2: 就是有一个爱唱会唱，
0: 哎。
2: 的人在你旁边是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咱就演一下开车在路上的一个场景啊
2: 哦开车的时候我最喜欢唱歌了
0: 对、对对对咱俩坐到车厢里面啊
2: 嗯
0: 哎呀呀
2: Stop 准备好了
0: three, 你先等会儿
2: 啊
0: 咱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红灯啊、所以说一会儿我争取啊张弛咱一会儿赶一个绿波带好吧
2: OK always online
0: 哎
2: 哦、I'm always online 还是倒数 3, 2, 1 走了绿灯了
0: 那池哥、你帮我看一下一会儿过了这个路口啊我是该往左边还是该往右边走了
2: 我看一下导航
0: 啊
2: 左偏左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
0: 你说到生活了哎池哥、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
0: 我还没说呢我就是想问你知不知道就是那天
2: 你不知道你对我那么重要
0: 张弛
2: 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0: 咋一说话你就要唱林俊杰的歌你能不能让我说一句完整的话好吗
2: 就喜欢 JJ 的歌好吧
0: 就那天我说、
2: 你别说了、
1: 别等到一千年
2: 你也乐意这么唱
0: 我主要是记不住歌词朋友们不然的话我也能给他顶嘴
2: 对就是属于是瘦瘦是爱唱但是呢他起不了头只能跟着别人唱
0: 我还会瞎编歌词
2: 重新开一个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随意占用高速应急车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1: 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救援通道，专供故障、事故车辆人员排除故障等紧急情况停放，也是抢险救援、医疗急救、警车执行紧急公务等突发情况使用。非紧急情况下，严禁任何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将严重阻碍救援车辆通行，延误最佳救援时机，甚至可能导致伤者错失抢救机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高速公路设置右侧应路间及应急车道，目的和功能在于支撑路面结构稳定，提供侧向余宽，为故障车辆提供临时停靠空间等，且应路间宽度明显小于车道宽度，因此应急车道不能满足车辆的正常通行。在发生事故、拥堵路段和通行车辆集中、易发拥堵等瓶颈路段，分时段、分路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是一种临时性交通疏导和管控措施，且需要在交通警察现场指挥下才适合实施。
1: 一秒延误，生死之差。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特别是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时，不具备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尽快驶离等条件，右侧应路间、应急车道就成为事故处置、应急救援的唯一通道。救援车辆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若应急车道被社会车辆占用，救护车、消防车等无法快速抵达现场，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因此消逝。此外，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还会加剧主线拥堵，引发更多车辆违规变道，增加二次事故风险。
0: 非紧急莫占用。所谓紧急情况，仅指车辆突发故障无法行驶，车内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等情形，诸如上厕所、接电话、设导航、换驾驶员看风景等，均不属于紧急事由，绝不可作为占用应急车道的借口。如果确实遇到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应该要按照规定开启双闪、摆放警示牌，人员撤离至护栏外，并立即报警求助。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

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

0: 集成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 85% 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 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0: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追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嗯，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又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

0: 要带。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三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说。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你。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2: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指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一整片蓝天。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
1: 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遇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
0: 因为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的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刮蹭风险。
1: 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打开交广领航，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三，按照省会郑州市的限行规则，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新能源车辆呢是绿色牌照的新能源车辆呢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目前呢整个市区跑起来还是比较畅通的啊，绝大部分路段没有问题，除了学校周边，尤其是学校密集区域的周边，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哪儿呢？文化路简学街南北双向，以及再往东边一点的这个文博西路的北南向北方向啊，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以及类似这样的区域，就是学校比较密集扎堆的地方，可能这会儿呢送孩子的高峰，所以早上的时候大家如果上班路上经过这个学校密集区域的话，7点半钟以前尽量绕开。目前我们了解到了高速的路况呢，是省内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啊。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些施工路段的话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就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周三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又新的一天哈、啊，哎，就到了周三了，很多朋友都盼着那一句呢，什么呢？过了星期三，一天赛一天，
3: 就指着这一句呢，就这一句给我们莫大的动力。
2: 那天那位朋友说的很形象啊、我觉得特别形象。他说这句话就像一个加油点，就像一周当中的一个加油点。到了这儿的时候呢，加加油，打打气儿，然后继续过完两天啊，迎来周末
3: 啊，就
2: 心里边有个盼头。
3: 正好是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给大家设个加油站是吧？
2: 哎，崔鸿飞说了啊，过了星期三，一天赛一天啊，说植物韩姐老可爱，葛教授早早早啊，今天坐的最早一班地铁，此刻已经下地铁到公司了。那就祝啊各位知名车友兼什么辣条厂厂长陈黑蛋儿生日快乐吧。
3: 哦哟，
2: 说老规矩，给他安排吧。
3: 啊，生日歌送上来，你就发现了吗？就是我们这批相互非常熟悉的朋友啊，他们在群里面也有时候经常互相调侃啊，互相起绰号啊，也是就很像那个我们上学那时候的感觉，就跟那个同学之间每次一说，哎，不就是那个谁谁谁吗，就说他的绰号，不说他的名字。
2: 时间长了之后，你叫他真名他没反应。
3: 对，
2: 你叫他谁谁那是好，叫外号就你立马回头。
3: 看来有些绰号是不能说呀。
2: 哎，还有红说到了早上好啊，他拍了一张从家里面这个俯瞰下面的照片，啊，在高层上住嘛，下面就是他，你看这个照片很有意思，中间有一团雾气，上面天还行，下面呢也算是比较这个清晰，中间大概就是在十几层楼那个位置，中间有一层雾，他说。今天有雾，但还是一个大晴天。此刻呢，上班出发了。
3: 那所以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这种秋冬季节早间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雾气情况。大家比较需要关注的还是高速的路况。每次出发前呢，您可以先发"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
2: 对，
3: 确保平稳顺畅再出发。
2: 目前呢，省内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啊，目前还是没有问题的。有情况了，我们会随时跟大家来更新。还有这个米哥说了，问候各位早安，说友情提醒一下，中原路京广路106中学，就是铁六中，还有附近的对面的四中，说送家长的送什么送家长的学生请注意。
3: 又说反了吧，
2: 送学生的家长请注意，说请不要逆行。有些家长呢骑着电动车带着孩子风一样往前冲，逆行南向北，赶时间理解。你早起来个五六分钟，安全行驶，遵守法规，保证自己的和孩子的安全。
3: 你想想咱车上带着孩子呢，对吧？这一旦出现个什么事故，你都不敢想。
2: 对，早上我来的路上也会看到好多骑电动车就接送孩子的。现在天比较冷了嘛，孩子和大人都把衣服上的那个帽子给扣上了。有的时候呢，拐弯的时候需要突然停下来，然后我就能感觉到他里面的头在扭，扭过来之后呢，帽子还是挡住的，于是他又用手去拨那个帽子，拨开帽子看，回头扭头看一看后面有没有车，有时候挺危险的。今天早上就碰到一个，本来一直往前走，我就做好刹车准备了，我就怕他不停，怕他没看见，然后我就脚就放在刹车上等着了，然后他到这个路中间的时候，嘣一停，啊，就是刚才我那个动作，回头头拽拽帽子。往后一看，看见我了，就在那等。有的时候就早上，反正大家起来的时候都是迷迷糊糊的啊。这个开车也好，骑电动车也好啊，更要提高警惕。
3: 是的，是的，
2: 安全这个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
3: 尤其是咱带着孩子的时候，咱自己的行为对孩子来讲，它也是一个榜样的作用啊。
2: 对
3: 的，对吧？
2: 好，来再。

0: 刷新一下，还有没有啊？这个咱们的倪导啊，倪导今天果然来了。昨天说的是今天开始继续打卡，信守承诺呀。他说今天早上这个在广州番禺去了啊，已经回到他的大本营了。2026年第287天，
1: 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一年。
0: 哎呀，一年365，现在已经287了，
1: 可不是吗？
0: 咋这么快呢？我感觉他2026年就开始打卡的时候，从个位数，到两位数，到三位数，现在都已经快结束了。哎呀，好快啊！现在，今天的这个倪导啊，带来的是说，新的一天如约而至，愿我们岁岁无忧，万事顺遂。越长大越懂得呀，人间本是风雨道场。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轻松，万般滋味皆是修行与自愈。正如苏轼所言，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路上难免起落沉浮，遗憾与疲惫皆是常态。无人能替我们乘风破浪，唯有自度方能从容啊。说新的一天，各位卸下疲惫，轻装前行，愿我们皆能自愈自度，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万事顺遂，岁岁安然。
1: 哎，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
0: 好，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感受啊，还有这个路上的情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平耳说到了，好久没有互动了，刚来，应该是刚来。说今天有没有喊口号啊？
1: 都在等着这一口，一上来就已经喊过了。
0: 所以为啥我说你刚来呢？一开始就已经喊过了，没事儿，再来。还有小青春也说到了，过了星期三，翻过一座山。
1: 这个人有创新啊，有创新。
0: 可以，可以，可以。啊，过了星期三，那是一天赛一天了，就剩周四周五了。所以呢，心态大家也会比较开心一点。
1: 是的，
0: 有希望，有盼头。
1: 今天有没有也一起过生日的朋友？别忘了通过平台也来说一说啊！待会儿咱们一并把生日快乐歌给各位送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晴朗呢，只是短暂回归，新一轮的降水已经在酝酿之中了。预计今明两天，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更值得关注的是16号到17号的明显降雨过程。
0: 随着冷空气逐渐南下，我省降水呢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16号晚上到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
1: 气温方面，这两天全省气温整体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大多维持在25到28度。不过随着16号到17号降水范围扩大，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随之下降，到时候全省最高气温大部分地方会降至20度出头。
0: 今天呢，我省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呢，晴天见多云，温度12到2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蒙古国草原火被堵截入境。
1: 国足11月迎战马来西亚。
0: 郑州铁路302列高铁推行老年旅客购票优惠新政。
1: 河南2027年高考报名时间敲定，艺术类即将启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
1: 10月9号出现的蒙古国草原火入境险情，于13号已实现有效堵截。边境线沿线目前可视区域已无明火和烟点。此轮蒙古国草原火未越过边境线，未造成我人员伤亡。
0: 10月13号，马来西亚足协官方宣布，马来西亚男足国家队将于2026年11月14号在广州对阵中国男足。
1: 国庆假期结束后，郑州市城管局对市区悬挂的国旗进行集中拆除。目前，城区各街道悬挂的8526面国旗已基本回收完毕，全市国旗整体历旧率达30%以上。
0: 国铁集团郑州局。

0: 优化推出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新举措，10月18号到12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标注净字火车票，周中周末各时段均享享受票价折上折。
1: 10月13号，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河南2027年高考网上报名时间敲定，艺术类考试将于10月28号率先启动。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讲有关这个出去爬山的事儿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这首《狮子接龙》呢，也跟登山有点关系。
0: 啊，
1: 这一句是“不畏浮云遮望眼”，
0: 啊，“
1: 不畏浮云遮望眼”，这是谁写的诗？全篇你能背下来吗？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接龙啦。
0: 不畏浮云遮望眼，好了吧，各位可以开始参与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送给咱的小崔，送给陈黑蛋儿，
1: 这什么绰号？
0: 送给陈黑蛋儿，以及今天所有过生日但是可能没有发来信息的朋友们，我们一并祝大家生日快乐。今天第一首啊，生日快乐歌先送给大家。

0: 生日快乐，各位情侣姐妹啊，各位可能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祝大家今天开开心心的啊。刚才这个小兰州和晚风啊，这个也在回应我说的话
1: 啊，
0: 说宪哥防御性驾驶做得好，点赞。对对对，这个专业名词叫防御性驾驶，
1: 你要预判到前方出现什么情况。
0: 对，就是不是说只看着眼前的路，这个出现问题了再做准备。
1: 嗯，
0: 就是当你到一些，我就习惯性的就是当到一些路口的时候，尤其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然后呢就会不管有没有人啊，不管车多不多，我都习惯性的到那儿松开刹车，把脚放在松开油门，把脚放在刹车上面。
1: 吓我一跳，你松开刹车放油门上可还行，
0: 做好准备。
1: 嗯嗯，
0: 就是万一突然出现的人，或者万一突现突然什么车辆，做好准备，这样的话能来得及。尤其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国省道的时候，
1: 嗯
0: 啊，走在那个小路上面的时候，旁边呢总会有些岔口通往附近的村子嘛，
1: 嗯
0: 啊，走到这儿的时候，如果我靠近右边驾驶，我就一定会到这个前面，看到前面有个小岔口的时候松开油门，
1: 嗯，
0: 转向刹车，
1: 嗯，
0: 这是一种习惯。晚风也说到了，说这个不愧是有着三十几年驾龄的老司机，给你点赞。
1: 他得
0: 我没有三十几年驾龄，
1: 他得多大年龄啊？你这算的？
0: 我开车也就29年吧。
1: 好好好好，
0: 有一点点个人的，是吧？啊，这个小经验。我老花镜呢？
1: 赶紧戴上，
0: 戴上啊！还有这个叫做铝单板的朋友啊，回复了阿拉伯数字888，看来是有想法啊，有想法。咱们这个888是什么呢？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油车研发的一个产品，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干嘛的呢？清除发动机积碳的。啊，这个让你的油路变得更干净，发动机缸体里面就去除那些油污，去除那些这个积碳，带来的效果呢，就是马上天冷了之后，即便你的车在外面放一夜，天冷一着这个钥匙一拧，一枪着完之后呢，它的怠速很平稳，不会出现那种刚开始剧烈的抖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有一个呢，就是会略微降低我们的油耗，
1: 嗯，
0: 会提升咱们的动力啊，总之呢，就是驾驶感受不一样了，就像你刚提新车时候那种感觉。如果说咱们的车开的里程数比较大的，大于80000公里以上的车呢，那咱们就需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一套咱们的精装礼盒，一套呢是3瓶，售价239。80000公里以下的车呢，您就可以来一套全能优护3兄弟，一套也是3瓶。199。
1: 嗯
0: 啊，但是这两个虽然一套呢都是3瓶，但是用法不同啊，各位呢收到手之后呢，根据自己的车行驶里程，这个下单收到手之后，记得打开里面看一看使用说明，怎么去加这3瓶。总之一个关键的提醒是，不管哪一套，这3瓶可不是一次加完的啊，是要分开加的。
1: 嗯
0: 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是的，就发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行驶里程来选择一下。
0: 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来，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刚才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啊，是一首电影里面的插曲啊，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
2: 哪部电影里的呀？
1: 摆渡人。
2: 摆渡人。
1: 摆渡人。
2: 忘了讲的是什么。
1: 好多年前了，就是梁朝伟演的。
2: 哦。
1: 然后也有陈奕迅。
2: 嗯。
1: 鹿晗。我能想起来的是这些。女主角是谁来着？
2: 什么故事情节啊？忘了。
1: 对，还有金城武。
2: 哦。
1: 金城武，梁朝伟和金城武演的。就你听这个演员阵容，你会觉得哇这么夯啊。
2: 嗯。
1: 但是看完之后觉得看完之后就是。
2: 不对呀、你这反应。
1: 啊。
2: 啥
1: 内容？不能说是那个啥吧。啥内容忘了。忘了。
2: 是个都市那种片子。
1: 对对，都市的一个爱情偏爱情文艺的片子吧。爱情文艺片子，就是里面的灯光效啊跟干啥都做得非常的很棒
2: 啊，艺术感十足。
1: 但是剧情我已经不记得了。

0: 但这首歌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啊，是是是，很好听。因为当时鹿晗演的是陈奕迅的年轻版本，
0: 哦，
1: 年轻时候，所以鹿晗是在剧里面唱的这首歌，
0: 哦，
1: 然后唱着唱，最后就变成陈奕迅去唱，
0: 让我留在你身边，
1: 就长大了。啊，就这首歌啊，很好听。还有 biu biu 啊 ，biu biu 这位朋友说，点首歌吧，
0: 嗯
1: 啊，点首歌，灰色轨迹，
0: 谁唱的？
1: Beyond
0: 哦，灰色
1: 灰色鬼给鬼鬼子，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也经典。就是，当时我们很多身边的小伙伴啊，接触粤语歌都是从 Beyond 的这个乐队开始的。
0: 嗯嗯嗯
1: 啊，太经典了！黄家驹、黄家强、这个黄贯中，
0: 嗯
1: 啊，叶世荣啊，这是如数家珍。哎，真的是什么时候听这首歌我都肃然起敬，尤其是听到最后的那个。最后一段吉他 solo 的时候，
0: 嗯，
1: 我为此，
0: 哎呀呀，好好好好，你的吉他启蒙老师是不是就是他？
1: 算是吧，
0: 嗯，
1: 啊，我还专门就学了中间和中间和结尾的 solo， 特别是结尾的那段 solo，
0: 嗯
1: 嗯，
0: 看时间过得多快，当年那个抱着吉他的少年，
1: 嗯，
0: 他现在也成为了我身边坐着这个啊，这个中年油腻男，
1: 哎呀，哎呀。时光啊，时光啊，你慢些吧。还有小尼问了说，所以咱们的登山节什么时候？看一看就最近就是
0: 没怎么听。
1: 来，赶紧让我跟尼导汇报一下。
0: 有这词儿用的，你看。
1: 这个尼导这会儿时间方便吗？啊，有件事跟您汇报一下。
0: 嗯。
1: 这个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今年的秋季登山节呀，即将在本周六举行。
0: 嗯。
1: 对对对，10月17号就是本周六。你要有时间的头一天去，没有时间的第二天早上可能得起个大早，
0: 嗯，
1: 在三峡面池仙门山，
0: 哎
1: 啊，这是我们今年的登山节的举办地。现在报名人数已经不少了，诚邀大家啊，现在呢你发送登山两个字，想报名的朋友呢点击下方的有个链接啊，发送登山之后你会看到回复了有三个二维码，那个是进群的，然后报名链接就是在下方这个二维码的这个图片的下面有一行，
0: 嗯，
1: 有一个链接，
0: 嗯嗯嗯，
1: 点进去之后是活动的介绍啊什么的，滑到最下面啊，你看到最下面有一个我要报名，
0: 哎，
1: 然后就是依据上面填信息就行了，
0: 嗯
1: 啊，填完信息之后呢，最后一项记得，他说问了一下大家通过什么节目去知道了这个活动，
0: 嗯，
1: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是通过什么节目知道这个活动的呀？
0: 大声说
1: 啊，
0: 听不见
1: 啊，嗯，好啊，你就选择一路听天下（括号李现谢寒）就行了，
0: 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拉人是吧？
1: 这在哪叫明目张胆？我说的实话呀，这是。
0: 你知道昨天还有那个车友给我发信息呢，说韩姐，韩姐你快看，啊，这张弛还专门在群里面提醒我们说，别忘了报名啊，朋友们。然后他给的那个示例图上面用一个红色的笔触圈起来了《马路老友记》。
1: 那肯定啊，大家就我通过什么节目那个听到的，就通过那个下面选项一下，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嗯，
1: 是吧？
0: 所以来吧，朋友们，大家可以发送登山，然后记得点链接选上你是在哪儿听到的我们这个活动的信息，其实也是帮我们做个小调查啊，嗯，到时候咱们周六的时候山上见。
1: 哎，是的，周六的时候
0: 确定啊，我就是非常难得确定啊，今年我会在山脚下等你们的，朋友们。
1: 对，能请动韩姐啊，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真的就是我们的很多活动根本都请不动她。
0: 是请不动吗？
1: 因为太沉了，
0: 带不走，实在带不走。
1: 好啊，还有金啊，说早呀，宝贝啊，这小朋友给我们打招呼呢，听听啊。
2: 早上好呀！
1: 啊，
0: 早上好
1: 呀！早上好呀！嗯，
0: 怎么今天这个诗词接龙是有点难，是不是？宝贝们有点背不出来。
1: 今天感觉又到了一个莫名其妙人就是
0: 比较少、
1: 很少的一个时段。
0: 怎么周三就不上班了？
1: 上周有一个时段也是这样，
0: 嗯，
1: 就是那天莫名其妙突然早高峰没啥人，
0: 嗯，
1: 哎，我们就很纳闷，是不是那天有啥事儿，大家瞒着我们都没上班。
0: 今天又有点相似，是吧？
1: 今天有点相似，你看这会儿已经快7点半了嘛，这你看平常农业路这会儿都已经一根红线了，
0: 对，
1: 现在没事儿，陇海高架也没事儿，西三环、南三环、中州大道啊、京广路都没啥事儿，除了北三环啊，北三环跟大家这个说一嘴，两段，一个呢是花园路到丰庆路之间西向东，现在是黄色为主啊，在丰庆路附近呢有一段红色，当然更主要的是在北三环东延线的隧道里面，现在呢出现了西向东方向出现了排队，
0: 嗯，

0: 在北三环隧道众义路啊，众义路就刚进隧道没多久，刚进隧道没多久，在众义路这个地方，由西向东出现排队，后方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中州大道了。
1: 嗯，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在北三环东延线隧道西向东众义路附近。是什么情况？
1: 就是在今天这个时刻，其他道路都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这一段就格外的显眼了啊！拜托各位了。好，再回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今天这首呢也跟登山有关系啊。我给到大家的这一句是“不畏浮云遮望眼”，有没有小朋友能接上来的呀？我们看看。
0: 今天早上就是，你看人不多，
1: 还真没有
0: 啊，还真没有。
1: 那咱就直接讲吧，“登飞来峰”是
0: 哎，有
1: 啊，有啊。
0: 咱们就是这位声音。就是像，磁带一般的男人，
1: 就声音能做贩毒的那种
0: 啊。何春丽先生，
1: 何老师，
0: 嗯，
2: 登飞来峰，
1: 哇，
2: 宿王安石。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金陵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云生在。最高层，
1: 他是怎么就自带着那种就是音响的效果的呢？我就想知道，
0: 就是很有年代感的那种质感。第一题，请听题。
1: 你这个跟人家还是差距有点大。
0: 登飞来，就是那种很有，就很像那种磁带里面播放出来的声音。
1: 哎呀，
0: 就是语速标准。很平稳，
1: 嗯，
0: 每个字都发得很完整，
1: 嗯，
0: 很清晰。
1: 关键你不觉得他那个共鸣的感觉也很重，是吧？
0: 啊、
1: 非常好，非常好。《登飞来峰》，哎，这就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七言绝句。那这整首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前面就写啊，说这个峰上古塔之高，说自己的立足点很高。后面呢又写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明了诗人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后两句呢，他就让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用这个浮云蔽日，就是表示一种忧虑嘛。但是诗人又加上了不畏，不惧怕，不惧怕浮云蔽日，就是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的勇气，不畏艰邪的决心等等等等啊。
0: 嗯，
1: 就今天的这一首《登飞来峰》。
0: 是的，嗯，好了，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不是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呢，就暂时到这里了。
1: 对，
0: 今天确实没有小朋友参与，也不知道咋了，
1: 可能这首稍微有点难，
0: 就是都在路上补觉呢。
1: 啊、
0: 反正说到这，我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1: 哦，为啥？
0: 不知道。我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不能说失眠吧，就是入睡比较困难一些。
1: 嗯，
0: 昨天晚上是有一点点小失眠的。
1: 嗯，
0: 大概我最后一眼看表呢是快两点。
1: 哎呀天哪，快两点。
0: 快两点。
1: 就我觉得那你这一天天的精神头都从哪儿来呢？你也从早忙到晚，然后晚上再不睡觉。
0: 嗯。
1: 那你是如何就是一天一天过下来的呢？
0: 不知道。
1: 采访一下。
0: 这不是，我真不知道，可能就是真的就属于那种高精力人群、低精力人群，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属于夜猫子型和早睡早起型的。
1: 你这
0: 我就是属于晚睡晚起的高精力人群。
1: 我的天哪，你这关键你也没晚起啊，你这晚睡早起、
0: 晚睡早起，对我，但是我身体习惯是那样的。
1: 你属于那种高环保的那种，就是部件，是吧？
0: 高环保什么意思？
1: 就是休息的时间短，用的时间长。价格还便宜，
0: 还真是啊，还真是，贵贵。现实生活当中啥东西是就是什么产品是这样的？
1: 也就你了，
0: 就我了，说的跟你不早起一样。
1: 起码我还能早点睡啊。
0: 哎，我也想早点睡，但是有时候早睡反而睡不着。
1: 嗯
0: 嗯，就是早睡了，我躺在那儿翻来覆去。但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按照我的那个正常时间去休息的话，
1: 嗯嗯，
0: 会出现小失眠，
1: 嗯，
0: 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睡不着。
1: 你就是睡前少看点那个手机之类的。
0: 昨天还真没看，
1: 减少蓝光。
0: 昨天睡觉前手机直接放那儿充电了，就一眼都没看。
1: 啊，就这也不行
0: 啊，很奇怪。
1: 哎呀，还是平时的事物太多了。
0: 还所以说，还是最近这个因为天气啊，这个什么有关系，都没睡好，今天早上都在补觉呢。
1: 嗯
0: 啊。
1: 哎，刚刚那首诗词啊，我们介绍了完之后，有很多朋友有点懵。李墨水和陈 CC 俩人同时都提到了另外一句。
0: 是的，我们小时候学的都是他们说的这个版本。只缘身在此山中。
1: 是吗？
0: 嗯。
1: 是吗？
0: 啊。
1: 你再想想。你还跟着他们一起
0: 啊？是吧？不是这首诗吗？
1: 这是哪首诗啊？
0: 啊，不是这个呀！
1: 你，哇！
0: 为啥我感觉也是学的哦
1: ？CC 和墨水，你们真的成功的把我们李植物给带偏了
0: 啊！
1: 还我们小时候学的也是这首诗，
0: 题西林壁啊，题西林壁。
1: 我说我看着你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0: 我真不是开玩笑，我真记差了，
1: 真带偏了
0: 啊 ！CC 还有李墨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哎。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咱们这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0: 最高层
1: 稍稍有一点类似啊。
0: 嗯，好，那好，打个岔啊，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彪彪刚才说到了，能不能点歌啊？他刚才点的那个
1: 《灰色轨迹》
0: 啊，《灰色轨迹》。因为时间关系和这个早上主要时间关系也来不及，我们就放最后的一小段吧。周六到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放开的来点歌。
1: 哎，
0: 嗯，来，我最后最经典的这一段啊。
1: 嗯。

0: 好听了。
1: 你说的就是这段 solo，
0: 最后的一段 solo。嗯，啊，木吉他和电吉他这个相互交相辉映。
1: 哎呀，听着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就在想，
2: 时光啊。
1: 我真的听着音乐就在想，我说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做家务啊，包括女生在做这个自己做在家做护肤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放一段音乐或者是歌曲，它就是能让人瞬间心情变得不一样了啊、
0: 进入到一个状态。
1: 是的，那早上起来你说我没时间护肤啊，那确实，但是早上有一件事儿咱们还是要得做好的，就是把这个脸啊得洗干净。你洗干净了脸，后续你抹的那些什么护肤类的用品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进去嘛。所以护肤第一步是洁肤。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秋天呢天干，然后呢冷风又比较大，这个皮肤很容易缺水，尤其是你在户外待久了的朋友，再加上脸上附着灰尘什么的，之前夏天的洗面奶啊可以换一换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种干净但是却不干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你要是问化妆师说在众多品牌当中推荐一支洗面奶选什么，答案很可能就是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专属的护肤科技加持，含有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再加上这个海鹏子提供的这个提取物，来双重修护，强韧你的皮肤屏障，抵御污染，清洁深层，锁水保湿。洗完之后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不紧绷不拔干，你不会假滑，那个假滑的感觉太难受了。体验感比较好，黄豆大小呢就可以产生像云朵一样的绵密泡沫，轻轻的揉入你的那个毛孔，带走那些残留的彩妆啊、粉尘啊、油脂啊等等，洗完就很清爽了。专柜一支150毫升，价格呢是520，还经常断货。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是399，前2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是两支正装。那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两个字，清洁是第一步嘛。而且咱们这个产品呢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送大牌。
0: 发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刚才说到睡觉这个事儿了，睡眠质量啊，吴辉最近也有话说。
3: 我最近也是晚上睡不好，就睡的时候能睡着，但是可能三四点钟就醒了，而且睡得特别轻。醒了之后也不敢看手机，看看手机亮了不敢看，怕焦虑。
0: 焦虑，
3: 是白天这个练的太多了，因为我平时健身嘛。所谓的就是那个皮质醇爆表了。
1: 哎，有道理。

0: 说这个有道理。
1: 健身，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比较喜欢平时去健身的，他就说他总结规律了，他说只要我那天白天去健身了，我晚上一定是睡不好的，就是那个睡眠质量整体就很差，因为那个智能手表它会记录嘛，就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会减少，可能就是跟他讲的这个有关系，
1: 皮质醇啊有关系。不懂，咱也不懂，但听起来就是挺专业的。我是睡眠质量，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有点小失眠。但是一旦入睡之后，
0: 深度睡眠还行。
1: 对，外面的什么动静我是听不见的，也感受不到的。所以就我从来没有说因为半夜刮风打雷下雨
0: 醒了。
1: 把我吵醒的几乎没有。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人体啊，它就在维持你的正常运行。它这个人体真太精妙了，这个仪器。有些朋友是有时间睡，但他可能睡眠质量就相对没那么好。你是每天睡的时间很短，可能身体就自动给你调节的，让你的质量很高，以质取胜，对吧？维持你白天这些就是需要消耗的能量。
1: 对。还有这位叫做孟斯，他把这字儿拆开了。孟斯这位朋友说，天蝎座最近水逆会失眠，吻合吗？
0: 他不是天蝎座。
1: 他就可能说的他自己吧。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最近有什么说法？星座上啊，血型上啊，什么什么什么这那的
0: 啊，
1: 有没有什么说法？
0: 人家科学分析还不行，都开始说星座的事儿了。
1: 我一般很少失眠的，最近就老是这样啊，不正常。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咱们的那个有关背诗的事儿啊，他说不光很多朋友容易记错，你们都容易记错，初一的学生也会把这两首诗搞混淆的。
1: 对，就是。好了，那今天这个就暂时到这里啊，暂时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稍后和大家接着聊。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雨天开车，你知道为什么慢下来和亮起来一样重要吗？
3: 因为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
2: 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3: 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加至平时的1.5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
2: 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降低的情况下，应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兰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恢复，车友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市区，农业高架文化路的西向东，还有北三环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刚进隧道内。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后方都出现了较长排队，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谢涵。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也回答了耿耿的问题啊，他说怎么没进北三环隧道就已经开始走不动了呀？原来前方有情况，各位也可以随时来补充路况。
7: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

0: 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玉树说到了，我想起了刚才听完这个谢涵介绍咱们今天的那个
3: 洗面奶
2: 嘛，啊，他说我想起了植物哥的经典语录，香奈儿真香。
3: 他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2: 我除了知道他真香之外，我还知道他香奈儿，真贵。别的没了啊，没用啊，真没用啊。
3: 但在咱们这儿就给大家
2: 啊，
3: 我说在咱们这儿给大家让它既香又不贵，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发大牌看看。
2: 是的啊，知道这是全球顶级大牌，这没啥说的啊，但是咱们也能用得上，也能感受得到啊，知道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去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发登山，想参加我们的登山节。是的，就在本周六，兄弟姐妹们，本周六咱们相约仙门山，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了。大家现在发送登山两个字，您会看到有一排二维码，这个是进群的二维码，您可以酌情进一个就行了，不用全进。然后二维码下面，这个图片的下面有一行链接，您点开这个链接就是咱们的报名链接了。
3: 是的，
2: 一家几口人，能去几个人，或者要去几个人，您就在上面如实的填写就行了。最后一个呢，是需要大家填写一下您是通过哪档节目知道的我们的这个活动啊，您是通过早间的一路听天下还是其他的节目，都可以来对应的去填写就行了。交通广播、夜广播，我们上的都有宣传。
3: 好了，那我们再来说说什么事儿呢？既然今天一开始大家都说到了这个睡眠这件事儿，那就深入的聊一聊，就问大家，那你失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就是有哪些方法能助力你很快睡着的？昨天有条热搜啊，说为什么在沙发上入睡比在床上容易？这是不是很多人的就是都有的共同体会啊？就是在沙发上睡着很容易，有时候开着电视看着，或者在沙发上抠着手机抠着就睡着了，但是你真正正儿八经躺床上，反而像烙煎饼一样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对，
3: 这个现象啊，就分析了，说可能是跟睡眠压力、环境因素有关。第一，就是沙发经常跟看电视啊、聊天啊、饭后休息啊联系在一起，大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确定的目的，说我必须马上睡着，他没这个目标，你的大脑整体就比较放松。再一个呢，周围的刺激是又熟悉又持续，比如说电视声吧，比如说家人的活动声啊，就类似于白噪音，就让你更容易犯困。还有就是家人都在身边呢，也增加你的安全感，这人一放松了，睡觉不就很快了吗？但是你说那上床睡不也是在家里吗？那为啥就感觉睡不着？床的仪式感更强，你往那儿一躺，你就觉得哦，我要开始睡觉了，我现在得赶紧睡，不然的话我明天精力不足。再加上你可能白天有一些还没完成的事儿，那些念头它不会因为你说我要睡觉了它自己擦就跑了，它反而因为周边的黑暗呢，然后你的注意力没别的地方放了，显得

0: 更加清晰，让你难以入睡。而且一般人在洗漱之后就变得更精神了，你一洗脸一冲澡，哎呦，人精神的不行，你再往床上一躺怎么能睡得着呢？而且呢，你这一会儿睡不着吧，你脑子里又开始想，我怎么还没睡着啊，我这睡不着，明天我有件事啊，我这没精神怎么办呢？越想越睡不着，所以就成了越躺越清醒的情况。
1: 所以为啥这沙发上特别容易睡着呢？
0: 嗯，
1: 吃完饭往沙发上一坐，是吧？原先的我就印象中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是晚上吃完饭，
0: 嗯，
1: 往沙发上一坐，
0: 一会儿呼噜就起来了，
1: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0: 嗯，
1: 而且必须得有电，必须电视来响着，
0: 是吧？白噪音，白噪音。
1: 对，电视如果一关，那立马就醒了。
0: 所以现在大家去买那个家具的时候，有两样东西要买好，一样是床，一般会选的好一点，因为觉得晚上很长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1: 主要是床垫。
0: 对，再一个呢就是沙发，沙发其实很多人也非常的看重，但是也提醒大家，沙发你别只看它好不好看啊，它在客厅它不只是好不好看，还有就是你坐的舒不舒服，也要根据身体的状况选择。比如有的人喜欢那种能陷进去的特别软的，但是要是腰什么不太好的，坐那种特别软的那个腰部是挺难受的。跟装修一样，装修也是你不能只看颜值，还得看适不适合你日常生活使用。
1: 嗯，
0: 咱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就是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家装节，把这些细节方面都考虑到，品质上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工期方面延期一天赔200。说价格呢，如果你担心是低价签约后期要涨价，咱们签的合同白纸黑字写多少钱没有增项。还有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是全程监督啊，跟进大家的这个装修情况，而且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一起来享受靠谱装修。
1: 嗯，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好，那再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哎呦哎呦啊，这会儿发登山的也不少啊，啊，关键词的也可以。楼丽丽给我们提供一个路况信息，听听看北三环东延线隧道的情况。
2: 主持人好，北三环隧道之所以堵车，是因为最右边的车道上有一辆油车坏了。然后所以有点堵车
0: 哦，
1: 有辆油车坏了。
0: 哎，另外这个姐妹的声音好好听啊，
1: 嗯，
0: 还带一点可爱的感觉。
1: 哎，现在呢，我看这段路的情况已经没什么，就是还是堵啊，还是在隧道入口处还是有一点点堵，但问题不太大了。
0: 嗯
1: 啊，不太大了，大家放心。如果是特别赶时间的话呢，你就不想在这个隧道口堵着，咱们就走地面层啊。
0: 嗯，
1: 这会儿呢，整个市区像北三环农业路高架，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其他的路段，西三环、南三环、中州大道都没什么情况。
0: 哎，基本上
1: 陇海高架也不堵，
0: 对，基本上没啥问题啊。
1: 今天又到了一个早高峰没啥事儿的这个时间了，
0: 怎么回事？
1: Why？
0: 但不管怎么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跟大家再多聊聊话题，就问问大家，你失眠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或者说做些什么能让你快速入睡？咱们也彼此给对方提供点经验啊，下次再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就有招了。
1: 我是如果是意识到自己今天失眠了，
0: 嗯，
1: 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
0: 数羊。
1: 我最终会采取就是我的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睡姿，
0: 哦，
1: 趴着睡。
0: 趴着睡，
1: 对，整个身体趴在床上
0: 啊，不是那种登山式侧趴，不是，是吧？
1: 是
0: 整个人
1: 就直直的趴在那儿，翻过来就趴在那
0: 儿。那你怎么呼吸啊？别着头。
1: 一个手呢是伸到枕头下面，
0: 哦，
1: 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呢，
0: 哦，
1: 然后我的头就枕在这个枕头上面，
0: 然后给鼻子留一个空隙。
1: 头是侧着。
0: 侧着吧，
1: 啊，头是侧着这样躺着，然后枕头是不是我一个手插进去，它枕头就是有一个斜坡的嘛？
0: 对对对，
1: 啊，就躺在这个斜坡上面，就这样趴着。
0: 这不难受吗？我想想这个动作，我都觉得特别的拧巴。
1: 我觉得很舒服这个动作，然后一般这样的情况下，过一会儿呢，我不知道过多长时间，
0: 嗯，
1: 啊，因为通常都能通过这个姿势去睡着。
0: 哦，是固定的睡姿，
1: 对，
0: 帮助你入睡。
1: 啊，如果是极其偶尔的时候，就是通过这样。也睡不着，
0: 怎么办？
1: 那我就慌了，
0: 哦，
1: 我就慌了，我说完蛋，我今天真的要失大眠了。
0: 那越慌不是越睡不着？
1: 那没办法呀，那我只能躺着。
0: 嗯，
1: 我也很少就是站起来说出去转转，喝杯水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没用，我就还在那躺着，躺着翻过来覆过去，过一会儿再翻过来，
0: 哦，
1: 再换成这个姿势，
0: 再试试，
1: 哎，差不多就行了。
0: 啊，我一般采取的方法是刷油漆。 就是我在我自己脑子里面刷油漆，
1: 刷油漆，
0: 对，我就开始想象，我说想象，
1: 你在真的刷油漆是吧？
0: 不是，脑子里面想象在刷油漆，
1: 我知道，就是脑子里想象你真的是在刷这个动作，刷油漆这个动作，
0: 在脑子这个空间里刷油漆，明白吗？
1: 嗯，
0: 就不在于动作，在于这个景象，在于这个图案，
1: 就是一下一上一下一刷一来一回，
0: 而且把你脑子里面所有的东西，因为脑子里当时是会很多影像，就是白天的一些事情啊什么，在我的头脑当中全都是以图画的形式出现的。
1: 嗯，
0: 它图画很多很多，我就觉得一直睡不着，我就想象着我在那儿刷油漆，刷一个白色的漆，把这些图案全都刷白，刷到最后一白的时候，有时候就感觉自己一黑就睡过去了。
1: 这不是咱昨天说的一种心理暗示吗？
0: 反正我经常用这个方法，
1: 对吧？心理暗示，哎，就是你强行告诉自己，好，这些画面我都看不见了啊，我都看不见了啊，
0: 刷白，
1: 虽然它还在那儿，我就看不见了啊，这会儿这边已经白了，还差一半，我这边等我给你们刷完，我跟你说，我就看不见你们了。
0: 对，
1: 刷到最后一下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儿还在你脑子里，但是这个画面感告诉你没了，
0: 好像就是自己
1: 眼不见心不烦，
0: 自己欺骗一下自己的大脑，让他放松一下。
1: 嗯，
0: 你看，个人有个人的招呀，所以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样的好办法？
1: 嗯，赵沈是吧？
0: 啊，赵沈，
1: 赵沈说，我会把手机打开，把一个冥想引导的音乐或音频放在枕头下面。
0: 嗯，
1: 这样听着听着就会睡着，并定一个30分钟的自动关闭。
0: 哦，让这个音乐哄自己睡觉。
1: 对，音乐。嗯，
0: 那他跟毛毛差不多，毛毛是睡觉前喜欢放个相声，
1: 这是好多人的习惯。
0: 对，说相声没听完我就睡着，不是
1: 好多人的习惯。
0: 但这个我一直理解不了，那相声不是越听越精神越高兴吗？他怎么能睡着了呢？
1: 都是听你听了很多遍的，
0: 嗯，
1: 经典的老段子，
0: 太熟悉了。
1: 对，太熟悉了，要的是一个陪伴。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
0: 嗯，
1: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为什么
0: 沙发
1: 躺在他沙发上容易睡着呢？因为周边都是你熟悉的人，
0: 嗯，很放松，
1: 家人啊，很安全。然后电视里面又平稳着播放着这个大小这个均匀的声音，
0: 哦，
1: 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旁边陪着你，所以听相声我觉得也是这个逻辑吧。
0: 哦，
1: 啊，就是有一个你熟悉的声音，然后能持续的这样一直在说，
0: 嗯，
1: 不断，
0: 是
1: 不会忽大忽小。忽然一惊一乍，不会这样。
0: 来，今天就说说大家的睡眠习惯啊。说到习惯，有些朋友也有习惯。我看有位尾号是0181的朋友，习惯就是先发个秒杀看一看，今天有啥好东西我可以买的，
1: 嗯，
0: 也挺好。咱们 UP 商城就是每天给大家换着样的上这个吃的、用的、这个喝的等等啊。今天上来的是什么？是海底捞捞派虾滑。你说降温之后这种微凉的天儿啊，是不是适合吃火锅？啊，我是每次最近连着有2-3个周末了，一到周末我就想吃火锅。哎呀，在自己家里面弄个那个锅底，然后再涮一点各种各样的丸子呀、肉啊之类的。虾滑也是我们家必点的一道菜。那今天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底捞捞派虾滑，比你在外面吃啊划算太多了。你可以先发秒杀看一看啊。好，咱们说它的这个含虾量足足95%，拆开包装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儿，煮熟之后那种感觉就是 Q 弹脆爽，嚼得到那个虾肉的纤维感，鲜甜又不腥。你在自己家里涮火锅，就是轻松的复刻那种门店的同品质的那种口感。而且呢，配料表很干净啊，除了那个95%的青虾仁之外，就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等等这些家常的调味料了，没有那些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啊之类的。再加上虾仁它又是高蛋白低热量，不管是长身体时期的孩子呀，还是咱自己解馋呢，要求低脂健康的朋友啊，都可以放心吃。你买回去多省事儿，你也不用买虾，还得去头，还得剥壳，还得挑虾线。这个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很省心。你清水煮都特别鲜美啊，还可以做点什么虾滑馄饨呀、虾饼啊、虾滑番茄汤啊，都可以。你日常去买半份虾滑，你到那个店里是不是得30多块？那今天我们直接带来的价格啊，一包100克的。8包只要99， 在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再送同款虾滑两包，99到手十包，
1: 十包虾滑，
0: 一包才9.9元，
1: 哦呦，
0: 太划算了！而且呢，前150单还没完啊，再送两包门店同款的番茄底料，你在家做个番茄火锅，做个番茄虾滑汤都可以给你配齐了，99到手12件，赶紧发，秒杀就可以下单。同时还有海底捞的牛肉丸啊、原切牛肉片啊等等，都可以发，秒杀。去

0: 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充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麻醉并不是简单的睡一觉，它包含整套生命保障体系，所以如果需要接受手术麻醉，请务必如实告知医生自己的既往病史、药物过敏史，还有日常正在服用的各类药物，便于麻醉医生完整评估身体状况，定制个体化麻醉方案。麻醉并不只是睡一觉，从术前评估、术中生命监护，再到术后镇痛，每一环都离不开麻醉医护的坚守，医患彼此配合，才能共同守护每一次医疗操作的平安顺利。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4: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早上8点钟，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11大队的张素警官，早上好，张警官。
9: 你好，主持人。
8: 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情况好吗？
9: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早高峰期间我辖区交通态势整体平稳，接送学生车流和上班车流相叠加，主干道流量较为集中。当前缓行路段有科学大道玉香路至瑞达路路段，由东向西方向，科学大道檀香路至正大南门一线双向施工，建议绕行。在此提醒大家，途经学校区域减速慢行，遇到拥堵不要随意穿插，有序通行。主持人。
8: 好的，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确实咱们在路上有的时候是想快个一两个车身的位置，就出现那种加塞啊，什么突然就变道啊等等，但是大家没想过吗？万一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刮擦或者是追尾的事故，你说说啊，再一看自己的车险怎么回事啊，该续保了我们还没续保，我脱保了，那就更麻烦了。在这儿也给大家再次提醒一下啊，车险到期前30天我们就进入了黄金续保期，抓紧时间把它续上，别等到真的一忙起来这事儿忘了，过期了，你再遇到一些小刮小擦就没人给咱兜底了。最近呢，也有一些车友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找到了车险的专属客服，然后呢办下来了车险，那这样的话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相当于有一个 管家随时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前段时间有位朋友就是这样，他车停在那儿好长时间没动，再去开的时候呢，就是仪表盘不亮了，等于是电瓶亏电了，怎么办？他说我又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太贵了，他就直接找到了咱们的坐席。坐席说，您买的车险里面是带有道路救援服务的，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行了，就指导着他，最后呢。